扬州牧张石的儿子张俊继位了。这张俊秉承他叔父张茂的遗命，自称大将军梁州牧，仍然服侍晋朝。虽然说他叔父已经向前赵奉表称藩了，但从刘耀后期开始，他仍然和前赵屡屡发生战争。前赵灭亡以后，后赵主石勒派使臣到凉州，加封张俊为征西大将军兼凉州牧，并加九锡书礼。但是这张俊拒不接受，等石生把狄羌二族的叛乱一鼓荡平了，这张俊就害怕了，唯恐石生乘胜进击打他的梁州，所以就主动向后赵称臣。除此之外，西域的高昌啊、于田呐、鄯善呐、大宛呐等等小国，也都不远千里万里来向后赵进贡称臣，把石勒给高兴的眼睛毛都开了花了。高兴之余，这石勒就想大兴土木，营建邺城的宫殿，廷尉续贤上书谏阻，被他给吓到监狱里边去了。幸亏有中书令徐光进一步规劝，他才把续贤给放了。过不多久啊，赶上下大雨，河水暴涨，从上游冲下来很多巨木，也就是可以做宫殿栋梁的大木头。石勒见况是喜出望外，这是上天想让我营建邺城的宫殿呢，于是就大兴土木，开始营建邺宫。这石勒呢不识字，但是聪明绝顶，他经常让人给他讲读古书，有时候他还对古人的做法进行点评，并且评的还都很中肯，人们都非常佩服。他遍观当今乱世，认为堪当英雄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已经过世了的东晋北伐名将祖逖，另一个就是现在正坐镇巴陵的东晋征西大将军、巴州大都督、荆江二州刺史陶侃。这个陶侃现在正闹心呢，怎么？后赵夺取襄阳之后，武昌危险，这是第一。再一个，就是苏峻旧将冯匹把他的儿子给杀了，杀了之后，他就投奔后赵，跑到石勒那儿去了。越想，陶侃这心里就越不是味儿，于是他就给石勒写了一封信，说你不该招降纳叛。这么一说，石勒可有点挂不住了，当着陶侃使者的面，他就把冯铁给杀了。陶侃于是就写信向石勒表示感谢，石勒呢也厚待来使，就这么双方书信往来很是频繁，关系呢也挺融洽。那位说陶侃真想与石勒和好吗？哪儿啊，他这是在麻痹对方，目的是要乘虚夺回襄阳。这招还真好使，趁着后赵的襄阳守将郭靖出去抢掠的机会，陶侃派儿子陶彬和大将桓宣带领军兵，哗的一下子就把襄阳给夺回来了。然后他派桓宣镇守襄阳，后赵再来进攻，怎么也攻不下来了。一看中了陶侃的计了，石勒叹息了好几天，转念一想，他能用计，难道说我就不能用计吗？我呀，给他来个如法炮制。说话间，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份，石勒就派使臣到东。

的都城健康，以拜年为名修书演好，并且还送去了不少礼物。哪知道东晋朝廷根本不吃他这套，把他派去的使臣给轰回来了，他送去的礼物也全都堆在城下给烧了。可把这石勒给气的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真想当时就起兵去攻朝，但是呢，他有所顾忌，没敢轻举妄动。怎么回事？现在石勒岁数大了，不怎么勤政了，而太子石弘已经到了入冠之年，所以他就把军国大事基本上都交给太子去处理。同时呢，他的另外一个儿子骠骑大将军大单于秦王石弘也可以参与朝政。说到这儿，咱就交代一下，这个秦王石弘的弘字是宏伟目标的宏，而太子石弘的弘字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弘。闲言少叙，石勒已把军国大事基本上都交给俩儿子去处理，他的侄子中山王石虎也就愤愤不平。这个石虎镇守邺城已经好几年了，石勒封秦王石弘为大单于的时候，他就心里不痛快，私下里他就对他的儿子石岁说，说我身当史实二十余年才得建成大赵基业，那大单于的位置就应该是我的，他怎么听受皇口孺子，等主上宴驾之后，我一定要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方消我恨。现在一看太子石弘、秦王石弘执掌军国大权，他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这个时候，中书令徐光就向石勒进言，说太子仁孝温和，而中山王雄暴多诈，臣恐陛下百年之后社稷必危，所以现在就应该渐渐地削夺中山王的威权，以免到时候是他上逼楚军。也就是说，太子太软弱了，而中山王石虎又太强悍了，照这样下去的话，陛下您过世之后肯定要出事，因此您最好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削夺中山王石虎手中的权力，省得他将来威胁太子。听了这话，石勒虽然连连点头，但是因为石虎的功劳太大，却迟迟没有举动。继而右仆射程霞也这么劝他，石勒还是没听。后来这徐光又多次进谏，也还是没能奏效。石勒呢，现在心里也不好受，派到晋朝去的使臣被人家给轰回来了，送去的礼物也都被堆在城下给烧了，他生气，又因为石虎伟大不料他犯愁，所以这石勒现在是又气又愁啊。本来就上岁数了，再一心情不爽他就病了，而且还一病不起，最后命归黄泉，享年整整60岁。临终之时，他就嘱咐侄子中山王石虎，让他好好辅佐太子石弘。哪知道他刚一咽气，石虎可就变卦了。怎么？这石虎啊，在石勒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胁迫太子石弘申辩，让石弘下旨，把规劝石勒削他权力的程霞和徐光给抓起来，并且还召自己的儿子齐王石岁诉。

弘一听就哭了，说哥哥呀，小弟财力庸弱，不堪重任，还是让位为师。石虎罢免一臣，如果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公论，岂能私自让位。就这么，石虎逼着太子石弘登上了后赵皇帝的宝座，文武百官各进位一等，都往上升了一级。程霞和徐光呢，当然就被杀了。石虎自封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书礼，册封妻子正式为王后，册立长子十岁为王太子，其他几个儿子像石宣、石涛、石尊、石燕、石宝等人通通都封为王爵。他手下那一班子人呢，也都被委以重权。他改太子宫为崇训宫，让石勒的皇后刘氏，其实现在已经被尊为太后，让刘太后等人都迁到崇训宫中。后宫的那些侍女呢，凡是有姿色的就都被他弄到丞相府中，甚至连宫中的车马、珍宝、衣服等等他也不放过。如此一来，刘太后也就对着石虎恨得咬牙切齿啊！他秘密召见彭城王石堪，让他想办法把石虎给除了。石堪领命之后，率领100多骑兵去进攻兖州，想以兖州为根据地，联合南阳王石辉，再号召各镇将领去讨伐石虎。可因为兵力单薄，石堪被擒，最后被石虎所杀。就连刘太后也受到了牵连，被逼自杀。刘太后死后，石虎又尊石弘的生身母亲程氏为皇太后。关中主将石生、洛阳主将石朗一听怎么着，石虎把太后都逼死了，这还了得？他们当即就要起兵去讨伐石虎。谁知还没等着石朗起兵呢，石虎的大军就到了，结果石朗被杀。随后石虎引军西进，要去攻打关中的石生。兵到潼关，遇到了石生部将郭权的敌人。郭权手下的鲜卑兵特别厉害，把石虎杀的是兵退免职。石虎一想，鲜卑兵不就是喂东西吗？我给他们点好处不就行了吗？于是他就买通鲜卑兵，让他们阵前倒戈。这招还真行，鲜卑兵一倒戈，最后石生被杀，只有他的部将郭权逃到陇右去了。继而石虎又征服了狄族人的一个首领略阳公蒲弘，封他为龙骧将军，还征服了羌族人的首领扶风公姚义忠，拜他为奋武将军兼西羌大都督。等把这些事办完了，石虎就引兵东还相国，颁令大赦，颁布命令大赦天下。不久有人来报，说是石生的部将郭权占据了上邽，已经向晋朝投诚，晋朝加封他为镇西将军，领秦州刺史。石虎一听，当时就派大将郭敖及张武、王斌等人率兵前往。刚走到华阴，有人就将郭权的人头送来了。怎么，郭敖他们一起兵，上邽那边就吓坏了。人们一商量，这都是郭权惹的祸，嘁哩咔嚓就把郭权给杀了，杀了以后就把人头给送来了。这下石虎可乐坏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就想正式篡位当皇帝。秦王石弘稍微有着不满言呢，就被他抓起来了。

0: 皇上石晃可吓坏了，他怀抱传国玉玺，亲自到魏宫，就是魏王的宫阙，亲自到魏宫去见石虎，说情愿让位。石虎呢，还假惺惺的坚持不受，说什么帝王大业，当有天下公论，你怎么能一次次的来麻烦我呢？没办法，这石红哭着就又回到宫中，把这事儿跟他母亲程太后一说，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啊。紧接着有尚书省出面向石虎征求意见，说是不是应该让皇上通过禅让大典把皇位让给你。石虎一听是勃然大怒，让什么让？那石虎生性暗弱，沮丧无礼，不能君临天下，直接废了不就得了吗？好家伙，他可真干脆呀。于是这石虎就把石虎废为海洋王，他自己当了皇帝。不过他还说什么，朕当皇帝不够格，我只做个我们大赵国的居舍天王，能够发号施令也就行了。您说这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既然当皇帝不够格，那你还称朕干什么？最后确定之后，石虎升殿坐朝，改元建武。他立十岁为太子，大封文武百官。被废为海洋王的那个皇上石晃，以及程太后、秦王石晃、南阳王石辉等人，则全都被锁在了重训宫，并且有军兵坚守。暗地之中，石虎却指使党羽趁着夜色的掩护突然杀入，把他们是斩尽诛绝，一个不剩，全给杀了。石虎这一篡位，那些在各郡镇守的将领绝大多数都见风使舵，他们纷纷奉表进京表示祝贺，可唯独西羌大都督姚义仲却托病没来。石虎心中就老大的不痛快，推了好几次，这姚义仲才来到朝中。他正言厉色的就质问石虎，说我姚义仲曾一度认为大王你是命世英雄，可先帝托孤未久，您却行此篡逆之事，是何道理？啊，这个一时之间，石虎竟然被问的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这正是叔侄创业大赵兴，临终托孤寄深情，昼行篡逆心肠狠，一番言语满面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疆场虎将谁能敌？丰功伟绩特传奇，命世英雄人称道，一旦篡逆耻一鼻。书接上回，西羌大都督姚义仲一番话说的赵王石虎面红耳赤，是哑口无言。怎么，这石虎确实心里有愧，叔叔临终之时把儿子石虎托付给自己，让自己好好辅佐，如今自己取而代之不说，还把叔伯兄弟石虎一家子给斩尽杀绝了，是无论如何都交代不下去。正因如此，姚义仲话说的这么狠，石虎才没有怪罪。其实看不下去的何止是姚义仲啊，徐州从事朱纵也看不惯石虎的做法。

心说我跟着你石虎也没什么好混的，干脆我投降晋朝得了。于是他就把刺史郭祥一杀，提着人头去投奔晋朝去了。可把石虎给气坏了，他率军南下直逼溧阳，那意思是吓唬吓唬晋朝，让你害怕就得了，单指一个朱仲我也犯不上跟你大动干戈，因为我内部还有好多事没处理呢。他这个举动还真把晋朝给吓坏了，因为原来坐镇巴陵的那个巴州大都督陶侃活了76岁，已经病逝了，现在是国无良将。幸亏石虎很快就退兵了，这是虚惊一场，不然这晋朝还真就麻烦了。不过呢，石虎回京以后又派大将石玉率7000骑兵来进攻襄阳。晋朝的襄阳守将桓宣，那是想当年陶侃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现在已经升任为江面前锋征讨大都督兼司州刺史。有他在这挡着，赵军的多次进攻都被打退，晋赵边境就这么又恢复了平静。晋赵边境这儿刚一消停，魏巴蜀的大成帝国却又发生了一场内乱。怎么回事呢？李雄称帝以后啊，一直对蜀中百姓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可因为立太子的事儿，他心里一直都不干净。怎么？他的皇后任氏没给他生儿子，其他嫔妃呢倒是生了10多个，可是他觉得大哥李当战死了，自己才有机会继位，所以应该有大哥的儿子接班，故而他权衡来权衡去，就立李当的儿子李班为太子了。一见他这么做，太傅李襄，这李襄是李雄的叔叔，太傅李襄和司徒王达就向他进谏，说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陛下您今天舍子立直就更是取乱之道了。可无论他们怎么说，李雄就是不听。李襄病死以后，李雄任命李襄的儿子李寿为大将军，西夷校尉，三军大都督，又命太子李班为吴军将军，命李班的弟弟李武为征北将军兼凉州牧，这个凉是桥梁的梁。继而他又命李寿等人东征晋朝，夺回来了巴东的几座城池。因为有功，李雄加封李寿为建宁王。这个时候当了30年大成国皇帝的李雄已经年过60旬，也不怎么的，头上长了一个疮，脓血流的哪儿都是。他的儿子车骑将军李悦等人都讨厌得不得了，谁也不愿往跟前凑，唯有太子李班不但日夜不离地守候在床前，而且还总是趴在窗口上用嘴吸了里边的脓血。尽管如此，李雄的病体还是一天天的沉重，头上的窗口越来越大，身上打仗时留下来的很多伤疤也都相继溃烂，时过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李雄死后，在建宁王李寿的主持下，太子李班继承皇位。李班因为要守丧，所以就把一切政务都交给李寿办理。李班这一继位，李雄的儿子李悦就越想越生气，想着想着干脆他就和兄弟李器一块连夜闯入宫中，一刀就把李班给斩了。杀了李班之后，本来李器想请哥哥李悦当皇帝，

可李月说什么也不干，非要让他当不可。于是这李钦就登上了大成帝国皇帝的宝座，算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皇位。他改封建宁王李寿为汉王，并进任大都督，又加封大哥李悦为建宁王，并兼任相国、大司马、大将军，还封自己的二哥李霸为镇南中领军，封兄弟李宝为镇西中领军，封叔伯哥哥李史为征东将军。但是这个李史心里不痛快，心说李悦、李钦，你们干的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先帝尸骨未寒，你们就把先任的皇上给杀了。不管这李班是侄子还是儿子吧，那也是先帝钦定的接班人，并且还至纯仁孝，比你们哥几个强多了。他这一不痛快，就暗中和汉王李寿商议，是不是咱应该起来讨逆，把这李悦、李钦给收拾了。李寿呢，胆小不敢干，李史一看就火了，你不是不敢干吗？我告诉你去。他跑到李钦面前就反过来说，这李寿要谋反。李钦本打算把李寿除掉，可偏赶这时候涪城守将李武抗命起兵，要为他哥哥李班报仇，所以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命李寿领兵去进攻涪城，李武见势不妙，他就弃城东奔，投降了晋朝。李钦没办法，就加封李寿为凉州刺史，让他镇守涪城。转过年来还又出了点事儿，朝中的仆射罗衍是李班的亲娘舅，他虽然表面上是李七手下的大臣，可心里边却恨李七恨得牙根疼，总想找个机会把李七杀了，以解心头之恨，为外甥报仇。汉王李寿手下的相国上官旦跟这罗衍是好朋友，所以俩人就商量着要谋杀李七，并打算把李七杀了以后改立李班的儿子李攸为皇帝。不料走漏风声，罗衍和上官旦以及李班的母亲罗氏全都被李七所杀。本来这李七就因为皇位来路不正，总疑心别人加害自己，再经过这件事疑心就更大了。他罢免了所有的旧臣，清一色的任用自己的亲信，故而从此以后这大成帝国就纲纪废弛，法度荡然，国势开始衰落。那么在中国北方那个鲜卑拓跋部现在情况怎样了呢？代王拓跋玉律即位以后啊，经过东征西讨，没几天的功夫就使自己兵强马壮，雄踞北方。可是刚刚过了五年，他就被刺身亡了。怎么会这样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拓跋玉律是在拓跋普根死了以后被人推举当上了代王的。可是普根的母亲韦氏却不甘心，他总想着要把玉律铲除，让自己的儿子贺怒当代王。一操这个心，他就暗中结交众将，寻找时机。拓跋玉律呢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根本没加防范，所以就被杀了。不但他被杀了，他手下的那几十员心腹战将也被杀了，他的儿子当然也在搜捕斩杀之殿。当时啊，他有个儿子叫石义建，还在襁褓之中。这石义建的母亲王氏见势不妙，也就要逃跑啊。可孩子怎么办呢？情急之下，他就把石义建装到了自己的裤腿里边。那时候人们的衣服也宽大，装个小孩不成问题。装进去之后，这王氏心里就腾腾直跳，心说孩子，你千万千万可别哭啊。还算不错，石义建还真就没哭，他们母子安然脱险。
拓跋玉律还有个儿子叫奕怀，当时已经长大成人，因为一向在外边居住，所以也逃过了一劫。就那也不行啊，因为抓他的人很快就到啊，所以他得知事儿之后就也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他舅舅那儿去了。他的舅舅名叫矮头，是鲜卑贺兰部的首领。不久，石义坚的母亲王氏带着石义坚也逃到了贺兰部。矮头一看这石义坚也是外甥啊，所以就把他们母子也给收留了。杀了玉律之后，韦氏就立自己的儿子贺怒为大王，他自己出来训政，祖我朝纲。可是好景不长，四年以后这韦氏病死了，贺怒呢素来懦弱，底下将领也都不服气，所以他整日之间心惊肉跳的，结果不久就死了。他死以后，他的弟弟何纳继位。这何纳比较刚猛，把底下众将制服之后，他又向贺兰部要人，让矮头把奕怀交出来。矮头能把外甥交出去吗？当然不能。他这一不交人，何纳就联合宇文部来打他。可这矮头也不是吃素的，他向后赵求救，结果赵军一出，他们联合作战，就把何纳和宇文部杀得大败。在这种情况下，矮头就号召各部拥立奕怀为代王。为了防备贺纳他们卷土重来，奕怀就和后赵结盟，把兄弟石义坚送到后赵做人质。贺纳打了败仗以后，投奔了宇文部，暂时在那儿藏身。他见奕怀和后赵结盟，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可现在奕怀最头疼的是他舅舅，他舅舅仗着自己有拥立之功，飞扬跋扈的不得了，不但不按规矩给他进贡，反而还经常向他要钱要东西。一开始奕怀还能够容忍，谁让咱受过人家的恩呢，给他就给他点吧，他毕竟还是我的舅舅。可是过了六七年，这奕怀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就趁着矮头来饮宴的机会把他给杀了。这下可坏了，底下众位酋长也就是各部的首领都说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纷纷离他而去。在宇文部避难的何纳一看，好，机会来了，他乘虚而入，和众酋长一起共同进攻奕怀。奕怀实在顶不住了，就跑到邺城投奔后赵。赵王石虎派将出兵，最后把何纳打跑了，奕怀也就重新做了大王。他在盛乐修筑城池，安然居住。后来奕怀一病不起，他把庶出，也就是他爹爹的小老婆所生的两个兄弟屈和孤叫到床前，嘱咐他们说，我命在旦夕，你们俩又都不是治国之才，只有迎入石义坚方可主持社稷，使我们代国长治久安。说完这话不久他就死了。接受遗命的屈和孤这哥俩想法还不一样，孤呢想奉哥哥的遗命去迎接石义坚，可是屈有心自己当大王，就故意拖延。底下众位酋长已商议，说是国不可一日无君，石义坚远在赵国做人质，能不能回来都两说的。可是屈刚烈残暴，阴险狡诈，根本就不配，因此不如把屈杀掉，请孤即日登位。可是当他们把屈杀掉之后，请孤即位的时候，孤却是痛哭流涕呀，说你们要是不忘先王的话，就应遵守遗命迎立石义坚。
众酋长说，那赵国要不放他回来。

0: 来，我们可如何是好啊？姑说我去给他们做人质去，把十一剑替换回来。这姑可真就去了，把这番话一说，赵王石虎深受感动，就把这哥俩都给放回来了，人质人家不要了。十一剑今年已经19岁了，他身高8尺，仪表堂堂，站着的时候头发长可拖地，躺着的时候乳房都能耷拉到膝上，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呀！要不一环怎么能留下一命让盈利他当代王呢？公元338年，十一剑回到代国，登上君位，然后他革除旧有弊政，制定新的礼仪，还仿照中原立国的规程设置百官，又颁布了法律，刑法奖赏都十分严明。要说早在西晋的时候，这鲜卑拓跋部就已经受封建立代国了，可一直都不具体，直到现在十一剑继位，这代国呀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也正因如此，咱们这回书才取名为代王立国。闲言少叙，十一剑即位立国成效非凡，来投奔的人也就络绎不绝。不到3年，他的部众就已经发展到10多万人，地盘也东起会墨，西到破罗大，南与阴山，北及沙漠，十分广阔。他们全国分为南北两大部，北部命哥哥孤镇守，南部命儿子石均镇守。因为石均太小，还不到10岁，所以他就另派大臣辅佐。这十一剑虽然有其事，但是出身卑微，所以他就总想着向其他国求婚，娶个公主回来，好立为王后。向哪国求婚呢？十一剑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这正所谓九死一生立艰险，登上君位非等闲，封官设职坐天下，足智多谋美名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司马偏安混春秋，北方中原战不休，赵主凶残绝人性，人头滚滚血似流。书接上回，代王石一剑想向别国求婚，娶个公主回来，好立为王后。向哪国求婚呢？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离我近的几个国家之中，哪国强我就向哪国求婚，这样对我有好处。而在这北方诸国当中，除了石虎的赵国以外，可就属燕国了。石虎那个人，我在他那待过，还不知道他吗？他这个人喜怒无常，太凶残，不怎么地，不能跟他结亲，干脆我向燕国求婚得了。于是他就派使臣到燕国去了。那么这燕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又是由什么人建立的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鲜卑都督慕容伟迁居大吉，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之后，礼贤下士，声望日隆，逐渐强盛起来。他这一强盛，就免不了有人嫉妒。平州刺史崔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秘密联合高句丽，也就是朝鲜，以及鲜卑族的段氏和宇文氏，要

同攻灭慕容伟，并且约定事成之后，慕容伟的地盘有他们三家均分，自己不要。没想到慕容伟的儿子慕容化以及长史裴仪特别厉害，刚一交兵就把宇文氏给打花了。段氏和高句丽一看，吓得赶紧就向慕容伟请和了。崔弼呢，国内不敢待，跑高句丽去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慕容伟向东晋朝廷一报捷，晋朝廷就加封他为辽东公、幽平二州都督、平州牧，并且还让他担任鲜卑大单于。慕容伟于是就开始设置官衙，任命官员。他立慕容晃为世子，命庶长子慕容翰为建威将军，命少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赵主石火一看，这慕容伟行啊，于是他就派使臣向慕容伟表示祝贺，那意思是拉近拉近关系。谁知慕容伟还不买账，把他的使臣给轰回来了。石火一气之下，就唆使鲜卑宇文部的首领戚德圭，让他领兵再次进攻慕容伟。慕容伟仍然命慕容晃出战，结果还是连连取胜，并且最后还杀入了宇文部的老巢。戚德圭势穷力竭，被部下易斗圭赶出家门，最后死于荒郊。易斗圭当然也就取而代之，成了宇文部的总首领。他虽然曾一度收复故土，但经过慕容晃的征讨，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幸亏他脑瓜转得快，及时请降，才算保住了性命。而慕容晃却从此是威名大振。慕容伟死后，慕容晃继位。这慕容晃对慕容翰和慕容仁很是猜忌，总担心他们图谋不轨，把自己这位置给夺了。慕容翰见势不好，他就跑到段氏那去了。慕容仁呢，则占据平国，与慕容晃为敌，把整个辽东都给取过去了。慕容晃一看这还了得，他亲率大军攻克辽东后，又带领轻骑兵直取平国，到那儿就把慕容仁抓住给杀了。继而慕容晃又派大将丰毅等人把段氏和宇文氏也给打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元337年，也就是石义建即位做代王的头一年，慕容晃自称燕王，他立妻子段氏为王后，立儿子慕容俊为王太子，拜丰毅为国相，封韩寿为司马。大家可要听明白，这个韩寿与想当年西晋时太宰贾充的姑爷韩寿同名同姓，也不是同一个人。慕容晃自称燕王，大封百官，这燕国就算正式建立了。这个燕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前燕。怎么称为前燕呢？因为西晋灭亡以后啊，我国北方匈奴、鲜卑、羯、狄、羌各族统治者和部分汉族官僚先后建立起了20多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前文书咱们提到的刘耀所建的前赵，石勒所建的后赵，以及李雄所建的大成帝国，还有现在咱们正说的这个慕容晃所建的燕国，都是其中的一员。由于这个燕国出现比较早，以后还会有好几个燕国出现，所以历史上就把这个燕国称为前燕。前燕建立以后，在慕容晃的治理下，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国。也正因为他强，代王石义建才向他求婚。
闲言少叙，十一剑派出的使者到燕国把来意那么一说，感情慕容晃对十一剑早有耳闻，心说这小子行，和我一样，不愧为一条英雄好汉。他欣然同意，把妹妹兴平公主就许配给了十一剑。代王十一剑当然就更高兴了，他赶忙就把兴平公主迎娶到了圣乐城，立为王后。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上，除了东晋以外，总共还有五个国家，其中最大的是石虎的赵国，其次是李七的陈国，再次是慕容晃的燕国，还有一个就是凉州牧张俊的梁国。这个张俊虽然说前者迫于形势向后赵称了臣，但却一直服侍晋朝，还保持着凉州牧的称呼。可因为凉州孤悬西北，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所以尽管张俊没有称王，当地老百姓也还是都叫他梁王，历史上也把他这个政权称为钱粮。为什么称为钱粮呢？道理跟前言一样，咱们书不重叙。这钱粮和东晋之间经常有使者往来，这一年张俊就上表东晋朝廷，请求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哪成想正赶上晋成帝成婚立皇后，所以这事儿就没人理会。张俊一看朝廷方面没有回音，他就再次上表请求北伐。不巧的是，正赶上赵王石虎迁都邺城，他派出去的使者刚走到半道就被石虎抓住了。石虎一问才知道凉州和东晋之间呢感情经常有往来，这还了得？假如他们真的合起伙来收拾我，那不就麻烦了吗？张俊可是向我称了臣呢，按理说这叫里通外国，我应该去讨伐他，可那么老远的路又不是什么大事，也真是办不上，干脆这么地得了，他们的使者非得从我这地盘上过不可，我这儿呢盯紧点，过一个抓一个，过两个抓一双，把他们之间的联系掐断不就得了吗？对，就这么办。所以从此以后，张俊派往健康的使者就基本上都被截留了。石虎心里美滋滋的，他现在正干嘛呢？迁都邺城以后啊，他自恃国府兵强，命令在旧都临漳修筑太武殿，在新都邺城建造东西宫。那宫殿修得非常豪华，他还一次次的广选美女，以至于后宫的佳丽多达万人。每次出行的时候，他还让穿金戴银、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1000多美女骑着马组成仪仗队紧紧跟随。这什么时候？赵国境内连年大旱，粮价飞涨，1斤黄金才只能买到2斗小米。石虎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手下的群臣更是如此，这时还劝他上尊号。前者他不是没称帝，只称自己是赵国的居舍天王吗？所以现在群臣就劝他正式当皇帝。石虎当然也想当皇帝，可也许是因为他缺德事干得太多了吧，快要到南郊祭天的时候，冷不丁一照镜子，他发现自己没脑袋，吓得他也没敢当皇帝，只是自称天王草草了事。他立正式为天王后，立10岁为天王太子，把其他的儿子都有王降为公，宗室也就是他们老石家的其他人则有公降为侯。称天王以后，石虎命太子10岁参决日常政务，可这10岁
仗着父王对自己的宠爱，

种生蛟，阴蛟生豹，天天沉眠酒色，或者荒淫无耻、纵欲无度的生活。有时候他到外边玩，直到深夜才回来；有时候他还深夜外出，到大臣的家里边去。一见着有姿色的少妇长女，他就强迫人家与自己发生关系。这且不说，有时候他还命宫女梳妆打扮，打扮好了之后就把人家推出斩首，把砍下来的人头血迹洗干净，放到盘子中互相传看以取乐。他还选一些美貌的尼姑，玩腻了他就把人家像猪羊一样宰杀掉，把肉也和猪羊肉放在一块煮，煮熟了他就吃，吃剩下的他就都赐给左右，让伺候他的人也吃，不吃还不行。您说这十岁还叫人吗？纯粹就是野兽啊，甚至比野兽还要野兽。和真公石宣、乐安公石超都是十岁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也很得石虎的宠爱，可是十岁却把他们看得跟仇人一样。所有这些赵王石虎一点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呢？抱着娇妻美妾，端着大杯的美酒，整日之间醉生梦死，是不问朝政。有一次十岁前来请示，他显烦，说此等小事还用请示吗？打那以后十岁干脆就不请示，一般情况下都自己做主了。可是也不对，石虎察觉之后就把他叫到宫中，骂了个狗血喷头。十岁说，你不是说过小事不用请示吗？石虎一听就更生气了，兔崽子，你还敢顶嘴，给我打！当时就给打了一顿。就这样一连打了好几次，十岁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心说不好啊，我父王这么对我，是不是他想改立和监公石宣为太子啊？不行，我得把这石宣给杀了。单说这天，十岁假称自己有病没上班，暗地之中他却带领500多骑兵赶往中庶子李严的家中饮宴。中庶子也就是负责教育太子的这么一个官，你说这十岁纯粹是个野兽还怎么教育啊？所以这李严早都已经是摆设了。闲言少叙，借着饮宴的机会，十岁就告诉李严说，我要去杀河间公石宣。李严冒死苦谏，才算把他给拦住了。最后十岁喝了个酩酊大醉，摘摘歪歪的他就走了。刚回到东宫，就见进来一个女官，说是天王派来的。十岁把这女官叫到跟前，趁其不备是抽剑就刺。幸亏那女官身体灵便，闪身一躲，只被擦破了脸皮儿。他是转身便跑啊，这下可坏了，那女官还真就是天王石虎派来的。怎么回事？石虎听说太子病了，就打算到东宫去探病，可是他的谋士大和尚胡出城把他给拦住了，说陛下龙体大驾，怎能够轻易前往，您派个女官去问问不就得了吗？石虎一听有道理，所以就派女官来了。没想到这女官被十岁刺了一剑，他回到宫中把这事跟石虎一说，石虎可气坏了，他当即传旨把中庶子李严等30多个人都给抓起来了，当面质问这怎么回事。李严不敢隐瞒，就说了实话了。石虎是满脸的怒气，哼，朕把太子交给你们，你们就这么教太子啊？都给我推出去杀！推出来就把这些人给杀了。太子十岁呢就被软禁到了东宫，可是软禁了不到半天，石虎就把他给放了，并且还传他入宫。十岁进宫来拜见了石虎之后，转身他就走了。石虎一看心里就不痛快，他命人告诉十岁说，你既然进宫来了，

0: 就应该朝见中宫去见见你母后，你怎么能转身就走呢？哪知道十岁跟没听见一样，大摇大摆的他就走了，何不这石虎给气的，当时就把太子十岁给废了，把他废为庶人不说，并且还给关起来了。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事儿哈。其实咱们节目呢，每天都很贴近生活哈。百姓的吃穿住用行，其实呢，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消费当中包含到了这一个大的课题里哈。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家小区楼下那个绿色蓝色的旧衣回收箱，肯定见过吧？我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听友们都能见到过这样的一个旧衣回收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哈？但凡你见过的，说不定你还提着大包小裹的往把这个旧衣服啊往这箱子里面塞过，想着这些衣服啊可千万别浪费了，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是最好的。我是在投入进去的时候，每次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哎呀，山区里的孩子们可能会穿着我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去上学呀，或者说去生活呀，想想也会很温暖。每次呢也会把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哈，然后呢这个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较真儿的问题。你塞进去的这个爱心真的会送到山区孩子困难家庭的手里吗？那些箱子上写着公益回收、助力慈善，它的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善意，还是有人借着你的爱心在赚钱呢？今天呢，咱们就得扒一扒啊，扒得明明白白，从你把衣服扔进箱子的开始，看看这些旧衣服会被运到哪儿，经过哪些手，最后变成钱，还是真的帮助到人，把旧衣回收这条产业链还有它藏着的盈利门道都给大家说一说清楚，说一说实在。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 消费新主张带您抢占生活先机。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就是我们小区当中那些蓝色绿色的旧衣回收箱，它到底存在着，是否是我们的爱心，还是我们爱心变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那些印着慈善的箱子背后可能是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生意经。平时咱们路过小区楼下，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都是显得特别的显眼哈，上面有助力公益、捐赠爱心衣物的字样，哎，看的呢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收拾衣柜的时候，看着穿不上但是还挺新的衣服，觉得就是扔了可惜，想着投进箱子里啊，可能还能帮助山区的孩子或者困难家庭，哎，就高高兴兴的打包送过去啊。相信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哈，但是你可能没有琢磨过，这些箱子啊，不一定真的跟慈善挂钩。 当然我今天的节目可能又要动一批其他人的奶酪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公平公正哈，把这些内幕给大家扒开来看，说不定呢也会打开一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一些新的经济上的思路哈，也能帮助一些人打开这些想法哈。那有一些其实呢是私人这个贩子啊用来收衣服赚钱的工具，就是用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来把自己的这个资金哈变得越来越雄厚。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哈，咱们去电商平台上搜一搜你就知道，定制一个旧衣回收箱门槛是低的挺吓人的，不需要出示任何公益资质，公开捐赠证明，花400多块钱就能够定做一台，箱子上印什么字完全凭你说了算哈。那其实更离谱的呢是商家还会主动的去支招，建议你啊印上一些某某慈善总会某某公益基金啊这样的名字，说这样咱们老百姓就更愿意去募捐，能收更多的衣服，要是预算有限的话还有99块钱更便宜的款。本质上呢就是能锁的铁箱子，它就是一个带锁的铁箱子，换个慈善的外皮就能够摆进小区里。那之前呢也有咨询过一个干这行的知情人士哈，就跟我们透露说这个生意呢简直就是一本万利，他第一年呢花费20万，一部分呢是买箱子，一部分呢是打通关系把箱子呢放进各个小区，结果呢每年轻轻松松就能赚到50-60万。要是再花点功夫呢，把回收来的衣服按新旧好坏挑拣分类，好的呢拿去卖二手市场，一般的呢可以加工成其他的布料，利润呢还能够再往上翻一番。你看啊，咱们以为的爱心捐赠在有些人眼里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和生意。聊完回收箱的这些慈善的外皮呢，咱们再深扒一步哈，这些箱子是怎么进小区的哈？收来的旧衣服又被弄到哪儿去了？这些背后隐藏着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每一环都透着算计。先说一说箱子进小区门道哈，那你以为这些回收的公益箱是公益组织正规对接进来的，其实呢是很多靠着灰色产业开路哈。有一些知情人士呢也是跟我们透露说，想把箱子放进小区得先找到小区的管理部门啊，然后呢费用还要按小区的大小进行明码标价，就比如说住户是1000户以下的小区，一个箱子呢一年给200-300块钱哈。要是住户超过了1500户的，人流量就比较大的，捐衣服比较多的，一年就得给500块钱。这就造这个靠这笔进场费哈，一个个没有正规资质的回收箱摇身一变就成了小区里的爱心据点。咱们捐的衣服啊根本不知道这些背后还有这样的交易，对吧？我今天的节目不把这些内幕说出来的话，相信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捐赠的衣服已经到了山区的孩子手里，或者一些贫困家庭手里，但事实上我们的衣服可能流向了我们不知道的去向。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在那些看似哈被投进箱子的旧衣服，他们的归宿其实是更让人意外的。知情人士就透露，收衣服的人呢会把这些衣服按照桶收走，内页呢叫做桶货，然后拉去分拣厂进行分拣。质量好的，比如说没有穿过几次的外套、毛衣，洗一洗、熨一熨，就直接送到二手市场，或者说送到网上去售卖了。质量差一点的，款式旧一点的，会打包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哈，当成二手衣服进行售卖，哪怕是一些破破烂烂没法穿的，也不会浪费，会被打碎，做成拖把的填充物啊，或者说保温材料，甚至是

0: 公道话哈，不是所有的旧衣服呢都是赚的黑心钱。市面上确实有一些正规的公益项目在踏踏实实的用旧衣服做善事、做环保哈。比如说像这个某地的啊绿色相依这些公益项目，他们收来的闲置旧衣服呢，会先仔细的分拣，能穿的、品相好的单独挑出来，破损的、没法穿的也不浪费，之后呢会统一消毒，再根据情况进行再加工。好衣服呢会送给有需要的困难家庭，破损的呢就会被做成环保材料。那么这样一来呢，旧衣服既实现了慈善帮扶，又做到了环保利用，真正把闲置变成了有用。还有呢，像咱们东北地区哈、长春一些闲置的衣物收集箱，这是吉林省啊这个华裔志愿者啊他会推出的爱心项目。最让人放心的是他们的流程啊特别公开透明啊，从衣服被回收、登记记录到分拣分类、送去清洗制作，最后怎么发放给受助人啊，每一步呢都能够查到。而且呢他们特别注意细节，分拣出来的能穿的衣服不会直接送过去，而是先送到专门的洗衣厂，哎，做清洗、高温消毒、熨烫，最后还会套上干净的包装袋，整整齐齐的，哎，这样呢既能保证了卫生，也能让收到衣服的人呢感到受到尊重，不会觉得自己收到的是别人不要的旧东西哈。从理性，还有从感情哈，以及从这个透明化来讲呢，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这些正规这个项目哈，用实际行动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公益啊，旧衣公益是把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让捐赠的人放心，让受助的人暖心。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听一段音频哈，这是咱们从这个几个层次哈，从它怎么是把这些衣物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然后呢再从这些衣物怎么样出口，像我刚才说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哎，咱们的衣服呢被放到那里进行二次售卖，整个过程呢它都是有一个这样系统的链条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音频。
1: 兄弟们你看到没哈，每个箱子里面它都会给你写上啊，都是用于怎么环保处理后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在捐给山区，今天老师就大家一探究竟。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是做那个爱心回收这个箱子的是吧？
2: 啊。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怎么投放的呀？
2: 这个你自己联系还是放在小区还放在哪里呀？
1: 那我这个回收了，我这个衣服咋做啊？
2: 你够量的时候人家就直接上门收了，你卖多少钱你可以选，有选择性的。
1: 啊。
2: 你想卖给谁你能卖给谁。
1: 啊明白。好的，他们这个衣服有人来收吗？
3: 啊，
1: 他们几天来收一次啊？
3: 不一定，
1: 就是反正有人来收。他们收的是干啥的？
3: 啊、我们在家里，人家是说回收去的，放个柜子，人家车子停那儿，人家弄个拖箱子就过来，拿就走了。
1: 哦，他是专门有那个一个大货车，专门来收衣服，专门来收这个的。
3: 啊，面包车。
1: 哦，面包车，看到没，兄弟们，这里面绝对有东西的。不是说这么简单，就是说把衣服收回来就那个了。他们刚刚不是说吗，专门有回收衣服的人过来拿，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个回收衣服的，我们去了解了解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哎，我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你啊，你带路哈。好好好，我跟着你。好吧，我们带哪去啊，这咋越走越偏了。
4: 耶，在哪儿？人呢？
5: 来了，老弟。
4: 狗咬人啊！狗拴好没？
6: 差点给我送走。
4: 哇，你这么多衣服啊！这些都是你自己收的吗？啊，你是专门做这个回收的？
7: 对对对。
4: 你们现在收咋收的呀？
7: 看衣服。
4: 现在是什么价呢？
7: 一万现在8毛。
4: 收8毛。
7: 对。
4: 那你们这个卖多少啊？
7: 卖的玩意儿得看，1000多嘞，还有3000多嘞。
4: 1000多是一吨，你说的是按吨位算是吧？然后你交给谁啊？
7: 老板。
1: 哦，你是帮老板的。

0: 这玩意儿给老板打电话
1: 啊，他过来上门收。他们收的这个衣服拿去干嘛呢？
0: 拿往非洲
1: 吗？他们不是说收，有的收的什么献爱心吗？
0: 对，那玩意都是骗人的，像那个你在石油马路里面箱子你知道吧？
1: 啊，就是那个，
0: 那也是我们这帮人搞的，骗人的。
1: 我以为真有山区捐的，我的还往里面投了好多好衣服。
0: 你投完以后，像我们这个车子
1: 啊，
0: 去拉去了，他拉走，拉走以后他收拾收拾，他也得卖。
1: 那不好的衣服也往非洲发？
0: 不好就直接就扔了。你看我这脏的烂的，我们都不要啊。
1: 天，这么多，
0: 哎，这得多少？
1: 可能得有一吨了吧？
0: 不到，我都拉这里，都排到这里。
1: 哦。
0: 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过来了。
1: 你们这个交给上家是，他们是分拣厂是吧？很大的一个厂，然后他们是就直接装箱拉到国外去。
0: 对，
1: 国外他们卖多少啊？
0: 我们卖给他是论斤，他往国外卖就论件了，他挣多、啊，
1: 就3块5块钱一件。
0: 对，这种衣服
1: 啊，
0: 在咱新都都有卖的。
1: 这个他们拿去摆摊卖。
0: 成都批发那个衣服批发市场，火车站旁边有个批发市场，你知道吧？
1: 荷花池嘛。
0: 那里老板一整他妈的到我们老板去买衣服。
1: 他们买这个衣服干啥？
0: 回家熨熨，给你整好一点，打上标牌，你知道是啥的？
1: 就相当于把这个衣服拿回，不是暴利啊？你再收7-8毛钱一件，不到7-8毛钱吧？
0: 他卖他妈就贵了呀。
1: 他可能卖个10几20几，他拉到那
0: 最少得个10几20几的那玩意儿，新都都有卖，衣服店都有卖的，干净啊！
1: 还能这个样子吗？真不跟你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内容。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0: 做了有近10年了吧。
1: 那说明你们这个也暴利。冬天的衣服是要便宜点吗？还是贵的？
0: 对，冬天衣服便宜，卖1000块钱。
1: 夏天的呢？
0: 夏天2000多点。
1: 你们这个上家在哪儿？
0: 在哪儿？他离得不远。你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2: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3: 那刚才呢听到这个音频之后呢，我们大概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听到音频呢，可能这个没有视频看得更直接哈，但是音频里面也是介绍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呢有一些口语化的东西我们稍微忽略一下哈，因为呢它不是咱们哈尔滨，也不是咱们东北人在做这件事儿。这个口音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是在南方的某一地区哈。然后呢，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它的这个产业链确实已经很形成规模了，而且它的销售的渠道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咱们呢再好好算一笔账啊，看一看这些旧衣回收的这些生意到底能赚多少钱。就按一个普通回收点，咱们来看，一天能收150公斤的旧衣服来算的话，利润主要是来自3个方面。首先是二手服装流通的利润，一般呢150公斤的旧衣服里面大概能挑出30%的优质衣物，差不多呢就是100件。这些衣服简单处理之后，每件1.5块的这个价格进行转手哈，光这一项每天就能赚到45元。那其次呢就是工业原料的供应收益哈，即剩下的衣服50%可能是用于布料，换算下来呢就有75公斤。这些布料卖给下游的工厂做原料，每公斤呢能卖8毛钱，那一天呢就能进账30块钱。最后呢还有环保补贴的收入，现在不少地方的政府呢是鼓励资源回收，会给这些类似的项目呢进行鼓励。通常呢每公斤补贴是2毛钱，按150公斤的回收预算的话，每天还能再拿到30块钱的补贴。那么这么加起来，一个回收站每天的收益就超过了100元，而这些成本很低啊。 设备折旧，日常

房维护这些开销只占总营收的15%到18%左右。要是能够形成规模化的运营啊，再加上上门回收的这个居民的旧衣物，哎，帮助企业处理呢批量的旧衣物这些增值服务，那利润可能还能够再提升大概40%以上啊，这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有人愿意花心思钻这个空子，盯着这些旧衣回收这块蛋糕了。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哎，让我们想一想，捋清楚这样一个产业链哈，也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呢先休息休息哈，缓一缓，缓冲一下。哎，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个生意经呢？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发财的路子哈？当然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骗子，我们也刚才说了哈，很多这些慈善的公益呢，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进行阳光透明化，包括整个的消毒啊、回收啊、消毒啊，然后呢这个熨烫最后再送到帮扶人的手里，也是有人在做这样一些慈善公益的。那么怎么去把它经营好，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种良心账哈。那对于大家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说一说您的看法，说一说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把自己的旧衣物投进这些回收箱，打算呢是帮扶一些人啊，出于一种献爱心的方式，用另一种献爱心的方式啊，哎，来帮扶一些人，但是呢我们的这些爱心，我们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流向了市场，还是流向了国外，还是真正的帮扶到了我们想帮扶的那些人。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首歌过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可能我们不应该更换的是我们的消费密码，不应该更换的是购物车，而是更换我们的思路，更换我们的思维，打开新的方式去迎接新的经济的到来。其实聊完了国内的情况，我们今天聊的是咱们的回收旧衣物这样一个公益式的项目哈。当然这个公益有的时候可能是要 点上双引号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流向究竟是去了哪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音频当中也介绍了这些衣物有可能继续回到市场上，我们不穿的衣物可能会要流回到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有的还好，打着二手衣物的这个标签，我们可以买的就知道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再进行清洗啊，再进行熨烫啊，消毒啊等等啊。但是如果说它直接打出来的就是新衣服的字样，但实际上它是二手衣物的话，对于我们安全来讲，可能我们也要重新的去定义，重新的去考虑。当然可能买回来的新衣服我们习惯性的也会清洗，但是消毒这一步是否会融入到其中，那就不可因人而异了。可能每个家庭它的习惯是不一样，反正我拿回来可能是先洗一遍，但是不一定每一件都会消毒。那这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可能要有一些危险系数哈。当然了，这种系数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也会多多少少会有点膈应吧，我觉得。那么说完了国内的情况，咱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那些没有在国内流通的旧衣服最终去了哪些国家。其中中国呢早就成了二手衣物出口的大国，这些衣服呢在海外市场还蕴藏着不小的利润空间。那么早在2018年呢，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四大二手衣服出口国，而非洲呢是这些衣服啊最早最主要的去向之一。比如呢在肯尼亚的吉空巴市场哈，中国出口的二手衣服特别受欢迎，咱们国内居民捐出去的觉得穿不上了的旧衣外套牛仔裤运到这里呢，身价会暴涨几十倍。一件在国内闲置的普通旧夹克哈，在市场啊当地市场就能卖出去不错的价格，成了当地居民日常穿搭的重要选择。而这个背后是回收商层层倒卖的利润链条。不止在中国，欧洲国家的旧衣服也会流向有类似的情况哈。有调查组织呢做过一个有意思的追踪，他们把呢 GPS 定位器缝在一件旧夹克里，跟着这些衣服旅行，结果就发现这件衣服先被以每公斤 0.4 到 0.5 欧元啊这样的低价卖给当地的回收公司，接着呢回收公司会分拣整理，再以每件3-5欧元的价格卖给下游的经销商，经过好几个零售商的转手，这些衣物最终会被运到一些废物管理不严格的国家，比如说非洲或者说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售卖。整个过程呢，一件不起眼的旧衣服经过多次的转手，利润被不断的进行放大，而且呢出捐赠衣服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旧衣服会经历这样一场跨国生意的旅行。那么市场这么复杂，咱们普通老百姓捐的衣服或者说在捐衣服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假公益真赚钱的坑呢？其实民政部门早就给过明确的办法，核心就一条，先查资质再捐衣服。那民政部门呢特别强调，只要是在小区路边这些公共场所摆旧衣服进行募捐箱的话，

0: 居啊，并且说是为了慈善，那就是属于公开募捐活动。而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要是有拿到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干这些事儿哈、啊，干做这件事儿。那么私人没有资质的公司，哪怕是箱子上印再多的公益慈善字样，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咱们捐的衣服啊，多做一步就能够避坑，先核实举办方的身份。具体怎么查呢？直接上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啊，那么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回收的项目的主办方，看看他是不是有官方的认证公开募捐的资格呢？如果说是查不到的话，或者说显示没有资质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打着公益幌子的商业回收，咱们呢就别要捐了哈。要是发现小区里有那些没有资质去摆着慈善募捐的这些箱子的这些情况的话，也别忍着，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举报。这样呢，既能避免自己的爱心被利用，也能帮着净化市场，让真正的公益项目呢做得更好啊，让他们能更好的进行运作。好的呢，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音频哈。这个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当然了，这也是之前没有进行过这个公益募捐进行资质核定，但是呢，他们确实是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来这个多方进行考究哈，然后呢？
1: 非洲要卖到10块钱，顶着全网的压力给我们公布旧衣服回收行业的命运。
2: 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它弄一下呀，怎么样？
3: 秤上做手脚。
1: 这对夫妻入行5年，从最早的一线干到了初加工厂，今天让他来带我们揭开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4: 废品回收、提炼黄金、变废为宝的那期视频啊，大家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从买下来再到被我们扔掉之后，它最终会流向哪里？会不会再次回到大家的身上？今天老胡啊，非常荣幸地联系到了一家这个旧衣服回收这个行业里面的门道到底深不深？看一下老板会不会给我们讲实话。走，今天一条视频，我们把它揭秘完。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啊、大家好，我是在郫都区这边做旧衣服回收出分厂的，我们这里就是为那个出口厂准备原材料。
4: 那我介绍一下你的场地呢，就这么大是吧？
2: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西门的一个厂，然后它是500平，这里全部都是旧衣服，这边是我们专门来堆黑料的，就是纯垃圾，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4: 衣服里面的纯垃圾是
2: 什么意思？对，就是我们是不能用于出口的，不能作为原材料去进行再次销售的，就是纯黑料，就是用于像那个东北啊那边冷的地方，就用于开花生产做保温棉。
4: 这个衣服，
2: 对，
4: 它还会经过打碎之后会变成我们那个农业的那个保温膜。
2: 是的，是的，是的。这边的话是这个是一些简单的床上用品，像这个是驼绒毯，像有些地方它比较冷的话，这个可以回收回去再利用。
4: 那就是又回归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
2: 哎，对，然后这边的话，
4: 这边还有包包，
2: 女孩子嘛，用多了以后，她就觉得，哎，我烦了，不想用了，她就会也会让我们回收回来。
4: 哎呦，还有 LV 呢？
2: 没有没有，这个是一个那个仿的花的。
4: 你们这个在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过什么，就是让你自己都当时意想不到的宝贝？
2: 宝贝其实有挺多的，就是有一天吧，从一个小兜里面，就是收了一个那个小金珠，就是一个手串小金珠，对，大概是1克的样子，我
4: 真金的。
2: 真金的，
4: 回收的时候收到了黄金
2: 啊！对，
4: 哇，这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哦，这边都是床上用品是吧？
2: 这边就是对棉絮和丝棉。鞋子的话，我们会把那个成双成对的，然后好的不断底不开胶的，然后拿来出口非洲。
4: 出口到非洲？
2: 对。
4: 那比如说这么一双鞋子，论单价收的话，它可能有没有5毛钱？
2: 在我们平台自己收的话，都是6毛1公斤。
4: 到非洲的话，一双鞋卖了多少钱？
2: 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3到5块钱，好一点可就10块钱。
4: 6毛1公斤的鞋子卖到非洲要卖到10块钱。
2: 非洲那边它是没有原材料，如果它纯进口原材料在做的话，可能它的成本就增高了。棉絮是我们直接发给我们的棉絮加工厂，然后重新把它全部重新绞碎以后，重新制造出新的棉絮。这边就是我们做好的夏装，
4: 夏装就夏天。 天的衣服吗？
2: 对，就是专门针对于非洲出口的一些衣服，像这些就是我们夏装的原材料。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说的高价。

0: 价值的一个品类了，
1: 夏装是高价值的品类。
0: 对，一般的话，它现在的我们的收货价的话，就是6000块钱一吨。
2: 其实还是流向了出口，
0: 还好吧？一不小心做上了出口贸易。现在的话就是冬装，
2: 冬装主要是销往哪儿？冬装不可能再卖给非洲了吧？
0: 东南亚。
2: 别小看这个仓库啊，这仓库里面的衣服、最终会流向了各个国家。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广汉的一个一线小伙，然后再收的货。他这个货的话，就是明显的话就是这个老款的，你看这种老款棉服特别多，脏破烂特别多。这个就是源于他们自己收货的时候，针对的收货人群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收的货的品质也不是太好。
2: 这个传送带是用来干啥的？
0: 就是、专门用于上货，像我们这个原材料堆那么多，就是因为上不上去了就不需要传送带嘛。这个就是我们收回来的大桶货，里面什么都有，衣服、鞋子、包包都在里面。要通过分解以后，它才有价值。如果没有分解之前，它其实就是垃圾。这是白料。
2: 白料，
0: 白料就是纯白的
2: 哦，纯白，
0: 纯白的，然后有污染的，做白料做原材料嘛，有的是做白T 啊，白衬衣啊这些。今年的白布的行情不好，就是因为国际形势嘛，这就是白
2: 料
0: ，对，就堆着，然后我们堆到差不多5-6吨的时候，然后就让那个厂家来拉。
2: 这边呢？这边是？
0: 这边是毛衣，毛衣也有出口的一部分。
2: 干那个旧衣服回收里面的门道多不多呢？
0: 这个肯定很多嘛，我当时做一线的时候没有。说实话，踩过很多坑，也是交了不少学费。就像你说的，水深得很呐。
2: 这样，敢不敢当着我们镜头的面，当了这堆货，给我们透露那么两点？
0: 其实我们做废品，无非就是做一个细分拣、细分类。你分的类越细，然后你就可能赚的那么利润就多一点。比如像里面的像毛条、毛领啊这些，它都其实都还是一个隐藏的利润在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有些比较以前的老的师傅，他会对新人说：“你进来以后，你想赚的更多一点，对不对？那你就怎么样？你就给他扫秤呀，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他弄一下呀，怎么样？”
2: 秤上做手脚，
0: 他也是为了新人好，让新人节约成本。
2: 小区里面有没有那种大铁皮的那种爱心捐助箱？
0: 啊，有，这个是
2: 那个是真的捐助还是有什么套路呢？
0: 如果说你在那里投了个箱子，如果有人投了，你要不要去收？收的过程你要不要有交通工具？
2: 人力，
0: 要不要
2: 交通？
0: 对，你要不要运输回来分拣、打包，然后再卖出去？这中间会不会产生费用？如果你是真的不偿的话，
2: 还要给那个物业给钱是吧？
0: 对，还有你投放那个箱子的时候，你肯定是投放在任何地方，你肯定是要给那个管理费的。
2: 做的这个纯公寓的话，那就不成立。
0: 自己去想吧，我也不好说。我们其实虽然是旧衣服哈，我们还是与时尚挂钩。我们收的衣服用于再次有价值的、再次销售的那种，都属于最近3-5年的一个新款。如果是3-5年以前的老款，20年前、30年前的那种老款，它都属于纯垃圾。因为它哪怕是有个新的吊牌，它都是垃圾。你看我们墙上也贴的有品牌，
2: 这个和你们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它这个品牌它属于一个独立的板块，它会有专门的一个回收商。
2: 各位兄弟们，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揭秘100个赚钱行业之旧衣服回收。
0: 其实也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疫情期间生完我们老二，然后在家没事做，我当时是骑了一个小的电瓶车，我就试着去收了一下。当时我是3毛钱一斤收，然后就碰到一个师傅，一个收衣服的大卡车的那种，我就卖给他，好像他是给我8毛一斤。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生意。当时因为我又是在家带小孩，没有其他的收入嘛，然后又是疫情，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还可以，然后我就去做了。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拣厂。
2: 很多人都在宣传说，小白干这个一个月赚个3-5万没问题。这个话首先是真不真的？
0: 真的啊，我觉得也真。然后我们老公觉得肯定不真。
2: 比如说这个，我该怎么理解呢？
3: 能够赚到这个钱的，但是呢，在赚到这个钱的时候，不是单子的旧衣服。它是所有的废品你必须要全带齐，比如说数码产品，然后废旧金属废品都要带上，才可能赚到这么多。非常辛苦，因为你要牵涉到每家每户，你要把它单独的搬出来，回到你的仓库以后，你要做单独的分拣，分拣完了以后归了类了以后，再要装车找到不同的老板，然后再单独卖给不同的老板，每一个老板过来你都要单独的装车。这一块说实话也就是个辛苦钱，当然你要想轻轻松松的赚这个钱肯定是不可能的。
2: 整个链条里面哪一个环节的利润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0: 其实一线的利润是最大的。首先第一，我上门收货的价很低，差不多就是3毛钱一斤，然后这样子收过来。你刚刚说了，我马上8毛就卖，我中间有5毛的利润，这种我还没有分拣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是一线拿到我们分拣厂，我们再给他分析的话，像夏 A 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6000块钱一吨，所以它的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交过去，可能我们中间就只有500-800的利润。
2: 到你们这儿的时候，反而利润是非常低的。
0: 对，我们就是靠量了。
3: 我们的利润低，是因为我们很稳定。 没有风险，我们的人工没有他们辛苦，
0: 对，
3: 因为我们至少不风吹日晒，不去。

0: 上下班，我们至少还有机器、有传送带
1: 对
0: 在辅助，他们是没有的。
1: 嗯，
0: 他们全靠人力去搬。所以说利润大一点是正常的。第二个利润大的是出口厂，因为他们风险比较大，资金比较大。
1: 对，
0: 因为考虑到一个外汇的汇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压的资金，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国外的老板付不付尾款，这些东西都会有那个风险在里面。今年的行情不好是因为最近国际形势的原因不是太好，你看不管是中东还是非洲还是东南亚都在有小型的武装摩擦。这种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是说真的想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话，这个行业是可以的，至少是说在我看来至少是说比开出租车要好，因为出租车它的时限拉得太长，基本上是15个小时左右才能挣到600或者800一天。出租车行业和这个行业选择的话，我可以建议选择这个行业比至少比开出租车好。如果想赚快钱这种的话，不建议在这一行来。当然为什么就这个很辛苦。
2: 最后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链条其实一共很简单，就三个环节。一线就是我们常说的收货的人，这个环节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是的话非常的辛苦。第二步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初分拣的这个化工厂进行初加工，对接各个工厂就能稳定赚这个钱，利润的话相对来说薄一点，但是要稳定。第三类就是干出口，他们的话就是收益也很大，但是的话风险也极大，资金压力也很大，
0: 特别大。像一般来说的话，一般来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出口低于1000万你是基本上玩不动的。小白想直接做这种厂的话，他是肯定会亏掉的，买货上面会亏掉。如果你用高价值买到低价值的货，你是肯定是亏钱的。价值最高的桶货的话就是下庄，价值最低的就是
1: 白料吧，现在目前
0: 现在白料。
2: 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加盟的这个事儿，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0: 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必要，创业都有风险啊，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偶然的。抱着一个玩一玩看一看不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失败是你的必然。
2: 身后的这堆货大概成本是多少钱？你们卖给你们的上游赚个比亚迪的钱。
1: 对，
2: 那如果这样再问啊，问的详细一点，如果你们的上游卖给这个出口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比如说非洲啊这些国家的话，他们能赚多少钱？
1: 他们应该要赚个宝马哟。
3: 好的，刚才呢我们又听到了一段音频哈，这个呢就是比较客观的哈，它整个的链条呢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然后呢能够赚到这一笔他们自己想要的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呢也是在辛苦哈，也是有辛苦在里面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特别中肯哈，想要赚快钱的话是不建议的，但如果说养家糊口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当然进货渠道一定要有资质。不过大家也不用对这些旧衣服完全失去信心哈，现在这个行业呢正在往好的方向变好哈。那么随着循环经济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多，旧衣回收不再只是单纯的公益事儿，正朝着更规范的方向发展转型。不少企业呢已经开始行动，搭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从衣服回收时的这些分类登记到分拣消毒的统一流程，再到后续环保利用或者公益捐赠的透明公示，每一步呢都有规矩。这样一来呢，既能保证旧衣回收的环保价值，也能让这个领域啊产生可量化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实现环保加公益加产业的良性循环，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哈，要么是纯靠爱心支撑的这种公益，要么是藏着的猫腻儿、黑心的生意。而且呢，从国际上来看，规范旧衣回收已经变成了一种大趋势，比如像意大利从2022年1月1日起就明确要求单独收集纺织品不能再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那欧盟呢也计划从2025年开始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要做纺织品单独回收。那照着这个趋势来看，中国未来呢也很可能出台更多专门规范旧衣回收行业的政策和法规，比如明确回收主体的资质要求，规范回收流程的标准，或者建立旧衣流向的追溯体系。到那个时候，咱们捐赠的衣服啊，捐衣服的时候就不用再费心分辨真假，更能放心的让旧衣服发挥价值，真正实现扔对一件衣服哈，这个

温暖一片心，哈，守护一片绿。最后呢，咱们再回归到咱们普通消费者身上，大家回收旧衣服的时候，无非就是两个心思哈，这个收拾旧衣服的时候，那么一是让好衣服别浪费，二是希望真正能帮助需要的人。这里呢，给大家提几个哈实在的建议，帮您把爱心用到实处。一呢是先查资质再捐赠。扔旧衣服的时候呢，多花一分钟时间看一看回收箱上写的归属机构是谁啊，再去慈善中国平台查一查，确认他有公开募捐的资格，避免把衣服捐给假的公益。二呢是确认正规回收点，优先选择政府推荐或者说知名的慈善组织，比如之前提到的像绿色香衣啊、华裔志愿者协会这一类的哈，设置的回收箱，这些渠道的流程呢更规范一些，衣服去向也更透明。三呢是直接捐赠更贴心。如果说身边有认识的困难家庭啊，或者说社区里有明确的受助对象，把质量好的衣服啊，洗干净直接送过去，更能确保对方真的需要，也能少走中间环节。四呢是破损的这些衣物巧利用，要是衣物破的没法穿了，哎，别直接扔，自己改造成抹布啊，或者说收纳袋啊，或者说当宠物窝呀，填充物哈，那实现小范围的循环也算是物尽其用。第五呢就是支持透明化的项目，遇到那些会公开啊衣服回收分拣捐赠利用全流程的这些项目，多支持多参与这一类的项目呢，更难藏住猫腻哈，爱心呢也不容易被滥用。那其实说到底呢，旧衣服回收本身是件好事，既环保节约，又能够让闲置的物品呢发挥价值。关键是，哎，该不该捐？而是要弄明白哈，捐到哪儿去了，被用来做什么了。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选对渠道，就能够让一件旧衣服真正的温暖到该温暖的人，而不是变成别人的赚钱工具。那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话题啊也差不多该收尾了。其实呢，一件旧衣服的流程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它可能被细心分拣消毒之后送到山区的孩子手上，也可能被拆解加工变成工业原料继续发挥价值，甚至可能漂洋过海在另一个国家的集市上找到它的新主人。但无论它走到哪一条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得有一双辨明真假的眼睛啊，多花一分钟查一查回收机构的资质，多留一下留意一下衣服的去向，就能让我们的爱心避开那些赚黑心钱的陷阱，真正落实到遇到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哈，让他旧衣服能这个回收这份环保与善意能走得更稳更远。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您再看看小区哪个旧衣回收箱哈，能多一份了解，也多一份清醒，下次清理衣物时候呢，或许就能够更加笃定的为你的旧衣服选对归宿。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各位乘客，请注意，欢迎和他人。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9: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9: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关注的是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糖尿病足。这大家会很熟悉，糖尿病患者呢尤其知道糖尿病足是对健康危害性很大的，但是我们如何进行更好的预防？糖尿病足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发生的？那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又该如何重视糖尿病足的发展以及它的逐步的呵护，以及对它进展情况的一种阻断？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要做足功课，远离糖尿病足。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医疗嘉宾呢，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杨新波杨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平台上，朋友们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有问题在上面同样可以进行文字留言，也直接能够看到在节目现场主持人和我们的医疗专家杨新波主任。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杨新波主任。杨主任你好。
1: 你好，各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杨新波。
0: 杨主任啊，您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的是糖尿病足的问题。其实说到糖尿病足呢，最首先我们要关注的自然是糖尿病。那糖尿病发生这些叫做并发症，糖尿病足是其中很严重的一种吗？
1: 对，

0: 就是一个是比较常见，再一个是比较严重。
1: 嗯，
0: 因为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一旦并发这样糖尿病足，因为足部的糖尿病足嘛，就是糖尿病它，包括神经啊，包括血管呢、啊，包括感染呢、啊，有一些变化之后呢，造成足部的一些缺血、缺氧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严重了呢，可能就会截肢啊，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它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之一。
1: 嗯，那糖尿病足它的在并发症里面是在后面才发生的吗？还是在糖尿病进展到一定程度，随时都可能发生糖尿病足吗？
0: 一般情况下，它就是随着你糖尿病时间的延长，而且呢，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对这个血糖控制的比较差。血糖控制差。体内的一些废物啊，产生糖尿，就是由于糖尿病之后呢，产生的一些叫金属酶，它这个酶增多，逐渐呢对你的血管呢，对你的神经有些变化了以后，所以对你这个下肢啊，包括足部呢，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一般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而且那个糖尿病控制的不好，容易造成一些糖尿病足的情况。但是你要是说我糖尿病足，糖尿病我控制的非常好，血糖我控制的非常好，这个呢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就是比如说就像咱们所说的，更好的就是预防你得这个糖尿病，治疗起来的很难的，但是呢你要预防好了的话，咱不得就好了嘛，就 OK 了嘛。
1: 也就是我们对于糖尿病足的一个认知，要明白的是，对于它的早期预防是更为有必要的。
0: 对对对，
1: 糖尿病足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这样的关注，其实要让糖尿病患者，其实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么，对于糖尿病足，现在发病率还很高吗？好像大家对于糖尿病的认识是不是越来越充分了？那么对于糖尿病足的预防知识是否多了一点？它的发生率是否降低了一些呢？
0: 是随着大家这个就是对这个糖尿病的知识的掌握，随着对它一些并发症的预防，就是随着预防手段的提高，知识的加强，包括护理人员呢，包括一些工作人员呢，把这个知识交给大家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足发生率确实是大幅度下降。原来呢就是整个是36%+，现在呢已经降到8%+了。但是呢据这个全球统计呢，也每年呢也得有将近400万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生糖尿病足，它的数量还是很巨大的。
1: 就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0: 对对对，
1: 首先说它的降低是依然是大家的认识程度高了，才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数据，所以更应该提示我们预防是可以有效的防止糖尿病足的发生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糖尿病足治疗其实是一所谓的关键，但是呢，它预防或者是更好的护理，你不得病，你不去产生这个足部的一些溃疡，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所以我们在今天对于糖尿病足的认知里面，首先要说到的依然是预防。
0: 对对，
1: 防患于未然。
0: 对，防患于未然。
1: 那糖尿病足它发病的这些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相当于它的一个进展的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么在于糖尿病足在发生的时候，在之前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吗？它只是出现了。
0: 其实糖尿病足最早期的表现呢，就是随着你患糖尿病时间的延长呢，你的足部呢会逐渐出现变凉
1: 啊，变凉，这是
0: 首先的
1: 信号，
0: 变凉、肿胀，或者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发紫了，这些呢都是缺血的，还有凉，就是还有这个脚开始就是。大家就看了我这个脚，有的病人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脚我怎么觉得现在它瘦了呢？
1: 瘦了
0: 啊，没有这个就是光泽度了呢。其实这都是一个是缺血，一个是就是神经营养差的一个原因。因为糖尿病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对下肢血管，对你足部的血管，再一个神经，就这两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你血糖控制不好了，你觉得哎呀，我就是血糖高一点嘛，没有问题。有些病人来了之后，就说我高一点没有问题。其实呢，随着你这个血糖的 持续的升高，它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要对你这个血管壁、
1: 嗯、
0: 对你这个神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那也就是形成糖尿病足的问题，就是我的供血不足了，足部本身是就末梢循环，
0: 对，
1: 本来这个位置我们说就容易出现你鞋子穿的不够暖和，他的脚都特别凉，本身血液循环就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末梢循环。那如果我们的血液供血不足的话，那这个末梢循环更得不到养分了。
0: 对，其实就是说它本身它糖代谢异常了、然后呢就是血液粘稠度增高、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下，就是下肢循环呢它肯定要差，因为就是一个高凝状态下，它循环就差了，慢慢的血供呢就越来越少，形成这种恶性循环，就是造成那个血管壁的变化，血管壁变厚啊，管腔狭窄啊，就一系列的变化。
1: 还包括神经，刚才你也说了，受到一些影响。
0: 就是而且呢，脚的组织呢，一旦造成缺血缺氧的这种变化之后，有可能就是不可逆的了。不可逆，形成糖尿病足了，你治疗起来就相当费劲了。
1: 那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最初的开始觉得发凉，这是一个最先的信号吧？
0: 对。
1: 那如果开始
0: 最早期的信号，
1: 开始出现，哎，我的脚怎么比以前爱凉了？就是感觉总是捂不热乎那感觉，是吧？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就是任何一段时间都来得及。
1: 啊，任何一段时间。
0: 但是呢，就是你任何一段时间治疗的前提呢，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不能说我的血糖呢，我今天早上我量一遍我就不量了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血糖不高，这样是不行的。
1: 觉得不行哈，得用数据说话。
0: 对，必须得用数据说话，而且呢要坚持吃药，坚持打针，坚持。把你的血糖啊，通过饮食啊，通过药物啊，通过你的日常的正常的作息，加上体育运动锻炼，把血糖调整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且就是你血糖控制好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都是要降低的。
1: 在脚部发凉的时候，意味着血液的粘稠度已经升高了，是吧？
0: 对，
1: 神经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控制血糖是不是也不能够把这个糖尿病足的问题给它阻止？是不是也要去进行血液的一个用药，或者是神经的一种修复呢？
0: 对，那就是，对，就是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一个全身的治疗了。你包括这个局部的处理啊，包括全身的整个这个血液的一个变化呀，包括抗生素的应用啊，包括你局部创面的处理啊，这就是一个全身的了。再一个就是你这个血管啊，你可能要给它打通。就是它堵了嘛，堵了你要给它下球囊啊，或者下支架给它打通，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神经的恢复，神经营养药的一些应用，这就是一个全面的了。所以说一旦它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了，就是咱们没做好预防，有不可逆的损伤了，我们再去治疗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不赶趟了。
1: 那时候可能就是只能是对症进行一个，
0: 对，
1: 我们说治标不治本的一个过程了。
0: 对，只是对症了。
1: 那糖尿病足它是按级别分吗？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有几种分的方法，但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而且大家都比较公认的，就是一个叫瓦格纳分级。瓦格纳分级呢，就是把这个糖尿病足的病人分0到5级，就是一共6级，就是从轻到重吧，就是一开始有红啊有破啊，到最后整个全脚啊都黑了都烂了。对，但是这个分级主要就是就是你这个就是疾病的轻重，就是我们主要是疾病的轻重。在这个分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下一步去怎么去处理，就是去用外科参与啊，外科干预啊，还就是内科的治疗啊，还是一些中医的治疗啊，就是分级呢，就是让我们更好的就是把这些医疗手段用进去。其实是这个样子。
1: 为什么还有零级之说呢？
0: 零级就是说咱们需要预防的，这个就他刚刚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他这个脚开始变凉了，有一点点小创面了，其实就是比较轻的
1: 啊，这时候已经叫零级了。
0: 对，这个时候 如果要是发现了，就是这个病人及时到医院来就医了，他发现了，这个是可以痊愈的，可以治疗的。
1: 嗯 嗯，那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对 对，
1: 也算是一个转折点。
0: 对，
1: 嗯，
0: 是的。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医师杨

0: 常务委员、黑龙江烧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国际创面修复的学员会员，还是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创面修复研究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创面修复专委会的会长。这里面涉及到的很多的方面都是叫做创面修复，那就意味着在创面修复上您就已经深耕多年了呗。
1: 因为我从毕业吧，毕业之后呢，是到咱们哈尔滨市第五院的烧伤科，烧伤科呢主要就是处理一些皮肤啊，或者是一些体表的一些烧烫伤的一些变化。它主要是就是随着就是从医时间的延长吧，就是对这个皮肤的这个愈合呀，一些皮肤坏死的处理呀，也就逐渐往这方面去发展，去研究。所以后期呢，就是因为出门诊的时候嘛，就是能看到一些，就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最后脚烂了啊、黑了啊、到医院来了，哎呦，这个我怎么办呢？我这个我都弄不了了。逐渐呢，我们就是就是对这种病人呢，我们随着关注，随着学习，随着研究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心得体会了嘛。但是治疗起来呢，难度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0: 所以尤其对于糖尿病族的关注，预防是更为关键。
1: 预防更为关键。
0: 那在这儿我们说创面修复科，因为您刚才说刚到五院的时候您是在
1: 烧伤科、对。
0: 那现在是创面修复科，那创面修复科肯定也包含了这些什么烧伤等等。那现在我们的创面修复科基本上涵盖的都是哪些？
1: 我们科就是常见的病例呢，有就是包括这个糖尿病足，包括压疮。这个压疮我们也是病人量很多的。比如说长期卧床的病人，那个骶尾啊、脚啊，还有臀部啊，有一些压疮。
0: 就这几个位。
1: 对。
0: 脚为什么会有压疮？
1: 因为脚后就咱的
0: 脚
1: 的根部，根部的皮肤比较薄、
0: 啊，
1: 而且呢，有的时候卧床的时候，搁在这个硬板床上，他可能不知道，他腿部这个感觉差嘛，所以说容易压疮。再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像静脉性和动脉性的皮肤溃疡，就是咱所说的老烂腿。还有一些就是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像钢板漏了，骨头漏了，就这些创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科室呢，主要就是一些像所谓的长不上的，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手段长不上的，一般我们现在都在处理这些东西。
0: 那这有点是这疑难杂症啊。
1: 可以说是皮肤方面的疑难杂症吧。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吧，就是你可能通过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常规的换药手段呢，它可能就是愈合起来比较慢，就像那个褥疮似的。有那个病人可能换药换了，这个病人卧床之后换药换两年三年他也不长。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他可能就是处在一个叫停滞期，所以说我们就要是用一些外科的手段，用一些什么像瑞星清创啊，或者是做一些皮瓣呢，就是来给他处理。
0: 这是专业的事情，真的找专业的人来做啊，连这样
1: 的
0: 这个创面也要专业的创面修复科的医生和专家来进行处理。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的糖尿病足的这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分级，从零到六级，六级的时候就已经是
1: 就是全脚都黑了，
0: 全脚都黑了，
1: 对，整个脚都黑了，那只有截肢了，没有办法了，就整个脚都是黑色的干性坏死。有的病人来了之后，也问呐、那就说杨主任，我想把这个脚保住，怎么办呀？但他已经都黑了，但是你要在
0: 晚了，其实
1: 对，你要在零期和一期的时候，哎，他就一个小小的创面，或者是就光到，哪怕说光到肌肉了，光到肌腱了，在这个腱周这些都可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呢，给他把这个脚呢恢复如初，但是呢，你说他整个这个脚都已经黑了、烂了，那必须得把它截掉了，因为是要救命的。
0: 对
1: 啊，
0: 如果再不截的话，你想保脚，可能后面命都没了，
1: 容易败血症。而且糖尿病人他容易感染。他血糖持续高之后呢，他身体的这个炎性介质啊、炎性细胞都非常的高，处于这种高代谢水平。所以说你稍微有

0: 有一点炎症呢，它可能就播散到全身，所以有的时候截肢就是为了保命了。
1: 嗯，那像现在比如到医院上你那儿去就诊的，一般都什么样程度的相对多？像那种说全脚黑了的还有很多吗？
0: 嗯，全脚黑了的有，但是还是相就是最近来讲，就是这几年，你可能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多，就是可能最近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咱们电视啊、电台啊，就是这些连报道啊，再加上一些媒体上一些报道之后呢，可能大家对这个糖尿病足的认识也有一些了。所以呢，就大家知道一些预防了，就是我脚上稍微有点破口，稍微有点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到医院来去了。哪怕说就是找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找外科医生呢，我知道我去找医生了，就是。你找到医生之后，他肯定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哪怕说就是
1: 我这科不对，
0: 我告诉你上哪个科，大家给你一个很好的预防啊，很好的一个保健知识，这大家就是其实是得到益处了，
1: 对、啊、
0: 就是那种纯脚黑的，现在我们门诊一个月能见到过一个到两个左右了，现在就是要是在这个。以前呢就是10年嘛，就10年或15年之前、那基本上一个月怎么的也得看到个4-5个、就是烂的都不行了，而且非常非常臭，有的时候我们那个
1: 这时候才来，
0: 对，我们那个换药室的护士都说呀，这屋是不能再待了
1: 啊，都那样了，
0: 对，就是它烂到不能再烂了、才来找医生找医院再来治，
1: 真能忍啊，
0: 但是也治不了了、
1: 那现在什么样的程度的相对多呢？是零期一期什么
0: 三期之前吧，
1: 三期之前三期是到啥程度了、
0: 就是、三期基本上就是到这个所谓到的骨头上，就是脚呢烂到骨头上，就是包括这个皮肤的全层啊，包括肌腱啊，包括肌肉啊、它有一些坏死，而且里面有一些脓，脚底下有一些脓腔，对，局部、但是呢它不是说的整个这个脚啊都黑了都紫了，不是这样。这个还能处理，
1: 但是其实听起来都有点吓人的，都到骨头了，听着有点吓人。
0: 因为咱这个脚吧，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足底它的这个肌腱呢，就是这个腱周，整个包括深层的这个腱膜，还有浅层的腱膜，它是非常致密的。就是你一旦有炎症的话呢，它进到这个足底之后呢，它是在这个腱膜中间是要扩散的
1: 啊，
0: 而且呢，它出不来。就是这个脓呢，是整个在这个
1: 在里面，
0: 对，在这个脚里面，就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里面脓
1: 很多
0: 很多了，所以
1: 看的时候可能不觉得那么严重啊。
0: 就他在家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呀，我今天肿了，我明天肿了，我吃点药消炎药，我看能不能给他就是弄下消下去。来的时候他就有的呢，就是对，就整个那个脚就已经都黑呀、就是不是黑去了，就是整个那个脓呢，就是在这个足底呀、在这个腱膜里头。所以说你要来到医院的话，那就得给它彻底打开，得把脓，咱所说的那个脓腔呢，你打开之后，把所有的那个坏死组织都引流出来了，它才能再长新的嘛。
1: 那糖尿病足在发病的时候，它在足部是一般有一个规律吗？还是都是很随意的？比如说，就是在脚心容易，还是脚掌面，还是脚趾啊？
0: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脚趾，咱那个足趾呢，它是。它这个就是血运呢，可能是最差的。尤其是第五指，就是最
1: 小
0: 的指，对，在外侧，它可能走路啊或者穿鞋啊，
1: 容易摩擦掉。
0: 对，一旦不舒服了，它容易摩擦掉，稍微破一点，然后你再不注意，它就容易细菌感染
1: 啊，就容易形成糖尿病足。
0: 对，
1: 啊，
0: 再一个就是足底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走路的时候，有好多糖尿病人，他就是走路的时候是，就像我上周出门诊的时候就一个，他是，头一周踩到一个钉子上了，但是他不知道，就是在家洗脚的时候
1: 都不知道，那个神经那么不敏感了，
0: 对，就是已经他这个神经已经就是你踩钉子他不知道疼了。然后呢，在家那个3天也不4天洗脚的时候，
1: 发现了
0: 出血了，就他这个血那个洗脚那个水里头，他有点血
1: 啊，
0: 然后一摸一碰，脚底下有个钉子，但这个时候
1: 还在那儿啊，那钉子
0: 啊，没出来啊，然后等
1: 不可思议的，
0: 对啊，一周左右到我这来的时候，整个那个脚底下就已经都烂了。
1: 啊，就那么快。
0: 对他这个
1: 钉子，
0: 对他这个病人
1: 伤风吧，那
0: 嗯，对啊。
1: 其实您看他的被钉子扎了，一般我们都说什么铜锈之类的，
0: 嗯，
1: 破伤风，他能挺一周也真是挺。
0: 因为他不知道疼，而且他不知道扎进去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糖尿病足的神经障碍的症状，
1: 嗯，
0: 就是他不知道疼，就是有好多病人都是，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叫鸡眼，就是这个。
1: 嗯
0: 叫偏执，我们那个学名叫偏执，
1: 嗯，
0: 就这个鸡眼，有的时候吧，他有糖尿病之后呢，他这个鸡眼磨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磨，
1: 也不知道，嗯，
0: 然后呢，他自己不上那个正规的这个就修脚店去弄去，哎，自己拿刀片给他嘎嘎嘎，
1: 因为他觉得不疼嘛，
0: 他不疼啊，嘎到最后呢。他自己觉得没事儿，但是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感染了，
1: 哎，
0: 这个也很常见的。
1: 嗯，
0: 就是一个是脚，一个是足心。
1: 啊，
0: 嗯，
1: 您来的时候说早晨其实是做了一台手术过来的，
0: 对，
1: 说的也是糖尿病足，那是什么情况呢？
0: 他那个就是其实就跟我刚才说那个足心里的巨脓，
1: 啊，
0: 这个差不多，但是他那个是在脚背的，他就是有一，
1: 啊，
0: 也是就是这个有创面了之后，但是那个是烫的。就是自己，
1: 嗯，
0: 有一个烫伤，烫伤之后呢不愈合，
1: 嗯，
0: 血糖高，长期不愈合，然后也造成一个局部的脓肿，
1: 嗯，
0: 嗯，这个就是需要给他把烂肉啊，就是咱们所说叫清创了，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刚才在聊了这些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足的发生，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病情延展到那个时候出现的，但也有一些其他的诱因的，是吧？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还真是要让杨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哪些问题容易出现，可能你还不该有糖尿病足的这个，没到那个阶段呢，但是你就形成糖尿病足了，这也是我们要额外注意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向大家进行介绍，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就要做足功课，远离糖尿病足。现在对于糖尿病足的一些诱因啊，危险因素，这是现在我们需要让大家了解。刚才您看说到的一个扎钉子都不知道，然后其实还有什么穿鞋子呀，什么水呀，这块是不是还是要给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他的这个神经没有那么敏感了，是自己也不能发现的吗？
0: 对，其实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好，时间长了之后，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1: 嗯，
0: 它主要就是一个是神经的症状，一个是血供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大部分呢不都是这个神经的症状，就是他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外伤，就是扎钉子了，
1: 嗯，
0: 或者是穿了拖鞋啊，磕到桌子了，磕到地了，
1: 嗯，
0: 还有烧烫伤，这都是一些常见的。再一个呢，就是你去，就像我刚才说修脚，修脚的一些损伤，还有就是鞋，穿鞋，鞋不合适了。咱要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这个神经没有影响的时候，正常来讲，哎，我鞋哪块磨了，或者我鞋里面有沙子，我自己知道。但是呢，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之后，他这个感觉就差，
1: 嗯，
0: 所以说他也不知道。你等他磨出泡了，磨破了，那就已经。就是咱们所说叫糖尿病足了，
1: 嗯
0: 嗯，
1: 甚至有的
0: 再去不管它，
1: 嗯，
0: 感染了加重了，
1: 嗯嗯，甚至有的像您刚才说，它有的是破了，可能，
0: 嗯，
1: 或者是那块出点问题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看糖尿病使人没事得看看自己脚是吧？检查检查。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预防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要定期的对足部进行检查，
1: 还真的是，
0: 对，
1: 啊，
0: 就是一般糖尿病的病人，来了之后，我都跟他们说，每天都要洗脚，
1: 嗯，
0: 每天都要洗，就是你每天洗脚不是为了让它清洁，其实呢，主要是为了每天我去检查，
1: 发现，
0: 对，我发现我脚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脚有没有破口啊，我脚上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常的情况啊，
1: 嗯，
0: 或者是凉了，
1: 嗯，
0: 然后呢，洗完脚之后呢，我都说了用这个白毛巾来擦，就是这个，
1: 啊，看看能不能擦出东西，
0: 对，擦分泌物啊，或者是擦血。
1: 嗯嗯，脓也能看出来，
0: 一旦有发现，
1: 啊，
0: 早期赶紧上医院去看，这样事的话就是叫把罪恶什么杀在摇篮里吗，
1: 嗯嗯嗯，
0: 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嗯
1: 嗯，那比如他这种情况就是看来有的时候这个脚底发凉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啊，因为感觉神经都那么的异常了，那怎么来看我的脚有没有这个凉，要用手去测，手的这个感知是正常的吗？一般
0: 一般咱就是 手的可能也有相对差一点，但咱们就是这个叫腕的内侧，就是腕部的内侧，这个皮肤呢是对这个皮肤感知是比较灵敏的。

0: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病人在泡脚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用手啊或者用脚去试这个水温呢，
1: 都试不太
0: 你可
1: 准。
0: 对试不太准，但你就可以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腕部的内侧，这个是比较准的，
1: 把手放到
0: 对，
1: 手水盘
0: 或者是其他人
1: 跟
0: 给
1: 你，
0: 你试这个水。
1: 哎，对对对，
0: 你本身糖尿病的病人，他自己对这个温度感呢其实很差了，
1: 所以你是30几啊，你还是40几？可能50几你量出来是30几度，应该把
0: 对，
1: 脚烫坏了。
0: 对，我们老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泡脚，就是老年人泡脚，泡脚等他拿出来之后呢，脚已经起泡
1: 哎
0: 了，
1: 呦，
0: 他说就我就没
1: 没
0: 觉
1: 感
0: 得
1: 觉
0: 烫
1: 呀，
0: 啊，但是就是因为他感觉差，血运也差，所以他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1: 糖尿病人泡脚的话，水温应该保持在多少度比较安全？
0: 其实就是40度，四
1: 四
0: 十
1: 十
0: 度以
1: 度，
0: 下吧，
1: 37、
0: 太
1: 八、
0: 高，
1: 40度
0: 对，
1: 是吧？
0: 太高肯定是不可以
1: 像正常人，有的就
0: 的，
1: 泡脚喜欢热乎一点的哈，45、46度、78度的，糖尿病人不能用这样的
0: 对，
1: 温
0: 因为
1: 度，危险。
0: 他控制不住时间，他控制不住时间，就是你咱们要是正常人的话，觉得他烫了或者热了，我可以把它拿出来，但他自己不觉得。就是，温度稍微高了之后呢，他就不敢了，他就不拿出来了。时间一长，
1: 就
0: 就
1: 容
0: 是
1: 易烫
0: 我们
1: 坏
0: 所
1: 了。
0: 说的烫伤呢，一个是接触温度高，一个是接触时间长，这两样之后才形成烫伤。他可能他接触的时间不长，接触的温度不高，但是接触时间
1: 时间
0: 长
1: 长，
0: 也容易烫破的。
1: 对，我们一般这大家一想，糖尿病人之前泡脚的时候也有过这样体验，我
0: 有，
1: 都泡一泡就热了，不行，我得拿出来，是吧？但你
0: 对。
1: 可能不觉着，这时候实际上是异常的。那像穿鞋子呢？穿鞋子，您刚才说，比如说它有什么沙子颗粒进去都不知道，那这个鞋是一定要包裹得很严实吗？你看夏天它穿凉鞋呀。
0: 其实现在吧，就是有很多这个，就大医院呐，或者是一些专门治疗糖尿病足的一些地方呢，他会做一些这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病人专用的鞋子，他就是根据你的脚型啊。然后呢，把你这个哪一块容易磨，哪一块容易破，他都给你做的。
1: 这个
0: 这个
1: 很
0: 很
1: 好
0: 多
1: 哈，
0: 的。
1: 这个有必要大家去关注一下，买这样的鞋子，
0: 其实有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高危糖尿病足的呢，最好是去买一些自己去定做一些这样的鞋子。
1: 那您刚才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叫高危糖尿病足的人，
0: 对。
1: 什么样的时候，就是说尤其要关注，我是在高危糖尿病足的这个群体当中了。
0: 就是糖尿病时间长，
1: 大概多长？
0: 一般就是5年吧，五
1: 五
0: 年，
1: 年，
0: 对，五年以上吧，就是而且呢，就是你血糖控制不好，就是有好多人都是，我要是按时吃药，按时打针，这个没有问题，就是我的血糖呢，早上空腹血糖控制在7或者7以下，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是。我礼拜一测一次血糖，礼拜五测一次血糖，然后呢，我今天测的是8，礼拜五又测的是10，
1: 有人
0: 我
1: 就
0: 今
1: 会
0: 天
1: 这
0: 觉
1: 样是
0: 得，
1: 吧？他就是不规范，
0: 他血糖控制不稳，不就是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原因了。你整个你血糖水平的变化，它在波动的，就是你造成你足部的一些损伤就容易点，容易一点。
1: 就是5年以上就是一个高危
0: 对，
1: 群体
0: 就
1: 的。
0: 是高危
1: 如果
0: 群
1: 你要
0: 体
1: 控制特别
0: 了。
1: 好，可能再往后延一延，是吧？
0: 对，其实有很多糖尿病人嘛，他一辈
1: 控
0: 子
1: 制
0: 他
1: 不
0: 也
1: 好，
0: 对，
1: 对对，
0: 控制好就完事了。他就其他的并发症，就是有的得糖尿病得10年8年的也有啊。他其他的并发症包括眼部啊，包括这个肾部啊，他都没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就是血糖控制好了没有问题。现在这个就是对咱们国家对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包括用药啊，包括一些神经的损伤啊，包括一些眼部的处理啊，这些都很完善了。
1: 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首先把血糖控制住，才能控制并发症的发生。那一旦你的一些其他部位受损了，就意味你已经开始有并发症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其实就不单纯的是治疗糖尿病本身了，可能治疗的内容就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就单纯说我就只控制血糖，也就是不可以的了。
0: 哎呀，对，还有一个，就刚才咱所说的叫危险因素，就是这个，高危因素，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吸烟。
1: 吸烟
0: 对，有好多病人呢，我来了之后我就劝他，我真的我说，烟
1: 别
0: 还
1: 吸
0: 是要
1: 了，
0: 戒了吧，你酒可以少喝一点，叫限酒。我们有一句话叫
1: 戒烟限酒，
0: 戒烟限酒，就是这个烟呢，对这个。 周围神经呢，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有糖尿病之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烟给它戒掉。
1: 嗯，这也是高危因素。
0: 对，高危因素。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的脚呢，开始，比如说自己发现它变瘦了，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营养不良了。
1: 啊，它单纯的就局部的变瘦，
0: 就
1: 局部的营养不良。就
0: 是脚，哎，它脚这个营养就过血过得差了，它营养差了。
1: 是不是你整个人瘦了？
0: 不
1: 是，
0: 单
1: 纯的你体重可能还那些，你就脚比原来瘦了。
0: 对对对。再一个呢，高危因素呢，就是这个老年人。
1: 嗯，
0: 独居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个高危因素，就是，他独居他自己，他不会说的，大家别人看不着，
1: 嗯，就像你刚才说
0: 量水温他都不会，
1: 嗯，
0: 其实这是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就是老年人独居，
1: 嗯，独居的，
0: 对，
1: 嗯，
0: 你包括这个有一些肾脏啊或者视网膜病变了，这些也是容易造成就是。糖尿病足了，就是他有这些的并发症了之后呢，
1: 嗯，
0: 尤其是肾病，对，下一步就有可能并发到糖尿病。
1: 也就是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肾病了，
0: 嗯，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这时候你就要更
0: 注意
1: 足
0: 部的变化了，
1: 嗯，
0: 就要定期检查，
1: 嗯，
0: 一定要定期做这个足部的检查。
1: 嗯，而且前提还要你把那两个疾病，
0: 嗯，
1: 再包括你的糖尿病的血糖，都要更好的去进行
0: 控制
1: ，
0: 对。
1: 同时也要随时关注你脚的变化，没事真的要拿起脚看一看哈。
0: 是的，是的，每天都要检查一下。
1: 嗯，
0: 就是有什么变化了，或者这，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穿鞋底下硌坏了一个石头，但是我今天要看着了呢，我摸到这块有个小坑，
1: 嗯，
0: 你就检查检查你的鞋，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脚。哎，就揉一揉啊，按一按呀，啊，
1: 嗯嗯，
0: 都是有好处的。
1: 有个小坑的话还没破，
0: 对，它没破呢。
1: 那是意味着只要你脚上，
0: 嗯，
1: 就糖尿病病人，只要脚上破了，我们就别自行处理，还是说轻微的也可以自行处理？
0: 要是轻微的话，可以买一些就是愈合的，像生长因子啊，就这些愈合创面的，
1: 嗯，
0: 可以简单的用一用。但是呢，
1: 嗯，
0: 就是你得看它这个周围有没有红肿。
1: 对呀，
0: 分泌物多不多？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面积扩不扩大？
1: 嗯，
0: 它要开始愈合了，就是一些小破小口
1: 啊，
0: 你在家用点，对，用点这些药没有问题。
1: 但是要随时观察一下，
0: 嗯，
1: 你说它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炎性的反应，
0: 就是加不加重？
1: 对，
0: 嗯，
1: 要看你是不是，因为有的那种情况就是上面口看着是合上，
0: 对，
1: 但其实浓在里头，是吧？
0: 对，
1: 那对于糖尿病患者，
0: 就是，看看里面有没有，
1: 嗯，
0: 对，其实是。
1: 嗯，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糖尿病足，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旦形成了糖尿病足，刚才其实杨主任一直在说治疗起来实际上是困难的，尤其越往后可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也是无力回天了，你可能就要截肢的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足一定要引起重视。其实刚才更多的我们讲到的是糖尿病足预防方面的知识，包括了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糖尿病足的发生危险。那么糖尿病足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出现什么样情况，在医院一期就开始治疗了吗？一级
0: 其实就对，其实要在医院治疗的话就是二级三级吧，因为一级、零级和一级的话呢，就是你控制好血糖，
1: 嗯，
0: 用一些外用的药，
1: 嗯，
0: 做一些足部的保护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可以在家处理了。
1: 嗯，但是那个是要也是要关注的，就是
0: 说
1: 不是不管的，
0: 对对对，你要定期到医院来复查。
1: 啊，就这时候我们去进行关注，
0: 嗯，
1: 因为你的血循环已经不好了，
0: 血循环，对，
1: 你的神经已经受影响，这时候这些都要关注，都要处理的，嗯。
0: 而且你治疗的同时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糖降到一个稳定的水平，
1: 嗯，
0: 就是你不管是有没有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足几期，
1: 嗯，
0: 就是零到五级都是，前提呢一定要通过你这个或者是口服药物啊，或者是运动锻炼呐，啊，或者是饮食控制啊，或者是注射胰岛素啊，一定要把这个血糖降至的一个稳定的水平，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要是足部有穿面了，有感染了，
1: 嗯，
0: 就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抗感染的一些敷料，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引流换药之类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合理的控制 咱所说的叫膳食嘛，合理控制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呀、
1: 但是这块涉及到一个好多人是受限制嘛，水果都不敢吃，那您看您也提示大家其实还是要多吃蔬菜和水果的，
0: 对对，
1: 那这里面的水果的选择上呢很受限制啊，很多人
0: 对，就是可以找一些含糖量低的呀，就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柚子是很好的一个降糖的一个东西，对，
1: 所以这个里面不是所有水果都不能吃，
0: 对，
1: 而是我们要看
0: 糖尿病人是可以吃水果的，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吃，
1: 对，这真的不要因噎废食，
0: 含糖量高的那
1: 就
0: 不要吃了嘛，
1: 所以自己也要学会去学习，
0: 对，
1: 其实真的很重要，一个我们是要在医生那儿寻求帮助，另外我们也要自我去进行学习和自我管理。
0: 对，
1: 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如果多年之后我在饮食上，我可能我比一个医生我都更了解，那你就厉害了。
0: 对，应该
1: 是
0: 这样。
1: 是
0: 是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包括新媒体啊，包括电台电视台啊，就是推出了很多健康的节目，就是大家这些专家讲的呢，就包括糖尿病的饮食啊，糖尿病的控制，其实很多的。就是包括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我血糖高的时候怎么办，血糖低的时候怎么办，我平时我吃什么，其实大家学一学关注一下还是有好处的。绝对能控制你，减少你并发症的发生。
1: 然后要寻找正规的路径的这些宣传的科学的内容啊，一定不能啥都听啥都信，那是不对的。
0: 对
1: 啊，那么刚才在提到这个糖尿病足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您说的我这个小的窗口，但是它封上了，或者是它没封上，它已经开始出现炎性变化了，我们一般几天就应该去医院了？因为大家还有个觉着我要让它愈合的时间嘛，那如果是几天我就其实不能再等了，等的话可能就
0: 一般就是一周，
1: 一周
0: 就是一般小的创面呢，小的创面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皮肤浅层的破块，或者是整个皮肤全层的损伤呢，一周肯定是有一些上皮的爬行了，已经上皮的变化了。但你要一周的话，它还是没有愈合的倾向，或者有加重啊，或者扩大的倾向，那你就必须得上医院里，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啊，或者是促进愈合的药物了，这就是最好这样了。但
1: 是
0: 你要说一周之内就愈合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1: 如果一周之后还没有好的倾向，不能在家再自行去处理了，容易让它加重。
0: 对，容易加重。
1: 那在医院的时候，一个呢是比如说像您说前面可能用一些清创的，然后用一些消炎的。
0: 对，抗感染的药物。
1: 抗感染的药物。
0: 抗炎的药物。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医院处理一下，回去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0: 对，就是。
1: 也有一些需要住院吗？
0: 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做手术呢这种，那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皮下的脓肿了，有一些肌腱呐、肌肉啊，还有皮肤都坏死了，这可能就需要手术了。其实你要把这些坏死的东西都拿掉了，对，然后辅助一些手段，就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常用的了，像什么像高压氧啊，像负压，就这些东西。
1: 这些是干什么的？高压氧
0: 就是让它局部的氧含量提高
1: 啊，因为它这块循环不好，氧不够。
0: 对，然后也促进愈合嘛。
1: 那这个
0: 是一些治疗方法。
1: 是需要在医院愈合了才回家，还是治疗几天回家慢慢愈合？
0: 也不用的，我们现在有好多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这个创面呢比较干净了，肉芽组织很新鲜，也可以回家自己自行换药了。
1: 一般这得多长时间能好啊？
0: 好的话，出了一个创面，想让它好，起码得一个月以上了。
1: 这糖尿病的伤口愈合真的是太慢了。
0: 对，确实是有糖尿病之后的愈合起来，你这有的病人来了之后，我最近血糖控制也很好啊。但是呢，愈合起来就比正常人要慢多了。
1: 慢很多很多。
0: 尤其是脚的一些损伤。你要上肢或者是大腿还稍微好一点。就是愈合时间呢还能稍微短一点，但是小腿和足的损伤那
1: 就
0: 很慢，很慢的。
1: 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按级分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比如说三级其实就已经见骨头了，那个烂。那像四级五级呢，四级是什么样的了呢？
0: 四级就是已经深到骨头，而且有一些那个脚趾头是黑的了。就脚趾头或者是足底啊，就有一些骨头的变化了。
1: 那像这
0: 一般到四级呢就好多，一半一半吧，就是需要截肢了。四级五级。
1: 那个截肢可能不只是不是把脚截，就可能截个脚趾头什么的，您的意思？
0: 对对，四级一般
1: 黑了，
0: 四级可以，就是大部分病人可以局部的截肢，
1: 就是黑了的就
0: 黑了的截
1: 是吗？
0: 对，不能再保了。
1: 嗯，
0: 但是五级呢，那基本都得在腿上截了，就是它这个感染比较重了，而且是全。

0: 族的这种所谓的我们说叫坏疽，实际上是、
1: 啊、
0: 这个就得看他全身的情况、全身的状态，可跟那叫大截肢了。
1: 所以这一块哈、啊，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糖尿病族，说到后面这一块就很严峻了，因为谁也不想到这种程度。
0: 对，
1: 但是你得是知道，就只要是发黑了，就是没有办法再逆转了。现在医学手段已经是很进步的了，但是他你那块已经坏死了，就你所有的神经和血管，它已经坏死了，它不能够再救回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对对，
1: 一定要在早期
0: 干预、啊、早期预防、
1: 就一定要有这个，就脑子里一定要有这根弦儿。
0: 对，就像那个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糖尿病足，咱做好保健，做好预防，做好早期的干预。现在有一个统计嘛，就是在这个足部一些破溃的发病率呢，在38.89%，现在经过干预之后呢，现在已经降到6.88%了。就是这个降的幅度呢，非常非常大了。就是你知道怎么去预防，知道去怎么干预了，所以这个疾病呢，也不是那么可怕的。
1: 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比如他已经糖尿病足到了3期、4期啊这种，尤其他并没有什么外因的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我们说你硌着了或者你烫着了，那他就自然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进行治疗的之后，他本身已经血液这个粘稠度、
0: 血液粘稠
1: 对那么高了，神经受损这个明显了，
0: 对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脚部清创也好啊，治疗也好，那其他方面呢，是不是也得辅助一些措施？
0: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全身治疗了，就是你不光要是局部的治疗，你全身呢也要给它包括这个营养支持啊，包括神经的支持啊，包括血管的打通啊，包括全身的感染的用药啊，包括胰岛素的应用啊，就是很多很多了，包括一些辅助的手段，
1: 这个过程
0: 到4期、5期，对，很长的，因为这个治疗起来，咱们说嘛，就是治疗方法不多，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就是一旦到4期、5期了，你想说，哎呦，我想把这个脚保住啊，有些保治的成功率就很低了，但是你要在3期之前。那保肌的成功率基本上都能保住，就是不说100%，80%-90%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严重到那个都黑了那个程度了，要神下来不行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说这句话嘛，
1: 那在我们糖尿病足治疗之后，还有那种时候又复发嘛，就是他多长时间之后他又形成糖尿病足？
0: 有，就是他们有个统计，就是从这个病人第一次截肢到第二次截肢，
1: 就是局部截的那种，对，
0: 他们说最一般的就是5年之内的截肢率是在70%以上，
1: 就是
0: 你截完第一个脚趾头，这5年之内呢，你肯定要截第二个、截第三个，
1: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经血管受损之后，
0: 受损了，很重了，
1: 对，很重，你再可能用一些方法再把这些想要保持，其实也不太容易，
0: 其实就是它已经都完完全全损伤了，就是血管已经都堵了，神经已经坏死了，你再给它用营养支持的药，再给它通血管，它也不会达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了，就是所谓的完美如初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说你一旦有了这个病之后呢，就是对你这个足部保健呢、对你足部的护理啊是更重要了。
1: 那我们足部保健
0: 要比以前更重要了。
1: 这块是不是给大家再提示足部保健和护理？
0: 足部的保健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要每天去洗脚，就是保持这个卫生吧。再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鞋呀、还有袜子呢，一定要合脚，就不能穿小鞋。袜子也不能穿太硬的，最好用那种咱们所说的叫纯棉的。纯棉的袜子，然后呢
1: 穿纯棉的袜子，
0: 对，就是棉织的呗，就所谓的那种纯棉的，软和一点的，就别用那个什么，就咱所说的就是什么硬的那种硌的，那肯定是不好。
1: 还有这个药叫什么，袜子的口，药口那是不是不能紧，
0: 药口也不能太紧。再一个呢，最好不要赤足走路，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跟那个有一些老年病人我都说，就是你尽量别光脚丫在地下走， 就是因为你这个
1: 搁着点啥，
0: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搁着了，
1: 嗯，就即便在家里，
0: 就是、
1: 我家里很光滑，
0: 对，
1: 你
0: 看不见，对呀、啊
1: 嗯，
0: 可能有一个小木屑，有一个小钉子，你看不见，有很多都是那土钉扎到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对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鸡眼呢，就是偏执啊，
1: 嗯，
0: 千万别自己去割去、
1: 嗯，
0: 自己割的话，你不知道深浅。
1: 嗯，那这块啊，我问一下杨主任，像您刚才说到这个鸡眼，老百姓的话说的，那比如说像有些修脚房，那他适合去修脚房，还是说他得上医院？
0: 其实最好是到那种就是正规的治疗中心。
1: 嗯，
0: 就是修脚房呢，他要是资质，或者是有这个足病治疗师的这个资质也可以。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洗脚房
1: 啊，
0: 对，足疗啊，他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正常人来弄的。
1: 嗯
0: 啊，就给你，就像咱所说的，像那个脚那个指甲，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他的指甲呢一定不能留太长，但是你也不能脚太短，脚太短的话，你容易把这个你那个黏膜呀，皮肤黏膜脚坏。
1: 嗯，
0: 你太长的话呢，你容易硌着其他的脚趾。
1: 嗯，
0: 所以这个脚趾的护理呢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就是给它修平就行。咱所说的就是脚指甲呢，你就把这个修平就行。嗯，你要是到这个像什么足疗店，他就可能给你修的很好看，修的很短，这样他容易把你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组织啊，给你搅坏了，一旦感染就不行了。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病人的话，真的如果去足疗修脚房什么，其实是不是有必要说一下，我是糖尿病患者，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您看啊，这说到，
0: 对，你得提醒他一下，
1: 对，得提醒。像以前我妈她去修脚，她就去那种就是可能很小型的，
0: 对，
1: 然后她那个指甲上面好像长得很高，就让人使劲磨，可能都磨出血那种。
0: 对呀、
1: 啊，然后她就觉得然后人就给她再上上药啊，就正常处理就没问题。
0: 对、
1: 啊，但是如果你看要是
0: 你有糖尿病的话，
1: 她
0: 就容易感染呢，你再用一些不是防止感染的药，就容易感染呢。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啊，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尽量呢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就是做剧烈运动的话，跑跳啊，它容易弄破。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像这个热水袋，就咱们现在冷了嘛，一个是热水袋，对，热水袋啦，或者是什么暖宝宝了，这个不能长时间的应用，它容易给你烫破。
1: 这些其实注意事项很多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大家要
0: 就是注意保护，
1: 还包括那个叫热贴，
0: 哎，热贴
1: 啊，这些都要注意、
0: 尤其咱们现在一凉了之后，你热贴。时间一长了，它温度也是很高的，就是我们所说叫低温烫伤嘛。
1: 因为你糖尿病人是为啥要着重要提这些？你对热，其实你对热和凉的感知都下降了嘛。
0: 对。
1: 那我们正常觉得烫了，我可能把它揭开或者再垫一层，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还很好。
0: 是的，
1: 是吧？这些都
0: 是
1: 要注意的。那在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些之后，会不会给大家造成这种心理的一种负担？哎呦，我是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族好可怕呀！所以我们在心理护理上，是不是你给大家提示？我们在心理建设上，
0: 其实就是也不用太可怕，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疾病、对你的身体呢，多关心关心。就是咱们所说的，你了解一下糖尿病的知识。了解一下糖尿病足的知识，然后呢自己去慢慢去对你这个脚呢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很好的评价，然后呢定期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这都是可以的。不是说的哎呀我得糖尿病了我一定有这些并发症，不会的。有好多病人
1: 十年了，我这时候啥问题都得
0: 对啊对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也不用说很害怕的。其实就是每天洗洗脚，哎，对这个脚呢有个保护，然后呢剪剪指甲，做一些按摩呀，做一些理疗，这都可以的。
1: 哎，刚才我们在讲到就是对于治疗的这块，治完之后回家在护理上还需要有额外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0: 对，也是，就是回家之后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在医院治了，你肯定就叫高危族了，所以说你下一步呢，你就还是自己做定期的这个保护啊，一个是保护，一个是检查。就是你因为你在医院治这么长时间的话，你肯定对你这个脚有一定的认识了，有一定的认知了，所以说你就知道我去怎么去检查它，怎么去防护它了。
1: 这是更要
0: 就是一定不能 二进宫、三进宫，
1: 嗯，越进宫的危险性越高，
0: 对，
1: 嗯，
0: 越容易解掉。
1: 嗯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什么血糖啊，
0: 嗯，
1: 还有受损到的这些什么血液呀，啊，神经啊，我们就及时的把这些都控制好，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
0: 的。
1: 嗯，
0: 就是血糖。

0: 控制平稳是首要任务。
1: 首要任务，
0: 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对于糖尿病组的预防和日常护理，给我们进行了这么全面的介绍，也给大家呢敲响了这样的警钟。
0: 嗯，
1: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加注意，我们都能健康的、快乐幸福的生活。感谢杨主任，我们再会。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

0: 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7: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8: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马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哈，欢迎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晶律师。
8: 欢迎马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广播进行线上的直播，同时呢另外在网络端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冰城热线来关注到我们的实时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节目呢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找人办事儿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认知当中，或许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啊这样一个认知里面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说找人办事儿啊，有的时候呢那是确实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并且符合正规流程的啊，比如说给你提供一些政策的咨询呐、或者一些建议啊，这都无可厚非啊，这都是完全是能够在正常范围之内，也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在制度法律当中都能够允许的。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想走一些旁门左道。我找个人啊，我花个钱啊，能不能去办个事儿啊？然后还有就是啊，在办不成事儿之后，那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纠纷。那么在实际的这个案件办理当中，就这类案件，马律师是不是其实也不少？
9: 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因为毕竟是咱们是人情社会啊，人情很浓厚的，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这个人呢，他的思维习惯呢，就是通过想找人走捷径啊，或者找人去办点事儿。所以说，像我们在实务当中接触的一些案例来看呢，那么

0: 像因为找人办事不成而产生的纠纷还是很多的。
1: 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呢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分享一下就这种情况下一旦说产生的纠纷，那我们通过法律的角度来讲如何来厘清双方的关系、法律义务，包括中间涉及到这个资金的往来，那最终的去向如何。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结合一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请马律师呢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介绍一下。
0: 今天的案例呢是有一个人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客户啊，他向我咨询。那么他呢这个孩子大了啊，总是想这个扶孩子一程啊，想通过这个帮孩子办工作这个方式啊，给孩子解决后顾之忧。然后呢就通过朋友的介绍呢，这个有个人说承诺能帮他办省直某单位的这个在编职工，但是交了很多钱之后呢迟迟没有下文。经过这个事儿啊一拖再拖啊、对方说呢这原来这个答应他这个事儿啊可能办不了了，承诺呢再交一部分钱呢可以给他办别的工作，也是啊、相当于一个省直某单位的一个在编职工啊，但是又经过很长时间依然没有下文。后来呢对方也承认了，说他也是被别人骗了，曾经答应他能帮助办事儿这个人呢也被抓起来了。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这个一拖再拖啊，虽然承诺还钱，但是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所以说呢他想向我咨询呢这个事儿怎么办，然后怎么能把钱要回来。像这种事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围绕这个案例来探讨一下这个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1: 好的，我们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那你说花钱办工作这事儿哈、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呢对于这个是有一定认知的，但是在法律的性质上来讲就这个事儿应该怎么给他来定性呢？
0: 单从这个花钱办工作啊办事儿啊这几个字儿上来看呢，这个法律的定性确实很难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根据行为人呢双方的这个主观意图啊、客观行为啊、款项啊、具体的用途以及请托这个办事的这个合法性进行综合判断分析。具体来说呢从三个方向，一是民事纠纷，第二是刑事犯罪，还有行政违法，三种法律定性上来咱们做具体的分析。首先呢从这个民事纠纷上来讲，那么民事纠纷呢很多这个受托人呢、主观上确定要帮忙办事儿，进行了真实的努力，包括实际帮你沟通了、对接了、提供了一些信息的服务。但是呢因为客观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确实是政策有变化啊，然后办事儿的人呢能力还不足，没有办成。而且他没有说想占你这个钱的目的啊，那么你想要退的时候他呢及时进行返还。双方了形成了这种事实上的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形成了一种这个委托法律关系或者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此时呢就是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如果事儿没有办成，委托人呢可以基于这个合同违约了，或者说是合同无效，要求返还部分或者全部款项。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民事这个纠纷呢，可能是一种类似于不当得利啊，这受托人呢没有收了你的钱啊，但实际上没给你办事儿，而且呢这个办不成的情况下呢他也没有合法的依据继续占有钱款。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的委托人呢那么在办事不成之后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这个收钱款的人呢把钱进行返还。这是整体上是从这个民事纠纷这个视角上来看。还有一种呢就是刑事犯罪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请托的事儿呢超出了民事的范畴啊，而且呢有一些人呢就是收钱的人呢当时他给你办事儿，他可能就没安好心，他以一种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主观故意，
1: 那是不是算诈骗呢？
0: 哎，对，他可能就是按照诈骗来了。按照呢他具体的行为上呢按照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具体行为，那么来向你进行欺骗，然后夸大他的办事能力，虚构了他有一些人能办事这些事实，那么他可能就涉嫌了刑事诈骗。那么具体情形就包括他是虚构了自己的能力，有一些人呢可能自始他就没有办工作的资源或者能力，谎向你们谎称呢他有一些内部关系甚至是内部指标骗取你的信任，同时从行为上来讲呢他也没有实际 具体在收钱办事之后的具体行为，收费后呢也没有办事儿啊，完全把这个钱啊用于个人挥霍，偿还个人债务，甚至有一些人呢

0: 在这个收钱之后呢，他为了这个把这个事儿取得你这个信任啊，伪造了一些这个材料，包括什么录取通知书啦、劳动合同啦啊这样事儿的，他骗取啊你这个信任。那么事后呢，有一些人事情败露之后呢，还又这个把你拉黑了，甚至是拒不退钱，甚至是失联。那么综合这个事前事中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出，有些人在跟你接触收取你的钱款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的一些情形。这就是我们定性按照刑事犯罪的思路来进行的分析。还有一些呢，就是涉嫌行政违法了。那么有一些人呢，就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啊，向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啊、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想通过花钱的方式呢买岗位。那么请托人呢啊，就是也可能涉嫌行贿罪，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或企业人员也可能涉嫌受贿罪。所以说此类呢行为呢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还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那么我们以上呢，通过民事、刑事、行政三种维度呢，这个帮大家分析一下。那么你单纯说花钱办工作、花钱办事儿，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三种法律性质。
1: 嗯，好的，那这个给我们说的是非常清晰了哈。
0: 嗯、
1: 那马律师，您代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它的这个性质是从哪个维度来进行考量的呢？
0: 嗯。我这个案件呢本身现在是从他这个对我的描述上来进行的分析啊，当然呢他这个分析有一些事实呢可能还是受托人向他的表述。那么假如说咱说他说他们说的事实是真实的情况下啊，那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些违法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那么请托的事项有可能会涉及到办工作啊，尤其是一些涉嫌到这个国有的啊企事业单位的话，那么甚至是在编的一些情况的话，那我们都知道，那这些很多单位都是逢进必考的，为了维持它的社会公平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人呢，那么这个意图想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去办理一些这个国家需要正规招考的一些工作呢，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违法。那么如果双方因为这件事情签订一定的协议的话，也可能会被判定为无效。当然我们这个案件来说呢，这个我想按照我了解的一些证据来看呢，这个有很多情况下应该是这个受托人啊向他夸大描述了一些这个工作单位的性质啊。
1: 就是说当然说的天花乱坠，说的挺好，然后这面这说白了算是上当受骗吗？被忽悠住了。
0: 对，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很大，就是他可能是被有些人夸大了一些事实，虚构了一些事实啊，然后呢向他利用了信息不对称，然后利用了我们这个委托人的不了解情况，然后呢利用了他这个爱子心切的一些心理啊，然后呢这个收取了一部分的钱款。
1: 是这样的，其实马律师说到这儿啊，我忽然就想起来社会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说自己呢号称是一个所谓的像能人一样啊，有关系，有人，有人脉啊，能够这个给你操作很多事儿。就以这个咱今天案例当中涉及到这个考试的这个事儿啊，进这个在职职工的这个事儿，那刚才马律师呢是提到了，就这种编制啊，包括公务员的考试呢，都是逢进必考的。他们会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于你考之前说，哎呀，你给我交多少钱，我找人给你安排好，然后你肯定就能上。然后不行的话，我给你退回去。结果呢，其实是就是完全靠人家考上自己的水平。考上了之后就说，哎，你看我给你找人安排了吧。然后如果没考上，说，哎呀，那可能说人家有更厉害的人了，咱那个没顶过人家啊，怎么样一个托词。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说白了，就江湖骗子行为哈。
0: 对，这就是我们行业那个了解办理案件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词儿叫坐车的啊，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没有能力啊，但是呢他就收一部分钱款呢赌结果。如果说按照他的设想呢，这个你顺理成章的按照自己的实力呢这个考上了，他就会说成他是自己的这个工作成果。那如果没考上，他可能就说了啊，这是有这个特殊情况，然后呢别人没给你办成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啊，因为有一些像这种正常应该招考的一些部门或者单位啊，那么以我们的了解，绝大多数情况啊都是骗局啊，都是骗局，利用信息不对称啊，利用这些你这个心理，然后进行实施诈骗。
1: 因为这种国家正规的考试流程啊，是很难能够真正实现动出手脚的。就像我们说，你找人办事的话，可能做一些。

0: 合同也好，还是服务协议也好，那么在法律上来讲，会不会因为它违背了公序良俗而被判定是无效呢？而且涉及到这个无效之后，这个钱它的去向又是如何呢？马律师，
1: 这个归根结底啊，这个我们还要看他们委托办这个事儿，他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啊。那么基于此，如果签订的这个一些咨询类的协议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你比如说签订的，就像主持人说呢，是正常的一些咨询类的协议，比如说帮你辅导，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帮你呢做一些这个培训，帮你一些做一些手续呀，或者说是一些规章制度的一些向你先进行培训了解。那么如果类似于这种咨询协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比方说如果有一些结果没达成，那么按照合同约定的一些条款呢，那么该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往往啊，有一些这个办理事情啊，它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啊，比如说像办公务员之类的这种协议。那么如果我们签订的协议为了掩盖这些真实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实际上这些协议的真实性呢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是无效的。那么所以说此类合同呢如果被人民法院呢这个进行裁判的话，人民法院会依据它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的公平竞争秩序而被判定为无效。那么如果要是被法院判定为无效之后呢，可能这些财产啊，那么就会被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无效进行相应的处分。具体怎么处理呢，可能还要看双方的一些过错，那么进行分配，有可能会全部返还，也有可能会按比例进行返还。
0: 而且这个钱啊，你看第一次办工作没成哈，然后又跟他说你得继续交钱，然后好推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推进。那这种手段和方式在实际的案件办理当中是否常见呢？
1: 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其实在很多这个游走在这个边缘的一些人来讲啊，他可能会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让你持续进行这个交钱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有一些这个向你虚构了一些事实的情况下，咱们也要注意进行甄别。
0: 那这样的话对方的过错责任是不是就会更重了呢？
1: 以我们这个案件为例呢，那么实际上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受托人啊虚构了很多事实啊，那么诈骗的意图比较明显啊，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案件要涉及到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人民法院不处理。因为涉及到了公平性啊，法律有可能就不保护双方的利益。那么如果人民法院有可能要处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受托人啊，就是承诺办事的人，可能责任要更大一些。大部分可能也会返还回来。
0: 那你看哈，马律师，咱们去起诉的话，这个起诉的诉由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刘某承诺还钱，但是迟迟拖延。如果他这样就一直不还的话，那您说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那我能不能以比如说不当得利啊，或者是民间借贷为由，我去起诉，我去要这个钱，我把这个办工作的钱我转化为一个欠款呢？
1: 这个杜老师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到人民法院之后呢，如何主张起诉，按照什么案由进行主张自己的权利呢？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证据本身。那么像我们提到这个案件呢，很多时候实际上双方呢留下的证据并不多，有很多证据呢，而且跟事实还不相符。比如说他们可能签订一些咨询类的协议，跟实际要办的事儿可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我们要首先研究留下的证据都有哪些。如果说这个证据呢，这个更容易主张为民间借贷啊，那么可能这个律师会给你出诉讼策略，是按照民间借贷来主张。如果说这个双方留下的这些聊天证据啊，或者录音证据，更能体现一种委托关系，有可能会按照委托合同来进行起诉到人民法院。那么如果说那么什么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如果对方收取这些钱款，可能更没有法律依据啊，更没有合法原因进行占有，那么我建议你通过不当得利的视角呢，可能更容易取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0: 那您也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啊，那就是证据了哈，就是证明力。你比如说我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也有这个转账的凭证，还有对方承认收钱。

0: 假设啊，也能有个录音，那这个是不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呢？尤其是没有那个书面的，像什么服务协议啊、咨询合同的前提之下，那我怎么能够向法庭去还原我这是一个花钱办工作的一个事实呢？
1: 这个想要还原案件事实，其实确实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让在我们这个司法实务者来看啊，我们通常会提到两个事实，一个是就是客观事实，一个就是法律事实。实际上民事纠纷呢，因为主要的主张的责任和义务在我们各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呢主动去审查案件事实的能力毕竟有限啊，所以说呢，依靠双方的举证能力呢，那么能把案件事实还原的什么程度呢？其实啊，像刑事案件侦查的这种方式来讲，肯定就是达不到。但是呢，按照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啊，达到这个高度盖然性啊，实际上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当然啊，在具体的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尽量要组织和留存一些证据。但是想要达到100%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说我们要按照某种法律关系来举证的话，那要达到高度盖然性，就有可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0: 而且这个花钱办工作这个事儿，这个性质啊，就是即使有了一定矛盾和纠纷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可能还不太敢去维权，因为他可能对法律知识呢或多或少了解，但不是特别全面情况下，有一种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样花钱去办事儿，首先它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其次我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涉嫌到像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或者是像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这样一个可能，那这样的话自己可能也要承担很大的一个责任吧，马律师。
1: 对，这个你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相当于你买卖枪支弹药一样啊，因为枪支弹药在我们国家是管制的，是不允许的，非法的。所以说你买卖枪支弹药呢，这种法律合同呢也不受国家的法律的保护。当然这个是这种类比比较严重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他也意识到这个事儿可能不太正常啊，或者是不太合法，所以说他在维权的时候呢也会有自己的这个考量啊，就选择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了。
0: 尤其我们刚才说到啊，就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法律还不一定能够真正保护这种纠纷哈。就实践当中，比如说办工作被骗了，那他首先要做的是直接准备起诉，还是应该去直接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呢？马律师。
1: 这个如果说让我去评估这件事情的话啊，其实我还是更有意愿要嘱咐一下大家在事前进行防御啊，因为事后啊毕竟确实很困难，这个事儿本来它法律保护起来就难度特别大。所以说呢，我首先要这个强烈的是呼吁大家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啊，现在工作不好找，总想那个帮助一下孩子找到一些心仪的工作，那么我建议大家呢，首先要在事前，第一啊，一定要摒弃走后门的心态，正规就业啊，需通过公开招考择优录取，不存在花钱买岗免试入职的这个合法渠道，任何承诺啊、内部指标、特殊关系的说法都是骗局，千万不要相信。第二呢，这个尽量通过正规途径求职，优先选择政府官网、事业单位的招聘平台、企业官方招聘网站和正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的岗位信息，避免通过我们这个微信群、朋友圈、熟人介绍等非正规途径应聘。第三呢，就是拒绝任何形式的前置费用，这个正规招聘呢就不会打着什么打点费、关心费、培训费、人情费等名义收取费用，凡要求提前转账的一律视为骗局，坚决拒绝。第四呢，就拒绝招聘信息，要对招聘信息的真实性要尽量核实，对收到的录取通知啊、岗位信息啊，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单位官网、官方电话进行核实，警惕伪造文件和高仿网站。然后第五呢，就是保留证据啊，如果发生资金往来，务必保存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证据，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即打110或者是这个其他报警信息，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如果确实啊，那么咱们这个有侥幸心理办了一些事儿，事后呢还意识到被别人骗了，然后呢事儿没有办成，这钱怎么办呢？有哪些法律武器可以使用呢？那么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民事和刑事 啊，那还有投诉几种途径。比如说啊，通过民事起诉，我们可以主张委托合同关系、不当得利关系，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借款合同关系啊，还是要看依据自己手里的证据啊，通过哪种视角起诉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所以说呢，依据按照手里的证据设定好的路线起诉到人民法院啊，通过举事证据呢来取得人民法院的支持。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感觉到这个受托人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且呢他又没有实际呢为你办事儿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想意图骗取你的钱财呢，可能会涉嫌到这个构成诈骗了。我们要及时的拿着自己的证据啊，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还有呢，就是投诉渠道，可能有一些人呢，那么他比尤其是涉嫌到一些人力资源啊的一些单位或者公司，那么我们可以及时向人社部门啊、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啊，邀请相关部门啊及时进行介入啊，督促退还相应的钱款啊。那么以上呢，通过这几种方式，尽量挽回我们自己的损失。
0: 嗯，好的，那这些提示呢，也是提示给所有的啊，这个有这样小心思的人哈、啊，应该是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其实更是应该提高的是自己的防范的意识啊。
1: 嗯，
0: 这种行为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定性的都是骗子。
1: 对
0: 啊，对，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家的这些正规的招考工作流程是不允许你来动手脚的。
1: 嗯，
0: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正在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5: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马京律师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呢，有极个别的家长有这种花钱啊给孩子办工作的这样的心思，结果呢被骗了几十万块钱给出去了，但是呢迟迟没有下文。孩子工作不但没解决，而且呢钱还要不回来。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如何啊来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维护好啊各方的法律的权益，包括各方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义务，我们和大家呢来共同的交流和探讨。刚才呢马京律师也和大家说到了啊，这里面有个中间人刘某说的挺好，说这个我能帮着办工作啊，然后呢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其实还有上家是吧啊，他相当于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那么这个事件在无论是公安机关办理过程中也好，还是法院办理过程中也好，就是他的这个角色会有几种啊被定性的可能呢？马律师，
3: 这个以这个我们这委托人的视角来看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是孩子的家长，他实际上接触的主要是这个刘某。那么刘某到底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种评价的视角。一种呢就是我们掌握自己掌握的证据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另外一种呢就是司法机关介入之后，那么查清事实之后，他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么从我们个人的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啊是被蒙蔽的一方，那么很多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他具体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都是听这个他说啊，这种这里头还而且还存在这些欺骗啊，存在这些蒙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判断这个这个刘某这个角色啊，那他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那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介入公安的手段啊，那么刑事手段公安机关介入之后，经过公安机关的高强度的一些侦查呢，有可能会理清事实。如果公安机关通过查明发现他和这个真正实施诈骗的人有共谋，那么比如说编织谎言呢 双方一块共谋啊，甚至是明知人家是骗子，他也帮助别人实施诈骗呢，那么有可能会按照他是诈骗犯的共犯来进行处理。那如果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发现啊，他其实也是被蒙蔽的一方，也仅是这个为了蝇头小利啊，这个只是起到了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啊，那么有可能他只是需要承担民事纠纷，那么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呢来进行承担民事责任啊。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这个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还是我们要看证据啊，通过证据的反应来看他在这个事件里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那么又查到什么样的一些证据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啊要看自己手里的证据啊，如果说自己的手里的证据不足，并且有初步的证据证明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也可以报案，让公安机关按照刑事侦查的路径呢进行侦查，查明事实，然后理清责任，然后给他们相应的一些法律后果。
2: 那这个刘某啊，如果他涉及到的是民事责任的话，他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他能不能申请这个调解呢，走这个渠道？
3: 这个民事纠纷领域里头是可以进行协商和解的，因为说实话啊，这个民事纠纷呢可能主要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两个老百姓之间的法律纠纷，能够这个以和为贵，把这个案件呢以一个协商和解的方式进行处理当然是最好的。那么退一万步说，如果案件进入刑事犯罪领域，其实我们国家也存在着刑事案件的和解，但是呢这个刑事的和解并不会免除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对刑事案件的刑事责任的这个判定啊，可能会从轻或者减轻进行考量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主张啊，有很多这个纠纷呐啊，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还是以协商和解为主啊。当然呢，如果你要真走到刑事犯罪里头，那么人民法院认定为你确实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你的刑事责任是跑不了啊。但是你要如果和解的话，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的话呢，那么人民法院也会从轻减轻进行考量。
2: 是这样的，尤其是作为这个委托方啊，就是家长这一方，你看钱花出去了，孩子工作没办成，那我最大的一个第一反应是啊，我被骗了。
3: 对
2: 啊，所以我找到公安机关的时候，我肯定是想以诈骗罪啊，说赶紧把这人抓起来，起码先抓起来，然后呢，我再进一步的维权。那么就是在这类案件当中，就是什么样的关键性的证据能让警方以诈骗罪来进行一个立案的吗，律师？
3: 这个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呢，它的出发点也是要讲证据啊。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有可能会让公安机关这个介入呢？首先我说这个排除法，说哪些公安机关不会采信。那么经常出现的一些证据是啥呢？就是很多这个受害人啊，他会说啊，我上当受骗了。那我问你怎么上当受骗了？事没办成，他就是骗我了啊，钱不给我，他就是骗我了。这些其实是

0: 都是不对的。那么哪些证据有可能会让公安机关认为涉嫌诈骗了呢？我们要围绕着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啊进行分析。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啊他这个涉嫌到这两点的话，让公安机关就会介入。我举几个例子供大家去这个思考。那比如说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啊说他认识某大领导，这个大领导也答应他能办事儿啊，那么有可能公安机关啊或者我们个人去找这些领导去核实，领导说我这人我不认识。
1: 嗯，那这种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情况。
0: 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有可能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虚构事实。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接触的案件当中啊，有的人可能他给你出了一些这个手续，他可能他以说这个培训费为名收取的一些费用，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
1: 咨询费、
0: 咨询费的为名、
1: 嗯，
0: 实际上呢，后来经过我们核实，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两笔费用。
1: 嗯，
0: 啊。也可能会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这是存在的诈骗，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有发散思维啊，就是通过自己的手里的证据和后期印证的一些事实，如果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存在着这两种情形，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形呢，公安机关就有可能会按照诈骗罪进行介入侦查。
1: 嗯，那关于这个钱呢，会不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呢，马律师？比如说他自己中间留下了一些所谓的辛苦费也好啊，介绍费也好啊，然后剩一部分转给了他的上家，那中间他留的这个钱的性质，会不会对于他是否构成诈骗罪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0: 会有一些影响啊，因为这个毕竟他把这个诈骗的数额留下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事儿啊被判定为诈骗罪的话、
1: 嗯、
0: 那肯定这是犯罪数额，那么他对犯罪数额虽然收到了，但是他对诈骗罪啊有没有共谋，有没有共犯呢，还要评估他主观上有没有这个通谋的意愿啊，我们这一点呢还要看证据，或者是侦查，或者是我们自己留存的一些证据能不能证明他跟这个真正的诈骗犯啊有串通的一些意思表示，如果有的话，那这些数额也会被认定为诈骗数额。
1: 而且马律师啊，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来，就说到这个钱的事儿，你说这个他们这个花钱找工作哈、啊、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事儿，而且他在法律层面上来讲，这种行为他是违法的，这么说没错吧？
0: 对，
1: 那这种非法的行为，那有的时候这个进行非法活动的一些财物，可能就会被法院裁决，就是会没收上缴国库。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那这种性质的事儿也会涉及到这种可能吗？
0: 对的，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那么首先这个如果说双方签订的协议，那么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话，那么这份协议就是本身就是无效的，那么涉及到这份协议涉及到这些利益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啊。那么在有一些司法机关看来呢，那么这些违法的一些财务就有可能被收缴到国库，所以说呢，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也要这个大家也有心里有杆秤，也要有一个弦儿啊。如果我们从事这些工作呢，可能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解决家里的问题或者解决孩子的工作，但有可能这些犯罪数额就会被最终不仅没有收回，可能还被收缴到国库，我们个人也可能会被这个追究刑事责任。
1: 所以说这个相应的法律风险是非常大的哈。
0: 对，
1: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不仅仅通过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呢来梳理其中的法律关系，其实更是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吧，这种现象啊，要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要不能有这样的意识啊，不能说简简单单去防骗的意识了，就这种心思压根儿就不应该出现哈。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花钱办工作的家长啊，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就是马金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或者建议吧。
0: 首先啊，就像我们刚才跟主持人探讨的，我们一定要从意识上要认清这种事儿的法律风险。这个花钱办工作本身可能就会违背公序良俗，破坏社会的公平性，所以说相关协议呀、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而且呢，如果要涉及到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还可能还构成诈骗罪。而且如果要是通过行贿这种方式获取工作，可能还涉嫌到行贿罪。所以说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需要明确此类行 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而且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甚至是人身自由的损失。所以说呢，我们要首先在

0: 头脑当中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不能干，不应该干，大家要有一个想。第二呢，就要保留证据，如果确实发生了资金往来，务必要保存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证据。这些证据在维权的时候呢至关重要，可以帮助证明啊钱款款项的支付及对方承诺未兑现的事实。而且如果在这个真正产生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依据这些证据还可以区分民事和刑事路径，正确准确的选择维权方法，可以快速实现维权的这些效果。那么如果说通过民事诉讼的角度讲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像民间借贷呀、委托合同啊、不当得利方式，那么快速向法院起诉。如果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呢，如果我们手里头确实掌握到了他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一些证据呢，也可以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呢，快速将这个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并且取得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退赃退赔。而且呢，这我还要嘱咐大家的是啥呢？要避免二次风险。很多人呢，在维权的过程中呢，这个不冷静，不客观有一些冲动甚至非法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也要这个呼吁家长朋友们，在二次维权的过程中呢，这个要保持客观冷静，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如果说对方承诺退款但拖延，也可以通过聘请律师、发律师函或者书面催告等方式进行保持沟通和联络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呢，我要呼吁这个家长朋友们和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朋友们，那么要正确树立自己的求职观念需要通过正规就业包括公开招考这种方式进行择优录取，这个要摒弃花钱买岗的这些观念选择正规途径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家长也要鼓励孩子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工作能力，通过正规途径求职，避免因急于求成陷入骗局。因为即便是你通过歪门邪道窍门选择了一个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在单位也很难立足，也很难行稳致远。
1: 是的，马律师说的特别的好哈。而且呢，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到这儿呢，我们回头再来看严某，也就是委托人他的这个遭遇爱子心切这事儿呢，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数十万换来的不是孩子的锦绣前程，而是一张空头支票和漫长的追讨之路。所以说这一起纠纷呢，让人最唏嘘的地方就在于家长本想为孩子去铺路结果呢，却可能就亲手把孩子给拽进泥潭当中，最后呢，也是陷入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法律纠纷。尤其呢，从这个法律最终救济的角度来讲马律师，如果说形式上没有立案，那民事上咱又不能保证说这个事儿他一定能够胜诉，是吧？
0: 对，
1: 如果一旦形式没有立案，民事又败诉了，那你说这家长他是不是就得认栽了呢？
0: 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结果，很多事情包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就面临这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很多时候呢，刑事不敢贸然出手但是民事又证据不足，甚至有些人呢，这个可能他骗的不是你一家，骗了很多家，他可能早就这个没有能力去偿还债务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后出现这个人财两空的一个局面是非常容易存在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是呼吁大家要谨慎选择这种路径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因为非常有可能最后你不仅你找工作的目的没实现，而且钱财还失去了。
1: 所以这也是恰恰验证了就是这种行为它的法律风险以及经济风险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想给所有正在为子女工作而奔波的家长提出的建议，就是法律呢会保护我们合法的民事权益，你任何试图通过所谓的内部关系去绕开公开招录程序的交易，那不仅呢 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而且还可能会让你人财两空，甚至会面临行贿罪的法律风险。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相对来讲啊，可能说多多少少手里还是有一点证据啊，还是有一点这个维权的一个资本的，但是更多的人可能连一些基本的证据都没有，最后呢只能去认栽了。那么一直所谓的咨询合同也好啊，还有这个咨询协议也好啊，那掩盖不了权钱交易的本质，那一句包进啊这个在编岗位的承诺，往往都是骗子最标准的话术。所以说当对方信誓旦旦的做出了一些无法验证的承诺的时候，你脑子当中应该想起的是报警，而不是说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这个承诺当中啊，我感觉哎燃起希望了一样。所以说这期节目呢，不仅仅邀请马俊律师呢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骗局啊，其实更是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人生没有捷径，如果有的话，那多半都会是陷阱。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和网友啊都能够记住这一句话，合法合规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托举。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就相关的法律话题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马京律师，谢谢您。嗯，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啊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的是二手房的房产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2: 董倩中午好。
1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孟先生的热线。你好孟先生。
13: 你好。
12: 你好，请讲。
13: 我有一个这个道里河江街的房子。
12: 河江街，多大米数的？
13: 建筑面积是47.7。
12: 使用面积30几。
13: 32.9。
12: 32.9，你是几楼的？
13: 六楼顶层。
12: 六楼顶，啥朝向？
13: 南北。
12: 哪年房子？
13: 79年。
12: 简装。
13: 对。
12: 7万。
13: 那我还有一个三楼的，跟我这一样的。
12: 三楼这个米数的应该能卖到15。
13: 哦，好，好，谢谢啊。
12: 嗯，好的。
11: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如果大家想找张顾问评估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
9: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

0: 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了，涉及到房产手续的办理呀，或者说签合同啊，只要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把节目时间交给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厢房的电教小区，这个房子是五楼，使用面积是32米，东向私产，建成是95年，简装1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恒大御景湾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6米，18楼南北向，中装90万，17703647661。还有一个阳光绿色家园的6楼，这个房子使用面积是45米，东西向，虹桥校区，中装31万。房主卖31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金色莱茵，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47米，4楼南北，私产，07年的中装，125万，13946068938。金色莱茵也是虹桥校区的校区房。金安美豪，金安美豪是道里的赵林校，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9米，15楼西向，私产，07年的中装，85万，18745041433。安布小区，103栋，2楼，使用面积49米，南北向，私产，98年的中装，3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分布街和葛新街的交口，42米，3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房主卖35万，13946068938。还有一个是果戈里大街和文昌街交口的房子，23米，4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15万，13946068938。龙泽金水上都哈西的2楼，一室一厅，建筑68米，南向，私产，16年的简装，68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房主卖84万八，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恒祥空间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8米，9楼南北，私产，18年的精装修，115万，17703647661。中铁家园，在先锋路上，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0米，1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5年的中装，132万，18745041433。宇阳街和巴山街交口的房子，两室一厅，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48万，18745041433。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

0: 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金玉兰城。金玉兰城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112米，6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13946068938，大方里小区。3室明厅，建筑面积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一大二院的家属楼，建筑面积93米，4楼南北，私产87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啊，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联系。刚才说的这些套里边，如果说正好有一套是大家最近想寻求的，我建议大家自己先去看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你说，哎，刚才这个说的这些套里边好像没有我最近想找的，我具体最近有什么样的需求，我有什么样的意向，您都可以在线来跟我们提，然后我们线下会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寻找，寻找到适合大家的这个房源项目都没有问题，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所以有需要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在线等待二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张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南岗中兴阳光家园。
0: 中兴的阳光家园多大米数的？
2: 81米。
0: 81米是使用式建筑？
2: 建筑。
0: 建筑81，两室还是一室？
2: 两室。
0: 两室明厅吗？
2: 对吧，反正就算明厅。
0: 你这厅有没有阳台？
2: 有阳台。
0: 有阳台。你房子是一个阳台还是俩阳台的？
2: 一个。
0: 几楼？
2: 21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通透的。
2: 哎。
0: 建成是12年对吧？
2: 对，12年。
0: 你房子装修咋样？
2: 简装。
0: 简装55万。
2: 啊，55哈。
0: 对。
2: 好。
1: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可能有些人就是想知道这个张顾问评估这个价格具体到底值多少，我好做到心里有数。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您直接拨打热线，在线直接把具体房源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至于这个评估完以后这房子要不要卖，你这个可以自己做决定啊，不是说评估完一定是要出售的。有的我们可能专家也建议你说可以继续持有一段时间，现在卖不是很合适，如果不着急的话。所以大家如果想听听专家的意见，你就直接跟张棍提，你来问一问张棍，这个都没有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棍要聊的是这个户口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线下有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前房主买这个房子，他这个户口这个人不在，一时迁不出去，影不影响我这个后期的这个购买啊、入住啊？想问一下张棍。
0: 这个是有影响的，因为他的户口迁不出去，你的就迁不进来。所以说你买房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户口能不能迁出。
1: 但有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我们往往忽略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第三方中间方的话，就我们两个人自己交易，可能你就想的是那我就把他这房子都买了就得了，其他的就没考虑到
0: 户口
1: 这个问
0: 题，
1: 可能他已经就是办完手续了，房产证都已经更他名了，
0: 才说我户口迁不出去。
1: 对啊，户口上这个人可能一时半会儿现在回不来，或者有其他的事儿。
0: 这种情况也有，就是当时他说他能迁出去，办完手续了，他就不
1: 迁了，
0: 钱不出去了。这种情况下呢，往往都是压钱。
1: 嗯。
0: 我们的办法就是压一半，压一部分房款。
1: 嗯。
0: 你什么时间签出去了？这个钱再给你，
1: 嗯，起码有一定的制约在里边哈。
0: 你得有制约，而且这个户口压的钱不要太少，至少要压5000块钱。
1: 嗯，你要太少的话，他可能也不在意哈。
0: 对呀。

0: 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1: 哎，那个我吧有个房子在河谷街，哎，是2016年吧，2016年的婚庄。
2: 多大米数的房子？
1: 房子是34米，就是实际。
2: 使用面积34，
1: 使用面积34米，
2: 几楼的？
1: 完了呢，4楼的，河谷街的。
2: 啥朝向？
1: 啥朝向？它属于西藏日，
2: 单西向
1: 一面的。
2: 临不临桥？
1: 不临桥，在哪呢？你猜，它临的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院里，就是那个大院里，就是。公园小区，是公园小区那个大院儿
2: 啊，就是挨着河政花园儿。
1: 哎，就在这河政花园这一面。
2: 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1: 95年的。
2: 95年的，16年的婚庄，现在是中庄。
1: 哎，对。
2: 25万。
1: 25万。
2: 嗯。
1: 好的。谢谢啊。
2: 哎，好的，
0: 恭敬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找张棍评估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让张棍给您做一个在线的评估。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理念当中觉得说，哎，我这个房子还能卖上点钱。
2: 嗯。
0: 但是往往可能张棍一评估完以后说也不值钱了。
2: 我昨天签了一个房子，就我每天给大家推荐乐强那个，我不说便宜吗？72米的建筑面积，6楼，它是东西向，03年的房子，最终的成交价是19万5，
0: 大家听听这个价格，
2: 不到3000一米，
0: 房子也不小，
2: 对，
0: 然后就是6楼。
2: 就是6楼，屋里装修呢，就是03年的装修，还看得过去眼儿，不是说的特别破，还行，就是简单收拾收拾呢，也可以入住。你说才卖到这个价格？
0: 我今天那个上节目之前，在办公室，跟那个同事直言讨论，就说这个房价，他说呀，那现在房子这么便宜，那就买几套呗。我说那你要想买的话。那张贵手里边有好多套，
2: 便宜的。
0: 你现在就是十几万、二十几
2: 万
0: 的，
2: 有的是
0: 随便找，
2: 有的是，
0: 是不是啊？就是他，
2: 非常多，
0: 大家就是经常不了解的话，都觉得妈，现在房子咋那么便宜、
2: 对呀、
0: 完了，他说那是不是跟我说，那是不是3几年的？是不是他说像以前似的，没有那个什么的燃气的，得烧煤
2: 的？你说的都不是。
0: 我说真是
2: 都不是，
0: 你看张棍说的这个乐祥人也年房龄
2: 也不老，
0: 也不老，
2: 03年的
0: 也有燃气吧？
2: 那什么都有，5全的房子。
0: 你看，就我就说，我说你要想买便宜房子，那你就找张棍吧。
2: 现在吧，原来很多4全的房子、没有煤气，但是现在呢，这个煤气基本上都给安了，就是老房子都给加装煤气
0: 了。你看，就在大家理念当中，就是要不就是特别老的，
2: 对，
0: 是不是便宜？或者说没有燃气的便宜？并不是，
2: 对，
0: 现在大家看着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房子都就这个价，
2: 就是便宜
0: 20万，就买下来了。
2: 对呀，你说买这么大个房子，
0: 对，你看，但是就是你便宜还是卖得出去，
2: 对，
0: 挺快的。
2: 就是、
0: 你看张棍分享这乐祥的房子没多久，
2: 但是他卖了1-2年了
0: 啊，他
2: 最早的时候也是卖到40万，
0: 价格也高，
2: 38万，
0: 自己没办法，一点点降的，
2: 你说降了一半，
0: 本身就是总价就不高，
2: 对，
0: 现在
2: 降了一半，
0: 基本就是
2: 40万的房子降到20万。
0: 像张文说，就腰斩，就一半的价格。好，好，就刚才我们在这个接电话之前啊，也是提醒大家
2: 户口的问题。
0: 对对对，我先来说一下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是想找张棍评估的，解决你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或者想让张棍帮助你寻求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帮助您代卖您的房产，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然后接下时间就交给张棍，让张棍来分享这个户口的问题哈。
2: 这个户口的问题呢，今天有一个客户就在迁户口，他户口上就他们父子俩，当他去迁户口的时候，派出所要求他房子，他有2套房子，他名下，他想把这个房子从他的这套房子迁到另一套房子，让他开孩子的无房证明，
0: 那还。孩子不一直跟他在一个户口上吗？
2: 对呀、那你说现在就有这个要求，就得开 孩子的无房证明，
0: 嗯，
2: 证明这个孩子也没有房子，

0: 有房子不能迁到你这个房子，他得给孩子单独迁出去。
1: 那不对，那像啊，我们的理念，那孩子一直是跟在我的名下的，
0: 对
1: 呀，对不对？
0: 对呀，咱就这个理念。还有就是，比如说父子俩在一个户口上，离婚了，夫妻是离婚的，他得要看你的离婚协议，看这孩子归不归你，如果归对方的话，还迁不走。现在就是有好多问题。
1: 那他这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就成年了？
0: 对，成年了，应该是年满十八岁了。那年满十八岁，正常来说也应该让签了呀。
1: 而且就是我们大家理念是什么？就是我想签哪儿，是不是就直接就签哪儿了？
0: 对，不是的。
1: 那你
0: 看，
1: 按张棍分享着，不是说你想跟着父亲走，你就能跟着父亲走。现在
0: 你就走不了，
1: 对不对？你要有房子，你得签到你自己房子名下。
0: 对，
1: 我想跟我父亲签到他父亲名下的还不行，
0: 不可以。
1: 你看。就不像大家想象的，你想签哪儿就签哪儿，是吧？
0: 对，
1: 你看，就是，哎，这个真是个问题。
0: 对，就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
1: 嗯，
0: 其实好多户口有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就是家里边，尤其是老人跟老人在一起的，
1: 对啊，
0: 有老人还有兄弟姐妹的，可能签起来就比较麻烦，就是每个人都得找到自己的地方，他不给你签到同一个位置。
1: 不，以前大家理念就是因为我想签哪儿签哪儿，
0: 但现在不是了。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贺先生的热线。你好，贺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你好，张问，我想咨询一下房子。
0: 您说。
2: 那个是当代区那个辽河小区的。
0: 什么小区？
2: 辽河小区。
0: 啊，辽河小区。多大米数的？
2: 他那是32米，一室半的。
0: 32米一室半，几楼？
2: 7楼，十个面积是那个。
0: 七楼顶。
2: 七楼顶，南北朝向的。
0: 南北向的私产，92年的。
2: 对，好像
0: 你这是哪栋的？
2: 31栋的。
0: 31栋临街。
2: 不是临街，它是那个属于第二个吗？
0: 临街第二栋，30栋临着淮河路和红旗大街口。
2: 哎，对对对，好像是。
0: 这个房子，你说顶楼。哎，也就10万块钱，
2: 也就10万。
0: 对，不好卖。
2: 先生，现在房价这么低啊？
0: 对呀，我刚刚说了一个乐强的，你没听见吗？70多米的建筑面积，6楼不顶，卖了19万。现在的房，那还是03年的房子呢，你这还是92年的呢，离你很近的一个红旗的，建筑面积62米的8楼顶，卖了6万块钱。
2: 哎呦，
0: 你就是，这就是现在的市场，你除非便宜，就我给你这个价，你可能都不好卖。
2: 是吗？
0: 并不是说我这个价那我肯定挂出去就没有，不是那个概念，没有买家。
2: 那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的时候大家不问可能也不知道，想做到这个心里边有底儿，那大家就可以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问一问张棍，让张棍帮助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出谋划策。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刚才张棍说的这个户口的这个问题，我又想到，因为一般户口这个对孩子上学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那你说张棍按你这么说的话，有很多这个家长，比如说本来我们一家三口是跟着老人，在老人名下，
0: 对，
1: 现在想跟老人同时签一个这个带校区的，那如果说他们自己有这个房产证，
0: 可能你就签不过去，
1: 就签不过去，就不能落到老人的名下。
0: 对，现在我看户籍管理越来越严了，
1: 就不是像我们想象，我想怎么签
0: 就怎么签，
1: 即使房主愿意说，反人家房主同意就可以呗，
0: 那也不可以，你必须得有无房证明，又是你跟老人在一起想共同签过去，你得打出来，无房证明，
1: 那你说是这样呢？比如说我是卖家，我现在户口你让我迁走，我为了买家迁走，我没地儿迁。那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0: 你没地方签，可以给你挂起来。
1: 你
0: 挂起来的前提条件是你家这几口人都得提供无房证明。就是你没有房子。可以。
1: 有还不行。
0: 有还不行。
1: 就是都得提供无房证明可以办挂。那有时效吗？张冠，就是我可以帮你挂多久？现在
0: 没有时效
1: 啊，这个没有。
0: 没有。那你买房子了，你自然就有地方签了。你要不买房子，你就可以挂在那个，那叫集体户口上。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回不来的话。

0: 啊，
1: 嗯，
0: 可以代办吗？户口可以这个代办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嗯，
0: 还必须得本人到场。
1: 对，
0: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2: 我是。
0: 你好，请讲，秦女士。
2: 啊，我是那个，蒙科的。
3: 蒙科的哪个小区？
2: 嗯，哪个小区？
3: 你在哪个位置？
2: 就是殡仪洞，
3: 你不能那么说，因为蒙科吧有好多个小区。
2: 那个物业，
3: 你在军工，你在军工那儿啊，还是在南直路啊？
2: 在军工。
3: 军工那叫蒙科冠底。
2: 啊。
3: 我问的就是这个，因为蒙科有冠底，
2: 啊、
3: 有时代，有寒舍，还有世界。
2: 啊、
3: 蒙科冠底，多大米数的？
2: 是建筑面积42.17米。居住是33米，
3: 几楼的？
2: 17楼。
3: 朝东还是朝西？
2: 那我他是朝院里。
3: 朝院里，那就是东。
2: 嗯。
3: 嗯，西向不临着宣化街那个花园街、宣化街那个位置了吗？
2: 啊。啊。
3: 房子这是公寓。装修咋样？
2: 那个简装。
3: 36万。
2: 现在没有那么高价吧？
3: 没有那么高，不好卖这个价。
2: 也不是，你现在就是能卖出去得多钱呢？
3: 能卖出去，咋说呢？要是想卖得快的话，你得卖到30。
2: 啊，那行，那你给我联系一下呗。
3: 行，就按30卖呗。
2: 行，
3: 哎，好的，
0: 好的。那个保持电话畅通啊，秦女士，我们线下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所以如果说想卖房子的，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然后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根据你的房源情况，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帮助大家找到这个卖家，
3: 嗯，
0: 也得看你们双方去谈。
3: 他这房子他说的不对，
0: 嗯。
3: 他使用哪有33米啊？
0: 嗯，
3: 他建筑42的话，使用才27.8米。
0: 嗯，
3: 他多说了5米。
0: 嗯
3: 啊，
0: 就值不到那些钱。
3: 对他多说，他说我只听他说使用33米了。
0: 嗯、
3: 他建筑42米，他使用才27米、
0: 嗯，达不到那么大，
3: 达不到那么大。
0: 嗯、
3: 那这个价的话，30就不太好卖了。
0: 嗯，再有一个，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买卖双方谈，如果你这个房子你实在想卖的话，有的时候就别差那个。1-2万了，
3: 对，可能你就差那么一点儿，你没卖，
0: 嗯，
3: 再过一段时间
0: 又卖不上
3: 价了、
0: 嗯。
3: 现在大家就是今天已经4月20号了吧？
0: 嗯、
3: 到5月份的时候，
0: 嗯、
3: 你再看看各个平台上，因为3月份的时候、
0: 嗯、
3: 房价是下跌了0.7%，
0: 嗯，
3: 你再看看4月份、
0: 嗯，
3: 可能会比3月份的跌幅还大。
0: 嗯，所以说如果想卖的话，就是如果买家跟您谈的话，您就。可以考虑考虑，当然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买家，为什么有时候张冠不好说呢？因为人买家要的低，
3: 对，
0: 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他买家很敢要，
3: 嗯，
0: 这个是最主要的，
3: 对，
0: 嗯，你像那乐祥小区的房子，张冠都觉得说，你看那么大的米数，
3: 对呀，
0: 才卖了19万多，
3: 25我都觉得挺便宜了，
0: 嗯，
3: 没想到一下又讲究5-6万，
0: 嗯，
3: 是不是挺吓人？
0: 对呀，因为他本来总价就不高嘛，
3: 对呀，完还讲下去那么多，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冠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啊，大家急于出售，想让张棍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5: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4: 20栋。
5: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5: 几楼？
4: 啊，7楼顶。
5: 你是顶楼？
4: 对。
5: 啥朝向？
4: 啊，南北。
5: 南北。私产，建成是九五年。
4: 98。
5: 98，装修咋样？
4: 装修可以。

0: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1: 哦，
0: 最多也就这价了。
1: 因为它顶楼是吗？
0: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1: 嗯，
0: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1: 是，
0: 嗯，
1: 行，
2: 好，
1: 谢谢您，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
0: 请
3: 好，
0: 讲。
3: 张姐。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0: 哪个小
3: 想买。
0: 区？
3: 江玉福，松北的江玉
0: 江玉府，
3: 福。对，
0: 能关江吗？
3: 能观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0: 16楼，顶楼多少楼？
3: 它是4顶层，对。
0: 17顶。
3: 对。
0: 几个卧室的？
3: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0: 你看没看房子？
3: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呢，对。
0: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观江。你去看看房子。
3: 我在那什么上联系的，看那个观江肯定是能观江，但我觉得价格是不是高了一些？
0: 我不说了吗？你还得看房子，还得看装修。
3: 他毛坯，
0: 毛坯不便宜，
3: 不便宜是吧？
0: 嗯，
3: 那我要是跟他谈的话，多少钱能合适呢？
0: 嗯，他这价要的太贵了，210左右吧。
3: 210左右啊？
0: 对。
3: 哦，那好，我看看房子，然后那个再咨询你。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2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家是润和香都城香坊区润和香都
0: 城。润和香都城，你是回迁的吗？
4: 对，回迁的。
0: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50米，26楼。
0: 50米，一室的还是两室的？
4: 两室的。
0: 两室的，顶楼是多少楼？
4: 29楼。
0: 啥朝向？
4: 东向。
0: 东向，产权证下来了吧？
4: 下来了。
0: 过两年了？
4: 过两年了。
0: 这是2017-2018的房子对吗？
4: 2019的。
0: 装修咋样？
4: 没装修，我这毛坯。
0: 毛坯房，23万。
4: 23万。
0: 对。
4: 哎，这么便宜。我还有一个。
0: 你说。
4: 16楼。
0: 16楼是多大的？
4: 建筑面积90米，
0: 建筑90，两室明厅。
4: 对，
0: 这个使用有多大？
4: 使用60多米，就12、13米吧。
0: 啥朝向？
4: 东西北。
0: 东西北，装修了吗？
4: 简装。
0: 简装。57万。
4: 57万，我还有一个洋房，5楼。在顶上正顶上天台。
0: 你这5楼是顶啊？
4: 顶，5楼顶。
0: 5楼顶多大米数？
4: 120。
0: 120米的建筑面积。
4: 对。
0: 有没有电梯？
4: 有电梯。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东。
0: 南北东，这个也是两室吧？
4: 对，三室。
0: 3室明厅，你这都是回迁的吗？
4: 我这个商品房。
0: 这是商品房，装修咋样？
4: 这简没装修，没有装修。
0: 这个没有装修，90万。
4: 好了，谢谢。
2: 好的。
4: 好，再见。
2: 这个王先生有3套房产哈，
0: 有2个是回迁的，那个位置。
2: 所以说，这个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大家可以问一问张棍，然后做一个整合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有个房子在那个太平桥的梨华小区西八栋。
0: 梨华西八栋多大米数的？
5: 96米。
0: 建筑面积，
5: 建筑面积96米，使用面积是63米多。
0: 几楼？
5: 4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0: 南北有没有外楼梯？
5: 有外楼梯，一样外楼梯。
0: 这房子是2001年的。
5: 啊，不是2000年的吧？
0: 00年的，你这是两室还是三室？
5: 是三室一厅。
0: 三室一厅，赶不赶脚？
5: 不，他不挡，他就这个直接对楼梯吧，就厨房赶个脚。
0: 对，因为你这个楼的6楼我看过。
5: 啊，6楼卖出去了，看吧。
0: 卖出去了。
5: 啊。
0: 卖了30几。
5: 38吧，好像是。
0: 基本上吧，你这个咱俩说的是同一个房子。
5: 对对对，我一样，都一样的。
0: 一模一样，你有他装修好吗？
5: 我的装修都是老装修的，刚进户装的。
0: 他的装修还挺好。
5: 我的装修，
0: 你这房子现在的价格，能卖到45吧？
5: 45啊，
0: 嗯。两层外楼梯，然后你还赶个脚。
5: 我4楼，上面他3楼吧，他好像差点近，我这4楼。
0: 对，你就是他外楼梯上到3楼。
5: 对。
0: 我看过6楼，我看过。
5: 啊，对，那和一样，都一就一样。
0: 啊，他卖完了。
5: 他卖完了。
0: 6楼姓沈。
5: 我不是姓啥，反正。
0: 对，那你这个就这价啊。
5: 你给我搭个搭个卖呗。
0: 行，好的。
5: 我这是真心卖，我现在要搬家北去了。
0: 行，好的。
5: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0: 你说。
5: 还有个华北小区。
0: 什么小区？
5: 华北。
0: 啊，华北小区，我知道，这是多大的？
5: 这个是110米吧，114米。原来后来吧，我其实际上不是二次买断吗？实际上是114米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是75米多。
0: 几楼的？
5: 7楼，
0: 顶楼是8楼啊？
5: 没有8楼，就是7楼。
0: 7楼顶。
5: 对。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正南北啊！那看我的窗户就能看到地铁口。
0: 你这房子是92年的。
5: 对。
0: 三室一厅。
5: 三室一厅，房子非常好，几家孩子。
0: 装修咋样？
5: 装修不行了，就是还是进户装的。
0: 28万。
5: 您给我卖。
0: 哎，好的，
5: 啊，多费心啊。
0: 好，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出售您的房源项目，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根据您的房源情况，然后呢，线下工作人员会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是现在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你可以每一套都先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然后。可以问问张顾啊，就是我们通过专家的视角帮您看看，就是哪一套可以最先出手，抓紧时间卖，可能你越留会这个它贬值可能会越多。然后有一些房源，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继续持有一段时间看一看，张顾也会帮助大家做一个职业分析的。当然您的房子最后您自己决定，您就直接跟张顾提说我想卖哪一套，你帮助我们代卖，然后呢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去宣传，然后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樊先生，你好。
6: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6: 我是和兴路131号。
0: 和兴路131号，你是哪个校区？
6: 我是红岩校区。
0: 红岩校。
6: 地口41中。
0: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是69米。
0: 建筑69，几楼？
6: 7层楼，是我家是4层。
0: 4楼啥朝向？
6: 朝向啊，这一个是北面和西面。
0: 西北向。
6: 对。
0: 私产房。
6: 对。
0: 哪年的？
6: 01年的。
0: 哪个小区？
6: 它就到边上的，就是不。
0: 装修咋样？
6: 装修都得进户前装的，也到现在没装20来年。
0: 60万。
6: 啊，60万。
0: 对，
6: 校区房子60万块钱。
0: 对，现在就值这个价。
6: 啊，那好了，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您，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2部热线。

0: 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连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
1: 主持人
2: 好，
1: 你好，
2: 请讲。
1: 我有两个住房，麻烦你评估一下。
2: 您说第一个是哪里的？
1: 第一个是在群力，那个群力新苑。
2: 群力新苑，多大的？
1: 建筑104，我是后面的商品房，我前面回迁。
2: 山水美地。
1: 啊，对对，山水美地。
2: 这个是几楼？
1: 我这是三楼。
2: 三楼啥朝向？
1: 南北，我楼下是地下道。
2: 两室？
1: 对，两室。
2: 私产建成是10年，装修咋样？
1: 我是19年的婚装，
2: 现在能卖90万。
1: 90万。完了，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振兴街附小的小区房。
2: 振兴街师范附小，多大米数？
1: 建筑35米。
2: 建筑35。
1: 对，二楼。
2: 二楼使用24米。
1: 24米左右，97年的。
2: 啥朝向？
1: 南向。
2: 南向。
1: 对。
2: 私产。
1: 对。
2: 97年简装。
0: 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两个房子。
2: 对，您说吧。
3: 就是松北区广信新城。
2: 广信新城多大的？
3: 32楼。70米，南北。
2: 70米，南北。
3: 14年进户，还没进户呢。
2: 你房子还没进户呢？
3: 没进户呢，我想进户呢，我看看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2: 你这房子20也卖不上。
3: 是吗？
2: 那咋
3: 回事呢？
2: 现在房子不值钱呢。前两天评估了一个，已经进户的，年前的时候他卖，有客户给20万他不卖，结果现在他想卖了，人家给15了。那个房子建筑面积好像也60多米呢。
3: 我还有一个50米的是10楼，那个是50米，那个那也没进户呢，我们就想进户呢。
2: 现在卖都不值钱，10多万块钱儿。而且不好卖。广信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0: 李女士，
2: 掉线儿。
0: 李女士，那这样吧，那个李女士，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继续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二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家房子在平房区中间附城，200米，一楼和地下室，然后200米，30米左右的小院儿，20米左右的阳光房，一楼是两个卧室，两个厕所，一个餐厅，一个厨房，一个客厅。一楼地下室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一个小仓库，一个大厅。
2: 你这200米是两层的米数还是一层的米数？
4: 两层的建筑米数。
2: 两层的建筑面积是200。
4: 对。
2: 南北向的。
4: 一楼和地下室。
2: 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4: 我说那个。
2: 咱俩咋说不到一起去呢？
4: 哎，你好。
2: 我问你房子是哪年的？
4: 14年的，2014年的，2014年的。
2: 14年的，你装修咋样？
4: 商品房，装修我那个楼梯都是实木楼梯，然后厨房那个拉门也是实木拉门。
2: 高装。
4: 今年装的修，2017年装修的。
2: 现在能卖到120。
4: 哎，好嘞，哎呀，谢谢你了啊。
2: 哎，好的。
0: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5: 你好，主持人张顾问。
2: 你好。
5: 我有两个房子想评一下。
2: 您说吧。
5: 一个是中海那个文昌公馆的那个88米户型的。
2: 单朝向的。
5: 对，单朝向。
2: 你这是哪栋的？
5: 是那个文景同道街那个靠那个。不是靠桥的，
2: 不是靠桥的，两室明厅，多少？26楼，
5: 26楼啊，
2: 单南向，
5: 对，
2: 建成是一

0: 寺装修咋样？
1: 中装吧，中高装啊。
0: 现在最多一百。
1: 最多一百。
0: 对。
1: 那我还有一个，
0: 嗯，
1: 那个保利城的也是88米，是南北朝向的。
0: 保利城。
1: 进户装的，五期的。
0: 保利城五期，建筑88米，也是两室的。
1: 对，也是两室。
0: 这个是几楼？
1: 这13楼。
0: 13楼南北。
1: 对。
0: 建成是一几的？
1: 17。
0: 17，装修高装。
1: 就那个保利装的。
0: 110。
1: 110。
0: 对。
1: 谢谢啊。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在线跟张棍来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在线等待的三号线江先生的热线。你好，江先生。
3: 哎，你好，我想让您帮我咨那个评估一下，我是在恒大名都送美的那个。
0: 恒大名都，多大的？
3: 家庭面积75。
0: 建筑75。
3: 对，建筑75。
0: 一室的吗？
3: 两室的。
0: 两室的是明厅吗？不是。
3: 明厅，南北的。
0: 明厅几楼？
3: 23楼。
0: 23楼南北。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它是17吧，因为我是买的二手房。
0: 装修咋样？
3: 装修它就是当时恒大的嘛，买的是恒大的，恒大它是送装修的，就原装修。
0: 40万。
3: 40万呢？
0: 对。
3: 啊，那行，好嘞，谢谢。
2: 哎，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想要进行二手房评估的，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就是我有一套中发丽苑，三楼。
0: 嗯。
4: 6号楼三楼，它使用面积34，现在能值多少钱？
0: 三楼，你是一屋还是俩屋？
4: 俩屋。
0: 俩屋啥朝向？
4: 南向。
0: 单南向。是一旦挑还是穿堂葫芦的？
4: 它中间是厨房，两边是
0: 那就是一旦挑的。97年，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就是普通。
0: 27万。
4: 啊，27万。
0: 对。
4: 那他这个要40万呢？他家
0: 那太贵了，那这现在不可能卖到那个价了啊。
4: 哦，那行。
0: 哎，好的。
4: 他不卖呀。
0: 那他不卖，他是不想卖，你也别买他这房子。
4: 行，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有些这个价格要的这个太离谱了，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要买的话啊，让张棍先给你评估一下，起码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的杨先生，你好。
5: 你好，问一下那个厢房，那个新松茂月山。
0: 新松茂月山多大的？
5: 108。
0: 几楼？
5: 是16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5: 东西应该是。
0: 东西哪年的？
5: 17年，几乎16年年底几乎。
0: 两室还是三室？
5: 三室，两卫。
0: 装修咋样？
5: 装修挺好，还反正是中高装吧，就算
0: 55万。
5: 55哈。
0: 对，
5: 谢谢啊。
0: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大家就是像我们听友一样，就是我就想知道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工给我做个评估。那你就趁着我每天节目直播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这个是最便捷的。当然如果涉及到还有这个线下想找张工卖房子啊，线下办理啊，你也可以线上先来做一个咨询，然后线下我们张工可能会有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在江北学院路柏林四季有一套房子。
0: 柏林四季多大米数的？
6: 建筑是63.12，东西向。
0: 63，几楼？
6: 3楼。
0: 3楼东西私产，建成是哪年？
6: 建成09年吧，还是12年？
0: 装修咋样？
6: 装修就是家装，简装吗？
0: 简装。

0: 21万。
1: 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吴先生的热线。你好，吴先生。
3: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下是江北恒大名都为啥房子？
0: 恒大名都多大米数？
3: 150。
0: 建筑150。
3: 对。
0: 几楼？
3: 9楼。
0: 九楼，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三室的？
3: 三室两卫。
0: 三室明厅。建成是12年，
3: 不17。
0: 装修咋样？
3: 就是还行吧，就是他们给装修，从哪都装修好了。
0: 75万。
3: 150，75万。
0: 对。
3: 哦。
2: 嗯，还有问题吗，吴先生？
3: 啊？
2: 还有问题吗？
3: 没啥问题了，没啥问题。
2: 嗯，好。吴先生认为这个价格有点低哈。
0: 嗯，对，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2: 嗯，好吧，供您参考，吴先生。嗯，怎么
3: 了？
2: 吴先生怎么了？
3: 我楼下八楼的张曼几天卖十五万
2: 了。嗯，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
0: 嗯，
2: 这个吴先生说这个我们没听清，但是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如果想出售的话，都会有人跟您联系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棍提过的说可以帮助您代卖的，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当然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要卖房子，我也想要来找张棍。那最后的时间让张棍说一下线下的联系方式以及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想评估的、咨询的、房产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联系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大家都可以线下来跟张棍进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来参与线上节目就可以。线下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布到群里边，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各位乘客，请注意，为您
8: 和他人安全。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9: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

0: 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对这100年的风雨兼程，最深入人心、动人心弦的纪念方式，便是记录下每个共产党员亲历的故事、亲身的感受，汇成珍贵的历史留声机，让其中孕育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得到传扬。让我们一起在这部留声机里体验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感受这100年的波澜壮阔。欢迎收听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颗党心要100年》，百名共产党员口述历史，主播丰瑞为您播讲。老红军父亲的特殊党费。2006年10月，我的父亲程汝善走完了平凡的一生。父亲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是3本20世纪50年代末的党费证和一张特殊党费证明。每当我看到这些父亲精心保存了几十年的宝贝时，思绪就会飞到属于父亲的那个年代。我的老家在大别山腹地的湖北省麻城市城马岗镇，那儿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著名的黄麻起义就发生在那儿。红四军、红28军先后在那儿组建。父亲1935年初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和国成立之后，父亲返乡务农。1998年，我将父亲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生忠心耿耿，追随党组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积极交党费。大姐曾眼含泪花给我讲父亲交党费的故事。大姐说，父亲是全公社最能干的人，最有号召力的共产党员。这是他儿时对父亲的印象。20世纪50年代，父亲2次被公社评为劳动模范，因此社员推荐他当城马岗公社严家榜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大姐说，父亲最有资格当这个党支部书记，因为他不仅能干，而且善于找窍门。他自己收集碎砖破瓦盖猪圈，在水塘里种虾草和浮萍当猪饲料，为集体省了不少钱。 平常拾粪送粪挑水浇菜喂猪他样样带头。父亲是种水稻种棉花的行家里手，农忙时节他经常到公社试验田指导社员防虫积草肥整枝打岔，还同社员们一起干活，累病了也不肯休息。社员劝他少劳动多指导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为社会主义多劳动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幸福，我怎么能光动嘴不动手呢？大姐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地方饿死了人，老家饿死人的家庭也很多。四个孩子的父亲常常为家里没饭吃没衣穿而犯愁，但父亲总能找到一些解决办法。没鞋，父亲就到河边割灯草，晾干后自己编草鞋。买不起布料，他就让母亲纺棉花织土布。家里孩子多，衣裤不够穿，就接班向下传，大孩子不能穿了给小孩子穿，旧了翻新，破了打补丁。由于父亲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1959年8月的一天，他终于病倒，被送到公社的卫生所。很多社员去看他，公社干部特批了四个鸡蛋给父亲补身子，他没舍得吃，让母亲煮了两个分给四个孩子，另外两个送到合作社，换了一毛钱交了党费。一些社员不理解父亲，劝他说，这是公社给的，病成这样了你应该吃。父亲说，吃药打针公社不收我的钱，这就已经给公社添麻烦了。快到交党费的时候了，一个我和两个鸡蛋正好代表100，我要用自己的100倍努力来回报人民公社，回报党组织对我的关怀照顾。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我1964年出生，对文革中老家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那些事儿记忆犹新。学大寨，公社提出要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并派干部到严家堡大队驻队指导修梯田。父亲在严家堡生活50多年，知道大队下属的七个生产队种的都是陡坡地，修小水田还行，见缝插针多开荒种旱地也行得通，可把小田变成大梯田根本蓄不住水，不符合实际，劳民伤财。于是在社员大会上带头反对，公社干部见父亲反对恼羞成怒，硬说父亲想另搞一套，有修正主义思想倾向，把他关进学习班反思，还批斗他。每次批斗，父亲都被请到前面，面对社员群众席地而坐，聆听批判教育。好在父亲一向忠厚，与人为善，又是老红军、老党员、老模范，社员群众并没有为难他。不过交党费却成了问题，原因是公社干部说程汝善改造好了才能交党费。随后的日子里，父亲被安排独自一人给生产队种树、补修田埂和乡间道路，不得参加集体劳动。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修正主义思想，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修路、种树，一丝不苟。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吃穿用也活泛了。到年关，一些家庭可以杀年猪了，很多人家盖了新房。1980年风调雨顺，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动力也多，分到的稻谷比别人家多。那年秋天，父亲挑着2斗稻谷带我到公社粮站去卖，一共卖了17.95元。父亲用0.95元买了盐和火柴， 返回时先到了大队部，找到大队会计，把余下的17元作为

费全部上交。会计很疑惑地劝父亲，交得太多了，你家里孩子多，用钱的地方多，少交一点吧。父亲不干，不多不多，1975年我的党费还没交，这次一起补上。孩子一个个都大了，都能干活，我也能借上力了，明年我还要再多交一点。一晃我在部队工作26年了，党龄也24年了。每次交党费，父亲卖稻谷交党费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每次回麻城老家，我都要走走父亲修过的路，看看父亲当年亲手种的竹林和树。那片竹林已环绕山村，泡桐、柳树、松树、杉树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每次看着这些已能遮风挡雨、惠及后人的竹林和大树，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上前抚摸抚摸，抱一抱。我想，父亲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要不计得失地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儿。父亲被我接到哈尔滨后，老家的大哥开始带父亲向村支部交党费。2006年10月22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已是癌症晚期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坚持看完大会实况直播。起初我很担心他能否坚持看完，没想到父亲非常精神，格外的开心，脸上一直挂着笑容。10月24日，也就是在纪念大会后的第三天，老家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丁科长来电话告诉我，根据国家民政部通知，给在乡退伍的红军老战士每人发4000元的慰问金。病榻上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开玩笑地跟我说，这可是我一辈子最大的一笔收入啊，你先替我保存着吧。父亲去世前3天，把我和爱人叫到床前说，现在你们兄弟姊妹7人的日子都过得很好，把国家给我的4000元补助给你们，你们谁都不会要。老家严家堡村一直想修一座桥，你们就捐给村里修桥吧。2008年清明节，我爱人刘静平回老家给父亲扫墓时，向麻城市李柱阳副市长转达了父亲的遗愿。李副市长当即表示，这笔钱是一位老红军战士、老党员用一生换来的，你们就留着吧。村里修桥的经费由市里筹措，市政府今年就能帮你父亲实现这个愿望。去年512汶川大地震，我和爱人没有机会到一线抗震救灾，但我们时刻关注着灾情。5月20日晚，我们看新闻时，同时被一条捐款新闻所吸引。

工商银行哈尔滨市革新街支行雷锋储蓄所，简要地向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讲了这笔钱的来历和我们的来意。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肯定地告诉我，没问题，我们帮你把这笔党费汇到中组部，转到灾区。当天，父亲这张编号为00001号的汇款汇了出去。后来我了解到，这是512汶川大地震后黑龙江省个人通过银行上交的第一笔特殊党费。父亲的最后一笔党费是他用一生的心血换来的，能为父亲交上这笔特殊的党费，我和爱人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快乐，相信父亲也会含笑九泉。父亲的长征。父亲李斌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4岁跟随贺龙长征。我从小就听父亲讲他那些长征的故事，几乎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父亲1921年生于湖南澧县，他十几岁时因生活所迫跑到湖北公安县给地主放牛。1935年初，他跑回家乡参加了红二军团，被分到4师12团1营2连1排3班，战友们都叫他李牙子。连长李明田当天点名时告诉大家，军长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政治部主任叫关向英，师长卢东升，团长黄新廷，营长万希珍。他让战士们牢牢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以防行军作战时与部队失去联系。1934年，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实行第五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时，毛主席虽然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但红军采用的还是他那一套战略战术，所以还是打胜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那些人控制了军权，抛弃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开始是冒险主义，打败之后是逃跑主义，以致中央苏区越打越小，粮食紧张，弹药紧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险恶形势下，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25000里长征。1935年初，父亲在黔川湘边界行军时听说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的中央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制定了北上抗日的路线。全军分成的三个方面军向北挺进。不久，贺龙根据中央指示，将二军团、六军团等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委。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向北开始长征。途经大庸时，先头部队歼灭了敌军的一个团和一个民团，搭起浮桥准备渡河。这时，一架敌机飞了过来，战士们迅速隐蔽。敌机飞来飞去，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目标，就飞走了。敌机飞走后，先头部队迅速渡河，可渡到河中间，三架敌机突然飞来，低空扫射，还投掷了12枚炸弹，将浮桥炸断，炸死炸伤了不少战士。战士们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拼死趟过寒冷刺骨的河水，冲上对岸。父亲的左腿被炸伤，鲜血染红了整条裤腿。他当时是部队的卫生员，懂得些救护的知识，立即从衣服上撕下布条绑住大腿止血，然后被战友们用担架抬到卫生队。刚到卫生队，
他就听到了一

个坏消息，连里动员一些伤员留下来当老百姓，其中有他。长征刚开始就负伤，还要被留下当老百姓，父亲痛苦万分，偷偷地抹起了眼泪。他思来想去，怎么也不甘心就这么离开革命队伍，离开朝夕相处已经一年的亲密战友，坚决不离开部队。父亲暗下决心，他整天拖着伤腿跟在李明田连长身后软磨硬泡。连长，你放心吧，我这就是皮外伤，几天就好，我一定不给你添麻烦。我不要担架台，自己跟着部队走，如果走丢了算我倒霉，行不行？连长，你就带上我吧。李明田连长很忙，哪有时间跟父亲磨牙，看父亲态度很坚决，又确实没伤到筋骨，就答应他了。父亲一瘸一拐地跟着卫生队边走边治疗，几天后伤还没好，就匆匆地归队了。父亲说，长征最苦是过雪山草地。过雪山，大家穿的衣服很单薄，根本无法御寒。那时是六月，天很热，谁穿那么多衣服干什么？上级也没有预料要过雪山草地，根本没有准备。雪山上不但非常冷，而且空气稀薄，气压低的让人喘不过来气。不断有人得疟疾，发高烧，打摆子，许多战友冻死、病死在雪山上，成了后面人的路标。红二方面军过草地，足足走了半个月。草地很不好走，塔头垫子下面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脚下去，不知还能不能拔出来。人一陷进去，别人越拉陷得越快，甚至拉的人也被拽进去，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死了不少人。刚开始部队还可以找到一些牧主的牛羊群买来分给大家吃，后来牧主们有了经验，将牛羊群赶到红军看不到的地方藏起来。父亲和战友们只能用身上带的一点点粮食和野菜煮在一起吃。过了几天，粮食吃光了，只好靠野菜充饥。后来红三十二军又和他们汇合到一起，人多，吃的困难更大了。前面的人将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后面的人只得吃树皮、草根，啃前面人吃过的牛羊骨头。后来将自己身上的皮带也用火烧后煮烂了吃。父亲有个战友，青年干事小王，他作战勇敢，多次负伤，因落下残疾，身体特别虚弱。过雪山时，父亲和通信员司浩元三人一直搀着他走，走着走着，发现他呼吸困难，便鼓励他前进。又走了一小段路，他要坐下来休息。父亲听人说，雪山上不能坐下来休息，坐下就起不来了。他们三个就轮流背着他走，又累又饿，头昏眼花，还喘不上气。但他们不肯放弃，坚持要把战友背过雪山。他们坚信，只要过了雪山，小王就有救了。可他们毕竟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很快就因体力不支掉队了。离前面的大部队是越来越远，眼瞅着前面的部队开始下山了。这时小王干事呼吸越来越急促，用微弱的声音在我父亲的耳边说，李牙子，我不行了，放下我，你们快走，快走，一定要跟上部队。父亲把他放下，三个人实在是背不动了，只好流着泪陪在他身边，直到他头垂下来并停止了呼吸。
他们把小王干事的遗体抬到没人走过的地方，给他的脸上盖了一块麻布，摘下帽子向他做了最后的道别，然后一步三回头地往雪山下走。到了山下，父亲惋惜地说，小王干事要是能再坚持一会儿该多好啊。这成了我父亲一生的遗憾，一想起来就老泪纵横。他非常怀念小王干事，怀念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虽然铁索桥、辣子口都已经被兄弟部队攻克，但是沿途还是有不少敌人的骑兵捣乱。红二方面军一面战斗一面前进，几天的行军过后传来一个好消息，六军团的17师已经在理化与四方面军32军会师了。他们到了理化，受到了四方面军和当地的藏族群众的热情欢迎，还送来不少酥油糌粑和烧柴。藏族兄弟们举起双手，伸出大拇指头，嘴里念着雅姆雅姆，让战士们住到他们的房子里去。四方面军还送来不少慰问品，有毛衣、毛袜、羊皮背心儿。父亲得到一件羊皮背心儿，父亲说，遗憾的是他们的部队晚到了一步，没有亲耳聆听到朱德总司令的讲话。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等省，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终于在宁夏的兴隆镇和将台铺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父亲讲长征故事时，总会发出这样的议论，如果有人要问红军为什么有这种牺牲精神，回答只有一条，就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不消灭蒋家王朝，日本帝国主义绝不罢休。由于连队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细，而且用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工农大众的事实教育战士们，激发了大家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代理人地主资本家，穷人就不会有出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红军战士才能不论是过雪山草地，还是飞夺铁索桥、突破辣子口，都将困难、死亡置之度外。红二方面军出发时共2.1万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了1.33万余人。父亲常说他是幸运的，为了完成小王干事那些牺牲在雪山草地的战友的遗愿，他把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长征精神激励了父亲一辈子。那年我们给抗联送粮食，作为一个老百姓，很难碰到一件跟那段特殊历史有联系的事儿，我却无意中碰到了，所以那段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就更光彩了。说来话长，1941年春，日本为了防备与东宁县接壤的苏联，实行清边政策，硬把我们十几户人家从小乌蛇沟撵到老黑山杨木林子。眼看到开荒种地的时候了，日本警察又来了，说不到20户人家不准建屯。大家心里那个气呀，你说中国的地方日本人来横行霸道，算他妈啥事儿？虽然大伙恨得咬牙切齿，但没办法，屯长张传福只好又找来十几户人家，好歹才把屯子安定下来。转年春天，抗联五军柴世荣司令
带着队伍从苏联那边过来了，老百姓那个高兴啊，这回可有人收拾日本人了。抗联的队伍就住在离二道沟不远的片底子韩葱河马路窑子一带的密林里，因为这支队伍后名字叫将军洞。三月的一天，有40多个抗联指战员路过我们屯，大伙儿连夜杀了一口猪喂了他们。临走时，屯长张传福找了几个人背着粮食和咸菜，一直把他们送到山上的密营里。打那儿以后，我们常给抗联往山上送粮食。那年我21岁，干这些活儿也是个主力呀。四月里，张传福来到我家，说山上的部队又断队了。我们爷俩二话没说，扛上粮食就直奔马路窑子。约莫夜里10点多钟，我们爷俩到了河边，那水能有没腰深，凉得透心。人一下去，腿肚子立马抽筋儿，疼得受不了。我们爷俩一步一步地挪到对岸，后半夜才找到抗联的密营。为了不被日本特务发现，也没敢歇气儿，穿着冰凉的衣服连夜趟河赶了回来。认识金日成是那年8月的事。一天晚上，我和我爹正在朱家沟河边烤火，有两个人来到我们身边，挺和气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想请你们俩到我们这里来一下。我们爷俩跟他们来到朱家沟，一位大高个四方脸的首长接见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金日成。金日成很和蔼，向我们了解在屯里驻扎的日本兵的情况。临走，我见金日成穿的鞋子露着脚趾，就把自己的鞋脱下来跟他换了。有一回我去送粮，在那儿留了一宿，看到他们用饭盒煮苞米粒子，用火燎衣服上的虱子，但还是有说有笑，挺热闹的。9月份，老黑山来了日本讨伐队，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抗联做好了准备，没吃啥亏。可没多久，叛徒就把我们出卖了，全屯一下子被抓起来18口人，我和我爹都被抓了进去。小鬼子用皮带抽，用辣椒水灌，用火钩子刨，逼大伙开口。最后一次提审我的时候，把我吊了起来，用刀子割我的手，问我送饭没有。我说送了。送的什么？茄子、辣椒。这是张川福告诉我们的办法。谁都知道，冬天里根本就没有这两样东西，说了也是白说。一天晚上，张传福通过坚壁墙的小洞告诉我们，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原来，为了保护全屯的人，张传福把一切都揽到自己头上。随后，他又花钱买通了宪兵队的翻译，利用审讯的机会踢死了前来对峙的叛徒。因为没问出什么，日本人只好把我们放回家。但张传福却被鬼子送到牡丹江监狱，让大狼狗给活活的咬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给抗联办事儿更积极了。有一天，我在屯外碰到一个抗联战士，他说3天没吃饭了，问我敢不敢给他弄点吃的。我说我恨鬼子，我不怕。我让他在屯外等着，晚上轮到我出来站岗的时候，把半袋小米和一盒洋火隔着板帐子给他撇了过去。还有几回，日本讨伐队抓年轻人带路去打抗联，但是我们总是能想办法通知抗联，让他们做好准备。1945年光复以后，抗联的张大个子、柴世荣司令的女

儿到老黑山来了，找到我们，问有什么困难，大伙儿都说没有。在抗日战火中成长。1924年，我出生在赵州县李家坟坊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岁时母亲去世，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身亡，我被家徒四壁的叔叔收留。从12岁起，我便到大户人家打工，经常忍饥挨饿。1932年6月，日军侵占了赵州县，百姓的生活更苦了。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动不动就抓老公杀人。1940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第12支队来到我的家乡，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这时我才明白，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百姓永无出头之日。当知道抗联是打鬼子的队伍时，只有16岁的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悄悄参加了抗联。1940年9月11日夜晚，12支队在抗联第3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支队长戴洪斌的指挥下，打响了攻打赵州县丰乐镇的战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晚11时，部队摸到城下，我毫无畏惧地登上人梯，翻过城墙。我们悄悄地干掉哨兵，俘虏了兵营的警察，击毙了抵抗的敌人。然后按预定安排，我和牛景芳等4人砸开当铺，收缴了全部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仗，我们打死日军官1人，伪警察2人，伪自卫团3人，俘虏了全部伪军，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子弹和军用物资。因为我作战勇敢，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被提拔到支队指挥部担任通讯员。10月上旬，12支队在距离赵原18里地的鳌木台屯被1000多名日伪军死死地困住。我们同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关大队长、吴指导员相继阵亡了。东屯阵地失守，西屯阵地上的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壮烈牺牲。34大队和支队指挥部的部分战士在大队长张瑞林的率领下突围，撤到松花江边。指挥部命令我冲回屯里，通知中队长王忠义带领部队撤到江边汇合。我背着一支马杰克式步枪，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进屯里。此时王队长和2名战士已经牺牲了。我又拼命奔回江边，和幸存的15名战友在大队长张瑞林的带领下撤离。这一仗，敌人伤亡200余人，抗联指战员牺牲44人。部队在代理支队长徐泽民的领导下，汇拢了一些突围后失散的抗联战士，接受了地方上参军的热血青年，在不长的时间里扩大到50多人。1943年底，按照在苏联的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兼政委李兆林关于小分队立即撤离凤山复苏学习的命令，我们离开了通河县老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凤山镇大东北岔出发，冒着-40多度的严冬，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在1944年1月越过黑龙江，来到苏联境内的抗联独立88旅北野营驻地。我被编到3营5排2班当战士，不久又被提升为中士班长。在那里，我们受到正规的军事训练，科目有刺杀格斗、实弹射击、战术进攻、防守训练、姿势训练。

冬天野外露营，开展滑雪、飞机跳伞训练，夏天练习游泳，进行球渡训练，有时还开展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演习。训练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技术要求非常严格。1945年8月8日，在苏联红军开赴我国东北战场同日军作战的那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抢先接管了东北的大小城市。时任松江省副省长的李兆麟将军非常了解我的情况，把我调到他身边任贴身警卫员。当时将军和爱人金伯文还有两个孩子的驻地没有家具，将军和大家一样睡地板，吃苞米面窝头。我心疼将军啊，找来一个日本人逃跑时遗弃的榻榻米，用两个木头箱子搭了一张简易床，又在旧物市场买了一件日本女人穿的和服，拆了以后做成床被。这些东西是将军牺牲前唯一的财产。李兆麟将军全权代表党政军处理日常事务，整天忙于接待群众组织代表，宣传党的政策，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营救我方被捕的同志，组织武装队伍，为部队筹措物资等工作。将军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我寸步不离，时时刻刻保卫将军的安全，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将军处理一些事务，如外线组织武装队伍需要物资，将军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来枪支弹药，我便一次次地秘密押车送到我们的同志手里。将军每次坐车去滨县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我都彻夜不眠地进行守卫。11月末，359旅指战员身着单衣从延安秘密进入哈尔滨地区，将军及部队之所及亲自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来一批缴获的日军棉装，我连夜秘密押车把棉装送到部队。我北满机关从哈尔滨撤到任家桥时遭到敌人的阻截，将军闻讯后立即请苏联红军出动5-6辆坦克和部队亲赴前线，我紧随左右，直到消灭了敌人。12月，通河县保安队叛变，逮捕了河江军区派去的接收工作组的抗联战士。将军接到报告后，我随他来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通过通河县苏军司令部救出了被捕的卢连峰等同志。国民党反动派对奔走在和平民主事业第一线的将军又恨又怕，多次策划暗杀。1946年3月9日下午，将军在南岗红军街一号开完市委会议，乘坐缴获的日军旧汽车回中苏友好协会，在地段街车出了故障，将军下车搭乘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的专用马车，对我说，我不上哪儿去了，你跟小卢修好车后把车开到友协去。我按将军的吩咐没跟他一起回去，这是因为考虑修车地点离友协只有100多米，有事一招呼就到，没想到因此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将军回到中苏友协，看到伪装进入打入中苏友协的国民党特务委市长杨卓安的秘书孙格林留给他的一封信，说杨卓安邀他到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事宜。将军赴约之后才知道中计，同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血染征袍。将军的遇害令我悲愤不已，
想拼死干掉罪魁祸首杨卓安，为将军报仇，被冯仲云同志制止。3月10日，我带着侍卫写给陈云同志的信，连夜乘坐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大卡车前往通河县，向陈云同志汇报了将军被害的经过。第二天，我带着陈云同志关于将军善后的处理意见回到哈尔滨。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哈尔滨市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万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各县也纷纷举行了追悼会。将军的葬礼过后，我担任冯仲云将军的警卫员。4月下旬，松江省成立警卫大队，我担任大队长，仍监管省长冯仲云将军的警卫工作。1948年2月，我主动要求参加剿匪战斗，在战斗中立下战功。1949年10月1日，我转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做后勤工作，后来担任黑龙江省第3、5、6届政协委员。1995年和2005年，俄罗斯联邦政府两次向我们东北抗联老战士颁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勋章。今年我已经82岁了，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就是希望国人永远不要忘记昨天，牢记国耻，建设好我们的祖国，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

0: 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1: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5: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月。
6: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AM837 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云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5: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即使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6: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5: 四平文旅
6: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

0: 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月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
2: 小
1: 伙
2: 食，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鹤城。
1: 知道、
2: 啊、这个叶
1: 鹤，
2: 对啊，徐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2: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了个段位了，
1: 当然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
1: 对
2: 相对来说。
1: 嗯。
2: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00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2: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2: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2: 里面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坐落在叶赫转山湖的东城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一下。
2: 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 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

0: 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索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
1: 嗯，
0: 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
0: 哎、
1: 啊，适合家庭旅游啊、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哎，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0: 转一转
1: ，看一看，
0: 啊、
1: 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0: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
1: 嗯，
0: 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
0: 嗯、
1: 啊。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0: 对，有历史、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0: 哎，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对、
0: 啊，
1: 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啊！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哈，也是峥嵘岁月。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5个部分。在这里面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啊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0: 啊，
1: 让大家、
0: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是
1: 的，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啊。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0: 确实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 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微

0: 严肃穆的感觉啊。
1: 因为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个这种这个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八点到晚上五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问题不大，是不是？
0: 对，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站四评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
0: 对，
1: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你
0: 再
1: 看，再
0: 去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0: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1: 四平战
0: 役
1: 博物
0: 馆
1: 啊，纪念馆，
0: 纪念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0: 咱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1: 下车尿尿，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是
0: 不
1: 是不
0: 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新运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1: 对，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1: 确实是。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
0: 哎呦，
1: 啊，
0: 这也是博物馆。
1: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辽市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0: 对 对，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伊通说烧鸽子的地方，你记住，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0: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
1: 哎，
0: 确定了，
1: 要是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菌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

0: 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
1: 嗯，
0: 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针阔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狮，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这个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
1: 是，
0: 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吧？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就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新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名字，
0: 咱北方地区好像叫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1: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0: 三 A 级的。
1: 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啊，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士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

0: 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对自己呀、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
1: 嗯，
0: 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哎，你说像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的了，真是，
0: 绝对够，
1: 我跟你说啊，真
0: 是、
1: 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0: 说过，对。
1: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0: 当然了，
1: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啊，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好的，好的。
1: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是

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3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净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其实你没发现吗？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差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酸的，就有点像杀猪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
2: 是，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

0: 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下一个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就让你就让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0: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90.4 AM837，不听不散吧。
1: 明天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
1: 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信力天下。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0: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吞灭前赵，霸中原，兵发襄阳，望江南，怎奈撒手归西去，石虎篡位在眼前。书接上回，石勒吞灭前赵，统一北方后，登基称帝，然后又派军南下，兵发襄阳，结果晋军不能抵敌，把襄阳给拿过来了。刚把襄阳拿过来，有探马来报，说是陇右的狄族和羌族人聚众造反，不听王命。后赵主石勒一听，捻然大笑，他派河东王石生带人马到那儿，将其是一鼓荡平。后赵这一连连得手，可就威名大振。东方的高句丽，也就是朝鲜，以及北方鲜卑人的宇文部等，也都前来进贡。在凉州，张茂死后，他的侄子，原来凉州牧张石的儿子张俊继位了。这张俊秉承他叔父张茂的遗命，自称大将军凉州牧，仍然服侍晋朝。虽然说他叔父已经向前赵奉表称藩了，但从刘耀后期开始，他仍然和前赵屡屡发生战争。前赵灭亡以后，后赵主石勒派使臣到凉州，加封张俊为征西大将军兼凉州牧，并加九锡书礼。但是这张俊拒不接受，等石生把狄羌二族的叛乱一鼓荡平了，这张俊就害怕了，唯恐石生乘胜进击打他的凉州，所以就主动向后赵称臣。除此之外，西域的高昌啊、于田呐、鄯善呐、大宛呐等等小国，也都不远千里万里来向后赵进贡称臣，把石勒给高兴的眼睛毛都开了花了。高兴之余，这石勒就想大兴土木，营建邺城的宫殿。廷尉续弦上书谏阻，被他给下到监狱里边去了。幸亏有中书令徐光进一步规劝，他才把续弦给放了。过不多久啊，赶上下大雨，河水暴涨，从上游冲下来很多巨木，也就是可以做宫殿栋梁的大木头。石勒见况是喜出望外，这是上天想让我营建邺城的宫殿呢，于是就大兴土木，开始营建邺宫。这石勒呢不识字，但是聪明绝顶，他经常让人给他讲读古书，有时候他还对古人的做法进行点评，并且评的还都很中肯，人们都非常佩服。他遍观当今乱世，认为堪当英雄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已经过世了的东晋北伐名将祖逖，另一个就是现在正坐镇巴陵的东晋征西大将军、巴州大都督、荆江二州刺史陶侃。这个陶侃现在正闹心呢，怎么？后赵夺取襄阳之后，武昌危险，这是其一。再一个，就是苏峻旧将冯铁把他的儿子给杀了，杀了之后，他就投奔后赵，跑到石勒那儿去了。越想，陶侃这心里就越不是味儿，于是他就给石勒写了一封信，说你不该招降纳叛。这么一说，石勒可有点挂不住了，当着陶侃使着的面儿，

他就把冯铁给杀了。陶侃于是就写信向石勒表示感谢，石勒呢也厚待来使，就这么双方书信往来很是频繁，关系呢也挺融洽。那位说陶侃真想与石勒和好吗？哪儿啊，他这是在麻痹对方，目的是要乘虚夺回襄阳，这招还真好使。趁着后赵的襄阳守将郭靖出去抢掠的机会，陶侃派儿子陶斌和大将桓宣带领军兵夸的一下子就把襄阳给夺回来了。然后他派桓宣镇守襄阳，后赵再来进攻怎么也攻不下来了。一看中了陶侃的计了，石勒叹息了好几天，转念一想，他能用计，难道说我就不能用计吗？我呀给他来个如法炮制。说话间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份，石勒就派使臣到东晋的都城建康，以拜年为名修书言好，并且还送给了不少礼物。哪知道东晋朝廷根本不吃他这套，把他派去的使臣给轰回来了，他送去的礼物也全都堆在城下给烧了。呵，把这石勒给气的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真想当时就起兵去攻打晋朝，但是呢他有所顾忌，没敢轻举妄动。怎么回事？现在石勒岁数大了，不怎么勤政了，而太子石弘已经到了入冠之年，所以他就把军国大事基本上都交给太子去处理。同时呢他的另外一个儿子骠骑大将军大单于秦王石弘也可以参与朝政。说到这儿咱就交代一下，这个秦王石弘的弘字是宏伟目标的宏，而太子石弘的弘字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弘。闲言少叙，石勒已把军国大事基本上都交给俩儿子去处理，他的侄子中山王石虎也就愤愤不平。这个石虎镇守邺城已经好几年了，石勒封秦王石弘为大单于的时候，他就心里不痛快，私下里他就对他的儿子石岁说，说我身当史实二十余年才得建成大赵基业，那大单于的位置就应该是我的，他怎么听受皇口孺子？等主上宴驾之后，我一定要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方消我恨。现在一看太子石弘、秦王石弘执掌军国大权，他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这个时候中书令徐光就向石勒进言，说太子仁孝温和，而中山王雄暴多诈，臣恐陛下百年之后社稷必危，所以现在就应该渐渐地削夺中山王的威权，以免到时候是他上逼楚军。也就是说太子太软弱了，而中山王石虎又太强悍了，照这样下去的话，陛下您过世之后肯定要出事，因此您最好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削夺中山王石虎手中的权力，省得他将来威胁太子。听了这话，石勒虽然连连点头，但是因为石虎的功劳太大，却迟迟没有举动。继而右仆射程侠也这么劝他，石勒还是没听。后来这徐光
又多次进谏，也还是没能奏效。史乐呢，现在心里也不好受，派到晋朝去的使臣被人家给轰回来了，送去的礼物也都被堆在城下给烧了，他生气，又因为石虎伟大不亮他犯愁，所以这石勒现在是又气又愁啊。本来就上岁数了，再一心情不爽他就病了，而且还一病不起，最后命归黄泉，享年整整60岁。临终之时，他就嘱咐侄子中山王石虎，让他好好辅佐太子石弘。哪知道他刚一咽气，石虎可就变卦了。怎么？这石虎啊，在石勒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胁迫太子石弘申辩，让石弘下旨，把规劝石勒削他权力的程侠和徐光给抓起来，并且还召自己的儿子齐王石遂宿卫宫廷到宫里边来守卫，实际上就是监控太子石弘，把文武百官吓得呼啦的一下子差不多都跑光了。太子石弘也吓坏了，他情愿给石虎让位，但是石虎却冷笑一声，说是君轰世子当立，此乃古今通义，臣怎敢背越礼法。石弘一听就哭了，说哥哥呀，小弟财力庸弱，不堪重任，还是让位为是。石虎罢免一臣，如果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公论，岂能私自让位。就这么，石虎逼着太子石弘登上了后赵皇帝的宝座，文武百官各进位一等，都往上升了一级。程侠和徐光呢，当然就被杀了。石虎自封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书礼，册封妻子正式为王后，册立长子石遂为王太子，其他几个儿子像石宣、石涛、石尊、石燕、石包等人通通都封为王爵，他手下那一班子人呢也都被委以重权，他改太子宫为重训宫，让石勒的皇后刘氏，其实现在已经被尊为太后，让刘太后等人都迁到重训宫中，后宫的那些侍女呢，凡是有姿色的就都被他弄到丞相府中，甚至连宫中的车马珍宝衣服等等他也不放过。如此一来，刘太后也就对着石虎恨得咬牙切齿啊！他秘密召见彭城王石堪，让他想办法把石虎给除了。石堪领命之后，率领100多骑兵去进攻兖州，想以兖州为根据地，联合南阳王石辉，再号召各镇将领去讨伐石虎。可因为兵力单薄，石堪被擒，最后被石虎所杀，就连刘太后也受到了牵连，被逼自杀。刘太后死后，石虎又尊石弘的生身母亲程氏为皇太后，关中主将石生、洛阳主将石朗一听怎么着，石虎把太后都逼死了，这还了得，他们当即就要起兵去讨伐石虎。谁知还没等着石朗起兵呢，石虎的大军就到了，结果石朗被杀。随后石虎引军西进，要去攻打关中的石生，兵到潼关遇到了石生部将郭权的敌人，郭权手下的鲜卑兵特别厉害，把石虎杀的是兵退免职，
石虎。

0: 拜他为愤怒将军兼西羌大都督。等把这些事办完了，石虎就引兵东还相国，颁令大赦，颁布命令大赦天下。不久有人来报说是石生的部将郭权占据了上邽，已经向晋朝投诚，晋朝加封他为镇西将军，领前州刺史。石虎一听，当时就派大将郭敖以张武、王斌等人率兵前往。刚走到华阴，有人就将郭权的人头送来了。怎么，郭敖他们一起兵，上邽那边都吓坏了。人们一商量，这都是郭权惹的祸，嘁哩咔嚓就把郭权给杀了，杀了以后就把人头给送来了。这下石虎可乐坏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就想正式篡位当皇帝。秦王石宏稍微有着不满言论，就被他抓起来了。皇上石宏可吓坏了，他怀抱传国一喜，亲自到魏宫，就是魏王的宫阙，亲自到魏宫去见石虎，说情愿让位。石虎呢还假惺惺的坚持不受，说什么帝王大业当有天下公论，你怎么能一次次的来麻烦我呢？没办法，这石红哭着就又回到宫中，把这事儿跟他母亲程太后一说，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啊。紧接着有尚书省出面向石虎征求意见，说是不是应该让皇上通过禅让大典把皇位让给你。石虎一听是勃然大怒，让什么让？那石虎生性暗弱，沮丧无礼，不能君临天下，直接废了不就得了吗？好家伙，他可真干脆呀。于是这石虎就把石宏废为海洋王，他自己当了皇帝。不过他还说什么，朕当皇帝不够格，我只做个我们大赵国的居舍天王，能够发号施令也就行了。您说这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既然当皇帝不够格，那你还称朕干什么？最后确定之后，石虎升殿坐朝，改元建武。他立10岁为太子，大封文武百官。被废为海洋王的那个皇上石宏，以及程太后、秦王石宏、南阳王石辉等人，则全都被锁在了重训宫，并且有军兵坚守。暗地之中，石虎却指使党羽趁着夜色的掩护突然杀入，把他们是斩尽诛绝，一个不剩，全给杀了。石虎这一篡位，那些在各郡镇守的将领绝大多数都见风使舵，他们纷纷奉表进京表示祝贺。可唯独西羌大都督姚义昭却托病没来，石虎心中就老大的不痛快，推了好几次，这姚义仲才来到朝中。他正言厉色的就质问石虎，说我姚义仲曾一度认为大王你是命世英雄，可先帝托孤未久，您却行此篡逆之事，是何道理？这个一时之间，石虎竟然被问的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这正是叔侄创业大赵兴，临终托孤寄深情，昼行篡逆心肠狠，一番言语满面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

0: 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疆场虎将谁能敌？丰功伟绩特传奇，命是英雄人称道，一旦篡逆耻一鼻。书接上回，西羌大都督姚义仲一番话说的赵王石虎面红耳赤，是哑口无言。怎么，这石虎确实心里有愧，叔叔临终之时把儿子石宏托付给自己，让自己好好辅佐，如今自己取而代之不说，还把叔伯兄弟石宏一家子给斩尽杀绝了，是无论如何都交代不下去。正因如此，姚义仲话说的这么狠，石虎才没有怪罪。其实看不下去的何止是姚义仲啊，徐州从事朱纵也看不惯石虎的做派，心说我跟着你石虎也没什么好混的，干脆我投降晋朝得了。于是他就把刺史郭祥一杀，提着人头去投奔晋朝去了。可把石虎给气坏了，他率军南下直逼溧阳，那意思是吓唬吓唬晋朝，让你害怕就得了，单指一个朱纵我也犯不上跟你大动干戈，因为我内部还有好多事没处理呢。他这个举动还真把晋朝给吓坏了，因为原来坐镇巴陵的那个巴州大都督陶侃活了76岁，已经病逝了，现在是国无良将。幸亏石虎很快就退兵了，这是虚惊一场，不然这晋朝还真就麻烦了。不过呢，石虎回京以后又派大将石玉率7000骑兵来进攻襄阳。晋朝的襄阳守将桓宣，那是想当年陶侃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现在已经升任为江面前锋征讨大都督兼司州刺史。有他在这挡着，赵军的多次进攻都被打退，晋赵边境就这么又恢复了平静。晋赵边境这儿刚一消停，魏巴蜀的大成帝国却又发生了一场内乱。怎么回事呢？李雄称帝以后啊，一直对蜀中百姓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可因为立太子的事儿，他心里一直都不干净。怎么，他的皇后任氏没给他生儿子，其他嫔妃呢倒是生了10多个，可是他觉得大哥李当战死了，自己才有机会继位，所以应该有大哥的儿子接班，故而他权衡来权衡去，就立李当的儿子李班为太子了。一见他这么多，太傅李襄，这李襄是李雄的叔叔，太傅李襄和司徒王达就向他进谏，说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陛下您今天舍子立直就更是取乱之道了。可无论他们怎么说，李雄就是不听。李襄病死以后，李雄任命李襄的儿子李寿为大将军、西夷校尉、三军大都督，又命太子李班为吴军将军，命李班的弟弟李武为征北将军兼凉州牧，这个凉是桥梁的梁。继而他又命李寿等人东征晋朝，夺回来了巴东的几座城池。因为有功，李雄加封李寿为建宁王。这个时候当了30年大成国皇帝的李雄已经年过60旬，也不怎么的，头上长了一个疮，脓血流的哪儿都是。 他的儿子车骑将军李悦等人都讨厌得不得了，谁也不愿往跟前凑，唯有太子李班不但日夜不离地守候在床前，而且还总是趴在窗口上用嘴吸了里边的脓血。尽管如此，李雄的病体还是一天天的沉重，头上的窗口越来越大，身上打仗时留下来的很多伤疤也都相继溃烂，时过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李雄死后，在建宁王李寿的主持下，太子李班继承皇位。李班因为要守丧，所以就把一切政务都交给李寿办理。李班这一继位，李雄的儿子李悦就越想越生气，想着想着干脆他就和兄弟李沁一块连夜闯入宫中，一刀就把李班给斩了。杀了李班之后，本来李沁想请哥哥李悦当皇帝，可李悦说什么也不干，非要让他当不可，于是这李沁就登上了大成帝国皇帝的宝座，算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皇位。他改封建宁王李寿为汉王，并进任大都督，又加封大哥李悦为建宁王，并兼任相国、大司马、大将军，还封自己的二哥李霸为镇南中领军，封兄弟李宝为镇西中领军，封叔伯哥哥李史为征东将军。但是这个李史心里不痛快，心说李悦、李沁，你们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先帝尸骨未寒，你们就把新任的皇上给杀了。不管这李班是侄子还是儿子吧，那也是先帝钦定的接班人，并且还至纯仁孝，比你们哥几个强多了。他这一不痛快，就暗中和汉王李寿商议，是不是咱应该起来讨逆，把这李悦、李沁给收拾了。李寿呢胆小不敢干，李史一看就火了，你不是不敢干吗？我告诉你去。他跑到李沁面前就反过来说这李寿要谋反。李沁本打算把李寿除掉，可偏赶这时候涪城守将李武抗命起兵要为他哥哥李班报仇，所以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命李寿领兵去进攻涪城。李武见势不妙，他就弃城东奔，投降了晋朝。李沁没办法，就加封李寿为凉州刺史，让他镇守涪城。转过年来还又出了点事儿，朝中的仆射罗衍是李班的亲娘舅，他虽然表面上是李沁手下的大臣，可心里边却恨李沁恨得牙根疼，总想找个机会把李沁杀了，以解心头之恨，为外甥报仇。汉王李寿手下的相国上官旦跟这罗衍是好朋友，所以俩人就商量着要谋杀李沁，并打算把李沁杀了以后改立李班的儿子李攸为皇帝。不料走漏风声，罗衍和上官旦以及李班的母亲罗氏全都被李沁所杀。本来这李沁就因为皇位来路不正，总疑心别人加害自己，再经过这件事疑心就更大了。他罢免了所有的旧臣，清一色的任用自己的亲信，故而从此以后这大成帝国就纲纪废弛，法度荡然，国势开始衰落。那么在中国北方那个鲜卑拓跋部现在情况怎样了呢？代王拓跋玉律即位以后啊，经过东征西讨，没几天的功夫就是自己兵强马壮，雄踞北方。可是刚刚过了五年他就被刺身亡了。怎么会这样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拓跋玉律是在拓跋普根死了以后被人推举当上了代王的。 可是普根的母亲韦氏却不甘心，他总想着要把玉律铲除，让自己的儿子贺怒当代王。一操这个心，他就暗中结交众将，寻找时机。拓跋玉律呢，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根本没加防范，所以就被杀了。不但他被杀了，他手下的那几十员心腹战将也被杀了，他的儿子当然也在搜捕斩杀之列。当时啊，他有个儿子叫石义建，还在襁褓之中。这石义建的母亲王氏见势不妙，也就要逃跑啊。可孩子怎么办呢？情急之下，他就把石义建装到了自己的裤腿里边。那时候人们的衣服也宽大，装个小孩不成问题。装进去之后，这王氏心里就腾腾直跳，心说：“孩子，你千万千万可别哭啊！”还算不错，石一剑还真就没哭，他们母子安然脱险。拓跋玉律还有个儿子叫义怀，当时已经长大成人，因为一向在外边居住，所以也逃过了一劫。就那也不行啊，因为抓他的人很快就到啊，所以他得知信之后就也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他舅舅那儿去了。他的舅舅名叫矮头，是鲜卑贺兰部的首领。不久，石义建的母亲王氏带着石义建也逃到了贺兰部。矮头一看这石义建也是外甥啊，所以就把他们母子也给收留了。杀了玉律之后，韦氏就立自己的儿子贺怒为代王，他自己出来训政，总握朝纲。可是好景不长，四年以后这韦氏病死了，贺怒呢素来懦弱，底下将领也都不服气，所以他整日之间心惊肉跳的，结果不久就死了。他死以后，他的弟弟何纳继位。这何纳比较刚猛，把底下众将制服之后，他又向贺兰部要人，让矮头把义怀交出来。矮头能把外甥交出去吗？当然不能。他这一不交人，何纳就联合宇文部来打他。可这矮头也不是吃素的，他向后赵求救，结果赵军一出，他们联合作战，就把何纳和宇文部杀得大败。在这种情况下，矮头就号召各部拥立义怀为代王。为了防备贺纳他们卷土重来，义怀就和后赵结盟，把兄弟石义建送到后赵做人质。贺纳打了败仗以后，投奔了宇文部，暂时在那儿藏身。他见义怀和后赵结盟，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可现在义怀最头疼的是他舅舅，他舅舅仗着自己有拥立之功，飞扬跋扈的不得了，不但不按规矩给他进贡，反而还经常向他要钱要东西。一开始义怀还能够容忍，谁让咱受过人家的恩呢，给他就给他点吧，他毕竟还是我的舅舅。可是过了六七年，这义怀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就趁着矮头来饮宴的机会把他给杀了。这下可坏了，底下众位酋长，也就是各部的首领，都说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纷纷离他而去。在宇文部避难的何纳一看，好，机会来了，他乘虚而入，和众酋长一起共同进攻义怀。义怀实在顶不住了，就跑到邺城投奔后赵。赵王石虎派将出兵，最后把何纳打跑了，义怀也就重新做了代王。他在盛乐修筑城池，安然居住。后来义怀一病不起，他把庶出，也就是他爹爹的小老婆所生的两个兄弟屈和公 叫到床前，嘱咐他们说，我命在旦夕，你们俩又都不是治国之才，只有迎入十亿剑方可主持社稷，使我们代国长治久安。说完这话不久他就死了。接受遗命的屈鹤孤这哥俩想法还不一样，孤呢想奉哥哥的遗命去迎接十亿剑，可是屈有心自己当大王，就故意拖延。底下众位酋长已商议，说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十亿剑远在赵国做人质，能不能回来都两说的。可是屈刚烈残暴，阴险狡诈，根本就不配，因此不如把屈杀掉，请孤即日登位。可是当他们把屈杀掉之后，请孤即位的时候，孤却是痛哭流涕呀，说你们要是不忘先王的话，就应遵守遗命，迎立十亿剑。众酋长说，那赵国要不放他回来，我们可如何是好啊？孤说，我去给他们做人质去，把十亿剑替换回来。这孤可真就去了，把这番话一说，赵王石虎深受感动，就把他哥俩都给放回来了，人质人家不要了。十亿剑今年已经19岁了，他身高8尺，仪表堂堂，站着的时候头发长可拖地，躺着的时候乳房都能耷拉到膝上，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呀。要不一环怎么能留下一命让盈利他当大王呢？公元338年，十一剑回到代国登上君位，然后他革除旧有弊政，制定新的礼仪，还仿照中原立国的规程设置百官，又颁布了法律，刑法奖赏都十分严明。要说早在西晋的时候，这鲜卑拓跋部就已经受封建立代国了，可一直都不具体，直到现在十亿剑即位，这代国呀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也正因如此，咱们这回书才取名为代王立国。闲言少叙，十一剑即位立国成效斐然，来投奔的人也就络绎不绝，不到3年，他的部众就已经发展到10多万人，地盘也东西会墨，西到破罗大，南与阴山，北及沙漠，十分广阔。他们全国分为南北两大部，北部命哥哥孤镇守，南部命儿子石均镇守。因为石均太小，还不到10岁，所以他就另派大臣辅佐。这十亿剑虽然有其事，但是出身卑微，所以他就总想着向其他国求婚，娶个公主回来，好立为王后。向哪国求婚呢？十一剑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这正所谓九死一生立艰险，登上君位非等闲，封官设职坐天下，足智多谋昧名传。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司马偏安混春秋，北方中原战不休，赵主凶残绝人性，人头滚滚血似流。书接上回，代王石亦剑想向别国求婚，娶个公主回来，好立为王后。向哪国求婚呢？ 他眼珠一转。

心生一计，在离我近的几个国家之中，哪国强，我就向哪国求婚，这样对我有好处。而在这北方诸国当中，除了石虎的赵国以外，可就属燕国了。石虎那个人，我在他那待过，还不知道他吗？他这个人喜怒无常，太凶残，不怎么地，不能跟他结亲，干脆我向燕国求婚得了。于是他就派使臣到燕国去了。那么这燕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又是由什么人建立的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在前文书这么说过，鲜卑都督慕容伟迁居大吉，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之后，礼贤下士，声望日隆，逐渐强盛起来。他这一强盛，就免不了有人嫉妒。平州刺史崔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秘密联合高句丽，也就是朝鲜，以及鲜卑族的段氏和宇文氏，要一同攻灭慕容伟，并且约定事成之后，慕容伟的地盘有他们三家均分，自己不要。没想到慕容伟的儿子慕容化以及长史裴仪特别厉害，刚一交兵就把宇文氏给打花了。段氏和高句丽一看，吓得赶紧就向慕容伟请和了。崔弼呢，国内不敢待，跑高句丽去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慕容伟向东晋朝廷一报捷，晋朝廷就加封他为辽东公、幽平二州都督、平州牧，并且还让他担任鲜卑大单于。慕容伟于是就开始设置官衙，任命官员。他立慕容晃为世子，命庶长子慕容翰为建威将军，命少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赵主石虎一看这慕容伟行啊，于是他就派使臣向慕容伟表示祝贺，那意思是拉近拉近关系。谁知慕容伟还不买账，把他的使臣给轰回来了。石虎一气之下就唆使鲜卑宇文部的首领戚德圭，让他领兵再次进攻慕容伟。慕容伟仍然命慕容晃出战，结果还是连连取胜，并且最后还杀入了宇文部的老巢。戚德圭势穷力竭，被部下易斗圭赶出家门，最后死于荒郊。易斗圭当然也就取而代之，成了宇文部的总首领。他虽然曾一度收复故土，但经过慕容晃的征讨，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幸亏他脑瓜转得快，及时请降，才算保住了性命。而慕容晃却从此是威名大振。慕容伟死后，慕容晃继位，这慕容晃对慕容翰和慕容仁很是猜忌，总担心他们图谋不轨，把自己这位置给夺了。慕容翰监视不好，他就跑到段氏那去了。慕容仁呢，则占据于平国，与慕容晃为敌，把整个辽东都给取过去了。慕容晃一看这还了得，他亲率大军攻克辽东后，又带领轻骑兵直取平国，到那儿就把慕容仁抓住给杀了。继而慕容晃又派大将丰毅等人把段氏和宇文氏也给打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元337年，也就是石义建即位做代王的头一年，慕容晃自称燕王，他立妻子段氏为王后，立儿子慕容俊为王太子，拜丰毅为国相，封韩寿为司马。大家可要听明白了，这个韩寿与想当年西晋时太宰贾充的姑爷韩寿同名同姓，也不是同一个人。慕容晃自称燕王。

燕王大封百官，这燕国就算正式建立了。这个燕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前燕。怎么称为前燕呢？因为西晋灭亡以后啊，我国北方匈奴、鲜卑、羯、狄、羌各族统治者和部分汉族官僚先后建立起了20多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前文书咱们提到的刘曜所建的前赵，石勒所建的后赵，以及李雄所建的大成帝国，还有现在咱们正说的这个慕容晃所建的燕国，都是其中的一员。由于这个燕国出现比较早，以后还会有好几个燕国出现，所以历史上就把这个燕国称为前燕。前燕建立以后，在慕容晃的治理下，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国。也正因为他强，代王十一建才向他求婚。闲言少叙，十一建派出的使者到燕国把来意那么一说，感情慕容晃对十一建早有耳闻，心说这小子行，和我一样，不愧为一条英雄好汉。他欣然同意，把妹妹兴平公主就许配给了十一建。代王十一建当然就更高兴了，他赶忙就把兴平公主迎娶到了圣乐城，立为王后。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上，除了东晋以外，总共还有5个国家，其中最大的是石虎的赵国，其次是李七的陈国，再次是慕容晃的燕国，还有一个就是凉州牧张俊的梁国。这个张俊虽然说前者迫于形势向后赵称了臣，但却一直服侍晋朝，还保持着凉州牧的称呼。可因为凉州孤悬西北，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所以尽管张俊没有称王，当地老百姓也还是都叫他梁王，历史上也把他这个政权称为前梁。为什么称为前梁呢？道理跟前燕一样，咱们书不重叙。这前梁和东晋之间经常有使者往来，这一年张俊就上表东晋朝廷，请求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哪成想正赶上晋成帝成婚立皇后，所以这事儿就没人理会。张俊一看朝廷方面没有回音，他就再次上表请求北伐。不巧的是，正赶上赵王石虎迁都邺城，他派出去的使者刚走到半道就被石虎抓住了。石虎一问才知道凉州和东晋之间呢感情经常有往来，这还了得？假如他们真的合起伙来收拾我，那不就麻烦了吗？张俊可是向我称了臣了，按理说这叫里通外国，我应该去讨伐他。可那么老远的路又不是什么大事，也真办不上，干脆这么地得了，他们的使者非得从我这地盘上过不可，我这儿呢盯紧点，过一个抓一个，过两个抓一双，把他们之间的联系掐断不就得了吗？对，就这么办。所以从此以后，张俊派往健康的使者就基本上都被截留了。石虎心里美滋滋的，他现在正干嘛呢？迁都邺城以后啊，他自恃国府兵强，命令在旧都临漳修筑太武殿，在新都邺城建造东西宫。那宫殿修得非常豪华，他还一次次的广选美女，以至于后宫的佳丽多达1000人。每次出行的时候，他还让穿金戴银、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1000多美女骑着马组成仪仗队紧紧跟随。这什么时候？
赵国境内连年大旱，粮价飞涨，一斤黄金才只能买到两斗小米。石虎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手下的群臣更是如此。这时还劝他上尊号，前者他不是没称帝，只称自己是赵国的橘色天王吗？所以现在群臣就劝他正式当皇帝。石虎当然也想当皇帝，可也许是因为他缺德事干得太多了吧，快要到南郊祭天的时候，冷不丁一照镜子，他发现自己没脑袋，吓得他也没敢当皇帝，只是自称天王草草了事。他立正式为天王后，立十岁为天王太子，把其他的儿子都有王降为公，宗室也就是他们老石家的其他人则有公降为侯。称天王以后，石虎命太子十岁参决日常政务，可这十岁仗着父王对自己的宠爱，恃宠生骄，因骄生暴，天天沉湎酒色，或者荒淫无耻、纵欲无度的生活。有时候他到外边玩，直到深夜才回来；有时候他还深夜外出，到大臣的家里边去，一见着有姿色的少妇长女，他就强迫人家与自己发生关系。这且不说，有时候他还命宫女梳妆打扮，打扮好了之后就把人家推出斩首，把砍下来的人头血迹洗干净，放到盘子中互相传看以取乐。他还选一些美貌的尼姑，玩腻了他就把人家像猪羊一样宰杀掉，把肉也和猪羊肉放在一块煮，煮熟了他就吃，吃剩下的他就都赐给左右，让伺候他的人也吃，不吃还不行。您说这十岁还叫人吗？纯粹就是野兽啊，甚至比野兽还要野兽。和田公石宣、乐安公石涛都是十岁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也很得石虎的宠爱，可是十岁却把他们看得跟仇人一样。所有这些赵王石虎一点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呢？抱着娇妻美妾，端着大杯的美酒，整日之间醉生梦死，是不问朝政。有一次十岁前来请示，他显烦，说此等小事还用请示吗？打那以后十岁干脆就不请示，一般情况下都自己做主了，可是也不对。石虎察觉之后就把他叫到宫中，骂了个狗血喷头。十岁说，你不是说过小事不用请示吗？石虎一听就更生气了，兔崽子，你还敢顶嘴，给我打！当时就给打了一顿，就这样一连打了好几次。十岁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心说不好啊，我父王这么对我，是不是他想改立和田公石宣为太子啊？不行，我得把这石宣给杀了。单说这天，十岁假称自己有病没上班，暗地之中他却带领500多骑兵赶往中庶子李严的家中饮宴。中庶子也就是负责教育太子的这么一个官，你说这十岁纯粹是个野兽还怎么教育啊？所以这李严早都已经是摆设了，闲言少叙，借着饮宴的机会，十岁就告诉李严说，我要去杀河间公石宣。李严冒死苦谏才算把他给拦住了，最后十岁喝了个酩酊大醉，摘摘歪歪的他就走了。刚回到东宫，就见进来一个女官，说是天王派来的。十岁把这女官叫到跟前，趁其不备是抽剑就刺，幸亏那女官身体灵便，闪身一躲，只被擦破了脸皮儿。他是转身便跑啊，这下可坏了，那女官还真就是天王石虎派来的。怎么回事？
石虎听说太子病了，就打算到东宫去探病。

0: 可是他的谋士大和尚胡图成把他给拦住了，说陛下龙体大驾，怎能够轻易前往，您派个女官去问问不就得了吗？石虎一听有道理，所以就派女官来了。没想到这女官被石碎刺了一剑，他回到宫中把这事跟石虎一说，石虎可气坏了，他当即传旨把钟庶子、李严等30多个人都给抓起来了，当面质问这怎么回事。李严不敢隐瞒，就说了实话了。石虎是满脸的怒气，哼，朕把太子交给你们，你们就这么交太子啊？都给我推出去杀！推出来就把这些人给杀了。太子石碎呢就被软禁到了东宫，可是软禁了不到半天，石虎就把他给放了，并且还传他入宫。石碎进宫来拜见了石虎之后，转身他就走了。石虎一看心里就不痛。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6: 欢迎大家来进入到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师是刘正生老师，正高级教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黑龙江省教学名师、哈尔滨市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首批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哈尔滨市名师工作室理事会秘书长，深耕小学语文教研，应邀赴北京、江苏、河南、海南等多地开展讲学与教研指导，累计发表教研文章400多篇，著有专著《我的语文世界》，主编参编教育类著作以及教材20余部，在教师培养、作文教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领域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结果。首先我们欢迎刘正生老师。您好，老师。
7: 你好，主持人。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名师公开课的主题内容是角度一变天地宽，教你换个角度写作文。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这个作文的相关题目由刘老师跟大家详细的去做了一节公开课，反响热烈，得到了不少老师家长的一致好评，很多朋友都盼着听后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聊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关于作文。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刘老师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我们的老师同学们和家长们是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这么多年的干货，还有包括经验以及在作文上的一些重点的知识点分享给大家的。首先在这里我替各位受众不论是家长、老师还是同学，感谢您。
7: 也感谢大家。
6: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先回顾一下上期内容哈。您之前在两个小故事点名换角度思考的写作意义，同时也结合案例分享了3种写作技巧，包括侧面烘托、内心视角、以小见大，对吧？
7: 对对。上次讲了几种技巧，穿插了一些案例。实际呢，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并不是3种2种，有很多种。上次说的是侧面烘托，像内心视角、以小见大。这里头刚才主持人做了梳理，内心视角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关注的特别高。你还说你家孩子4年级孩子写那个作文，假如我是什么，他用文物，这就是实际中发生的例子啊，效果非常好。这样呢，就是非常有创意，是我们倡导的东西。网上还流传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学生作文，比如说这个环保征文，关于环境征文，一般孩子可能怎么写？我们想一想，他可能都是讲卫生不乱丢纸屑什么的这一类的哈，似乎多数是这样的。那么有个小孩是怎么写呢？他写的是化身路边的旧垃圾桶。那么他就有所见了，第一人称讲他看见放学的孩子怎么做的，清晨环卫工人怎么做的，这实际就写出了人间的烟火，真实的东西。虽然这个手法似乎是假的哈，我们说是拟人化的东西，但他写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他没有讲大道理，那这种东西读着就特别的动人。
6: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够找到不同的这个点，包括能让大家觉得哎，在意料之外，甚至是在以往的时候好像不多见没见过，
7: 对对
6: 啊，这个角度是说是这个找到它，实际上也是不容易的，
7: 是
6: 吧？嗯，
7: 要找到之后感觉就简单了。
6: 嗯，
7: 那这种就是说叫化身事物，书写心声。
6: 嗯，
7: 化身一种什么东西，可能也不一定都是这种啊，但是一定是写自己的心声。这种方式，
6: 嗯、
7: 实际到初中啊、高中啊，它都有这一类的
6: 啊，会有的。
7: 对对对，不少家长啊，也有一种困惑说，那么小学刚才讲的是可以运用，那么中学和高中呢，实际是一样的。
6: 嗯，
7: 我们讲这个理论上讲，它都是一致，只是运用的手法是不是更隐蔽、
6: 不一样、
7: 更高明一些？
6: 嗯嗯。

0: 对，实际是一类的。那么这里我想讲一个什么例子，就是二十多年二三十年前了哈，二十多年前应该说，高考一篇作文啊，满分作文叫《赤兔之死》，哎，非常的有名啊。后来我也读过这篇作文，而且从教之后呢，教语文也在研究，哎，这个为什么引起了轰动？它究竟好在哪里？
1: 什么地方？
0: 对对对，确实值得我们研究。这是一种现象，它不只是一篇作文了。那么，它有的人说这个是文言文啊，很新奇。准确的说，它是文言白话，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就是半文半白啊，有点那种风格而已。
1: 嗯哼。
0: 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再一点呢，它实际是运用了一种新的东西，把用个另一种形式来装而已，这是可能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这是2001年的事儿啊，当时主题叫诚信，就是写诚信的。那么绝大多数考生一般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举一些古代的例子，像什么有名的，我们就能想到商鞅立木，什么季布一诺，举点古今中外这一类的例子，这也是一般的写法，对吧？有一些证据说诚信多么重要，这倒无可厚非。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你也这么写，我也这么写，他可能也是这么写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在写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得要不同的这个理解，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是吧？
0: 对对，他能找到自己的角度，觉得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1: 所以说就是如果想要让就是写到的这个作文感人有真情，能够让别人有所思考，所以你得真正的能从你的角度去升华到，并且能够达到共情。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看很多地方都立个牌子，网红牌说我在某某地很想你，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如此，再一个地方换个地方仍然如此，你连续三个地方都看到一样，就一块普通的牌子写那么几个字，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1: 就疲劳了。
0: 对，审美疲劳，
1: 就没有什么感受了。
0: 对对，第一个可能很新奇啊，第二个可能差的，第三个更差，第四个可能就不想看了。
1: 还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标志牌的时候，这样的话语，我还真的会觉得，哎呀，想在这儿拍个照片，
0: 对对对，
1: 打个卡。但是后来发现到处都是，也就没什么感觉了。
0: 对，
1: 嗯，
0: 他这个作者，我们回头说这个作者，他这是一个南京的一个人啊，他写的是用了原著里的一句话跟这句话进行升华的，叫赤兔马在关羽死后绝食而亡，就这么一句话，就是有点来历，它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啊。然后他是怎么写的，把自己完全变成了赤兔马，就刚才我们说这种以马的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一生，他重点讲心事啊。他这个梗概是怎样的，是这样的，关羽兵败麦城，这是大家熟知的被孙权杀害，这是一样的。赤兔马接下来就不一样了，被孙权赐予马忠，然后赤兔马绝食数日，生命垂危，孙权召伯乐之后伯喜，伯乐是相马的相马大师，然后他的儿子叫伯喜啊，也是子承父业，也是相马的高手，把他找来问问这马要说什么呀，问马语。那么赤兔马就自述了，他说曾追随汉贼董卓，无信之人，把这个吕布定为无信之人，不讲信的吕布深感耻辱，为关羽是诚信之士，是为知己者而死，然后说宁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损其节，毁其节，然后赤兔马伏地而亡。结果呢，就是孙权深感其意，厚葬关羽父子与赤兔马，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1: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具有真情的一个文章。
0: 对对，
1: 是吧？那您如果从您的角度分析的话，它好在哪儿？
0: 它实际是严格的说是一个作品了，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提到作品，它就是不一样上层次的啊。它实际是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文学作品。那么它属于哪种作文呢？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记叙文。但它又是那一类的，这属于叫寓言式的记叙文，它实际是一个寓言。但它又是个记叙文，啊，整篇文章它没有一个作者说我要讲诚信，注意不讲这个，不说。 不直说，但他就是在围绕着诚信。

0: 去讲。
1: 嗯。
0: 实际围绕主题编了个故事。那么藏在哪里？赤兔马的喜怒哀乐里，一生的抉择里。他的标准，这就是标准的内心视角。他不做冷眼旁观，做记录者，他是写出一份真情，一份自己的独特的思考。那么这实际这篇文章还融合了很多技巧，比如我上次讲的两种技巧，
1: 嗯，
0: 细分析也有，比如一个是侧面烘托，所谓侧面烘托就不直接啊，那么他不直接夸奖这个关羽忠义，是用赤兔马的三位主人，像董卓呀、吕布啊、关羽，进行一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做对比了，那么是侧面烘托出了这个信义的可贵。
1: 嗯，
0: 再就是以小见大，怎么以小见大？写一匹马殉主这件小事儿，那不是小事儿吗？但是他把人无信不立这个宏大的主题讲得透彻动人，所以另外两种方法也是穿插进去。真正写文章实际往往不是用一种方法，只是哪一种方法更明显更多。那么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写议论文往往显得比较干瘪，就是没有味道哈。这根源可能主要在于作为一个旁观者还没有真正融进去。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借鉴这个赤兔之死这种写法，遇到什么诚信呢、坚守啊、初心呢、取舍这类常见的这类题，可以化身故事里的动物啊、器物啊、配角，借他的一生见闻来抒发观点。这是借助什么来讲？讲故事，这样就避开了千人面那种素材，不然非常容易重复啊，很正常的哈。如此呢，文章才有点新意，哎，有点深度。不管是六年级我举过上次有变形记，这是教材里的，还是高考刚才讲的写这个赤兔之死，实际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换内心视角，文字才有温度，
1: 嗯，
0: 故事才能打动人。
1: 那也就是换视角的这个方法，就是一直都可以用，小学到高中到高考都可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只要是他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写哪种，
1: 嗯，
0: 实际就是完全是
1: 就可用
0: 的，可以
1: 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方法换视角，
0: 嗯，
1: 那也是从我们这个写作文的当中的时候又一个方法，很有效的技巧和方法，是吧？
0: 对对，
1: 那还有什么角度？
0: 我再讲一个角度，就是第四个角度叫反弹琵琶。
1: 嗯，
0: 我们正常长琵琶都是就这么抱着的啊，这么然后拨，这是拨弦乐，我这有个图，那么也有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敦煌莫高窟，看这个是这种，
1: 那看到了，
0: 你看
1: 反弹，他把这个琵琶放到了头后面，
0: 对对对，一个手抱着，
1: 一手抱着
0: 啊，真实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
1: 那是的，
0: 所以是有神话色彩啊，更新颖，
1: 艺术性更高，
0: 艺术了，对，实际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如果就正常，那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1: 那不可能把琵琶放到头后脑袋后面去，
0: 表演可以，真实的是不存在的，
1: 而且他也不会弹出好的音色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他的这个手反着，肯定也不会。
0: 但是这种说艺术化的东西，这个画的人就很了不起
1: 啊，是的，那他会有他的这个不同的
0: 对对
1: 创意和想法，
0: 他不是生活中的就这么抱着弹，绝对绝对不是。所以说我们这种就敦煌莫高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包括写文章有个词儿就叫反弹琵琶，反弹琵琶是一种写法而已，并不是说都是什么相反的，就是说新颖，让人意想不到又合情合理，
1: 对，
0: 这种特别的好。举个例子，比如写我的老师，这是小学就有这样的作文，你看五年级叫漫画老师，就是抓住老师个特点，他用漫画也是说明最突出的，放大去写，
1: 对，
0: 特意提醒。还有七年级有一篇作文叫某某二三事，就写一个人的两三件事，原来是写一个人，一个人一世啊，这现在给两三世了。那么多数学生还是写老师的多啊，因为对老师比较熟悉，印象比较深，接触时间长嘛。大多数都写老师无所不能啊，都是写那种严厉啊、什么博学呀、这一类的。我们换个思路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写不文 不完美的老师，
1: 那学生不敢呢
0: 啊，一般是对，可能是认为这是对老师不敬啊，
1: 对
0: 呀，是怎么样的，
1: 不尊重老师啊。

0: 陈老师那叫一个博学，虽说比不上诸葛亮，但是我们这四十个臭皮匠加起来，可比我们这四十个臭皮匠加起来强多了。哎，袁侃幽默啊，每次听他讲课，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哎，这前面都是赞美的话啊，对对对。不过，话说回来，再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1: 开始写了。
0: 哎，转折了，那是不是合理呢？我们相信，谁都有可能啊，有犯糊涂的时候。比我举个实际的例子，这里又想到插一句话，聂卫平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围棋高手啊，九段，这个了不起的名人，就唯一的授予他了，是国家的层面，因为他跟日本下三届。他是那个擂主，唯一都是他最后里边全打败了，这简直就是神话啊！但是实现了。他讲过什么呢？就是包括他下棋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很高的人下的时候也能下出昏招，就是普通的会点围棋都能看出是不应该，但偶尔注意，这也是事实啊。他自己也提过这，别人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人更多的时候不是昏招，所以偶尔。也是存在的啊，这里讲，他怎么写的呢？你看这么写，他讲他犯糊涂的事儿。
1: 好。
0: 哎，我们听听说，有一回有篇课叫《飞夺泸定桥》，有一回讲飞夺泸定桥，他一激动，嘴一瓢，把泸定桥说成了卢沟桥。哎，底下同学笑，这也可能的啊。他自己反应过来，就赶紧纠正，结果一紧张又说成了什么呢？飞夺泸定桥。哎，你说这个。卢沟桥是北京的啊，在北京那一带，它是确有其桥。那个泸定桥，就不知何方神圣了，纯粹是自己编造的，就秃噜嘴了哈。那么全班哄堂大笑，他自己呢也笑弯了腰。从那以后，就这节课讲到泸定桥，因为有这个板书嘛，他就笑着指着黑板，哎，还不忘调侃一句说：“这回没念错吧？”结果造成了他的一种心理障碍，一见这三个字就也忍不住笑场。
1: 这个确实有画面感。
0: 哎，它是真生活真实的，这个绝对不是编造出来的。那么，我们觉得写的确实很有趣啊。再听听结尾他怎么写的，说陈老师很聪明，很博学，再次强调，让我们由衷敬佩。但我们更喜欢他偶尔犯的小糊涂，注意这个词儿"小糊涂"，那让我们笑得多开心呢、啊！
1: 反倒是让这个陈老师的不完美出糗的这个事儿，让老师更真实、更可爱。
0: 对，实际因为老是学生信任、赞美老师情况下，才讲一个别的小事儿啊，这属于并没有损害老师，而觉得他是个普通人，也会犯一些错，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们没有因此去嘲笑他。那这种写法，感觉一是生活中存在，二是并没有贬低老师。
1: 是
0: 我
1: 的。
0: 觉得这个老师可能这个形象给我们印象更深，比那种什么对严厉啊、关爱那种，你都是那种严厉或关爱，没有其他呀，而他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又给个打通个思路，改变我们一种认识，认为老师写老师不能写缺点，这种缺点不是不可以写，小糊涂啊，对吧？
1: 反倒是更真实，
0: 对，他不是丑化老师，那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老师很接地气啊，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师人
1: 就像
0: 啊，
1: 我们身边的人一样，
0: 对对，都
1: 这
0: 有
1: 样
0: 不
1: 的话
0: 完
1: 反
0: 美
1: 倒
0: 嘛，
1: 是能让产生共情
0: 对
1: 和
0: 对
1: 产生有这个画面感，
0: 对，
1: 可能是在看的人的眼里面，可能也会联想到，哎，我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小失误啊，很可爱的一
0: 对
1: 面，
0: 对对，甚至有一个小失误，人家救得很好。哎，这更看出老师的教育智慧啊！我们讲教育学、心理学讲教育智慧，那是有的。他不是说，固定老师一定是那种老，那是好老师，那种是好老师。实际老师是多种多样的，啊，多种多样的做法，但是都有一颗爱学生心。他都是水平很高，但是学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1: 是的。
0: 有更多的孩子可能是毕业了多少年，突然想到那事，才发现那事儿是的价值。而现在我们在指导学生写作文，实际不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一种认识能力啊，提高认识能力，能看出这事情的价值，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1: 是的，
0: 非常了不起。写人的作文，小学、初中、高中，我说都有啊。这里我想读一篇，给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叫《我是一只土拨鼠
1: 哦，
0: 》，写人的土拨鼠。

0: 写人的作文，我们常规的就是我长什么样，我有什么优点，哎，个别提点不足。最后说你喜欢跟我交朋友吗？啊，小学生一般都这么写。初中也有这种作文，也不是没有，但大体差不多。如果没有规定，我建议大家有自己的写法。比如这一篇就是个6年级的小孩儿，啊，这是一个山东的小孩，叫朱青青，6年级。
1: 好。
0: 他是发表了。之后收到一本书里叫《小学生体验作文》，我觉得这个名儿挺好，体验。我们大家听一听，也体验一下。我是只土一，写作业时，我的写字台，哎，不好意思，那就是一个地摊儿，课本、作业本、故事书、绘画本、铅笔、橡皮，铺了一片。当然，每次写作业前，我还会收拾一下的，三下五除二，两手一扫。扒开一张脸那么大的一个空地，就开始写起作业来，哈哈，是有点不太讲究。不过说好听点，这叫不拘小节。当我做错题的时候，需要用橡皮，我的橡皮就出马了，擦擦擦。只见橡皮屑天女散花般从我身边飞落，哎，那景象用我老妈的话说，像极了土拨鼠打洞。哎，那个橡皮渣什么，他想到那个打洞。
1: 是。
0: 哎，挺好玩。第二个，吃饭时，你说这吃饭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囫囵吞枣也就罢了，因为这对正在成长的花骨朵们来说实在是太正常了。偏偏我有两个超级大门牙，而且吃饭时常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咀嚼声，嘴角还不愿被我吞没的饭菜争先恐后的往外挤。更倒霉的是，我有个想象力超强的老妈，又写到他妈，我脸上沾着饭粒儿，碗边全是饭汤的样子，再加上我吃饭时发出的声响，在他的眼里和耳里就变成了土拨鼠。哎，他妈一定没少说，你这个形象就是个土拨鼠啊。再说床上，三，我的小床向来是爸爸妈妈唾沫星子的聚集地，也是全家人斗争的焦点，斗争用引号。为啥？还不是因为我的床头饰品和我拱形被窝，哎，就是像乔那种拱形被窝。我的床上热闹非凡，洋娃娃、抽袜子、小狗狗、小手帕、餐巾纸，还有碗间小吃，挨挨挤挤的堆了整整一床。一到冬天，我总不愿叠被子，因为我舍不得把暖烘烘的被窝给凉了。再说被子太沉，反正晚上还得睡觉嘛。所以我的被子的形象就是个拱形的窝或者洞，睡觉是一扒了，我就钻进洞里。早上起床，我把头伸出洞，穿衣、吃饭、上学。结尾，我的这些习性和土拨鼠有些相似吧？
1: 哦，从这里点出了他的主题。
0: 哎，它一个特点，你看写出了它什么特点？把这个懒、什么乱、馋。哎，一般小孩子还都是一些缺点，也可能正常。他也优点，只是没写啊。说他和动物土拨鼠的习性，这种可爱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就特别的有趣啊，
1: 是的，
0: 特别有趣。
1: 而且画面感极强，
0: 对对，
1: 就能够联想到他书桌的样子，甚至他妈妈和他之间的
0: 对，
1: 互动的那个画面。
0: 很真实。我们的很多小孩都是这一类的啊，不能说都一样，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1: 对。
0: 而我们的作文也不再是几十年前那种规规矩矩，所谓的规规矩矩那种作文，就是实际是八股文的感觉。实际
1: 你
0: 上，
1: 看他现写的就很生
0: 现
1: 动。
0: 在很明显，这不是大人写的，
1: 哎，不，
0: 大人没有这种语言，没有这种体验呢，
1: 对，
0: 你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儿童要写儿童作文，他这个年龄就应该是这种的视角、这种样的语言，
1: 对，
0: 而不要用大人的所谓的好的语言去规范，实际没有什么真正的规范的语
1: 其
0: 言。
1: 实现在对于作文的评判标准也越
0: 对
1: 来
0: 对
1: 的
0: 对，
1: 越实际，和现实联系起来，不是说，你一定是规范的，或者是你要有名词好句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就一定是好
0: 一
1: 的，
0: 会儿我还提到这一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啊，包括一些老师可能也受到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是受传统那些所谓传统是一代传一代的东西，这个东西根深蒂固是很难改变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学了一些理论，但实际用起来呢，就忘了，对具体这个事儿就不想这个事儿了。包括

0: 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这个评价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嗯。
0: 所以我们高考啊、中考都好几个人批作文，为什么？这也会避免那种他是认为最好，那个认为最差，也是存在的。刚才我说那个赤兔之死，当年也并没有打满分，
1: 嗯
0: 大家有争论，说这一这个新颖，确实写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就不想给他那么高。
1: 嗯，
0: 后来有一个组长啊，很有文化的人，这个有才华的人啊，有认识能力很高的人，决定讨论之后决定就是要给满分，要鼓励呀、啊，对吧？因为他没有硬伤啊，这个创造力太强了，应该鼓励。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啊，如果我当教研或当那个研究部的主任啊，教研室主任，也鼓励下面这个阅考试批卷的时候，老师们适当的有一定比例的孩子要给他满分。
1: 嗯，
0: 作文为什么？他一定是有缺点的，这个不用怀疑。但是他是在练习中，他在进步，给他鼓励，他会。拿过一个班有一个两个的啊，3个5个就够了，能带动更多的人，有希望。不然他就可能认为我怎么学也记不了，打不了满分啊，
1: 是，
0: 我何必认真呢？怎么都是扣我分儿。
1: 嗯。
0: 你不要这么想，因为我们这分儿是他这个年龄应能达到，甚至超越了他这个年龄这个
1: 嗯
0: 水平，为什么不可以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啊，
1: 嗯，
0: 就不能总较真儿。
1: 对，
0: 总结一下刚才所讲的，就是以上我就讲了4个妙招，实
1: 嗯，
0: 际他们呢各有作用。
1: 是，
0: 你像侧面烘托，解决什么呢？写不具体，除了正面还有侧面，这不具体的问题可能解决一些。再个内这个内心视角，上次讲解决缺乏情感的问题，
1: 嗯。
0: 不是那么冷冰冰，你加入其中可能就不一样了。还有以小见大，解决利益不深，我往往写大事儿、大场面，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大场面？是，即使有，我们也很难写清。
1: 是的，
0: 比如运动会，即使好几年开一次，你能不能把这个运动会的场面真正写清楚？太难。你就站在你眼前这一段儿啊，这一片儿，可能是这样，你真正写全是很难的，确实说不清。在刚刚讲完的叫反弹琵琶，要解决一个千篇一律的问题啊。所谓的反弹琵琶，就是尽可能别人走过的路，你测一下，我换一个。啊，改变一点点，这就足够了。
1: 嗯。
0: 刚才实际是讲的是记叙文，那对于初高中同学来说，光讲故事不够，还要写出有思想的一种议论文，那就靠什么？思辨。
1: 哎，
0: 思辨这个词儿在新课标里的课程标准里出现多次，现在我们也非常倡导，不是走极端，
1: 嗯，
0: 一写文章就非黑即白，这绝对是不对的。其实有深度的文章，让人看着觉得更有深度啊，更那个更全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思辨公式，起码我们有这一点点4个字啊就能解决，要好得多。比如前面叫诚然怎样，下面叫但是，要转折一下，
1: 啊，
0: 诚然怎样，但是怎样就够了。比如我们经常说逆境与成才这个话题，那么别上来就说逆境出人才，你可以这么写说诚然。逆境能够磨练意志，是成才的催化剂，不否认，这一定是对的。但
1: 嗯。
0: 是注意转折了，一但是，顺境也能提供更好的平台。那你说逆境和顺境哪更好？实际如果一路顺，也可能是最好的，
1: 那当然，
0: 但是也很难。但是要都是逆境，那也更难吗？是不
1: 嗯，
0: 是？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倡导就逆境最好了，那也不对，什么事儿都。
1: 嗯，
0: 顺和逆不是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1: 也不是说成才的必然，
0: 哎，对，
1: 嗯，
0: 对你唐僧取经，这个他那些坎坷9980难要经历，人生也是有很多磨难，
1: 当然，
0: 但是他也有帮助的。
1: 嗯。
0: 你孙悟空出现，猪八戒出现也是帮助唐僧，这是也是好事嘛。就是关键的不是环境，是人有没有一颗进取心。
1: 这是亮观点，
0: 哎，这是最关键。你没有
1: 嗯，
0: 进取心，顺境逆境都没有用的，它不起作用的。
1: 嗯，嗯，
0: 那么用了这个公式，你的观点呢，比如说就立刻比较全面、客观一些。
1: 对，
0: 这是启发我们，就是不要一定是黑非即白，像承认对方有道理这一点，然后再引出更深的思考，叫退一步进两步。
1: 诚然，但是，
0: 哎，对的，诚然。但是
1: 嗯，嗯。
0: 现在比如聊科技的、传统的，都用这招，你说科技是不是都不好？都好。
1: 嗯，
0: 这一定不能这么说，说传统就都好都不好，这也不能这么说吧，
1: 嗯，
0: 有的好的，有的不好的，
1: 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

0: 发展也是在改变呢，是不是？
1: 所以说各个文章都能够用这一章，用思辨的这个
0: 啊，对
1: 角度
0: 对，
1: 去
0: 这个
1: 看
0: 角
1: 待
0: 度，
1: 事物，
0: 对对，
1: 这个事物不是完全就是这样，或者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对，
1: 对，这样的话就会有深度。
0: 这个词儿不一定非用这个，是启发大家说，假如我水平比较低怎么办？这可以，高了可能更有其
1: 有
0: 他
1: 更
0: 的
1: 好的
0: 了。
1: 词
0: 对
1: 儿，
0: 对对，我们讲课呀，包括什么，都是叫举一反三，举个例子而已，点拨，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实践，没有什么背现成的就可以的，那个一定不是好的啊。再好的东西是固定，一旦死了，固定就是死了，死了就没有生机
1: 你说你看老师讲了这四招啊，侧
0: 了。
1: 面烘托，内心视角，以小见大。反弹琵琶啊，
0: 对对
1: 你
0: 对，
1: 看这些解决的问题，这四个方面，我想如果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了，刘老师给大家举例，根据实践的一些遇到的一个情况，给大家都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你有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有什么要更好的方法，也可以给刘老师提出来啊。我们请刘老师给大家做一指导。那相信这个同学们对这样的技巧动笔写作的时候，那可能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这个写作水平，其实也会进入到一些小误区，
0: 对，
1: 或者是写不准的时候吧。
0: 这很正常，就是我们学一招可能用不好，这很正常，一点点练，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些。这里我提两点啊，就是不要忽视它。第一个就是换角度创新，可不是抬杠、钻牛角尖儿，就不能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我就讲歪理。为了说我这新鞋你们都没有啊，就是价值观一定要端正，注意这个词儿，价值观。就三观正，实际就是看到一篇这样的作文，就说那个同学为了追求标新立异啊，他写作文宣言的是什么？说做人不用讲诚信，他说耍小聪明更占便宜。他还举例子了，社会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他一定不是我们倡导的，他不是正能量的，就这种东西是不可以的。这个为了追求新意，那就写偏了呗。你再回到我们这个赤兔之死。那么赤兔之死是换了拟人的角度，但他三观正啊，指的啥？他是褒扬诚信忠义，他不单单是猎奇，这是我们社会倡导的价值观里提到这个诚信了，对不对？24里的，就是大家不要太偏激负面的东西，还是要正能量的。尽管我们有些不如意，有一些问题，但是要看待光明啊。毛泽东说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有信心讲这一类的东西，还是就传播正能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光摆花架子，就是不少同学想法新意，有新意，但是缺乏生活的细节和真切的感受，这个就内容显得比较空洞了。你像那个赤兔之死，还说它好在哪儿？它这个要讲这个方面比较多。你看，他换了马的视角，但是这个马它心理变化、生平的细节。这是真实的，这个很难得，对吧？这给人感觉他真是一马，好像是活了啊，他真能写文章了，说话了，就是讲真情实感。我们老提，但实际如何做到真的很难。文章如果讲虚的假的，就是空洞单薄，与那些细节搭配起来，它就非常出彩啊。这是所有的作家啊，包括特别是写小说的作家，就这一点掌握得特别好。啊，明明是个编个故事，但是你感觉它就是真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
1: 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从这个角度一说的话，确实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我们都明明知道这是一本小说，这是一个编撰出来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生活源于这个艺术文学作品也是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但是你就会真的沉浸其中，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就会觉得它就是真实
0: 对
1: 发
0: 对，
1: 生的一样，所以这就在于这个优秀的作家，他真的能够把这个真实的感受牵动读者，是吧？
0: 对，这一点就是说，他观察的是现实的生活，写的可能是虚拟的世界，但是他把他俩融合在一起。
1: 对，就是这个细节上就往往会撬动读者的心。
0: 对，
1: 嗯，
0: 细节最感人嘛，
1: 最感人。
0: 对，
1: 嗯，
0: 因为那种东西，你说在生活中你一定是遇到过的，
1: 嗯，
0: 一定是遇到过，
1: 嗯，
0: 能让你共情，
1: 嗯，
0: 很多事都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在写作文这块哈，尤其是刘老师在通过这几个技巧给我们的同学们和家长们以及老师们哈，这个这一节公开课实际上真的很有意义，因为无论是哪个阶段，不仅仅是小学的学生，包括初中高中，其实这都是通用的。
0: 对对对
1: 啊，无论你掌握了哪个方法，尤其是你比较擅长哪种方法，你可以发挥这个特长啊，是吧？
0: 对，
1: 也不是说你这四个完全都用上，你看看你更擅长哪种。
0: 对对，实际是启发大家啊，
1: 嗯，
0: 受到启迪就够了。那个也有很多人写作文、作文技巧书啊，写小说技巧的书啊，鲁迅先生不说，那他要总看那个就写不出来。
1: 嗯嗯，
0: 可不可以翻一翻、看一看、研究研究，这是必要的。
1: 嗯，
0: 因为真正的大家他都在研究，
1: 嗯，
0: 那些经典的东西，
1: 嗯，
0: 人是反复去看。我记得茅盾说把《红楼梦》的读书章、读书帖都能背下来。
1: 嗯。嗯，
0: 那你想他是要干什么？他研究那种语言、那种结构、那种立意，反正他一次一次有变化，而我们可能就看个大致就行了。
1: 是的，
0: 认为他学到啥？那确实学不到啥呀，看热闹而已啊，旁观者呀。
1: 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记得我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会跳过一些诗词。
0: 对 对, 对，
1: 因为那个诗词可能我还没有办法。
0: 对。
1: 更深刻的去理解它
0: 是
1: 啊，而且呢，它这里面从不同的人的角度、心境啊写出来的一些诗词，和他遇见的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我会跳过哈，跳过之后，我觉得就会加速我看这个书的这个速度。但实际上，像您刚才说，像这个茅盾，他会背下来这个章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擅长点是不一样，我们关注的文学作品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0: 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是再回头看，像你说诗词，他就会发现，哎，有韵味。我记得前面有这个，就有两句，我现在也记得啊，叫“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
1: 嗯，
0: 再细看它有什么“玉带林中挂”，反着念就是“林黛玉”。
1: 嗯，“
0: 金钗雪里埋”是薛宝钗。
1: 嗯，
0: 嵌入了两个人的名字。
1: 是的。
0: 哎，他跟那个情境诗词连。融合在一起，哎，就觉得这个文学水平确实高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小的时候读不懂，到了中年再读，它就是不一样。可能过十年，每过十年再读，又有新的感悟。
1: 是的，我就其实正好您说到《红楼梦》，我最近又重读《红楼梦》
0: 哦，
1: 正好昨天晚上读到《葬花吟》啊，就黛玉葬花那一块，
0: 对，非常
1: 他就很长的一段词啊，在他葬花的这个过程中，而且贾宝玉在这个山上听到之后就悲痛哈，啊
0: 嗯，
1: 就是我再去细读《葬花吟》他很长的这一段的时候，确实能读出他的悲伤，或者是未来人生的一个让我觉得会有一个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渺茫的绝望的这种感受。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林黛玉她所处这样的一个富足的家庭环境，包括她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她是属于这个家庭里面很重要的这一代人之一，
0: 是，
1: 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伤的情境啊，这么对待生活会有这样的这个消极的感受？
0: 对对
1: 啊，我会不停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不停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按我们来讲的话，林黛玉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她应该一定是很幸福的。
0: 对，
1: 啊，
0: 按正常是这样。
1: 对，
0: 但现实并不是，啊，
1: 现实生活确实不是这样。你看，从她的这个性格来说，包括她跟身边的姐妹啊，包括长辈啊，之间的相处的关系来讲啊，我们就人世间没有处处完美。
0: 对对，
1: 你好像看见他所处的环境是你羡慕的，但是他所处的环境也许更羡慕你的单纯环境，是吧？所以我们就像您说的，再去读《红楼梦》中年的时候，这种感受会理解得更透彻。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写这个写世界，写人心。
1: 对，写人心，写关系。
0: 实际是对。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名著，就是应该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并没有褪色，可能更加熠熠生辉，我们更能读到更多的东西啊。
1: 嗯，哦，原来明白了，人在世间，在这些关系当中，就是从古至今我们都要经历这些你觉得痛苦的 哀伤的，开心的，骄傲的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喜乐悲喜这些你都要去经历的，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是吧？
0: 对，就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可能也联系起周围的人呢，是。

0: 儿啊，
1: 哎，都能
0: 它就
1: 联
0: 是这
1: 系得上。
0: 个生命力，就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1: 啊，
0: 啊。
1: 就是这样。为什么它是名著哈？
0: 对对。
1: 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和刘老师有没有一些心里话，借着这个平台给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们来说一说。
0: 嗯，好的。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记住这样一句话，比如写作文不是如实拍照啊，像照相那种，而是换角度取景。然后呢，对家长和老师们说，就是多包容孩子那些与众不同的想法，鼓励他们自由表达，尽管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小错误，甚至是不可能不应该写在纸面上的，但是别忘了他是孩子。他是成长的孩子，是要宽容的对待他。应该说，这是最好的爱护。不要急于给他纠正，按你的想法，是允许他写错，也允许他改正啊。他要成长，成长就不是一定按照你这个路线，他可能有一些挫折，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华丽的词语、词句只是文章的外衣，发自内心的真情才是。作文真正的灵魂，就是角度一变天地宽。我这个课的题目叫"角度一变"啊，角度一变天地宽，就说留心生活，你的笔下才能自然流淌出好的文章。送给大家一个顺口溜，就是把我讲的梳理了一下，叫"换个角度写作文吧"哈。流水账何时休？四招妙法解烦忧。侧面烘托画面活，内心视角情意稠，以小见大利一身，反弹琵琶醉风流。视角变天地宽，勤学多练乐悠悠。
1: 说得好，大家可以写纸上，把这个刘老师编的这个顺口溜，这个对于你未来的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啊，没事儿，看一看，可能会想
1: 对，
0: 有点新思路啊，
1: 你
0: 有。
1: 可以到这个 FM FM 这个蜻蜓里面去重听我们的节目，找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重听。
0: 啊，他在这广播里可以
1: 可以
0: 找到
1: 重听，可以重
0: 啊。
1: 听啊。然后大家可以下载这个蜻蜓 FM 这个 APP，好吧？
0: 啊，下载 APP 就可以了，
1: 对，就
0: 那
1: 可以重听。
0: 非常好啊。
1: 上一期节目也是在周三，这期节目也是周三。大家如果要下载这两期节目，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就过期就没有了，就遗憾了啊。
0: 接着再跟家长们说一个问题，包括一些老师啊。
1: 好。
0: 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家长是认为孩子大量的抄写啊、背诵好词好句才能写好作文。刚才你提那
1: 是，
0: 个，好词好句怎么说呢？积累一些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你只靠所谓的好词好句的抄写背诵就能写好作文，你这个一定是不可能的啊，绝对是不可能的。刚才讲解那道理了，他绝对是不可，就是说认识砖瓦木料是应该的。但是你天天只认识它，不去教他盖房子是没用的，
1: 对。
0: 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啊，对吧？至于盖什么房子，可能各有各自的那个不同的特点，啊，会盖重要，知道用什么盖，光只是认识那些材料，觉得永远盖不上房子，这是我的理解。语文课表也提到了积累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也倡导语文课程标准提到要注意积累，运用新鲜的语句，这里讲啊。新鲜的一句，他感觉新鲜就很好啊，但是没说一定抄啊，背多少，也有一些抄写背诵，有啊，不是没有啊，但不是光抄和背呀、啊，
1: 对。
0: 没有什么规定。这里我说个观点，就是明确告诉大家，就是过度依赖抄写背诵这种东西，好词好句写不出好文章，而且还能扼杀孩子的这写作天赋。理由是什么？有这样几点：第一个，他脱离语境那种东西啊。死记是无效的死记硬背，你抄完了用不上，它是没有用的。必须放到语言环境中，有名的叫"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绿是个好词，对吧？但是它单拿出很普通嘛，
1: 很
0: 那
1: 普
0: 绿
1: 通。
0: 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这里头是吹绿了染绿了，一下子有画面感了啊，火起来了。那你单拿出绿，举个例子，你就把这个绿又抄下，又有什么用呢？孩子认为这是个颜色嘛，那还红呢，对
1: 那
0: 吧？
1: 就是。
0: 那白呢？对呀，它只有放到一个语言环境中，它才有意义。所以说， 孤立的有的时候就是个小积木，刚才我说认识那些材料而已，
1: 嗯，
0: 不要过于倚重它。
1: 哦
0: 不是不要过于倚重。我举的例子，第二个就是说是盲目的堆砌词造了，孩子以为这把这些好词放在一起是不是文章就好了，
1: 嗯，
0: 这个就扼杀了童真了。比如孩子举例子说，8岁的孩子写文章写出叫光人荏苒，什么日月如梭，4岁4年级说用什么亟待成长来思考家人等等，这属于早熟。有没有孩子早熟？有，但是不是我们倡导，
1: 嗯，这不是我们想要看见的，
0: 不要不倡导，这成了小大人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好现象。
1: 对
0: 啊，
1: 你想亟待成长，就感觉有点像我们成年人、成年人在工作岗位上亟待成长，
0: 就过于文艺化的语言就扼杀童真、童趣了。
1: 嗯
0: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跳出书来教书》，
1: 嗯，
0: 讲什么事儿呢？就是我自己经历的事儿。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当时那孩子，我家孩子要上学了，小学，
1: 嗯，
0: 我也有个想法，你看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是不是应该多教点孩子东西呢？啊，教点词儿啊，当时是这么想。
1: 嗯，
0: 我说你看一会儿啊，这个马上就要上学了，你说这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啊？哎，他说是啊。我说你能不能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词儿啊？我当时就是原话，用什么词语来说说时间快啊？
1: 嗯，
0: 我很明显，
1: 时光如梭，
0: 哎，就要引导到这儿。但是孩子他不知道啊，
1: 嗯，
0: 他确实不知道，他也想了想，他说的什么，像飞机一样飞过去了。
1: 哎，可以啊。
0: 当时我就是。有点
1: 不满意，
0: 啊，对，怎么不会那词儿呢？但想来想去也对，他的小小年龄，他为什么一定要知道那个词儿？
1: 对。
0: 二，我还思考了，叫，比如说，光阴似箭，那古代的箭快还是现在的飞机快啊？
1: 哎，
0: 飞机要快得多啊。
1: 那当然。
0: 而且古代箭他没见过，飞机他见过。
1: 嗯。
0: 是不是更符合他的生活时期？二，日夜如梭，那梭他上哪儿见过去？织布的早都见不到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说是不是允许呢？他这个年龄，他这种认知程度，我觉得首先全国没人这样说，他第一个，
1: 嗯，
0: 是他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有创造力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就不鼓励呢？
1: 嗯，
0: 所以想到我们的教学啊，往往我们就要规范孩子，说不能这样说，没人这样说呀，
1: 嗯，
0: 那当然没人这样说。
1: 你要背诵这个好词好句。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就限制了孩子的发展和想象。
0: 对对，不是不可以用，但是不一定都这样用，
1: 嗯，
0: 在不会的时候可以用，
1: 嗯，
0: 会了之后就可以扔掉了。
1: 对，
0: 这么想我们就有意义了，
1: 是，
0: 对吧？我刚才说这孩子的创造力要尊重他，如果一定是我们强塞给他，他永远没有自我。
1: 嗯，
0: 这个更可悲啊，那是教育的可悲，孩子成了个机器，不是独立的我。
1: 嗯，
0: 你想这孩子有什么幸福感？
1: 嗯，
0: 说孩子，我自己创造过东西，老师鼓励了，虽然不完美，哪有那么完美的？
1: 嗯，
0: 那他有希望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就我讲过很多地方讲这个例子，我真实经历，所以说我说要跳出书来教书，不要就书本讲书本。你这种是发展的看，啊，是为了孩子今后，绝对不是为了一个所谓的词语去纠结自己了，
1: 嗯，
0: 对吧？你再像写很多都是，比如说教室，乱，怎么写得好？很多老师可能家长就是教室一片狼藉啊，教室里居浅不宁，什么类似这样，也没真具体啊，好像高大上一点点，对不对？好像啊，我说实质根本就不是。那你换个角度，比如说孩子真实的可能这么写：教室里有的桌子斜压在椅子上，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
1: 啊，
0: 书本那个书堂里那个书都滑出来了，掉在地上椅子上到处都是。那你说这不就写更好吗？
1: 嗯，
0: 这里有什么成语吗？没有。
1: 嗯，
0: 也不要以为写了成语就是高明。
1: 嗯，
0: 不要那么以为，因为语言风格有华丽和朴素之分呢。你愿意用哪种，自选，不要以为哪种就是好。
1: 嗯，
0: 这也是不对的。
1: 是的，
0: 就是学生最缺的，实际我认为本质不是好词好句，
1: 嗯，
0: 是学会描写。刚才说描写很重要啊，他会那种描写，
1: 嗯，
0: 太好了。
1: 嗯，就是描写细节，
0: 对对，这样的东西
1: 能看见细节，并且能描写出来。
0: 对，一篇好文章，实际好坏呢？我这里有个图啊，让大家看看，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是这个更为合理。首先什么？你看是灵魂，
1: 灵魂，
0: 哎，灵魂就是篇，你没有灵魂一定不行。
1: 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先是灵魂，
0: 对，然后是骨架，
1: 骨架，
0: 骨架就是段，对吧？
1: 嗯，然后
0: 有好的段落做支撑，
1: 嗯，
0: 再接下来是血肉，
1: 血肉，
0: 血肉就是语句，
1: 嗯。
0: 最后妆容，妆容就是什么，修辞一类的。
1: 嗯，
0: 哎， 好词，所谓的好词好句吧。
1: 但是前提是这一篇作文你得有灵魂。
0: 没有灵。

0: 魂这些都
1: 骨架、血肉、
0: 不存
1: 妆
0: 在
1: 容都不
0: 了，
1: 存在
0: 它怎
1: 了。
0: 么能存在呀？
1: 嗯。
0: 对吧？你光妆容一句话写得很好，但是跟那篇文章都不搭边儿，你想想那有什么意义呢？
1: 嗯，就像刚才您说的绿一样。
0: 对对，你说这个绿是不是妆容？
1: 是。
0: 是，但是要脱离了这个灵魂，可能就没
1: 嗯，
0: 有
1: 这
0: 意
1: 个
0: 义。
1: 绿只是个
0: 对
1: 颜
0: 对
1: 色。
0: 对，就简单比喻吧，就是从灵魂是第一位，然
1: 嗯，
0: 后是骨架、血肉、妆容，
1: 妆容。
0: 最后一个学生。不但是小学生、初中、高中生也如此，大学生也如此，
1: 嗯，都一
0: 能
1: 样。
0: 不能都那么完美？不可能，
1: 是的。
0: 永远不可能。作家也不敢保证哪篇写的都那么好，但
1: 嗯。
0: 是我们努力去做，而且认识到这个东西，我们认识清楚，可能就不纠结了，就
1: 嗯，
0: 是知道哪个更重要了，就不会那个捡丢了西瓜捡芝麻去
1: 对，
0: 了啊，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好，我们接着再讲，就是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刚才是做了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怎么做？建议大家，包括老师们多鼓励孩子去仿写，
1: 嗯，
0: 而不是抄写。
1: 哦，仿
0: 现
1: 写。
0: 在我们的教材有一些变化，可能研究教材的老师啊，家长就会发现好多是模仿着写，
1: 嗯，
0: 有一段语句有特点的，让你去仿写，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再像孤立以前若干年之前造句儿，以前我们只知道造句儿，对吧？拿个词儿造句儿，现在不是，现在即使造句儿，也造的不同的句儿，啊，不同的，它有语境的，就是仿写更有价值。
1: 啊，仿写就是
0: 对
1: 你
0: 对对，
1: 看过了，你把书合上，你用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重新写一遍。
0: 仿写可能是整篇，有的
1: 嗯，
0: 时候是
1: 部分，
0: 一个段落，
1: 嗯，或
0: 啊，
1: 者是中间的一个
0: 对对对。
1: 情节哈，
0: 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记得6年级有个老舍写文章的，有什么意思是一样的，都他用了三个不同的词啊。
1: 嗯，
0: 比如第一，夺魁是不是？
1: 是，
0: 冠军行不行？
1: 嗯，
0: 第一行不行？
1: 嗯，
0: 意思是就是一个意思，有不同的表达，
1: 是的，
0: 而不像我们以为背一些词儿背完不会用是没有
1: 嗯，
0: 意义，所以
1: 那
0: 更多强
1: 所
0: 调
1: 以说，我
0: 运
1: 们
0: 用感。
1: 要刘老师要让孩子看一些比较优秀的作
0: 对。
1: 文，然后这些优秀的作文之后呢，让他印象深刻，甚至反复的去看。然后，当你遇到类似于的这种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能仿下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0: 对
1: 进
0: 对
1: 步，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的，就是别让孩子当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哎，
1: 嗯。
0: 让他做小翻译，他自己来表述啊。
1: 嗯，
0: 另外是别光看热闹，要学人家搭骨架，
1: 哎，
0: 读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真正的骨架是什么，
1: 嗯，
0: 那你白看了。再
1: 嗯，
0: 就是放下，有意义去抓小细节，刚才提
1: 嗯，
0: 到小细节，
1: 小细
0: 所
1: 节，
0: 以有意义就不一定都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小孩写作文啊，包括成人也不一定有意义啊。
1: 是，
0: 它给人一种感觉美，给人一
1: 嗯，
0: 种感悟，
1: 也是意义，
0: 实际意义我们看怎么理解。不
1: 对，
0: 要是所谓的这个讲什么了，要诚信啊，就一定
1: 对，你
0: 都
1: 一定
0: 讲。
1: 要升华。
0: 哎，对对，那有的他不是这样就不可以了吗？这
1: 不
0: 好，
1: 升华其实也可以
0: 哎呀，这个可能留有空间更好一些。就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啊，不是为了培养作家。注意，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就要成为一个会为自己生活发声的人，就是我笔写我心，我能写文章，这种文章不一定发表，但是我能把这种心声吐露出来，用文字表达，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不，我们教育，尤其语文，不是为了培养作家。那么每天陪陪孩子，做点能力所能及的交流啊，写写啊，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其实就是跟他多聊聊天，聊聊你看见的
0: 对，
1: 啊，其实这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引导他了，去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
0: 就是家长，我们有共读啊，那
1: 嗯，
0: 个和学生共读一些文章
1: 嗯，
0: 书，那怎么交流？是不是可以交流一些看法？比如
1: 嗯，
0: 说一分为二的，你
1: 哎，
0: 故意说个不好的、不对的，
1: 嗯嗯。
0: 让他去反驳你。如果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再去看书、再去反驳你，那你想是不是更有价值？
1: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好段落的时候，我会非常兴奋地冲在他面前，我说：“儿子，妈妈看到了一段特别好听的话，读给你听。”然后我就给他读，就是我觉得我读给他听，也是读给我自己听，我发自内心的。然后时间长了，他就会能够发现好句子了。
0: 对，有好的主动的，你发自真情的推荐给他，他也会关注的
1: 他会，然后
0: 啊。
1: 他下次他也会找到，他说，哎，这也是好的，
0: 对对对。
1: 我妈妈会觉得这是好的，那我也觉得这是好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细节当中，孩子的作文，能不能会写或写不写好，和家长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是吧？
0: 这种也是一种熏陶。
1: 是的，好，非常的感谢刘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大家别忘了啊，可以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对这一百年的风雨兼程，最深入人心、动人心弦的纪念方式，便是记录下每个共产党员亲历的故事、亲身的感受，汇成珍贵的历史留声机，让其中孕育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得到传扬。让我们一起在这部留声机里体验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感受这一百年的波澜壮阔。欢迎收听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颗党心要百年》，百名共产党员口述历史，主播丰瑞为您播讲。老红军父亲的特殊党费。2006年10月， 我的父亲程汝善走完了平凡的一生。父亲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是三本20世纪50年代末的党费证和一张

特殊党费证明。每当我看到这些父亲精心保存了几十年的宝贝时，思绪就会飞到属于父亲的那个年代。我的老家在大别山腹地的湖北省麻城市城马岗镇，那儿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著名的黄麻起义就发生在那儿。红四军、红二十八军先后在那儿组建。父亲1935年初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和国成立之后，父亲返乡务农。1998年，我将父亲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生忠心耿耿，追随党组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积极交党费。大姐曾眼含泪花给我讲父亲交党费的故事。大姐说，父亲是全公社最能干的人，最有号召力的共产党员。这是他儿时对父亲的印象。20世纪50年代，父亲两次被公社评为劳动模范，因此社员推荐他当城马岗公社严家榜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大姐说，父亲最有资格当这个党支部书记，因为他不仅能干，而且善于找窍门。他自己收集碎砖破瓦盖猪圈，在水塘里种虾草和浮萍当猪饲料，为集体省了不少钱。平常拾粪、送粪、挑水、浇菜、喂猪，他样样带头。父亲是种水稻、种棉花的行家里一手。农忙时节，他经常到公社试验田指导社员防虫、积草肥、整枝打岔，还同社员们一起干活，累病了也不肯休息。社员劝他少劳动、多指导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为社会主义多劳动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幸福，我怎么能光动嘴不动手呢？大姐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地方饿死了人，老家饿死人的家庭也很多。四个孩子的父亲常常为家里没饭吃、没衣穿而犯愁，但父亲总能找到一些解决办法。没鞋，父亲就到河边割灯草，晾干后自己编草鞋，买不起布料，他就让母亲纺棉花织土布。家里孩子多，衣裤不够穿，就接班向下传，大孩子不能穿了给小孩子穿，旧了翻新，破了打补丁。由于父亲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1959年8月的一天，他终于病倒，被送到公社的卫生所。很多社员去看他，公社干部特批了四个鸡蛋给父亲补身子，他没舍得吃，让母亲煮了两个分给四个孩子，另外两个送到合作社换了一毛钱交了党费。一些社员不理解父亲，劝他说，这是公社给的，病成这样了你应该吃。父亲说，吃药打针，公社不收我的钱，这就已经给公社添麻烦了。快到交党费的时候了，一个我和两个鸡蛋正好代表100，我要用自己的100倍努力来回报人民公社，回报党组织对我的关怀照顾。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我1964年出生，对文革中老家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那些事儿记忆犹新。学大寨，公社提出要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并派干部到严家榜大队驻队指导修梯田。父亲在严家榜生活50多年，知道大队下属的七个生产队种的都是陡坡地，修小水田还行，见缝插针多开荒，种旱地也行得通，可把小田变成大梯田根本蓄不住水，不符合实际。

劳民伤财，于是在社员大会上带头反对。公社干部见父亲反对，恼羞成怒，硬说父亲想另搞一套，有修正主义思想倾向，把他关进学习班反思，还批斗他。每次批斗，父亲都被请到前面，面对社员群众席地而坐，聆听批判教育。好在父亲一向忠厚，与人为善，又是老红军、老党员、老模范。社员群众并没有为难他，不过交党费却成了问题。原因是公社干部说程汝善改造好了才能交党费。随后的日子里，父亲被安排独自一人给生产队种树、补修田埂和乡间道路，不得参加集体劳动。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修正主义思想，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修路、种树，一丝不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吃穿用也活泛了。到年关，一些家庭可以杀年猪了，很多人家盖了新房。1980年，风调雨顺。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动力也多，分到的稻谷比别人家多。那年秋天，父亲挑着两斗稻谷，带我到公社粮站去卖，一共卖了17.95元。父亲用0.95元买了盐和火柴，返回时先到了大队部，找到大队会计，把余下的17元作为党费全部上交。会计很疑惑地劝父亲：“交的太多了，你家里孩子多，用钱的地方多，少交一点吧。”父亲不干：“不多不多，1975年我的党费还没交，这次一起补上。孩子一个个都大了，都能干活，我也能借上力了，明年我还要再多交一点。”一晃，我在部队工作26年了，党龄也24年了。每次交党费，父亲卖稻谷交党费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每次回麻城老家，我都要走走父亲修过的路，看看父亲当年亲手种的竹林和树。那片竹林已环绕山村，泡桐、柳树、松树、山树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每次看着这些已能遮风挡雨、惠及后人的竹林和大树，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上前抚摸抚摸，抱一抱。我想，父亲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要不计得失地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儿。父亲被我接到哈尔滨后，老家的大哥开始带父亲向村支部交党费。2006年10月22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已是癌症晚期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坚持看完大会实况直播。起初，我很担心他能否坚持看完，没想到父亲非常精神，格外的开心，脸上一直挂着笑容。10月24日，也就是在纪念大会后的第三天，老家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丁科长来电话告诉我，根据国家民政部通知，给在乡退伍的红军老战士每人发4000元的慰问金。病榻上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开玩笑地跟我说：“这可是我一辈子最大的一笔收入啊，你先替我保存着吧。”父亲去世前3天，把我和爱人叫到床前说：“现在你们兄弟姊妹7人的日子都过得很好，把国家给我的4000元补助给你们，你们谁都不会要。老家严家堡村一直想修一座桥，

你们就捐给村里修桥吧。2008年清明节，我爱人刘静平回老家给父亲扫墓时，向麻城市李柱阳副市长转达了父亲的遗愿。李副市长当即表示，这笔钱是一位老红军战士、老党员用一生换来的，你们就留着吧。村里修桥的经费由市里筹措，市政府今年就能帮你父亲实现这个愿望。去年512汶川大地震，我和爱人没有机会到一线抗震救灾，但我们时刻关注着灾情。5月20日晚，我们看新闻时，同时被一条捐款新闻所吸引。一位老同志对记者讲，是共产党让我过上了好日子，我是一名老党员，我要把我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作为今年的党费捐给灾区老百姓。我与爱人相视一笑，爱人说，明天我们就去银行把父亲的党费捐给灾区。5月21日上午，我和爱人从银行取出这笔钱，连本带息共计4197元。当时我问银行的工作人员，这笔钱能不能作为党费汇到灾区？营业员很为难地告诉我们，没受理过汇党费的业务。最后，我和爱人辗转找到工商银行哈尔滨市革新街支行雷锋储蓄所，简要地向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讲了这笔钱的来历和我们的来意。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肯定地告诉我，没问题，我们帮你把这笔党费汇到中组部，转到灾区。当天，父亲这张编号为00001号的汇款汇了出去。后来我了解到，这是512汶川大地震后，黑龙江省个人通过银行上交的第一笔特殊党费。父亲的最后一笔党费，是他用一生的心血换来的。能为父亲交上这笔特殊的党费，我和爱人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快乐，相信父亲也会含笑九泉。父亲的长征。父亲李斌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4岁跟随贺龙长征。我从小就听父亲讲他那些长征的故事，几乎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父亲1921年生于湖南澧县，他10几岁时因生活所迫跑到湖北公安县给地主放牛。1935年初，他跑回家乡参加了红二军团，被分到4师12团1营2连1排3班。战友们都叫他李牙子。连长李明田当天点名时告诉大家，军长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政治部主任叫关向英，师长卢东升，团长黄新廷，营长万希珍。他让战士们牢牢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以防行军作战时与部队失去联系。1934年，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实行第五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时，毛主席虽然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但红军采用的还是他那一套战略战术，所以还是打胜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那些人控制了军权，抛弃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开始是冒险主义，打败之

0: 贺龙根据中央指示，将二军团、六军团等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委。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向北开始长征。途经大庸时，先头部队歼灭了敌军的一个团和一个民团，搭起浮桥准备渡河。这时一架敌机飞了过来，战士们迅速隐蔽，敌机飞来飞去，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目标就飞走了。敌机飞走后，先头部队迅速渡河，可渡到河中间，三架敌机突然飞来，低空扫射，还投掷了12枚炸弹，将浮桥炸断，炸死炸伤了不少战士。战士们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拼死趟过寒冷刺骨的河水，冲上对岸。父亲的左腿被炸伤，鲜血染红了整条裤腿。他当时是部队的卫生员，懂得些救护的知识，立即从衣服上撕下布条绑住大腿止血，然后被战友们用担架抬到卫生队。刚到卫生队，他就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连里动员一些伤员留下来当老百姓，其中有他。长征刚开始就负伤，还要被留下当老百姓，父亲痛苦万分，偷偷地抹起了眼泪。他思来想去，怎么也不甘心就这么离开革命队伍，离开朝夕相处已经一年的亲密战友，坚决不离开部队。父亲暗下决心，他整天拖着伤腿跟在李明田连长身后软磨硬泡。
1: 连长，你放心吧，我这就是皮外伤，几天就好，我一定不给你添麻烦。我不要担架抬，自己跟着部队走，如果走丢了算我倒霉，行不行？连长，你就带上我吧。
0: 李明田连长很忙，哪有时间跟父亲磨牙，看父亲态度很坚决，又确实没伤到筋骨，就答应他了。父亲一瘸一拐地跟着卫生队边走边治疗，几天后伤还没好，就匆匆地归队了。父亲说，长征最苦是过雪山草地。过雪山，大家穿的衣服很单薄，根本无法御寒。那时是6月，天很热，谁穿那么多衣服干什么？上级也没有预料要过雪山草地，根本没有准备。雪山上不但非常冷，而且空气稀薄，气压低的让人喘不过来气，不断有人得疟疾、发高烧、打摆子，许多战友冻死、病死在雪山上，成了后面人的路标。红二方面军过草地足足走了半个月，草地很不好走，塔头垫子下面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脚下去不知还能不能拔出来，人一陷进去，别人越拉陷得越快，甚至拉的人也被拽进去，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死了不少人。刚开始部队还可以找到一些墓主的牛羊群买来分给大家吃，后来墓主们有了经验，将牛羊群赶到红军看不到的地方藏起来。父亲和战友们只能用身上带的一点点粮食和野菜煮在一起吃。过了几天，粮食吃光了，只好靠野菜充饥。后来红32军又和他们汇合到一起，人多，吃的困难更大了。前面的人将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后面的人只得吃树皮、草根，啃前面人吃过的牛羊骨头，后来将自己身上的皮带也用火烧后煮烂了吃。父亲有个战友，青年干事小王，他作战勇敢，多次负伤，因落下残疾，身体特别虚弱。过雪山时，父亲和通信员

子浩元三人一直搀着他走，走着走着，发现他呼吸困难，便鼓励他前进。又走了一小段路，他要坐下来休息。父亲听人说，雪山上不能坐下来休息，坐下就起不来了。他们三个就轮流背着他走，又累又饿，头昏眼花，还喘不上气。但他们不肯放弃，坚持要把战友背过雪山。他们坚信，只要过了雪山，小王就有救了。可他们毕竟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很快就因体力不支掉队了。离前面的大部队是越来越远，眼瞅着前面的部队开始下山了。这时小王干事呼吸越来越急促，用微弱的声音在我父亲的耳边说，李牙子，我不行了，放下我，你们快走，快走，一定要跟上部队。父亲把他放下，三个人实在是背不动了，只好流着泪陪在他身边，直到他头垂下来并停止了呼吸。他们把小王干事的遗体抬到没人走过的地方，给他的脸上盖了一块麻布，摘下帽子向他做了最后的道别，然后一步三回头地往雪山下走。到了山下，父亲惋惜地说，小王干事要是能再坚持一会儿该多好啊。这成了我父亲一生的遗憾，一想起来就老泪纵横。他非常怀念小王干事，怀念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虽然铁索桥、辣子口都已经被兄弟部队攻克，但是沿途还是有不少敌人的骑兵捣乱。红二方面军一面战斗，一面前进。几天的行军过后，传来一个好消息，六军团的17师已经在理化与四方面军32军会师了。他们到了理化，受到了四方面军和当地的藏族群众的热情欢迎，还送来不少酥油糌粑和烧柴。藏族兄弟们举起双手，伸出大拇指头，嘴里念着雅姆雅姆，让战士们住到他们的房子里去。四方面军还送来不少慰问品，有毛衣、毛袜、羊皮背心儿。父亲得到一件羊皮背心儿。父亲说，遗憾的是他们的部队晚到了一步，没有亲耳聆听到朱德总司令的讲话。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等省，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终于在宁夏的兴隆镇和将台铺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父亲讲长征故事时，总会发出这样的议论。如果有人要问红军为什么有这种牺牲精神，回答只有一条，就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不消灭蒋家王朝，日本帝国主义绝不罢休。由于连队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细，而且用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工农大众的事实教育战士们，激发了大家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代理人地主资本家，穷人就不会有出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红军战士才能不论是过雪山草地，还是飞夺铁索桥、突破辣子口，都将困难、死亡置之度外。红二方面军出发时共2.1万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了1.33万余人。父亲常说，他是幸运的，

为了完成小王干事那些牺牲在雪山草地的战友的遗愿，他把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长征精神激励了父亲一辈子。那年我们给抗联送粮食，作为一个老百姓，很难碰到一件跟那段特殊历史有联系的事儿，我却无意中碰到了，所以那段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就更光彩了。说来话长，1941年春，日本为了防备与东宁县接壤的苏联，实行清边政策，硬把我们十几户人家从小乌蛇沟撵到老黑山杨木林子。眼看到开荒种地的时候了，日本警察又来了，说不到20户人家不准建屯。大家心里那个气呀，你说中国的地方日本人来横行霸道，算他妈啥事儿？虽然大伙恨得咬牙切齿，但没办法，屯长张传福只好又找来十几户人家，好歹才把屯子安定下来。转年春天，抗联五军柴世荣司令带着队伍从苏联那边过来了，老百姓那个高兴啊，这回可有人收拾日本人了。抗联的队伍就住在离二道沟不远的片底子韩松河马路窑子一带的密林里，因为这支队伍后来出了个著名的将军金日成，所以老百姓就给金日成住过的石头洞起了个名字叫将军洞。三月的一天，有40多个抗联指战员路过我们屯，大伙儿连夜杀了一口猪喂了他们。临走时，屯长张传福找了几个人背着粮食和咸菜，一直把他们送到山上的密营里。打那儿以后，我们常给抗联往山上送粮食。那年我21岁，干这些活也是个主力呀。四月里，张传福来到我家，说山上的部队又断队了。我们爷俩二话没说，扛上粮食就直奔马路窑子。约莫夜里10点多钟，我们爷俩到了河边，那水能有没腰深，凉得透心，人一下去腿肚子立马抽筋儿，疼得受不了。我们爷俩一步一步地挪到对岸，后半夜才找到抗联的密营。为了不被日本特务发现，也没敢歇气儿，穿着冰凉的衣服连夜趟河赶了回来。认识金日成是那年8月的事。一天晚上，我和我爹正在朱家沟河边烤火，有两个人来到我们身边，挺和气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想请你们俩到我们这里来一下。我们爷俩跟他们来到朱家沟，一位大高个四方脸的首长接见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金日成。金日成很和蔼，向我们了解在屯里驻扎的日本兵的情况。临走，我见金日成穿的鞋子露着脚趾，就把自己的鞋脱下来跟他换了。有一回我去送粮，在那儿留了一宿，看到他们用饭盒煮苞米栗子，用火燎衣服上的虱子，但还是有说有笑，挺热闹的。9月份，老黑山来了日本讨伐队，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抗联做好了准备，没吃啥亏。可没多久，叛徒就把我们出卖了，全屯一下子被抓起来18口人。我和我爹都被抓了进去。小鬼子用皮带抽，用辣椒水灌，用火钩子刨，逼大伙开口。最后一次提审我的时候，把我吊了起来，用刀子割我的手，问我送饭没有，我说送了，送的什么？茄子、辣椒。这是张传福告诉我们的办法，谁都知道
冬天里根本就没有这两。

样东西，说了也是白说。一天晚上，张传福通过坚壁墙的小洞告诉我们，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原来，为了保护全屯的人，张传福把一切都揽到自己头上。随后，他又花钱买通了宪兵队的翻译，利用审讯的机会踢死了前来对峙的叛徒。因为没问出什么，日本人只好把我们放回家。但张传福却被鬼子送到牡丹江监狱，让大狼狗给活活的咬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给抗联办事儿更积极了。有一天，我在屯外碰到一个抗联战士，他说三天没吃饭了，问我敢不敢给他弄点吃的。我说我恨鬼子，我不怕。我让他在屯外等着，晚上轮到我出来站岗的时候，把半袋小米和一盒洋火隔着板帐子给他撇了过去。还有几回，日本讨伐队抓年轻人带路去打抗联，但是我们总是能想办法通知抗联，让他们做好准备。1945年光复以后，抗联的张大个子、柴世荣司令的女儿到老黑山来了，找到我们，问有什么困难，大伙都说没有。在抗日战火中成长。1924年，我出生在赵州县李家坟坊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岁时母亲去世，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身亡，我被家徒四壁的叔叔收留。从12岁起，我便到大户人家打工，经常忍饥挨饿。1932年6月，日军侵占了赵州县，百姓的生活更苦了。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动不动就抓老公、杀人。1940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12支队来到我的家乡，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这时我才明白，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百姓永无出头之日。当知道抗联是打鬼子的队伍时，只有16岁的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悄悄参加了抗联。1940年9月11日夜晚，12支队在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支队长戴洪斌的指挥下，打响了攻打赵州县丰乐镇的战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晚11时，部队摸到城下，我毫无畏惧地登上人梯，翻过城墙。我们悄悄地干掉哨兵，俘虏了兵营的警察，击毙了抵抗的敌人。然后按预定安排，我和牛警方等4人砸开当铺，收缴了全部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仗，我们打死日军官1人，伪警察2人，伪自卫团3人，俘虏了全部伪军，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子弹和军用物资。因为我作战勇敢，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被提拔到支队指挥部担任通讯员。10月上旬，12支队在距离赵原18里地的鳌木台屯被1000多名日伪军死死地困住。我们同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关大队长、5指导员相继阵亡了。东屯阵地失守，西屯阵地上的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壮烈牺牲。34大队和支队指挥部的部分战士在大队长张瑞林的率领下突围，撤到松花江边。指挥部命令我冲回屯里，通知中队长王忠义带领部队撤到江边会合。我背着1支马杰克式步枪，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进屯里。此时王队长和2名战士
1000

惊细声了。我又拼命奔回江边，和幸存的15名战友在大队长张瑞林的带领下撤离。这一仗，敌人伤亡200余人，抗联指战员牺牲44人。部队在代理支队长徐泽民的领导下，汇拢了一些突围后失散的抗联战士，接受了地方上参军的热血青年，在不长的时间里扩大到50多人。1943年底，按照在苏联的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兼政委李兆林关于小分队立即撤离凤山复苏学习的命令，我们离开了通河县老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凤山镇大东北岔出发，冒着-40多度的严冬，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在1944年1月越过黑龙江，来到苏联境内的抗联独立88旅北野营驻地。我被编到3营5排2班当战士，不久又被提升为中士班长。在那里，我们受到正规的军事训练，科目有刺杀格斗、实弹射击、战术进攻、防守训练、姿势训练。冬天野外露营，开展滑雪、飞机跳伞训练，夏天练习游泳，进行球度训练，有时还开展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演习。训练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技术要求非常严格。1945年8月8日，在苏联红军开赴我国东北战场同日军作战的那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抢先接管了东北的大小城市。时任松江省副省长的李兆林将军非常了解我的情况，把我调到他身边任贴身警卫员。当时将军和爱人金伯文还有2个孩子的驻地没有家具，将军和大家一样睡地板，吃苞米面窝头。我心疼将军呐，找来一个日本人逃跑时遗弃的榻榻米，用2个木头箱子搭了一张简易床，又在旧物市场买了一件日本女人穿的和服，拆了以后做成床被。这些东西是将军牺牲前唯一的财产。李兆林将军全权代表党政军处理日常事务，整天忙于接待群众组织代表，宣传党的政策，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营救我方被捕的同志，组织武装队伍，为部队筹措物资等工作。将军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我寸步不离，时时刻刻保卫将军的安全，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将军处理一些事务，如外线组织武装队伍需要物资，将军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来枪支弹药，我便一次次地秘密押车送到我们的同志手里。将军每次坐车去滨县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我都彻夜不眠地进行守卫。11月末，359旅指战员身着单衣从延安秘密进入哈尔滨地区，将军及部队之所及亲自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来一批缴获的日军棉装，我连夜秘密押车把棉装送到部队。我北满机关从哈尔滨撤到任家桥时遭到敌人的阻截，将军闻讯后立即请苏联红军出动5、6辆坦克和部队亲赴前线，我紧随左右，直到消灭了敌人。12月，通河县保安队叛变，逮捕了河江军区派去的接收工作组的抗联战士。将军接到报告后，我随他来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通过通河县苏军司令部救出了被捕的卢连峰等同志。
国民党反动派对奔走

在和平民主事业第一线的将军又恨又怕，多次策划暗杀。1946年3月9日下午，将军在南岗红军街一号开完市委会议，乘坐缴获的日军旧汽车回中苏友好协会，在地段街车出了故障，将军下车搭乘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的专用马车，对我说：“我不上哪儿去了，你跟小卢修好车后，把车开到友协去。”我按将军的吩咐，没跟他一起回去，这是因为考虑修车地点离友协只有100多米，有事一招呼就到，没想到，因此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将军回到中苏友协，看到伪装进入打入中苏友协的国民党特务伪市长杨卓安的秘书孙格龄留给他的一封信，说杨卓安邀他到水道街九号商定国大代表事宜。将军赴约之后才知道中计，同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血染征袍。将军的遇害令我悲愤不已，想拼死干掉罪魁祸首杨卓安，为将军报仇，被冯仲云同志制止。3月10日，我带着市委写给陈云同志的信，连夜乘坐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大卡车前往通河县，向陈云同志汇报了将军被害的经过。第二天，我带着陈云同志关于将军善后的处理意见回到哈尔滨。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哈尔滨市党政军民各界代表1万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各县也纷纷举行了追悼会。将军的葬礼过后，我担任冯仲云将军的警卫员。4月下旬，松江省成立警卫大队，我担任大队长，仍监管省长冯仲云将军的警卫工作。1948年2月，我主动要求参加剿匪战斗，在战斗中立下战功。1949年10月1日，我转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做后勤工作，后来担任黑龙江省第3、5、6届政协委员。1995年和2005年，俄罗斯联邦政府两次向我们东北抗联老战士颁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勋章。今年我已经82岁了，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就是希望国人永远不要忘记昨天，牢记国耻，建设好我们的祖国，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城市更新，家园更新，走进道里居，老地方新生活，原拆原建惠民生；
1: 滨城经济新脉动，三省三区打通政务办事地域墙；
0: 两种深耕黑土地，数字赋能寒地心。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哈尔滨市原拆原建惠民新政落地，给老城区危房更新趟出一条新路，不用搬远，不用散伙，原地拆了，原地盖起，老住户在家门口就能住上新房。九月初以来，道里区三处地级危房改造项目接连开工，老城更新的脚步迈进了居民心坎儿。
1: 伴随着机械轰鸣，道里区城乡路293号原拆原建项目开启解危拆除重建工作，居民们早早来到楼下见证开工，还有人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2: 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房子，所以呢就是挺有感情的吧。政府有这个政策，在我晚年60来岁的时候，我还能住上新房子。
1: 眼前这栋楼1975年建成，距今51年，62户居民在这里住了半个世纪。可随着墙体开裂、屋顶渗水等问题，老楼被评定为地级危房。今年2月，我市危房原拆原建新政出台，道里区搭建政府、国企、居民三方联动机制，为更好推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做通工作。
3: 在做居民工作的过程中呢，有些居民是唯一住房，我们帮他找了一个临时居住场所，然后呢，还有些居民在搬家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给他提供了一些搬家服务。
1: 聊到新政的好处，居民们都觉得不用搬家，原地重建，低成本换新，太香了。尤其是无独立厨卫的老式小户型，全部改成了带独立厨房、独立卫生间的成套新房，还适当增加了建筑面积。同时，政府免收土地出让金、契税等多项费用。
4: 阿姨，咱家搬的是哪个户型？以前住几楼啊？
5: 我原先是2楼，这个是我家现在新的户型，卫生间大了。厨房也大了一些，还有一个那个小方厅，真的盼望已久了。社区有工作，完了那个住建局的、建工局的进来之后，跟我们讲这个房子将来建成什么样。我看着他们认真的工作，从内心、从感情上接受你了。
6: 首先，建工集团选择的是鲁班奖的施工团队，我们考虑到采用现代4代住房的这个设计元素，我们提供的是定制式的一个设计服务，就是我们每一户老百姓针对他原有的这个居住条件和他对住房的一些构想啊、设想啊，他会向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些这个阐述，可以说就是每家每户都融入了老百姓对未来生活的一些向往。
1: 9月6号，经纬2道街38号改造稳步推进，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前后6轮优化户型方案，累计沟通100余轮，短短2周签约率就突破97%。
7: 群众意愿比较强烈，我们这是跟住建局申请，追加成这个列入原拆原建的一个项目，正式启动应该是在7月末。设计单位积极的给我们出了2版设计方案，是8月13日正式启动。
1: 9月1号。建义街37号楼率先开工，这栋楼2021年失火后闲置多年，居民常年在外租房，回家是大家心里的一块心病。按照施工进度，预计2027年春节前，老邻居们就能回迁团聚。
8: 这马上拆了，拆完就马上就盖，我反正别的没啥说的了，就是高兴一个字儿了。我今年81岁了，原先建房那个字儿，这么6年以后我还能赶上再住个新房，那么高兴吗？
1: 新政惠民，居民只支付建安成本，国企代建，实现了房屋资产保值增值。而目前道里区已有37个项目纳入储备。
9: 我看那设计图，那个设计师说卫生间设计成干湿分离的那种，也会更方便一些。怎么算都是亏不上，肯定是划算。这边说公积金什么也可以用，还是挺好的。
10: 我们呢，一户一厕，给老百姓讲清工作政策，讲清工作方式， 一点一点的打消老百姓心中的疑虑。
1: 危旧住宅的原拆原建，不仅为老城区注入更新活力，更让老城留住记忆，保有温度。
11: 在整个过程中呢，这个老百姓有各种不同的需求和诉求，我们住建部门呢协调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目前第一批这个原拆原建的项目呢，进展相对比较快的是建邑街37号，预计呢是今年小年之前老百姓能够回迁入户。
12: 这条名叫建邑街的小路，实实在在地见证了老百姓的建议从想法落到了实处。正是这一桩桩一条条居民们的心声，成为了城市更新的起点。如今大伙不用搬走，不用离开老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圆上住新房的心愿。
1: 异地办事来回跑曾是不少人心里的堵点，而今年9月，沈阳市铁西区营商环境建设局、长春市宽城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哈尔滨市平房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共同签订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协议，打造东北地区首个3省3区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样板，让过去坐高铁跨省跑的事儿，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办。
0: 眼前这位张女士早就在哈尔滨安了家，可她有个头疼事儿，就是养老保险还在长春宽城区缴着，想到查个账，搁以前得坐高铁回长春，但今天她走进平房区政务服务中心，几分钟就把事儿办了。
13: 我现在在哈尔滨生活，但我之前在长春宽城区参加养老保险，我想查一查我的养老保险什么状况，现在呢，我在平房区就可以查到我的养老保险情况。
0: 统一标准，相互授权，异地受理，远程办理，协同联动。这次合作3省3区构建起的跨域政务服务新模式，真正实现了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就近一次办成。
14: 这个屏幕呢，就是我们对外公示的一个事项清单，这个第12项就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跨域通办的事项清单，然后可以进行点击查看，里面就包含了长春市宽城区、沈阳市铁西区以及我们哈尔滨市平房区的总共98个事项。
0: 根据合作约定，3省3区共同协商确定互办事项清单，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渠道。线上，群众通过属地政务平台扫码登录，选好事项，提交材料，受理单位办结后把证照邮寄到家。线下，3区均设立跨区通办窗口，安排工作人员帮办代办。而异地窗口只负责收件核验，审批及法律责任仍然由属地部门承担，因邮寄产生的时间不计入法定办理时限。
15: 比如说像吉林宽城区的群众或者是企业来了之后登录即时办，然后通过扫码登录之后，在线上选择自己想要办理的事项，提交申请材料之后，受理单位在受理材料审批完成后，将办理结果或者是证照通过邮寄的方式，最后是送达至申请人。
0: 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儿。此次3省3区跨域通办签约，是东北区域政务服务协同创新的一次重要实践，也为东北地区多区县联动开展跨区域政务服务协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16: 近日，黑龙江省工信厅发布公示，平房区东安动力、东安管轴、甜美药业三户企业被新认定为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占全市新认定总数的1/4。哈电阀门、翰林科技等13户企业通过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复核。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制造业优质企业培育的标杆，代表企业在细分领域技术工艺、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位居省内前列。本次新认定企业涉及航空、汽车、医药等我区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突出。复核通过企业持续保持细分领域优势，示范带动作用显著。
0: 金秋沃野，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了。9月20号，2026哈尔滨现代农业新品种与新装备地展观摩会在哈尔滨市农科院试验示范基地启幕。而今年的举办方式有点特别，不在展厅里摆展板，直接把1795个农作物新品种搬进田间，以田埂上的农科大集夯实龙江粮仓。
1: 两种深耕黑土地，树质赋能寒地心。本次观摩会汇聚全国百余家头部种业企业、科研院所。当试验田变成了展示台，新品种扛不扛病、产量高不高，下田一看便知。其中玉米智能溯源测产系统更是科研育种的智慧帮手。
9: 给每个玉米呢，能拍一个照片，就是给每个玉米棒能提供一个身份证，白话就是，我就可以完全拿出来它的穗长、穗粗、籽粒的深度、宽度，这些数据都可以应用嘛，为企业节省了大部分的时间。
1: 更有趣的是，稻田里不光有稻，还有虾。这次重磅展示的寒地稻虾共生特色生态农业模式，哈尔滨作为中国寒地小龙虾之都，正依托北方独特气候优势，探索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绿色种养路径。
17: 和南方能够错峰销售，所以它这是在一个高价位。咱们这个小龙虾因为养的时间长，它口感更好，更 Q 弹。稻田是增收500到1000块钱，池塘是能够增收到2000块钱左右。
1: 在水稻展示区，哈京稻系列自主选育品种强势出圈，米质、粒形、香味对标五常稻花香，耐寒、抗病、抗倒伏全面升级。今年斩获全国优质稻好味道荣誉，适配我省一二级温带3000万亩水田种植，有效突破寒地优质香稻种植区域局限。
18: 把我们这个优质的茶类型香稻品种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大，要比普通京稻的收益价格要更好。同级温区的对照品种产量增产是大概在5%左右，每亩增收可以是提高200块钱左右。
1: 新品种好不好，农户说了算。特色蔬菜瓜果新品种长势喜人，吸引本地种植户年年赶大集，现场选种取经，还发了朋友圈。
19: 我主要种那个蔬菜，黄瓜、柿子、豆角、辣椒我都有种，因为我知道这儿是会展中心的种业博览会知道的这个，然后我就这2年都有来，那个选择比较多一些。我的黄瓜、柿子现在还都长势很旺盛，头些天我还发了朋友圈啥的。
1: 这场田埂上的农科大集将持续到9月26号，后续还将开展10余场技术示范、成果对接、助农直播活动。从一粒种子到一片丰收，龙江深耕寒地种业创新、智慧农业升级，正把农科成果稳稳种进黑土地。
20: 今天，道里区掀起秋季环境整治、全民卫生大扫除热潮，用实干绘就道里区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崭新图景。
1: 上午9点，道里区58家区直单位干部下沉19家街道办事处、4个乡镇的37个包保点位，大家拿着扫帚、铁锹、垃圾夹走进自管庭院、物管小区，针对楼道乱贴乱画、雨搭积存杂物、绿地散落垃圾开展集中清理。
21: 目前已经动员了辖区的这个居民呢，已经达到了150余人，然后清运垃圾是将近5车，还有这个社区网格员全员都是在下沉，然后督促这个临街的商户做好这个门前四包。
1: 与此同时，道里区委社工部组织200余名志愿者来到防洪纪念塔广场等重点景区，细致清理路面死角垃圾，擦拭公共设施。
22: 今天我们通江街道办事处呢，积极响应参与全民卫生大扫除活动的号召，组织了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和一些社会力量，今天总共是有30名志愿者，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环境变得更好。
1: 据了解，本次大扫除活动中，2300余名干部职工与街镇干部、社区网格员组成联合战队，全区1.5万余家临街商户积极响应，落实门前四包责任。活动当天，累计清理各类垃圾300余车，拆除过期条幅5000余条，清理对联、福字6000余处，清除乱贴乱画10000余处，乱堆乱放500余处。全区城乡环境在全民齐动手中持续提升城市颜值。 9月20号起，公积金新政正式实施。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醒广大缴存职工错峰办理公积金业务。据悉，新政实施的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业务，办理渠道为服务网点柜台和网上营业厅。缴存职工可登录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方网站页面，进入网上营业厅办理，其他渠道暂未开放。为此，市公积金中心建议缴存

0: 职工避开新政落地初期、月初、节后等业务高峰，确需办理业务的职工，公积金线上服务渠道实行7/24小时开放，每日业务办理高峰时段为8点到17点，可选择错时办理。如遇线上渠道访问卡顿、页面加载报错，请不要反复点击提交，稍后重新操作。如果线上办理不成功，可前往服务网点柜台咨询办理。
1: 9月20号，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在香坊区劳动公园启幕，100余个品种、6万余盆菊花争芳斗艳，拉开秋日限定花海。菊展香坊，盛会金秋。香坊区菊花展已连续举办22届，是东北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菊花盛会。今年菊花展上，春日见山、霜满天等本土名品同台亮相。同时，万余盆球菊、荷兰菊锦上添花。
2: 我们是从五常来的，特意来看菊花展。听说哈尔滨那个劳动公园的菊花展特别漂亮，特别美。完，我们就结伴约姐妹就一起来了。对。
3: 印象中菊花都是黄色的，但在这儿看到，就是这里边的品种也很多，颜色也很多，也颠覆我的认知了。
1: 时逢中秋、国庆双节，主景区打造福禄寿大型葫芦造型景观，主环路则布设国庆主题长廊，喜庆氛围拉满。而上届的明星七彩炫菊今年更是加量到3000只，继续 C 位出圈。劳动公园正从区域绿色名片升级为城市文旅新地标。
4: 从9月20号到10月8号，展期呢为19天，展会期间更加注重人性化，像我们的美食街、商品街、儿童游乐场，更好地满足游人购物娱乐的需求。
0: 近日，2026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青年拳击赛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激情开战，来自5个国家的青年拳手齐聚冰城，以拳会友，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竞技与友谊兼具的国际体育盛会。
5: 作为深化上合组织国家体育交流的重要内容，本次赛事吸引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5个国家的18支代表队参赛，其中国内参赛运动员63人，国外参赛运动员56人。此外，还汇聚国内外教练员37名，裁判员30名，赛事专业度、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
6: 我对哈尔滨和中国都有非常非常好的印象，每个人都会跟我拍照片，还有就是我交了很多朋友。比赛非常精彩，组织也非常好，都是非常正式的，观众很热情，无论谁打出好拳都会赢得喝彩。
5: 本次赛事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优质平台，以拳击运动为纽带，搭建跨国青年体育交流桥梁，促进各国青少年以赛联谊、以技交友，不仅全方位展现哈尔滨的体育活力，更深化了上合组织国家文体交流合作，为龙江冰雪体育产业发展、国际体育品牌建设注入新活力。
1: 今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爱你中国哈尔滨市残疾人专场文艺演出举行，舞台上演员们以艺术致敬生命，舞台下观众以掌声回应热爱。
0: 虽听不见旋律，但舞得出心声，是特殊教育学校带来全国排舞大赛金奖舞蹈看见。现场他们听不到音乐旋律，却用内心的节奏跳出整齐划一的舞姿。
7: 他们是听不清音乐的，然后需要老师给他们统一整齐的节奏指令，有很多需要情绪爆发的地方以及美感奔放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会给一个节奏指令，让他们踩住重拍，然后进行一下舞蹈动作的表达。
0: 黑龙江省自强模范崔波和朋友们共同演出诗朗诵《哈尔滨我热恋的故乡》，主动登记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的故事感人至深。
8: 今天我当时讲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当天签署那个一幕幕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特别的激动。
0: 本场演出由哈尔滨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哈尔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中国狮子联会哈尔滨代表处承办。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支持，十余个舞蹈、歌曲、器乐节目轮番登场，表达了全市残疾人朋友与时代同行、与祖国

0: 队员们默契传接，精准拔旗，尽显运动激情。本次赛事由省社会体育指导与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旨在推动腰旗橄榄球这项低对抗、强协作的运动走进校园，走向大众。9月14号至20号是第13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黑龙江财经学院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联合哈尔滨松北区委网新办，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举办清朗阳光网络安全主题文艺沙龙，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青年学子身边，筑牢校园网络安全屏障。
1: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诚信兴商宣传月暨商业文化校园嘉年华活动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江北校区启幕。活动围绕诚实守信、利企惠民、智慧商运、创新未来主题，现场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并举行企业家圆桌对话。本次活动为期5天，整合启动仪式、文化体验等板块，凸显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以政校企协同联动助力诚信龙江建设。
2: 日前，阿城区教育局主办的致敬战斗英雄、汲取奋进力量、爱国主义专题宣讲活动在阿城少年宫剧场举行。一级战斗英雄史光柱与全区中小学师生代表面对面。1984年收复老山战斗中，史光柱身负重伤仍坚守阵地，带领全排成功收复高地。战后他自强不息，成为我国首位盲人学士，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宣讲中，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和奋进人生，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黑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会仔仔细细问清楚你家种地的人多大岁数了，是小学文化还是初中文化，农忙时候人手够不够，这些信息一家一户报上去，就能画出一张完整的图，哪个村老人多，哪个乡镇缺人少，哪个地方种地最吃力。这些数据反映的就是一个真问题，谁来种地，后劲在哪儿。如果普查发现，那政府就可能组织职业农民培训，吸引愿意种地的年轻人回来学技术。如果发现很多人白天打工没空种地，就可能推广代耕代种托管服务，你出钱别人帮你种，不用两头跑。如果发现农机不够用，就可能搞农机共享平台，便宜又省事。这些好事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靠普查数据算出来的，困难被看见才有机会被解决。配合普查要说清楚几件事，你家种地的人今年多大岁数，农忙时候人手够不够，你是不是白天打工早晚种地，你希不希望有人帮你代耕代种，想不想参加免费的农业技术培训。别觉得这是小事，也别不好意思说，你家遇到的难处可能村里一半人家都有，你说了大家都说了，政策就来了。如实填报就是帮自己也帮全村喊一嗓子，一部分人进城务工，一部分人留村务农。普查帮咱算算后劲，黑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把你的难处报上去，把未来的出路请进来。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几天我市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们重点来关注气温方面我们看到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7度夜间最低气温在7度左右早晚凉意十分的明显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秋意渐浓冷暖交替气温起伏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着凉的发生好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晴8到17度晨练指数1级教室宜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二城晴5到17度呼兰晴6到17度宾县晴6到17度方正晴7到18度依兰多云转晴5到18度巴彦晴5到17度双城晴4到18度五常晴转多云6到18度上至晴5到18度延寿晴4到17度木兰多云转晴4到17度通河多云转晴5到17度哈尔滨晴8到17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

0: 好，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0: 那就杀不死。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7: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7: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0: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9: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0: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9: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8: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六种增加到九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5: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1: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8: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16: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零四 AM 八三七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母乳喂养呢，一直都是准妈妈，尤其是很多这个有经验的妈妈，或者说是即将做妈妈的这些这些人哈，他们可能对母乳喂养都有一些心存恐惧。可能是听有些人讲，或者听过来人说哈，可能母乳喂养，妈妈休息不好。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声音告诉大家，母乳喂养其实，尤其是妈妈的第一口奶，对宝宝的这个免疫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好处、坏处？包括呢，什么时候需要混合喂养？混合喂养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这里面有什么好处、坏处？对妈妈也好啊，对宝宝也好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也是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的产五科的主管护士娄从玲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有关母乳喂养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实给大家做一些全面的分析，让大家能够从一个视角去看待母乳喂养这件事儿哈。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跟娄老师我们两个也其实交流了一些有关母乳喂养的问题。首先，其实肯定的是母乳喂养对孩子对妈妈都是有好处的吧，是吧？
8: 对。
7: 那其实我们很多妈妈都会觉得，是不是母乳喂养会让我有休息不好啊，或者说是我可能奶不够啊，或者可能是不是我在这个母乳喂养过程当中，我会有很多的忌口，对我的生活习惯呀，或者说我想吃什么都会有很大的，怎么说呢，我会失去很多乐趣。那有关这样的问题，娄老师您是给这些准妈妈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8: 母乳喂养呢，如果说从睡眠质量，确实头两天呢妈妈可能会累一些，但是呢后续呢会给妈妈一个高质量的睡眠。这个母乳喂养要想成功，就是黄金72小时，就是我们在刚出生，宝宝刚出生到出生3天这个时间是比较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到和妈妈密切的肌肤接触。
7: 就是要出生的这头三天尽量让宝宝跟妈妈一直在一起贴着。
8: 对，
7: 这个会比较好
8: 的。接触。
7: 这
8: 种密切的肌肤接触呢，一天我们24小时分开的时间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
7: 啊，那就基本上等于是宝宝要一直睡在妈妈身边比较好。
8: 哎，对，这个就是最好的。
7: 因
8: 为宝宝呢他是用嗅觉，他会闻到妈妈乳房的味道。乳房的味道呢是类似于羊水的味道，所以呢这个是宝宝一个最熟悉的味道。他通过嗅觉闻到妈妈这个乳房的味道，然后呢就能诱发宝宝的觅食反射。所以呢宝宝就要到乳房去吸吮，这样的话呢就能刺激妈妈产生更多的奶。其实我们呢这个乳房是一个很聪明的器官，我们妈妈自从怀孕呢在16周左右，我们的乳房呢就开始具备泌乳功能，一般到妊娠的末期，我们的乳房呢就会有少量的乳汁泌出。但是呢一般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乳汁的分泌出来一般都是在晚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呢可能没有察觉到。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怀孕末期的时候可能确实没有分泌出来，但是这些呢都不能说决定妈妈说我生完这个宝宝啊
7: 有没有奶。
8: 对，我们有没有奶。我们所有的95%-99%的妈妈都可以实现纯母乳喂养。
7: 那就基本上所有的妈妈都是能够实现纯母乳喂养的。其实您说这挺重要，叫纯母乳喂养。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妈妈都是最多能做到混合喂养，那纯母乳的应该是很少了哈，越来越少现在。
8: 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妈妈都做不到纯母乳喂养，就是因为我们呢在孕期呀没有正规的去学习。你像可以到孕妇学校，还可以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获取知识的这个信息太多了，
7: 而且碎片化的，很多都不全，
8: 有一些方方面面来自于很多误区。
7: 这
8: 个误区呢就直接干扰到你这个母乳喂养的这个信心。
7: 所以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啊，正视听，让大家把这些误区都消弭掉，告诉大家99%的妈妈是能够实现纯粹的母乳喂养的。
8: 对，
7: 是不需要添加奶粉的。
8: 就是啊，你说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人类华夏5000年，我们的奶粉只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你说没有奶粉的那个年代那我们人类是怎么繁衍下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一个是来自于误区，就是干扰太多，方方面面的干扰，一些这个错误的信息，还有包括一些你像奶粉这一些宣传，还有来自于我们身边包括亲人，包括一些我们照护者这些方方面面的干扰，所以说就让我们这个母乳喂养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呢，我们就不能做到和宝宝一个密切的接触。因为我生完宝宝我没不知道我有奶，所以说那我就得把孩子交给别人，让别人帮着我去喂奶。那你这样的话你会一个恶性循环。你越交给别人，宝宝越不和你接触，越得不到刺激。我们这个聪明的乳房，因为你只有密切的肌肤接触，宝宝有这种觅食反射，他就会去吸吮去刺激，我们大脑接到的信号就要
9: 拼命的产奶，
7: 分泌泌乳素，
9: 对，分泌泌乳素。
7: 嗯，
9: 所以说我们越跟宝宝分离，然后分离呢，我们还怕宝宝饿，那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添加上奶粉。那我们吃完奶粉，大家都知道，奶粉它和母乳它是成分是完全不同的，奶粉它是不容易被消化吸收的。那所以说宝宝呢，再用上奶瓶。

0: 那个奶瓶的流速再快。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宝宝吃奶啊，他这个觅食反射，他是要在妈妈的乳房上是要找，
1: 嗯，
0: 他有这个寻乳反射、
1: 寻觅的这个过程。
0: 对，你说吃奶瓶，咱们不需要这个寻乳、啊，
1: 直接就给了，
0: 直接就给宝宝放到嘴里、
1: 嗯，
0: 而且在重力的作用下，那个奶瓶流速再快一些，所以说宝宝从一出生他就接触了最简单的获取食物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你要在后面你再回到这个乳房上，再让他去吃妈妈的奶。大家都知道吃奶要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所以宝宝他就有这种惰性。
1: 嗯，因为你看我也是做这个育儿的节目比较久哈，咱们说儿童婴幼儿建立安全感，您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宝宝出生之后，其实头那72个小时他是通过这个妈妈身上的这个乳汁的味道去建立最初的安全感的。很多那个新的妈妈都说啊，孩子离开我，孩子在那边不停的哭，一会儿就哭一会儿就哭，是不是饿的？其实不见得是饿的哈，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妈妈身上的味道，他这个安全感建立的不好、
0: 啊、
1: 所以说他可能就觉得到一个新环境了，陌生的环境，没有妈妈的味道，所以说可能把宝宝放在妈妈的身边，让妈妈一方面互相能够建立这个泌乳的反射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让宝宝更安心，可能宝宝哭泣的次数会更少。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宝宝有需求需要吃奶了，那可能他就会去裹奶，慢慢的这个是对双方都有益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对宝宝建立安全感。其实可能在以前大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现在看啊，宝宝的安全感其实在1岁以内是最为重要的。那咱说这黄金72小时也是宝宝最初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感受，
0: 对呀、
1: 啊、离开了妈妈很远，感受不到这个味道了，那肯定是觉得不安全。
0: 断脐以后第一次分离，你想想这个宝宝他是极度的恐惧，
1: 嗯，
0: 极度的恐惧，他其实他哭啊，他找啊，他都是在找妈妈。
1: 嗯，
0: 这个宝宝出生第一个24小时他是一个不饥饿的状态
1: 啊、哦、就他其实他的体内的营养价值是够的。
0: 对，你看我们宝宝出生第一天24小时他的胃容量只有5到7毫升，
1: 嗯，
0: 而且他的胃里基本不是空的，
1: 嗯，
0: 就很少有说这个，特别是我们剖腹产的孩子，我们都是直接做手术直接
1: 拿出来的，
0: 拿出来的，
1: 嗯，
0: 他没经过这个产道的挤压、嗯，他可能胃里头的羊水、肠里的胎便，而且这个宝宝妈妈这个自然分娩生这个宝宝，宝宝他也在耗
1: 也运动，
0: 他也是
1: 对
0: 跟妈妈共同努力。
1: 对，剖宫产的应该没有这个过程，所以他其实等于是我带着好好的吃饱喝足，直接拿出来了，
0: 直接就拿出来了。所以说他这个满宝宝呢，那个皮肤表面，他皮肤下面呢，它是一种褐色的脂肪细胞，
1: 嗯，
0: 它储备的能量
1: 很多的。
0: 所以说这个宝宝他对冷啊，对这个饥饿呀、啊，第一个24小时，他特别是。他是一个不饥饿的状态
1: 啊，他是，
0: 所以说我们不着急说非得要给他吃多少，但是我们普通人一般的，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这方面的受过培训的，我们都是按哭喂养，
1: 对，就觉得他哭了就得喂，就是饿了，
0: 对，就是饿了。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特别是现在干扰的一个因素就是啥，剖腹产，
1: 嗯，
0: 他是麻醉状态，
1: 嗯，
0: 想想回来这个妈妈刀口的疼痛，麻醉的状态，
1: 嗯，
0: 我们家人呢觉得他做了一个大手术，
1: 嗯，
0: 那我们能舍得说让这个产妇回来马上就让他喂奶吗？那我们一寻思这个宝宝饿怎么办呢，就开始吃上奶粉，吃上奶粉用奶瓶，这样的话呢宝宝第一口接触的就是奶粉，他不但是容易造成后续吃妈妈奶这个困难，而且第一口奶如果要是吃了奶粉，宝宝这个胃肠道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一个发育，因为奶粉它是大分子的，
1: 嗯，
0: 大分子的它听宝宝这个肠道没有完全发育好，它这个大分子它是会进入到血液当中，然后宝宝将来它是一个过敏的体质，所以现在孩子很多你看湿疹啊、过敏啊，他找不着原因，其实就是跟这个奶粉喂养，你只要吃过一口奶粉的孩子就有过敏的风险。
1: 所以说我们其实知识普及非常重要，我因为生了两个宝宝，我第一个宝宝就顺产的，然后呢是纯母乳喂养的，第一个宝宝呢就是属于 体质就比较强壮的那种，也感觉他免疫力也是蛮高的。但是第二个宝宝呢，就是因为当时是也是剖腹产嘛，因为年龄比较大了。然后第二个宝宝现在就像您说的，因为是剖腹产，所以家人可能也舍不得直接就把宝宝放身边让他喂奶。然后因为一喂奶可能涉及到妈妈又要动哈、啊，可能刀口会痛，然后呢就没舍得就是放在边上就喂奶粉了。第一口吃的就奶粉，现在感觉就是二宝宝就会。免疫力就偏低，他就会有，比如说有皮疹，然后呢，偶尔就会不知道怎么样就过敏了。哦，那说起来，可能就跟这个其实有一些相关性哈，因为你看大宝宝是没问题的，二宝就有点这个敏感，感觉他皮肤也好，什么也好，都是有点敏感的，就是因为二宝可能就后来就算是混合喂养，
0: 对呀，
1: 嗯。
0: 就是宝宝的胃肠道，这个将来他的抵抗力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母乳里面它有益生菌，母乳里面还有叫母乳寡聚糖，它是益生元，所以说宝宝的肠道它是健康的。你吃奶粉的孩子，他就这个获得益生菌，他没有益生菌的，然后我们现在可
1: 就得
0: 以
1: 补，
0: 补充益生菌。
1: 补益生
0: 但
1: 菌。
0: 是有的时候，你补充的这个东西吧，它毕竟和妈妈这个母体，它这个妈妈这个乳汁里分泌的，宝宝能不能被吸收，适不适合这个宝宝，益生菌里有没有什么添加的一些成分，哎，适不适合这个宝宝，其实很重要。你就像奶粉里现在虽然添加了很多什么 DHA 呀，包括一些母乳里头有一些成分呢，但是能不能被我们宝宝吸收，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宝宝其实他是吸收不了的。你看，从他的排便，你就能够看出来。
1: 嗯，你看，因为说喝母乳的宝宝，基本上是不用添加水的，
0: 不用添加，
1: 对。但是喝奶粉的宝宝，这个两顿奶粉之间就
0: 必
1: 要
0: 须
1: 需
0: 加
1: 要添
0: 水。
1: 加水。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咱说，罗老师说，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我们益生菌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哈，他吃的是妈妈的羊水，那他能够吸收到的都是妈妈的菌群的状态。那它跟妈妈的菌群状态应该是保持一致的，基本上是相似的。那它吃母乳，它应该是能够很适应的，因为菌群还是相似的。但是呢，奶粉呢是完全新的东西，就算我们给孩子喂益生菌，就是这个肠道的菌群也是，就成各种各样，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不同的战队哈，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战队，我的这个战队有步兵哈，有坦克兵，我是有很多很多菌群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肠道菌群的。那么他的菌群跟妈妈是一样的，但是新来的奶粉是一个新的东西，我得可能得适应一
0: 对，他
1: 下。
0: 不一定能针对他。
1: 对，而且呢，就算是我吃了什么样的益生菌，因为咱说很多好小孩都要吃各种益生菌，什么妈咪爱呀，什么各种益生菌呀，反正就是这种都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好消化。咱想，就是你后天加的这种东西，对于宝宝来讲，也不是他原来的在妈妈的那个菌群状
0: 他不
1: 态。
0: 是量身定制的，
1: 对，他
0: 也不是针对性的，
1: 不是按照我天生的这个
0: 对。
1: 状态来定制的，所以说宝宝就算是你给他添加益生菌，他也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他可能还得进行一个菌群的调整，所以对宝宝的营养健康、菌群建立，对于宝宝的肠道吸收，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孩子0到3岁的饮食习惯，就决定了他未来肠道的、口腔的很多方面的一个饮食习惯。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哈，母乳喂养这件事儿，看起来，听我们这么多信息汇总了之后，我真觉得比我原来以为的母乳喂养的这件事儿还要更重要。
0: 对，主持人，您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口腔，因为母乳喂养的孩子，将来需要口腔正畸，就是到口腔那个正畸科去矫正畸形的很少。这个机会就很少。如果奶粉喂养的孩子，将来就是你这个矫正口腔畸形的这个机会，这个可能性就要很大。因为奶粉喂养的宝宝，咱们肯定得用奶瓶喂。这个奶瓶，孩子将他这个口腔啊，这个上颚呀，他这个是呈一个 V 字形的发育。你想想，我们的妈妈的乳房，宝宝吃妈妈的乳房的时候，我们的口腔这个上颚是一个呈一个 U 字形。U 字形，我们吃奶粉的 用奶瓶的呢，我们的口腔上颚是一个 V 字形。那你想想 ，V 字形它将来牙齿的排列肯定是不整齐的 ，U 字形它肯定牙齿排相相对整齐，而且我们。

0: 咕嘟咕嘟，一会儿就喝完了。
1: 本身奶瓶它也有个重力，它就可能它就用很少的劲儿，
0: 对，
1: 可能用就稍微用舌头用这个上唇下唇，
0: 对，
1: 哎，可能就能把这个奶吃
0: 对，
1: 到。
0: 但是呢，
1: 你这个母乳喂养的时候
0: 你
1: 也
0: 吃
1: 是
0: 妈
1: 这
0: 妈
1: 样
0: 的
1: 的，
0: 乳房就不这样了，
1: 对。
0: 那就累够呛了。
1: 你看它的颈部的肌肉，包括背部的肌肉都在用力。为什么说吃奶要使出吃奶的劲儿？这个宝宝其实它是，而且这个奶粉喂养的宝宝，你没发现吗？他都胖。
0: 对，普遍都是胖，
1: 对，母乳喂养的宝宝
0: 都
1: 胖
0: 瘦，
1: 的就少。
0: 普遍都是比较精壮的
1: 对，
0: 那种。
1: 因为母乳里面本身它有瘦素，瘦素，而且宝宝在吃母乳的时候，宝宝的身体胆囊它是分泌胆囊收缩素。就是宝宝他正正好好，他吃饱了的时候他就不再吃了。你奶粉奶瓶子那个流速也快，又不用使劲儿。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是喂的这个，把这个奶嘴儿啊触碰到宝宝的上颚的时候，其实宝宝是在做一个什么被动的吸吮。所以说我们的宝宝吃奶粉，就很大90%以上的危险就存在什么危险？他就容易过度喂养，
0: 都吃多了。
1: 过度喂养。它流速快，再加上然后这个触碰它上颚，它在被动的吸吮，所以说等宝宝的大脑反应过来说吃饱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吃了，
0: 吃
1: 就像
0: 多
1: 我
0: 了，
1: 们似的。你当你饿的时候，你吃饭速度快的时候，你保证存在着一个过度喂养，你就吃多了。
0: 所以说，其实你看，宝宝，我们现在也说哈，体重管理要从宝宝开始。
1: 对，你看，
0: 就是
1: 所以很。
0: 前两天我们刚看到这个，正好看到这个，也有一篇报道就讲，头1000天是一个人体重管理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1: 生
0: 段，
1: 命的1000天太重
0: 对，
1: 要
0: 生
1: 了。
0: 命的1000天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只要是主要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母乳喂养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有我们很多大家以前不被熟知的一些好处哈，那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普及一下。一方面啊，我们刚才说了啊，你的这个母乳的菌群能够最贴合宝宝的肠道的菌群，让它这种排斥这种最小，然后呢也能够让它比较建立好的免疫力，也不容易过敏。
1: 不容易过敏。
0: 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咱们说啊，它能够让宝宝得到一个在吃奶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得到合理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它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营养，然后呢，口部肌肉也得到很好的锻炼。对于口部肌肉锻炼，对什么很重要？对孩子将来说话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我们说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在后面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可能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训练。说，哎，他这个感觉统合这块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其实呢，你知道吗？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孩子在去吸吮妈妈乳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触感的建立啊，他对力量的掌控，都是他整个口腔发育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奶瓶，它一个是质感、触感都无法达到，另外一个像刚才罗老师讲的，它的流速也过快。然后太容易获得，那么比如说体重管理呀、口腔发育呀、肌肉锻炼呢，整整这一系列其实都是不利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健康问题。
0: 这个。
1: 对，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奶粉喂养宝宝又聪明又健康。其实现在我们有心理疾病的人很多，心理不健康的很多。所以说现在这个，通过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个母乳喂养的孩子，他长大以后心理得心理疾病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因为他通过吃奶呀，他获得母爱。他母爱，他这个孩子他有安全感，所以说他将来长大以后，他这些暴力倾向啊、自卑心理啊，这个机会就发病率就很少。所以说现在母乳喂养不但是智商高、情商高、健商高，最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宝宝将来适应社会，
0: 逆
1: 要不
0: 商也搞，
1: 对，要不然他到社会以后他抗压呀。他遇见问题抗挫折的能力呀，他
0: 我自己有点感受，就是因为二宝就没母乳喂养嘛，二宝是等于是把奶吸出来，应该叫也是母乳，
1: 母乳瓶
0: 但没
1: 喂，
0: 对瓶喂，
1: 母乳
0: 不
1: 瓶
0: 是
1: 喂，
0: 亲喂。
1: 现在
0: 但
1: 很
0: 是
1: 多
0: 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跟大宝就不一样，大宝呢就是我亲喂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妈妈啊，就是。 大家这个感受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你亲自喂宝宝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个你跟宝宝

0: 之间那种
1: 爱的
0: 毫
1: 交
0: 无
1: 流，
0: 隔阂的那种亲密，那种可以感觉像融为一体一样的那种爱的
1: 已经
0: 传
1: 链
0: 递。
1: 接。
0: 对，这种就是在那个喂奶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你的宝宝软软糯糯的那一堆，你会对他的那种爱呀，就是油然而生。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过程，那可能你也喜欢，但跟你真正有这个肢体，尤其是皮肤接触，你
1: 对，
0: 不停地抱着他，然后喂奶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1: 目光的这种交流，
0: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感觉宝宝在吃奶的那过程当中，他对你的那个无条件的信任，那真的也是不同的。
1: 因为你看，这个宝宝他刚出生以后哈，他跟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哎呀，他看着妈妈，他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它的里面都是存的，都是妈妈，存储的都是妈妈，妈妈的面。那你说他吃奶瓶的时候，他面对一个奶瓶，或者是面对其他的照护者，他没有这种。你要时间长了以后，为什么说，中国有句老话，有奶便是娘。我现在越来越对这句话，我就觉得真的
0: 就
1: 是，
0: 谁喂他奶，他谁跟谁
1: 对呀。
0: 好。
1: 那你看喂他奶，他天天看着这个人，所以说他的，脑袋里头，这个一眼，这个整个人，哎，就是这个人，然后听的声音，也就是这个人的声音。所以说，这个眼睛就像照相机，耳朵就像录音机，他完全是这个人。那你说时间长了，他对这个人他产生感情以后，他对妈妈，他肯定是他跟妈妈的感情，他就慢慢慢慢，
0: 就
1: 他
0: 是
1: 就会
0: 差一
1: 疏
0: 些，
1: 远。对，所以说这个母乳喂养啊，我们。真的是，你越研究，你就觉得还有很多还要再研究的东西，
0: 所以说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太重要了。这个奶粉，现在因为奶粉里面它只有脂肪啊、蛋白质啊，只有糖啊，母乳里面有很多免疫活性物质。你像这个奶粉，有的人就问我说：“奶粉怎么就不好消化呢？”我说：“奶粉里面，比方说它是脂肪，它的蛋白质。”那我们宝宝为什么消化不了？因为我们宝宝刚出生啊，0到6个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什么说就要做到纯母乳喂养？它是很，可以说它是婴儿唯一的食物，它都以前我们都说是最好的食物，现在已经提升到唯一的食物。为什么唯一？因为我们宝宝刚出生以后，肠道各个器官，它都是一个早产儿。你别看他是足月的孩子。他的器
0: 都
1: 官
0: 没
1: 都没
0: 成
1: 有
0: 熟
1: 完全
0: 呢，
1: 发育
0: 对，都
1: 好，
0: 没成熟。
1: 那你说，你比方说，我们吃了奶粉，我们奶粉里的脂肪，那宝宝胃肠道没有完全发育好，他就没有这种酶，或者说他的酶的含量非常少，他消化不了，
0: 就是他能力不足以去完成这
1: 完
0: 件
1: 成
0: 事儿。
1: 这个消化这个酶的。我们这个奶粉母乳里面呢，母乳里面也有脂肪，但是我们母乳里就有脂肪消化脂肪的这种脂肪酶。我们消化蛋白质就有蛋白质消化的这种酶，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母乳，它多么神奇，多么智能，它都给你完美匹配好了，都给你有一一对应的。
0: 然后你非要喂奶粉，
1: 所以说它就消化的好嘛，喂奶粉消化不好，哎，有的患者就问我，我为什么吃完奶粉就消化不好？我能吃点什么东西能把它消化好？我说你这个你想找的一个东西，它不一定能就完全。表面上说，哎呀，吃点什么帮助消化的，但是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个东西都是有待于研究的。
0: 所以说我们第一选择还是要纯母乳喂养。
1: 纯母乳喂养，这是最好的。
0: 那有，比如说，实在是它可能不够，可能就要涉及到混合喂养了。
1: 就是这个不够啊，哈，一提到不这个不够，
0: 很多人都会说不够。
1: 对，我就想要说两句，其实真不够的人很少。就是说，刚才我说了，只占1%到5%。我们这个不够，都是因为什么？你像我在临床，几乎天天就碰到这样事儿。比方说，喂奶抱着喂，喂完之后呢，那宝宝大家都知道奶睡，因为宝宝在妈妈这吃奶，他获得
0: 吃
1: 安
0: 累了就
1: 全
0: 睡
1: 感。
0: 着了。
1: 对呀，他吃的还累，你想想，这又安全，吃奶又累，所以说他吃一吃就要睡着了。睡着了呢，我们这个妈妈就想，啊，吃饱了，睡着了，我就给她放在婴儿车上。那你说，她从妈妈这个安全、最安全的、最温馨的这
0: 就是
1: 个
0: 拿走了。
1: 栖息地，给我放到婴儿车上，那你想想，宝宝他是一个极度的恐惧，
0: 对。
1: 而且我们所有的哺乳动物，大家都知道， 他在平躺的时候，
0: 嗯，
1: 他是深感不安的，
0: 嗯，
1: 哎，那是我们呢，正好放在婴儿车上都喜欢他平躺，因为我们侧躺啊，包括俯卧呀，
0: 有风险，
1: 都怕他能不能堵着鼻子、啊，
0: 呛奶了
1: 啊，宝宝能不能憋着啊，
0: 嗯、
1: 哎，能不能有什么窒息的风险呢？所以说，我们都让他平卧。所以说，宝宝放下就哭，放下就哭，这叫落地醒哈、
0: 嗯。
1: 老百姓说这叫落地醒。所以说呢，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认为我的奶不够了。你看，放下他就哭吗？完，然后呢，我给他喂奶瓶呢，他就吃的特别好。吃完以后呢，他就睡着了。你看，我更能充分的肯定，我觉得我奶不够是正确的，就是奶不够。为啥？因为我给他吃上奶粉，他也吃，吃完他也睡。其实呢，我们现在，你想想，我们吃完奶粉以后，我们刚才讲了过度喂养，过度喂养之后，那我们大脑这个血，我们全身的血液都要到这个胃部来消化这个奶粉，消化这个胃里的食物。然后呢，我们吃完奶粉呢，我们宝宝其实是一个血糖升高，
0: 嗯，
1: 血糖升高再加上大脑缺血缺氧，都到这消化这个食物，
0: 嗯，都忙活吃饭了。
1: 对呀、啊，你看我们成人也是，就像咱们
0: 吃饱了会困，
1: 吃饱了就困。哎，中午吃没吃饭之前可精神了，
0: 嗯、
1: 吃完饭，哎呦就想睡觉。所以说宝宝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宝宝其实他就睡着了，睡着了呢，我们一看，哎呀，我确实是奶不够，而且呢这一睡呢，奶粉它不好消化呀，吃的还多，
0: 嗯、
1: 睡的
0: 时间还久。
1: 但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泌乳素的水平啊，什么时候最高？宝宝和妈妈肌肤接触，吸吮妈妈乳房，30分钟以后，在血液当中达到高峰，它呈脉冲式的分泌。30分钟以后不达到高峰吗？你跟宝宝接触的时候，它一直达到高峰。当你跟这种刺激没有的时候，它只能维持最多最多维持3个小时。你想想，我们这个宝宝一睡觉睡3个小时、4个小时
0: 没了，
1: 下降，
0: 嗯，
1: 到达最低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宝宝起来又吃，正好是我们泌乳素水平降到最低的时候，
0: 嗯，
1: 那你说我们没有奶啊，奶很少啊，所以说宝宝一吃就烦躁，就哭闹，
0: 嗯，然后就恶性循环了，
1: 再加上我们新手妈妈，
0: 嗯，
1: 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老说宝宝不吃奶。你会抱宝宝吗？你是给他一个很舒适的体位吗？你是能让他很正确的含接吗？
0: 嗯，
1: 因为你吃奶，吃妈妈的奶不像吃奶粉，吃奶粉我们给他喂奶瓶，我们不用宝宝找，我们直接就给他放到一个他最舒适的，
0: 嗯，
1: 这个他最舒服的这种
0: 位置，让他直接能吃到的位置，
1: 让他直接就能吃到，不用他找。
0: 嗯，
1: 你吃妈妈的奶，宝宝又找，然后呢，我们再不会识别饥饿信号。这个饥饿信号很重要，饥饿信号我们往往都是按哭喂养，按食喂养，
0: 嗯，
1: 这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常应该是按饥饿信号喂养。饥饿信号，什么叫饥饿信号？分早中晚。早期饥饿信号是宝宝浅睡眠，那我们往往都不识别呀，我们得按哭喂养。就一般我问他什么时候喂呀，哭的时候喂，哭的时候就是晚期饥饿信号，
0: 就饿急眼了的才
1: 哭。
0: 哭
1: 的时候完，你这边奶还是最少的时候，
0: 嗯，
1: 那宝宝他不得更哭啊，因为他饿的时候他想马上就吃到食物，
0: 所以焦虑，
1: 他得不到，所以说宝宝就哭，
0: 宝宝哭妈妈焦虑，
1: 妈妈焦虑，越焦虑的时候，我们这个泌乳素啊和催产素啊，它叫爱的激素，它必须是你在你放松，
0: 嗯，心情好的时候，
1: 哎，心情好的时候，你愉悦的时候，你最温，这个温环境也特别温馨，哎，精神这个心情特别开心的时候，你分泌的多。你说这边宝宝哭，你这边又吃不上奶，
0: 嗯，
1: 又没有人
0: 着急上火的，
1: 那你说你是怎么能吃上？所以说，你解决他哭的问题，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奶瓶来得快，吃上奶。所以说，这个奶瓶一吃完，宝宝又睡了。你这样的话，你得不到正确的刺激，那你这个奶量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你就放弃。
0: 嗯，那时候我刚才说哈，这个宝宝饿的初期的信号是浅睡眠，
1: 浅睡
0: 那到中期是啥状态了？
1: 宝宝浅睡眠的时候，他一般都是，你看我们宝宝的睡眠一般也就是2个小时，
0: 嗯，
1: 哎，开始是浅睡眠，然后中间是深睡眠，深睡眠的时候宝 快醒的时候就叫浅睡眠，
0: 嗯，
1: 老百姓说这叫快醒了。
0: 嗯，
1: 快醒的时候他表现啥？他这个身体就开始拧沉了。
0: 嗯嗯，
1: 咱们老。

0: 老百姓说，这你肢体活动就开始多了，
1: 嗯，
0: 然后呢，肢体活动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这个头就开始找，嘴也开始张开了找，找呢还没有人顺应它，我们叫顺应式喂养，就是因为我们妈妈不懂，我们没不知道，
1: 找的时候妈妈就应该给上，
0: 对，有的时候还拍呢，还寻思让孩子
1: 再
0: 再
1: 睡
0: 睡
1: 一
0: 一
1: 会
0: 会儿
1: 儿。
0: 呢，然后找也没找着，我们这个宝宝就开始吃手，吃手也没有人回应他。然后我们宝宝就开始大哭，开始小声哭完变成大哭。一般我们能发现的时候都是到大哭，然后抱过来，抱过来又吃不上，又吃不上，我们又着急又紧张。完这孩子就会更哭，哭的甚至于，哎，我们这孩子都像上不来气儿了似的。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家人就开始说：“行了，快点的吧，喂奶粉吧，喂上了。”这一顿又开始又睡，又睡，我们继续还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就由真的假的不够吃，
1: 变成真不够吃
0: 因为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假的不够吃的状
1: 了，
0: 态，最后变成真的不够吃。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呢还是因为胀奶，你看我们每一个宝妈生完宝宝到产后48到72小时，你像48小时就是我们皮肤接触的好。哎，跟妈妈一起一直在一起接触，完宝宝也在不停的吸吮刺激，这样的时候48小时我们就会感觉乳胀。你像有一些呢，剖腹产呢，还有一些肌肤接触的可能不是那么好的，那就会72小时，甚至于96小时，我们才感觉胀奶。我们胀奶的时候，再让宝宝吃奶，是对于宝宝来说难度最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妈妈生完宝宝以后，我们的乳房早期都是软软的，特别的软。这个时候就适合宝宝吸吮呐、含接呀、吮乳啊。我们这个机会没给宝宝练习，就是说我们从简单的题都没做过的人，你让他直接做一道难题，那他肯定不会呀。所以说你这个早期没和宝宝密切的接触，没让宝宝这个。做吃奶这方面的练习，然后等我们胀奶的时候，我们这回可知道我真的是来奶了。这回我确实是有奶了。你怎么？你看开始头两天你跟他说你有奶，他不相信，因为他乳房没有表现呢，他就不相信他有奶。然后等胀奶的时候，他这回知道他有奶了，他要喂奶。喂奶的时候呢，他又乳胀。抱着宝宝的时候，胳膊也疼，包括这个乳房也疼，因为有时候胀奶的时候，
1: 会都
0: 特别
1: 疼。
0: 有一部分人有副乳。他这个真的是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嗯，
0: 抱孩子也抱不了。然后呢，宝宝一碰这个乳房也疼。
1: 疼。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胀奶，但一定要这是一个水肿的状态。它这里面乳汁的充盈，乳腺导管里有乳汁，血液也都汇集到这个乳房这儿。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水肿。水肿的时候，我们再去给宝宝喂奶。那你说宝宝他含乳的时候，这个乳房它是很硬，它发硬，它特别硬的时候，宝宝含接就困难。还有一些人他是乳头凹陷，或者是乳头扁平。你看有的人乳头它特别突出，有的人乳头是扁平的。那你想想，你这一硬一肿的时候，它就更扁平
1: 更
0: 了，
1: 难弄，
0: 它就衔接的特别
1: 就
0: 困难，
1: 嘴咬不上了，
0: 咬不上，它就叼不起来。叼不起来之后，这个宝宝吃奶它就更困难。更困难呢，完我们然后呢，就是这个各方面的困难，包括体位不正确，含接也困难，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吃奶失败。胀奶呢，它是一个回奶的过程，乳房很聪明，你频繁的吃，我就要产奶。你这个充盈，我大脑接到的信号是什么？饱和了，所以我就泌乳
1: 少
0: 素
1: 分泌了，
0: 分泌的就少了，慢慢就是奶就开始
1: 嗯，
0: 回
1: 所
0: 来。
1: 以越频繁胀奶，那其实等于是它越容易回奶了，
0: 胀奶就是
1: 奶
0: 在
1: 就越
0: 回
1: 来
0: 奶，
1: 越少了。
0: 对。还有我们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就要找一些不是专业的这种乳
1: 乳奶
0: 房按
1: 师，
0: 摩，对，
1: 嗯
0: 这个对乳房更是一个伤害，因为我们乳房这个时候是一个水肿的状态，你就让宝宝吃，哎，怎么样跟这个孩子配合，妈妈也是选择一个舒适的体位，
1: 嗯嗯。
0: 完宝宝呢也是让他很好的一个支撑，让他贴在妈妈身上，哎，做好这种体跟。妈妈和宝宝这种配合，让他真正吃到。然后呢，就是要冷敷。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冷敷，不要热敷。 我们一般都是习惯于
1: 哪个热毛巾，
0: 对，热敷热

0: 敷一下，你越热敷，你这个血液、组织液、淋巴液，它水肿会越严重。你看，我们比方说要哪块有一个水肿、啊
1: 嗯，肿了先拿凉的，
0: 对，我们应该是
1: 拿冰袋敷，
0: 对，让它收缩。
1: 嗯，
0: 不能让它再扩张，你越扩张你这块不是水肿越严重吗？
2: 其实我们很多做的哈，之前做的都是错的。
0: 其实这个喂奶呀，我就说一步错步步错。为什么说黄金72小时呢、
1: 嗯、
0: 你要是开始跟宝宝一个密切的肌肤接触，和宝宝一直在配合，和宝宝不间断的肌肤让宝宝刺激，你后面很简单，水到渠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肌肤接触是母乳喂养成功的一个基石。
2: 所以说也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母乳喂养没造啥罪，感觉我生了个天使宝宝，其实也不见得。
0: 他就是开始就做的，
2: 就是开始就做
0: 对
2: 了，
0: 头就开对了，
2: 所以说他后面都会很顺畅、嗯、
0: 因
2: 为他就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了。
0: 宝宝就是和妈妈在一起，宝宝其实他自己就会吃奶。
1: 嗯，
0: 但是往往我们呢给他干扰了之后，人之初他第一口接触的是奶瓶，他的记忆是最深刻的。
2: 就是跟齿轮一样，我们这个第一个齿就没对上，那后面就都越来越对不上了。
0: 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吃奶哈，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文化，就是只要是你排除这些干扰。那你看过去的人生完孩子也没得不到这些信息，老百姓讲话、
1: 嗯、
0: 猫月子就在家里，就是和宝宝在一起，
1: 嗯，
0: 他都不接触外界。那你说也没有这些自媒体上这些什么手机啊这些信息，他得不到这些，他和他在家里就是和宝宝接触，就是和跟宝宝喂奶。所以说你看过去的人喂奶都喂得挺好的，
1: 嗯，
0: 现在我们接到的干扰的信息多，一些专业的信息其实获取量很少。所以说我就建议咱们各位准妈妈准爸爸一定要参加这个正规的培训。
2: 首先一定要建立能够母乳喂养的信心。老师说了，我们基本上99%的准妈妈都能够实现全部的母乳喂养。
0: 信心源于这个知识的储备，
1: 嗯，
0: 一定要去学习，而且还要得到家人的支持。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一定要把爸爸调动起来，
1: 嗯，
0: 哺育嘛，妈妈是哺，爸爸是育，一定要爸爸也参与进来，
1: 嗯，
0: 包括你像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有一个人说你能有奶吗？你这点奶够吃吗？
2: 马上就丧失信心了。
0: 能不能饿着宝宝啊？那妈妈这个生完宝宝的妈妈其实她很脆弱、
1: 嗯、
0: 她很敏感、
1: 嗯、
0: 她这个时候就需要，所以说母乳喂养需要得到家
2: 全家人
0: 社会这个方方面面的支持、
2: 嗯、所以说需要整个的家庭在这个阶段，尤其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能够给宝妈一个心理上的支撑
0: 支持，
2: 然后生活上的一个照顾，
0: 对，
2: 让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最优的照顾，才能够让宝宝在这个期间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0: 对，
2: 首先是要把妈妈照顾好。
0: 对，月子里妈妈一定要开心。
1: 嗯，
0: 对，我们不是说非得要吃什么多高级的东西，妈妈一定要开心。
2: 对,
0: 对，
2: 我们其实都弄错了哈，我们月子里都
0: 是
2: 给宝宝想方式，给妈妈想方设法做各种各样吃的。
0: 对，
2: 但其实
0: 催奶汤，
2: 嗯。妈妈可能吃着都很头疼、啊、不太想吃，也没办法硬着头皮吃，然后全家都会说，哎呀，为了宝宝怎么样，你吃点吧。但其实妈妈心情更重要，
0: 妈妈跟宝宝分离的时候她就没有好的心情。
1: 嗯，
0: 一定要和孩子妈妈和宝宝要密切的这样在一起，
2: 充分的肌肤接触。
0: 不接触的时候她宝宝其实妈妈她是在担心宝宝的、
1: 嗯、
0: 你就想想我们
2: 看不到会很，
0: 对，我们都当过妈妈，那我们看不到宝宝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就想，哎呀，这宝宝会什么样，特别宝宝在一哭的时候，哎，我就会寻思我这个宝宝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他很焦虑，这个月子里你要焦虑的时候是最不利于你乳汁分泌的时候。
1: 嗯，那我们刚才也说哈，那万一就是比如说那现在有些可能已经就没办法了，就前面的那个头没开好，现在有些可能就已经涉及到它只能是混合喂养了。那混合喂养像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母乳瓶喂，我觉得我这个母乳瓶喂其实后面就会有问题，就是越往后奶越少。
0: 对呀，太正常了，这个母乳瓶喂你想想你怎么喂，你肯定是用吸奶器吸。
2: 对，
0: 现在这个乳腺呢疾病高发，
1: 嗯，

0: 现在乳腺疾病可以说是发病率最高的。
1: 嗯，
0: 其实跟这些不是专业的人这种按摩呀，包括用吸奶器过度使用啊，它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1: 嗯，
0: 其实吸奶器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用？是在母婴分离的情况下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刚生完宝宝，我们宝宝因为某种问题，比方说早产儿啊，
1: 嗯，需要拿出去照顾，
0: 有一些疾病，那你说他得需要住在儿科，
1: 嗯，
0: 那我们不能说的跟宝宝在一起这样亲喂，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为了刺激泌乳，我们为了给宝宝送点奶，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吸奶器。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把它抽出来，我平喂，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很好的睡觉，我也可以很好的休息。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吸奶器啊，它是一个机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负压，
1: 嗯，
0: 它就只能说的放在这个像一个喇叭似的杯罩似的扣在这个乳房上，它通过这个压力把这个奶吸出来。刚才我们说了，乳房很聪明，它需要接到宝宝这个吸吮传到大脑。那你说妈妈看着宝宝，他这个大脑接到的信号一定是很多的。
1: 对，
0: 他面对着吸奶器，
1: 对，跟妈妈看吸奶器怎么也爱不起来。
0: 对呀，他也爱不起来呀。他这个激素分泌量能达到一样的这个高度吗？
1: 嗯。
0: 而且这个吸奶器，它机械的东西，它扣到这个乳房的这个乳头、乳晕这个周围，它只能作用这个力作用到这儿。它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乳汁溢出啊。为什么我们有奶阵、有来经、有喷乳反射？它是在塑宫素的作用下。
1: 嗯，
0: 塑宫素作用到这个乳房的腺细胞，它让这个腺细胞收缩，然后让这个乳汁到这个乳腺导管，有几个小乳腺导管，很多乳腺导管汇成这个主乳腺导管。那我们的吸奶器只能作用到这个主乳腺导管，那我们它这个对这个妈妈的刺激，刚才说的激素水平达不到，所以说你催产素作用到这个腺细胞，让这个乳汁收缩，让乳汁流动起来。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吸奶器只能机械的扣到这个主乳腺导管上，那我们后面的那些乳汁它出不来，那不是还是一个胀奶的状态吗？那所以说你慢慢你这个乳汁量肯定分泌量就越来越少。
1: 嗯，
0: 所以说你母乳平喂一般最后都发展到
1: 没有了
0: 混合喂养。
1: 嗯，
0: 从一点一点的少少了，那你就得混奶粉。
1: 对，
0: 最后到纯奶粉喂养。
1: 嗯，
0: 就变成奶粉喂养。所以说很多很多的妈妈都说，我为什么越抽奶越少，越用吸奶器越吸奶越少，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吸奶器替代不了宝宝的吸吮。
1: 嗯，而且
0: 现在任何一款吸奶器，你再高级
1: 达不到，
0: 没有。
1: 而且我后来想，其实有比较亲身的感受啊，因为吸奶器就像老师讲的，就是吸奶器它能够比较容易的吸出这个主乳腺导管的这个奶。
0: 对，
1: 但是宝宝其实他把你的这个乳头含在这个嘴里的时候，他是其实很多的这个我们发现这个乳汁喷射的时候，有的可能管它出的那个粗，有的管它出的细，那其实宝宝能够比较全面的，
0: 宝宝含的也是乳腺导管，最重要的是通过宝宝的吸吮，妈妈能分泌催产素。
1: 嗯，
0: 催产素作用到乳房上，
1: 然后就更通畅，
0: 喷乳反射。
1: 对，
0: 这个喷乳反射就让你吃奶变得轻松。
1: 而且我感受就是宝宝吃完的这个乳房你会觉得更通畅，但是吸奶器的
0: 是软软的，
1: 吸奶器它可能只能覆盖某一部分的，
0: 它
1: 不能让它整体的那个乳房都变得我们说松块了，
0: 它不能让这个乳汁真正的流动起来。
1: 对，
0: 它就是靠压力把
1: 它把那部分它能覆盖的那部分弄了，
0: 作用在就是它那个杯罩扣在的那个位置。
1: 所以说咱说从妈妈的乳房健康角度考虑的话，其实用吸奶器就是不如宝宝亲自吃对妈妈比较好。
0: 现在有很多乳腺的疾病跟我们过度的用这个吸奶器啊也有关，再一个就是我们不母乳喂养，我们母乳喂养，而且要坚持到2岁，甚至于3岁，更好，
1: 那
0: 要自然离乳。
1: 嗯，啊，坚持到2岁，那这个应该很多妈妈还是做不到。
0: 纯母乳喂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0到6个月。
1: 嗯，
0: 纯母乳喂养是一口水都不用加，
1: 嗯，
0: 纯母乳喂养是不添。

0: 加水，
1: 嗯，
0: 然后呢，6个月以后就开始添加辅食，但是这个母乳喂养最好要持续到2岁，甚至于3岁，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这些专家都呼吁，最好是自然的
1: 一
0: 乳，
1: 就是母乳喂养就一直
0: 不用回奶，
1: 一直喝着，然后呢，正常该吃辅食吃辅食，该干啥干啥，
0: 添加辅食，
1: 嗯，
0: 因为母乳吧。0到6个月以后，当然了，这个母乳能完就是整个供给宝宝所有的营养需求。
1: 嗯，
0: 但6个月以后为什么要添加辅食，并不是母乳没有营养了。有的人就说，哎呀，添加辅食了，是不是我这个母乳就没有营养了？其实母乳它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给宝宝量身定制。0到6个月以后，你宝宝可能又需要，你比方说6个月以后，我们的宝宝他会爬了，哎，他接触的，因为你6个月以内他光接触妈妈的时候多，他接触其他地方的时候少，你接触其他的地方，你是不是接触的细菌就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母乳里面溶菌酶的含量就增加了。
1: 哦，
0: 溶菌酶，你看你接触细菌多，我溶菌酶就多。
1: 哦，这个还有这样的效果。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吃奶，那你宝宝你接触了细菌病毒，那你容易得病啊，那你溶菌没多，那你就当你等于给你的一个，
1: 就是妈妈把我的免疫力给你点儿。
0: 对，而且你看你当你妈妈感冒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说
1: 会有
0: 我感冒了，
1: 对，
0: 那我能不能喂奶了？
1: 会有很多时候妈妈，
0: 对
1: 呀，
0: 我
1: 感冒了，
0: 我感冒了，我发烧了，
1: 对，
0: 我不能喂奶了，
1: 有的
0: 我被传染给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当妈妈感冒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宝宝在你没有出现感冒症状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宝宝已经暴露在这个病毒的环境当中。
1: 嗯，
0: 你给宝宝吃母乳，我是妈妈，我感冒了，我的身体里是不是要产生抗体呀？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有时候说我不吃药我也能好？那因为我感冒之后我自身我要产生抗体，那我们的乳汁里也有抗体。所以说你要是感冒的时候你更应该给宝宝母乳喂养，
1: 等于是宝宝是
0: 等于
1: 吃预防呢，
0: 对，
1: 吃预防药呢，
0: 他就等于吃到了抗体，通过吃母乳他获得抗体，
1: 嗯，
0: 宝宝有可能不感冒，或者是他感冒呢症状也很轻，
1: 嗯，
0: 就不需要不会说发展到重感冒，
1: 嗯，
0: 或者是得需要用药，哎，宝宝可能是稍微跟着妈妈吃着妈妈的奶，可能有一点点症状，过两天自己就好了。这个大家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就一有病了之后，哎，我们一吃药了，而且现在有很多药都是可以母乳喂养的。
1: 对，因为我这个事儿我有印象，
0: 不是说
1: 的就是我也是应该是就是在我喂大宝的时候也生病了之后呢，然后我特意去请教了医生，说这个因为首先是口服的药，它经过你的肠道吸收之后，然后再通过你的血液再把它分离成乳汁，其实真正我们说啊，就是可能有影响的这些物质基本上都分
0: 微量，
1: 对，就是代谢的差不多了，基本上会对不会对宝宝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呢医生也会给你这种孕婴都能吃的这种药，
0: 就是，
1: 药的内容不会让你吃其他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该喂只要不是说烧到38-39度以上那个实在太烧的情况下，
0: 对，
1: 应该就都能喂，
0: 我们有一些像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呐，布洛芬呐，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就是你退烧药也可以，
1: 没问题的，
0: 对，甚至于有的药它都是那个短效的，它用完几个小时以后
1: 就没
0: 了，代谢出去的，往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有一点点小病，然后就不给宝宝喂奶了，就是本来很好的母乳喂养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儿，然后就导致这个母乳喂养就中断了，真的是特别可惜。
1: 也会有说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会说，哎呀，你最近上火的奶就别给宝宝喝了，这个有这个科学的道理吗？
0: 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就是妈妈上火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医来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上火它跟这个宝宝吃奶它没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上火呢可能影响到泌乳，
1: 嗯，
0: 因为妈妈这个
1: 影响泌乳素的分泌，
0: 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身体释放的是压力性激素，
1: 嗯，
0: 压力性激素它会抑制你泌乳素和促供素的分泌，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说因为上火了，我这个乳汁成分就会发生变化了，它会因为你上火，可能你这个奶量少了，

0: 哎，可能宝宝吃不到奶了，哎，宝宝可能因为喂养量不足了，可能会宝宝会出现一些问题，并不是说因为我上火了，我吃了火奶了
1: 奶就不能
0: 啊，
1: 吃
0: 我
1: 了。
0: 这个奶孩子生病了。
1: 嗯。
0: 确实，妈妈上火的时候孩子，因为你一上火之后，你这个容易你这个乳汁量不足啊，宝宝
1: 对。
0: 吃奶它就会受到影响
1: 还有
0: 的。
1: 是不是就是体内的炎症水平可能高，宝宝可能吃了也会肠道有反应，
0: 这个确实是
1: 是
0: 这样，
1: 吧？
0: 所
1: 有
0: 以
1: 可
0: 说我
1: 能。
0: 们母乳喂养的时候，你像有一些什么食物啊，你像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并不是说让你忌口，像说的有的人说我是不是喂宝宝的时候我就不能吃辣的，那你说四川人他怎么办？
1: 对呀、
0: 那他怎么喂
1: 啊，
0: 奶？
1: 就是说四川
0: 对。
1: 人奶都是辣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给宝宝喂奶的时候，我们就看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要观察宝宝，宝宝消化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吃了这个东西，宝宝消化没有问题，那我就可以，不是说绝对的紧食。我喂奶的时候，我不能吃这个，我不能吃这个。其实你就看你宝宝消化吸收的怎么样，你就通过看宝宝的排便，宝宝有没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如果都没有，那没有问题。那四川人。那人天天都吃辣的，那人家还不喂奶了吗？
1: 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在，给宝宝喂奶的过程当中，要时刻关注宝宝消化的吸收的情况。
0: 对，
1: 如果说宝宝有明确反应了，那可能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是吃多了，
0: 对，
1: 或者
0: 那我
1: 不应
0: 就
1: 该
0: 要注意
1: 吃，
0: 一
1: 那我得
0: 些，
1: 注意点。
0: 忌
1: 如
0: 口。
1: 果说宝宝没啥反应，那说明他的肠胃已经能适应这个事儿了，
0: 对呀，
1: 那可以，我们就照吃没事儿，完全不
0: 对，
1: 影响。
0: 对。
1: 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讲母乳喂养，更重要的是，等于是搭建了妈妈跟宝宝的这个持续的长久的这种联系，从这个，我们说菌群上，从我们的情感链接上，从妈妈的这个激素水平分泌上，就是从宝宝爱的这个感受上，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建立链接的一个途径跟方式，所以说母乳喂养其实对宝宝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对妈妈也有很多好处。对妈妈来讲，你像我们生完孩子以后，你像有一些体重，怀孕期体重超标的，我们通过母乳喂养，我就能很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对，
0: 减重、
1: 这个我听说，
0: 健康的生
1: 对，
0: 活方
1: 就
0: 式，
1: 是一般母乳喂养的瘦得非常快。
0: 瘦得特别快，不影响你，你也不用节食，也不用，你就正常的饮食，你就给宝宝很好的，而且还能降低你产后抑郁的风险。你看，有很多人他容易产后抑郁，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催产素和泌乳素，它
1: 是让
0: 都
1: 你感
0: 是
1: 到幸福的，
0: 爱的激素，它是爱的激素。哎，让妈妈，你比方说我们剖腹产的妈妈，通过喂奶，你就能提高你的痛欲。那你像我们刀口疼痛，你越不喂奶，你就越觉得你刀口疼痛。你喂奶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老百姓说是不是分散注意力？其实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就是。催产素能提高你的痛欲。
1: 就是让你在感受着爱的过程当中，就那个疼就没那么疼了。
0: 对呀，提高你痛欲，你就不觉得刀口疼痛。那你像我们生孩子，你看，往往你像您是自己生过孩子，你都知道，经过自然分娩，你是不是觉得越到最后快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催产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
6: 让
5: 它
6: 们
5: 的
6: 声
5: 音成
6: 为
5: 最
6: 后
5: 的绝唱。
6: 最后的绝唱。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各国学员；
1: 黑龙江以稳规模、提单产、强科技、拓品类为导向，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集群；
0: 国内最大单体产能乳鸡粉项目落地临店；
1: 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植资源实训基地揭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一行和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来自54个国家的各国学员。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高松校长一行和研修班各国学员表示欢迎，感谢北京大学长期以来对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许勤说，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近年来，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新征程上，我们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动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地方间交流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高松感谢黑龙江对北京大学的关心支持和对本次研修活动的周到安排。他表示，黑龙江是中华大粮仓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重要战略位置。希望研修班各位学员在这里多走走、多看看，透过中国边疆治理、对外开放、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了解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北京大学将落实好校省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教育科研、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黑龙江振兴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来自莱索托、冈比亚、厄瓜多尔、柬埔寨等国家的学员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大家来自不同国家，虽国情各异，但对美好未来的认知和期盼是相同的。此行各国学员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取得的重大成就，亲身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球南方国家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借鉴范本，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黑龙江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缩影。我们将满载收获回国，把在黑龙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分享给更多人，当好友谊的使者、合作的桥梁，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研修班各国学员：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奇，党委委员、副校长方方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徐向国、于建、韩胜建，有关市、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6号至19号，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访问黑龙江省，来自54个国家的54名学员走进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市，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在黑土地上的生动实践。
3: 研修班代表团首站来到哈尔滨中央大街， 漫步街头，感受中西交融的欧陆风情与冰城璀璨夜色。代表团还实地走访哈尔滨何家沟，查看河道生态、滨水廊道与治水设施，了解这条城市内河由黑臭水体变身生态走廊的治理故事。在严家杠农场，大家观摩智慧农业稻田化、田园采摘、农田认养项目，深入考察北大荒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4: The rice production, not
5: 除了水稻生产之外，还把这里打造成旅游景点，这也是我们学到的宝贵经验。我由衷希望这类投资模式可以更多和我们加纳开展合作。
3: 代表团还走进中国一重，见证龙江大国重器的锻造过程，智能制造的现代化工厂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看丹顶鹤野化放飞训练，了解湿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调研最后一站，多国学员走进龙江第一村甘南县星十四村，了解村庄从荒原开荒到迈向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
6: And including all the landscape here as well, because
7: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工业场景，现在又感受生态风貌。中国能够在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二者之间找到平衡，这点难能可贵。
8: With what?
9: 看到这里的一切之后，我在想，我可以带上本国的一些农民过来，至少在这里待十天，学习先进实践经验。
3: 19号至20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伊春铁力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推进乡村片区化建设，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2: 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说明，听取了省政府关于85普法规划实施情况和95普法规划意见的报告，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职议案的说明等。9月20号，由民盟省委会、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同心铸辉煌丹青宋华章”书画作品展在哈尔滨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蒙内外各界创作者书画作品120余幅，作品饱含对党的赤诚热爱，礼赞多党合作光辉历程，描绘龙江振兴时代图景，生动彰显广大盟员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黑木耳、猴头菇、灵芝等为重点，做精龙菌产业，打造全国知名的食用菌交易集散中心。黑龙江正以稳规模、提单产、强科技、拓品类为导向，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集群。
10: 黑龙江主栽食用菌品种以黑木耳、猴头菇、华菇等木辅菌为主，同时引进羊肚菌、金耳、花脸蘑等高附加值品种，建成东北地区首家鹿茸菇规模化量产基地。今年以来，黑龙江食用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大的亮点来自牡丹江市，食用菌总产量达120万吨，产值突破100亿元，居全省第一位。 东宁市黑木耳年均栽培规模稳定在9亿袋，20项指标全国领先，品牌价值攀升至171.22亿元。佳木斯是聚焦全链条提质升级，依托4家大型工厂化菌种企业构建完整菌种体系，菌种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发展主要得益于3方面举措，在全国率先推广棚式挂袋等23项核心技术，建成全国首家黑木耳智能装备研究院，建立国家食用菌种质资源库，保藏黑木耳种质1200多株。东宁集聚113家菌包生产企业，工厂化年产能突破6.5亿袋，发展木耳酱、冻干脆片等精深加工。海林市围绕猴头菇开发超细微破壁粉、猴头菇咖啡等20多种产品，量身打造木耳袋、仓单质押等2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年投放产业贷款超20亿元。
0: 海林市有“中国猴头菇之乡”的美誉。刚刚在这里闭幕的2026猴头菇发展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大会上发布了海林猴头菇完整基因组信息。这株被当地人称为“白胖子”的小菌菇，正在走向世界大舞台。
11: 海林猴头菇的完整度高达99.5%，是公布的完整性最高的基因组，是所有已知猴头菇基因组数据中最大的基因组。
10: 两个世界第一，让早就闻名全国的海林猴头菇又添了权威认证。
12: 海林测出这套完整基因组，相当于给猴头菇做了全套基因体检，让咱们更加清楚理解咱们猴头生长发育的背后的这个遗传密码。
10: 消息一公布，参会的加工企业反响热烈，他们心里算的是同一笔账，一条从菌包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江苏安慧生物科技是中国食药用菌行业的龙头，董事长陈慧本来正在印尼考察，接到这次大会的消息，马上取消后续行程，连夜飞回国内，直奔海林。
13: 必须第一时间来海林的猴头菇，通过了华大基因来从基因的检测系列，能够是最全的。我想来的目的就是能够更好的了解资源。
10: 四川川野食品董事长陈文更是提前一天就抵达海林实地踏查，他的企业主打食用菌罐头、速冻食用菌和菌菇调味品，对原料品质要求极高。此行他的目标十分明确，抢先把最优质的货源牢牢攥住。
14: 有机种植我还是比较震撼，我在这儿吃哇，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口感我吃到最好的猴头菇。南方产区猴头菇多糖含量大多在3%左右，咱们海林的猴头菇达到了8点多，是南方产区的2.5倍，这就是海林猴头菇最大的优势。
10: 目前海林猴头菇总产量占全国1半以上，市场上每4朵新鲜猴头菇就有3朵产自海林。这部国内首个猴头菇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从产地到餐桌都有了来自海林的国家标准。
15: 充分吸收总结了海林猴头菇从菌包到采收的标准化实践，可以讲海林为我们行业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
10: 对海林来说，猴头菇不只是一地特产，更是一份被行业托付的责任。市委书记张红鹏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食用菌协会猴头菇产业分会主任委员。分会设在海林，就是为了让猴头菇产业走得更远，
16: 引进培育加工企业，建设稳定原料基地，让海林猴头菇从原料输出走向标准输出、品牌输出，把全国1半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变成品质话语权、标准话语权和品牌溢价话语权。
1: 日前，国内最大单体产能乳鸡粉项目在大庆林甸开工，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的生鲜乳将从论杯卖跃升至论克卖。
17: 我手里这杯奶半个小时前刚从林甸的万头牧场挤出来，过去这些奶在当地被加工成牛奶、酸奶这样的液态奶，今天随着我身后这个项目的开工，同样一杯奶啊，将进入精深加工环节，变成这样的乳粉、冷冻稀奶油、发酵黄油、高活性乳蛋白。奶还是那杯奶，形态变了，身价也成倍增长。
18: 过去啊，高端乳鸡料几乎全靠进口， 依赖度呢一度超过90%，人家一涨价，整条产业链都跟着承压。如今这座新建的工厂就要彻底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真正打破进口的依赖。
2: 高端乳鸡料对奶源品质要求极为严苛。林甸作为全国畜牧产业大县，地处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核心区，每天向全国发出1300多吨商品奶，产量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开工现场旁就是伊利在林甸打造的东北最大液态奶基地，但液态奶规模再大，原奶仍属于低附加值产品。从全省来看，液态奶占比高达 92.7%， 精深加工能力依然不足。这一次伊利在林甸再度加码，从液态奶全面转向精深加工，项目总投资25亿元，设计年产能乳粉4.8万吨，稀奶油3.6万吨，体量位居国内第一，国际领先，产品附加值相比原奶能提高20%到40%。
17: 在现场我发现，虽然今天项目啊才刚刚开工，但我脚下的进场道路早就平整硬化完毕，电力系统也已经提前接通。那我手中拿着的呢，正是林甸县为这个项目量身绘制的作战图。
19: 绿色代表企业应该提供的手续，黄色呢代表这个前置要件，蓝色呢代表各部门，32个流程，涉及到共计19个部门，细化到每个部门，细化到每一天。4月份意向签约，8月21号实现了6证连发，保证了今天这个项目呢能顺利开工建设。正常呢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
2: 项目2028年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4亿元，带动就业约1000人。更重要的是，这座工厂将化身炼主，像磁铁般吸附上下游牧场、物流、包装、冷链企业扎根林甸，建植百亿级乳业全产业链。
20: 过去呢，我们卖的是一杯奶；未来呢，我们卖的是一克蛋白、一勺稀奶油。这不仅是产品形态的变化，更是发展方式的一种改变。就地加工，就地转化，就地增值。
0: 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进行到第二天，不少种粮大户企业代表生怕错过了心仪的农机，早早蹲守在入口处。
2: 早晨7点半，距农机展览会开门还有1个多小时，展馆外已围了不少人。来自伊安和北安的两家企业代表聊得热火朝天。
21: 我们俩是刚才在路上认识的，在地铁站我相遇的。
22: 他生产，我搞销售，不就可多了吗？
23: 俺们这不是跨地区吗？正好他给我经销，我做。
2: 经销农机多年的江小丽兴奋地跟记者分享展会上的收获。
21: 你看到真正想看到我想用的东西了。你原来我采购得上河北、上山东去采购，你现在在咱家门口就能采到了。
2: 佳木斯的董江合作社今年种了近2万亩地，正值秋收大忙，他却连夜从佳木斯赶到哈尔滨，只为挑一款称心的农机。
24: 种地的吧，就是说看着好农机具我们就走农道了，怎么都想就去把我们农机具再更新一下子。咱想看的也是看那个智能农机，你知道吧？
2: 智慧农机成了种粮大户们的心头号。伯利县的孙海被一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牢牢吸引，它能自己规划路线，精准分辨庄稼和杂草，1小时能干几十个人的活。孙海种了几十年地，一听就来了劲头。
25: 就眼睛看，刚来发现的这种新事物嘛，咱们都要一个药物除草，他这个要机械化除草，那就高产，那就高产。
26: 这台车就是我的，
27: 怎么样？能不能在今年秋收上大显身手？
26: 能，这是以后的发展趋势。这车就是我的，这台车就是我的。
27: 啥感受？现在
26: 老好，心情老好了。
2: 黑龙江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率最高的省份，高端农机的应用越来越广。这次展会也为不少国内农机企业打开了合作的大门。郑州龙峰带来的新型智能液压调幅翻转犁，全程一键操作，自动化程度极高。展品还没撤，就被佳木斯一家大型农业合作社当作样机直接买走了。
28: 明天，如果能撤展的话，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拉到客户那儿去了。
1: 系列报道组团市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抚远，在祖国东极。援边工作队帮助当地用镜头聚集流量，用创意留住游客，把文旅产业打造成

0: 因为不是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展现抚远之光，特别推荐向大家来看，真是太美了。
1: 在抚远东集村，村民们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旅游高峰做准备。援边工作队进驻后，帮着他们铺进村公路、建创意景点、拍宣传广告。今年夏天，村里又新开了10多家民宿。曾经的边境小渔村已经成为热闹的网红旅游村。
2: 总来呀，他都赶上咱们村的人了，完了总是帮咱们谋划呀，帮咱们宣传呢。
3: 我们村里这个变化多大呀，肯定是10万块钱大底儿。
1: 上个旅游季，抚远接待游客28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1亿元，同比增长1/5。流量来了，如何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成为援边工作队的新课题。
4: 我们最近正在跟黑瞎子岛合作，打算为他们提供一些数字和智能化方面的游玩项目，比如说 VR 体验馆和数字化购票。未来我们打算用智能化、数字化赋能抚远文旅产业的发展。
5: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龙江赏秋热度持续走高。飞猪、同城旅行等平台数据显示，双节期间黑龙江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全省各地文旅部门紧锣密鼓备战，全方位提升服务保障，以最佳状态迎接八方游客。
1: 眼下，哈尔滨民宿酒店率先迎来预订热潮，在道外区一家亲子民宿，工作人员正抓紧检修房间，赶在游客抵达前将细节打磨到位。
6: 预定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是他定的那个连住的天数，去年可能在3-4天左右，今年可能有很多人定到5-6天，甚至有的定到7天左右了。
1: 超长假期让家庭长线深度游成为出游主流，三代同游的客群显著增多，火爆的长线秋游需求也带火了租车自驾市场，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深度畅游龙江大地，这也让越野车型尤为抢手。
7: 像是这个订单，它从9月25号用到10月7号，到咱黑龙江玩都用的时间比较长，大概都是7天到15天这种。
1: 双节期间，租车企业24小时值守，推出无接触交车、电子签约、定点送车等便捷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出行高效顺畅。虎林 G331国道沿线串联起虎头要塞、珍宝岛湿地、神顶峰等知名景区，眼下已陆续迎来八方游客。为让自驾游客获得更好体验，当地在沿线增加淋浴设施，合理规划露营地，同时在游客中心提供免费红色电影。特色美食也已备好龙江味道，在中国鲟黄鱼之乡抚远，商户提前捕捞界江活水养殖的鲟黄鱼，足量储备食材，全力备战双节餐饮高峰。今年门店开通了网上预订，眼下正在打磨新菜品，满足不同顾客需求。双节期间，黑龙江省推出5大主题、10条省级串游线路，联动13地市打造100条秋游线路，500多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还有总额超1.5亿元消费券惠民让利，静待游客奔赴一场金秋之约。
8: 今天，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在伊春揭牌，依托小西安岭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与优良生态优势，基地将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以及规范化种植、产品研发与成果转化等工作，着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全省中药材产业提供可借鉴模式。
9: 把散落在深山里的种子资源系统的收集起来，科学的保存下去，既是给中药材产业留种子，也是给中药事业留根脉，让黑龙江道地的药材这块金字招牌越插越亮。
5: 今天，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密山校区举行开学典礼，首批600名新生正式入校。开学典礼在庄严的新生宣誓仪式中正式启幕，6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齐聚密山，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密山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诞生地，1958年由王震将军在密山培德镇创办，扎根边疆45年，为国家培育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素有垦区黄埔的美誉。 2003年，学校整体搬迁至大庆办学。

0: 时隔23年，学校重返密山设立校区，首批开设农学、动物医学等7个专业，精准适配边境产业发展需求。仪式现场，八一农大密山校区与当地5家企业签约，联手共同创建10个合作平台，赋能地企融合，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黑龙江省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林草覆盖率分别达到45.95%和51.2%，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达18.65%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以内，草原火灾受害率控制在1.8%以内，九珍十八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林草产业总产值达2180亿元。
0: 18号，全省首个一码统管非现场消防监管平台在伊春试点启用，平台搭载智能火灾隐患识别模块，各单位通过专属2维码即可自主查改隐患，监管部门则能远程监管、智能提醒、在线指导、督促整改，让消防监管从人海巡查转向云端治治。19号，最美乌代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名选手在生态廊道上开启一场骑行盛会。本次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3个组别，10000多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参与线上赛事。
2: 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10月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注册报考工作通知发布，本次考试时间为10月24号到25号，全省共设置13个考区，考生可以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查询考试专业及课程，10月上旬打印准考证，11月下旬查询本人成绩。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又到了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电波当中和星韵共同听歌。今天节目当中，星韵为大家选择了6首哈，同样呢也是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来收听治愈我们内心的歌曲。介绍一下，这6首歌分别是曾曦演唱的《讲真的》，方糖泡泡的歌曲《做我的另一半》，还有来自毛不易、冯夕瑶合唱的《无问》，任然的《良辰》，任素汐的《擦拭过去》，还有周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前不久我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的时候，看到有朋友说非常喜欢任素汐的歌曲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选择的是她演唱的一首叫《擦拭过去》。任素汐的声音非常有那种沙哑的质感，有一种双脚踩进泥土里的那种生活的质朴啊，所以今天的歌曲呢，星韵也是尽可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啊，能够给大家安排一个舒畅的夜晚。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听歌吧，以上的6首歌曲推送给大家。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在好听的音乐的陪伴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即将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欣慰为大家播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曾曦的《讲真的》，方糖泡泡演唱的《做我的另一半》，毛不易和冯夕瑶共同演唱的歌曲《无问》，还有任然的《良辰》，隆重推荐的就是刚刚电波当中的这一首任素汐演唱的《擦拭过去》，那最后一首啊，周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其实欣慰觉得这些歌曲的旋律啊、歌词啊，包括歌手的声线哈，都是很温暖、很治愈的那种。欣慰也希望能够在每天的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啊，能够治愈你一天的疲惫，能够带给你好的心情。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吧，在好听的音乐声中，我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对这100年的风雨兼程，最深入人心、动人心弦的纪念方式，便是记录下每个共产党

亲历的故事，亲身的感受，汇成珍贵的历史留声机，让其中孕育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得到传扬。让我们一起在这部留声机里体验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感受这100年的波澜壮阔。欢迎收听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颗党心要100年》，百名共产党员口述历史，主播丰瑞为您播讲。老红军父亲的特殊党费。2006年10月，我的父亲程汝善走完了平凡的一生。父亲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是3本20世纪50年代末的党费证和一张特殊党费证明。每当我看到这些父亲精心保存了几十年的宝贝时，思绪就会飞到属于父亲的那个年代。我的老家在大别山腹地的湖北省麻城市城马岗镇，那儿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著名的黄麻起义就发生在那儿。红四军、红28军先后在那儿组建。父亲1935年初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和国成立之后，父亲返乡务农。1998年，我将父亲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生忠心耿耿，追随党组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积极交党费。大姐曾眼含泪花给我讲父亲交党费的故事。大姐说，父亲是全公社最能干的人，最有号召力的共产党员。这是她儿时对父亲的印象。20世纪50年代，父亲2次被公社评为劳动模范，因此社员推荐他当城马岗公社严家榜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大姐说，父亲最有资格当这个党支部书记，因为他不仅能干，而且善于找窍门。他自己收集碎砖破瓦盖猪圈，在水塘里种虾草和浮萍当猪饲料，为集体省了不少钱。平常拾粪、送粪、挑水、浇菜、喂猪，他样样带头。父亲是种水稻、种棉花的行家里手，农忙时节他经常到公社试验田指导社员防虫、积草肥、整枝打岔，还同社员们一起干活，累病了也不肯休息。社员劝他少劳动多指导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为社会主义多劳动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幸福，我怎么能光动嘴不动手呢？大姐说，3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地方饿死了人，老家饿死人的家庭也很多，4个孩子的父亲常常为家里没饭吃、没衣穿而犯愁，但父亲总能找到一些解决办法。没鞋，父亲就到河边割灯草，晾干后自己编草鞋。买不起布料，他就让母亲纺棉花、织土布。家里孩子多，衣裤不够穿，就接班向下传。大孩子不能穿了，给小孩子穿，旧了翻新，破了打补丁。由于父亲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1959年8月的一天，他终于病倒，被送到公社的卫生所。很多社员去看他，公社干部特批了4个鸡蛋给父亲补身子，他没舍得吃。让母亲煮了2个分给4个孩子，另外2个送到合作社，换了1毛钱交了党费。一些社员不理解父亲，劝他说，这是公社给的，病成这样了你应该吃。父亲说，吃药打针，公社不收我的钱，这就已经给公社添麻烦了。快到交党费的时候了，
一个我和两个鸡蛋正好代表100，我要用自己的100倍努力来回报人民公社，回报党组织对我的关怀照顾。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我1964年出生，对文革中老家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那些事儿记忆犹新。学大寨，公社提出要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并派干部到严家堡大队驻队指导修梯田。父亲在严家堡生活50多年，知道大队下属的7个生产队种的都是陡坡地，修小水田还行，见缝插针多开荒种旱地也行得通，可把小田变成大梯田根本蓄不住水，不符合实际，劳民伤财。于是在社员大会上带头反对，公社干部见父亲反对恼羞成怒，硬说父亲想另搞一套，有修正主义思想倾向，把他关进学习班反思，还批斗他。每次批斗，父亲都被请到前面，面对社员群众席地而坐，聆听批判教育。好在父亲一向忠厚，与人为善，又是老红军、老党员、老模范，社员群众并没有为难他。不过交党费却成了问题，原因是公社干部说程汝善改造好了才能交党费。随后的日子里，父亲被安排独自一人给生产队种树、补修田埂和乡间道路，不得参加集体劳动。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修正主义思想，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修路、种树，一丝不苟。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吃穿用也活泛了。到年关，一些家庭可以杀年猪了，很多人家盖了新房。1980年风调雨顺，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动力也多，分到的稻谷比别人家多。那年秋天，父亲挑着2斗稻谷带我到公社粮站去卖，一共卖了17.95元。父亲用0.95元买了盐和火柴，返回时先到了大队部，找到大队会计，把余下的17元作为党费全部上交。会计很疑惑地劝父亲，交得太多了，你家里孩子多，用钱的地方多，少交一点吧。父亲不干，不多不多，1975年我的党费还没交，这次一起补上，孩子一个个都大了，都能干活，我也能借上力了，明年我还要再多交一点。一晃我在部队工作26年了，党龄也24年了。每次交党费，父亲卖稻谷交党费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每次回麻城老家，我都要走走父亲修过的路，看看父亲当年亲手种的竹林和树。那片竹林已环绕山村，泡桐、柳树、松树、杉树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每次看着这些已能遮风挡雨、惠及后人的竹林和大树，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上前抚摸抚摸，抱一抱。我想，父亲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要不计得失地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儿。父亲被我接到哈尔滨后，老家的大哥开始带父亲向村支部交党费。2006年10月22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已是癌症晚期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坚持看完大会实况直播。起初，我很担心他能否坚持看完，
没想到父亲非常精神，格外的开心，脸上一直挂着笑容。10月24日，也就是在纪念大会后的第三天，老家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丁科长来电话告诉我，根据国家民政部通知，给在乡退伍的红军老战士每人发4000元的慰问金。病榻上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开玩笑地跟我说，这可是我一辈子最大的一笔收入啊，你先替我保存着吧。父亲去世前3天，把我和爱人叫到床前说，现在你们兄弟姊妹7人的日子都过得很好，把国家给我的4000元补助给你们，你们谁都不会要。老家严家堡村一直想修一座桥，你们就捐给村里修桥吧。2008年清明节，我爱人刘静平回老家给父亲扫墓时，向麻城市李柱阳副市长转达了父亲的遗愿。李副市长当即表示，这笔钱是一位老红军战士、老党员用一生换来的，你们就留着吧。村里修桥的经费由市里筹措，市政府今年就能帮你父亲实现这个愿望。去年5.12汶川大地震，我和爱人没有机会到一线抗震救灾，但我们时刻关注着灾情。5月20日晚，我们看新闻时，同时被一条捐款新闻所吸引。一位老同志对记者讲，是共产党让我过上了好日子，我是一名老党员，我要把我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作为今年的党费捐给灾区老百姓。我与爱人相视一笑，爱人说，明天我们就去银行把父亲的党费捐给灾区。5月21日上午，我和爱人从银行取出这笔钱，连本带息共计4197元。当时我问银行的工作人员，这笔钱能不能作为党费汇到灾区？营业员很为难地告诉我们，没受理过汇党费的业务。最后，我和爱人辗转找到工商银行哈尔滨市革新街支行雷锋储蓄所，简要地向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讲了这笔钱的来历和我们的来意。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肯定地告诉我，没问题，我们帮你把这笔党费汇到中组部，转到灾区。当天，父亲这张编号为00001号的汇款汇了出去。后来我了解到，这是5.12汶川大地震后，黑龙江省个人通过银行上交的第一笔特殊党费。父亲的最后一笔党费，是他用一生的心血换来的，能为父亲交上这笔特殊的党费，我和爱人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快乐，相信父亲也会含笑九泉。父亲的长征。父亲李斌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4岁跟随贺龙长征。我从小就听父亲讲他那些长征的故事，几乎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父亲1921年生于湖南澧县，他10几岁时因生活所迫跑到湖北公安县给地主放牛。1935年初，他跑回家乡参加了红二军团，被分到4师12团1营2连1排3班。战友们都叫他李牙子。连长李明田当天点名时告诉大家，军长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政治部主任叫关向英，师长卢东升，团长黄新亭，营长万希珍。
他让战士们牢牢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以防

0: 行军作战时与部队失去联系。1934年，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实行第五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时，毛主席虽然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但红军采用的还是他那一套战略战术，所以还是打胜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那些人控制了军权，抛弃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开始是冒险主义，打败之后是逃跑主义，以致中央苏区越打越小，粮食紧张，弹药紧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险恶形势下，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25000里长征。1935年初，父亲在黔川湘边界行军时听说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的中央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制定了北上抗日的路线。全军分成了三个方面军向北挺进。不久，贺龙根据中央指示，将二军团、六军团等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委。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向北开始长征。途经大庸时，先头部队歼灭了敌军的一个团和一个民团，搭起浮桥准备渡河。这时，一架敌机飞了过来，战士们迅速隐蔽。敌机飞来飞去，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目标，就飞走了。敌机飞走后，先头部队迅速渡河，可渡到河中间，三架敌机突然飞来，低空扫射，还投掷了12枚炸弹，将浮桥炸断，炸死炸伤了不少战士。战士们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拼死趟过寒冷刺骨的河水，冲上对岸。父亲的左腿被炸伤，鲜血染红了整条裤腿。他当时是部队的卫生员，懂得些救护的知识，立即从衣服上撕下布条绑住大腿止血，然后被战友们用担架抬到卫生队。刚到卫生队，他就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连里动员一些伤员留下来当老百姓，其中有他。长征刚开始就负伤，还要被留下当老百姓，父亲痛苦万分，偷偷地抹起了眼泪。他思来想去，怎么也不甘心就这么离开革命队伍，离开朝夕相处已经一年的亲密战友，坚决不离开部队。父亲暗下决心，他整天拖着伤腿跟在李明田连长身后软磨硬泡。
1: 连长，你放心吧，我这就是皮外伤，几天就好，我一定不给你添麻烦。我不要担架抬，自己跟着部队走，如果走丢了算我倒霉，行不行？连长，你就带上我吧。
0: 李明田连长很忙，哪有时间跟父亲磨牙，看父亲态度很坚决，又确实没伤到筋骨，就答应他了。父亲一瘸一拐地跟着卫生队边走边治疗，几天后伤还没好，就匆匆地归队了。父亲说，长征最苦是过雪山草地。过雪山，大家穿的衣服很单薄，根本无法御寒。那时是六月，天很热，谁穿那么多衣服干什么？上级也没有预料要过雪山草地，根本没有准备。雪山上不但非常冷，而且空气稀薄，气压低的让人喘不过来气。不断有人得疟疾、发高烧、打摆子，许多战友冻死、病死在雪山上，成了后面人的路标。红二方面军过草地，足足走了半个月。草地很不好走，塔头垫子下面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脚下

过了几天，粮食吃光了，只好靠野菜充饥。后来红三十二军又和他们汇合到一起，人多，吃的困难更大了。前面的人将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后面的人只得吃树皮草根，啃前面人吃过的牛羊骨头，后来将自己身上的皮带也用火烧后煮烂了吃。父亲有个战友，青年干事小王，他作战勇敢，多次负伤，因落下残疾，身体特别虚弱。过雪山时，父亲和通信员司浩元三人一直搀着他走，走着走着，发现他呼吸困难，便鼓励他前进。又走了一小段路，他要坐下来休息。父亲听人说，雪山上不能坐下来休息，坐下就起不来了。他们三个就轮流背着他走，又累又饿，头昏眼花，还喘不上气，但他们不肯放弃，坚持要把战友背过雪山。他们坚信，只要过了雪山，小王就有救了。可他们毕竟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很快就因体力不支掉队了。离前面的大部队是越来越远，眼瞅着前面的部队开始下山了。这时小王干事呼吸越来越急促，用微弱的声音在我父亲的耳边说，李牙子，我不行了，放下我，你们快走，快走，一定要跟上部队。父亲把他放下，三个人实在是背不动了，只好流着泪陪在他身边，直到他头垂下来并停止了呼吸。他们把小王干事的遗体抬到没人走过的地方，给他的脸上盖了一块麻布，摘下帽子向他做了最后的道别，然后一步三回头地往雪山下走。到了山下，父亲惋惜地说，小王干事要是能再坚持一会儿该多好啊。这成了我父亲一生的遗憾，一想起来就老泪纵横。他非常怀念小王干事，怀念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虽然铁索桥、辣子口都已经被兄弟部队攻克，但是沿途还是有不少敌人的骑兵捣乱，红二方面军一面战斗一面前进。几天的行军过后，传来一个好消息，六军团的十七师已经在理化与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师了。他们到了理化，受到了四方面军和当地的藏族群众的热情欢迎，还送来不少酥油糌粑和烧柴。藏族兄弟们举起双手，伸出大拇指头，嘴里念着雅姆雅姆，让战士们住到他们的房子里去。四方面军还送来不少慰问品，有毛衣、毛袜、羊皮背心儿。父亲得到一件羊皮背心儿，父亲说，遗憾的是他们的部队晚到了一步，没有亲耳聆听到朱德总司令的讲话。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等省，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终于在宁夏的兴隆镇和将台铺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父亲讲长征故事时，总会发出这样的议论，如果有人要问红军为什么有这种牺牲精神，回答只有一条，就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不消灭蒋家王朝，日本帝国主义绝不罢休。由于连队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细，而且用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工农大众的事实教育战士们，

激发了大家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代理人地主资本家，穷人就不会有出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红军战士才能不论是过雪山草地，还是飞夺铁索桥、突破辣子口，都将困难、死亡置之度外。红二方面军出发时共2.1万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了1.33万余人。父亲常说，他是幸运的，为了完成小王干事那些牺牲在雪山草地的战友的遗愿，他把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长征精神激励了父亲一辈子。那年我们给抗联送粮食，作为一个老百姓，很难碰到一件跟哪段特殊历史有联系的事儿，我却无意中碰到了，所以那段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就更光彩了。说来话长，1941年春，日本为了防备与东宁县接壤的苏联，实行轻边政策，硬把我们十几户人家从小乌蛇沟撵到老黑山杨木林子。眼看到开荒种地的时候了，日本警察又来了，说不到20户人家不准建屯。大家心里那个气呀，你说中国的地方日本人来横行霸道，算他妈啥事儿？虽然大伙恨得咬牙切齿，但没办法，屯长张传福只好又找来十几户人家，好歹才把屯子安定下来。转年春天，抗联五军柴世荣司令带着队伍从苏联那边过来了，老百姓那个高兴啊，这回可有人收拾日本人了。抗联的队伍就住在离二道沟不远的片底子、韩葱河、马路窑子一带的密林里，因为这支队伍后来出了个著名的将军金日成，所以老百姓就给金日成住过的石头洞起了个名字，叫将军洞。3月的一天，有40多个抗联指战员路过我们屯，大伙儿连夜杀了一口猪喂了他们。临走时，屯长张传福找了几个人背着粮食和咸菜，一直把他们送到山上的密营里。打那儿以后，我们常给抗联往山上送粮食。那年我21岁，干这些活也是个主力呀。4月里，张传福来到我家，说山上的部队又断队了。我们爷俩二话没说，扛上粮食就直奔马路窑子。约莫夜里10点多钟，我们爷俩到了河边，那水能有没腰深，凉得透心，人一下去腿肚子立马抽筋儿，疼得受不了。我们爷俩一步一步地挪到对岸，后半夜才找到抗联的密营。为了不被日本特务发现，也没敢歇气儿，穿着冰凉的衣服连夜趟河赶了回来。认识金日成是那年8月的事。一天晚上，我和我爹正在朱家沟河边烤火，有两个人来到我们身边，挺和气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想请你们俩到我们这里来一下。我们爷俩跟他们来到朱家沟，一位大高个四方脸的首长接见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金日成。金日成很和蔼，向我们了解在屯里驻扎的日本兵的情况。临走，我见金日成穿的鞋子露着脚趾，就把自己的鞋脱下来跟他换了。有一回我去送粮，在那儿留了一宿，看到他们用饭盒煮苞米栗子，用火燎衣服上的虱子，但还是有说有笑，挺热闹的。9月份，老黑山来了日本讨伐队，
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抗联做好了准备，没吃啥亏。可没多久，叛徒就把我们出卖了，全屯一下子被抓起来18口人，我和我爹都被抓了进去。小鬼子用皮带抽，用辣椒水灌，用火钩子刨，逼大伙开口。最后一次提审我的时候，把我吊了起来，用刀子割我的手，问我送饭没有。我说送了。送的什么？茄子、辣椒。这是张传福告诉我们的办法。谁都知道冬天里根本就没有这两样东西，说了也是白说。一天晚上，张传福通过坚壁墙的小洞告诉我们，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原来为了保护全屯的人，张传福把一切都揽到自己头上。随后他又花钱买通了宪兵队的翻译，利用审讯的机会踢死了前来对峙的叛徒。因为没问出什么，日本人只好把我们放回家。但张传福却被鬼子送到牡丹江监狱，让大狼狗给活活的咬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给抗联办事儿更积极了。有一天，我在屯外碰到一个抗联战士，他说3天没吃饭了，问我敢不敢给他弄点吃的。我说我恨鬼子，我不怕。我让他在屯外等着，晚上轮到我出来站岗的时候，把半袋小米和一盒洋火隔着板帐子给他撇了过去。还有几回，日本讨伐队抓年轻人带路去打抗联，但是我们总是能想办法通知抗联，让他们做好准备。1945年光复以后，抗联的张大个子、柴世荣司令的女儿到老黑山来了，找到我们，问有什么困难，大伙儿都说没有。在抗日战火中成长。1924年，我出生在赵州县李家坟坊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岁时母亲去世，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身亡，我被家徒四壁的叔叔收留。从12岁起，我便到大户人家打工，经常忍饥挨饿。1932年6月，日军侵占了赵州县，百姓的生活更苦了。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动不动就抓老公、杀人。1940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第12支队来到我的家乡，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这时我才明白，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百姓永无出头之日。当知道抗联是打鬼子的队伍时，只有16岁的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悄悄参加了抗联。1940年9月11日夜晚，12支队在抗联第3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支队长戴洪斌的指挥下，打响了攻打赵州县丰乐镇的战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晚11时，部队摸到城下。我毫无畏惧地登上人梯，翻过城墙。我们悄悄地干掉哨兵，俘虏了兵营的警察，击毙了抵抗的敌人。然后按预定安排，我和牛景芳等4人砸开当铺，收缴了全部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仗，我们打死日军官1人，伪警察2人，伪自卫团3人，俘虏了全部伪军，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子弹和军用物资。因为我作战勇敢，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被提拔到支队指挥部担任通讯员。10月上旬，12支队在距离赵原18里地的鳌木台屯被1000多名日伪军死死地困住。我们同敌人展开殊死战斗。

关大队长、五指导员相继阵亡了。东屯阵地失守，西屯阵地上的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壮烈牺牲。34大队和支队指挥部的部分战士在大队长张瑞林的率领下突围撤到松花江边。指挥部命令我冲回屯里，通知中队长王忠义带领部队撤到江边会合。我背着一支马杰克式步枪，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进屯里。此时王队长和两名战士已经牺牲了。我又拼命奔回江边，和幸存的15名战友在大队长张瑞林的带领下撤离。这一仗敌人伤亡200余人，抗联指战员牺牲44人。部队在代理支队长徐泽民的领导下，汇拢了一些突围后失散的抗联战士，接受了地方上参军的热血青年，在不长的时间里扩大到50多人。1943年底，按照在苏联的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兼政委李兆林关于小分队立即撤离凤山复苏学习的命令，我们离开了通河县老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凤山镇大东北岔出发，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在1944年1月越过黑龙江，来到苏联境内的抗联独立88旅北野营驻地。我被编到三营五排二班当战士，不久又被提升为中士班长。在那里，我们受到正规的军事训练，科目有刺杀格斗、实弹射击、战术进攻、防守训练、姿势训练。冬天野外露营，开展滑雪、飞机跳伞训练，夏天练习游泳，进行球度训练，有时还开展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演习。训练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技术要求非常严格。1945年8月8日，在苏联红军开赴我国东北战场同日军作战的那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抢先接管了东北的大小城市。时任松江省副省长的李兆林将军非常了解我的情况，把我调到他身边任贴身警卫员。当时将军和爱人金伯文还有两个孩子的驻地没有家具，将军和大家一样睡地板，吃苞米面窝头。我心疼将军呐，找来一个日本人逃跑时遗弃的榻榻米，用两个木头箱子搭了一张简易床，又在旧物市场买了一件日本女人穿的和服，拆了以后做成床被。这些东西是将军牺牲前唯一的财产。李兆林将军全权代表党政军处理日常事务，整天忙于接待群众、组织代表、宣传党的政策、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营救我方被捕的同志、组织武装队伍、为部队筹措物资等工作。将军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我寸步不离，时时刻刻保卫将军的安全，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将军处理一些事务，如外线组织武装队伍需要物资，将军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来枪支弹药，我便一次次地秘密押车送到我们的同志手里。将军每次坐车去滨县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我都彻夜不眠地进行守卫。11月末，359旅指战员身着单衣从延安秘密进入哈尔滨地区，将军及部队之所及亲自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来一批缴获的日军棉装，我连夜秘密押车把棉装送

到部队。我北满机关从哈尔滨撤到任家桥时，遭到敌人的阻截。将军闻讯后，立即请苏联红军出动五六辆坦克和部队，亲赴前线。我紧随左右，直到消灭了敌人。12月通河县保安队叛变，逮捕了河江军区派去的接收工作组的抗联战士。将军接到报告后，我随他来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通过通河县苏军司令部救出了被捕的卢连峰等同志。国民党反动派对奔走在和平民主事业第一线的将军又恨又怕，多次策划暗杀。1946年3月9日下午，将军在南岗红军街一号开完市委会议，乘坐缴获的日军旧汽车回中苏友好协会。在地段街，车出了故障，将军下车搭乘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的专用马车，对我说：我不上哪儿去了，你跟小卢修好车后把车开到友协去。我按将军的吩咐没跟他一起回去，这是因为考虑修车地点离友协只有100多米，有事一招呼就到，没想到因此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将军回到中苏友协，看到伪装进入打入中苏友协的国民党特务伪市长杨卓安的秘书孙格龄留给他的一封信，说杨卓安邀他到水道街九号商定国大代表事宜。将军赴约之后才知道中计，同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血染征袍。将军的遇害令我悲愤不已，想拼死干掉罪魁祸首杨卓安，为将军报仇，被冯仲云同志制止。3月10日，我带着市委写给陈云同志的信，连夜乘坐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大卡车前往通河县，向陈云同志汇报了将军被害的经过。第二天，我带着陈云同志关于将军善后的处理意见回到哈尔滨。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哈尔滨市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万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各县也纷纷举行了追悼会。将军的葬礼过后，我担任冯仲云将军的警卫员。4月下旬，松江省成立警卫大队，我担任大队长，仍监管省长冯仲云将军的警卫工作。1948年2月，我主动要求参加剿匪战斗，在战斗中立下战功。1949年10月1日，我转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做后勤工作，后来担任黑龙江省第3、5、6届政协委员。1995年和2005年，俄罗斯联邦政府两次向我们东北抗联老战士颁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勋章。今年我已经82岁了，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就是希望国人永远不要忘记昨天，牢记国耻，建设好我们的祖国，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景致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问题。

0: 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2: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 3.9 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1: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2: 是的，
1: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2: 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九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支持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啊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

0: 号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的，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1: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0: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意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 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0: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啊，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1: 嗯，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0: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1: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为例哈，因为他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他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 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嗯，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嗯，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嗯，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 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

0: 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它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的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宁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以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8: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看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7: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8: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7: 嗯，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8: 对，
7: 嗯，
8: 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
7: 嗯，
8: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7: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8: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哈，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7: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8: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7: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8: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
7: 嗯，
8: 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
7: 嗯，
8: 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
7: 嗯，
8: 简易注销这种方式 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
7: 嗯，
8: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解议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7: 嗯，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8: 对的对的。
7: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
8: 嗯，
7: 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

0: 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
1: 是
0: 个
1: 的，
0: 时间。我说
1: 是
0: 我
1: 的。
0: 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啊，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0: 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1: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她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0: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哈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1: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商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0: 这个也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1: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 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

0: 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像虚假宣传的诱惑呀，啊，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 有爱。

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吞灭前赵，霸中原，兵发襄阳，望江南，怎奈撒手归西去，石虎篡位在眼前。书接上回，石勒吞灭前赵，统一北方后登基称帝，然后又派军南下兵伐襄阳，结果晋军不能抵敌，把襄阳给拿过来了。刚把襄阳拿过来，有探马来报，说是陇右的狄族和羌族人聚众造反，不听王命。后赵主石勒一听，捻然大笑，他派河东王石生带人马到那儿，将其是一鼓荡平。后赵这一连连得手，可就威名大振。东方的高句丽，也就是朝鲜，以及北方鲜卑人的宇文部等，也都前来进贡。在凉州，张茂死后，他的侄子原来凉州牧张石的儿子张俊继位了。这张俊秉承他叔父张茂的遗命，自称大将军凉州牧，仍然服侍晋朝。虽然说他叔父已经向前赵奉表称藩了，但从刘耀后期开始，他仍然和前赵屡屡发生战争。前赵灭亡以后，后赵主石勒派使臣到凉州，加封张俊为征西大将军兼凉州牧，并加九锡书礼。但是这张俊拒不接受，等石生把狄羌二族的叛乱一鼓荡平了，这张俊就害怕了，唯恐石生乘胜进击打他的凉州，所以就主动向后赵称臣。除此之外，西域的高昌啊、

于田呢、晒山呢、大碗呢等等小活，也都不远千里外里来向后赵进贡称臣，把石勒给高兴的眼睫毛都开了花了。高兴之余，这石勒就想大兴土木，营建邺城的宫殿，廷尉续贤上书谏阻，被他给下到监狱里边去了。幸亏有中书令徐光进一步规劝，他才把续贤给放了。过不多久啊，赶上下大雨，河水暴涨，从上游冲下来很多巨木，也就是可以做宫殿栋梁的大木头。石勒见况是喜出望外，这是上天想让我营建邺城的宫殿呢、于是就大兴土木，开始营建邺宫。这石勒呢不识字，但是聪明绝顶，他经常让人给他讲读古书，有时候他还对古人的做法进行点评，并且评的还都很中肯，人们都非常佩服。他遍观当今乱世，认为堪当英雄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已经过世了的东晋北伐名将祖逖，另一个就是现在正坐镇巴陵的东晋征西大将军、巴州大都督、荆江二州刺史陶侃。这个陶侃现在正闹心呢，怎么后赵夺取襄阳之后武昌危险，这是其一，再一个就是苏峻旧将冯铁把他的儿子给杀了，杀了之后他就投奔后赵，跑到石勒那儿去了。越想陶侃这心里就越不是味儿，于是他就给石勒写了一封信，说你不该招降纳叛。这么一说，石勒可有点挂不住了，当着陶侃使者的面他就把冯铁给杀了。陶侃于是就写信向石勒表示感谢，石勒呢也厚待来使，就这么双方书信往来很是频繁，关系呢也挺融洽。那位说陶侃真想与石勒和好吗？哪儿啊，他这是在麻痹对方，目的是要乘虚夺回襄阳，这招还真好使，趁着后赵的襄阳守将郭靖出去抢掠的机会，陶侃派儿子陶彬和大将桓宣带领军兵夸的一下子就把襄阳给夺回来了，然后他派桓宣镇守襄阳，后赵再来进攻怎么也攻不下来了。一看中了陶侃的计了，石勒叹息了好几天，转念一想，他能用计，难道说我就不能用计吗？我呀给他来个如法炮制。说话间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份，石勒就派使臣到东晋的都城建康，以拜年为名修书言好，并且还送去了不少礼物。哪知道东晋朝廷根本不吃他这套，把他派去的使臣给轰回来了，他送去的礼物也全都堆在城下给烧了，可把这石勒给气的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真想当时就起兵去攻打晋朝，但是呢他有所顾忌，没敢轻举妄动。怎么回事？现在石勒岁数大了，不怎么勤政了，而太子石弘已经到了入冠之年，所以他就把军国大事基本上都交给太子去处理。同时呢他的另外一个儿子骠骑大将军大单于秦王石弘也可以参与朝政，

说到这儿，咱就交代一下，这个秦王石宏的宏字是宏伟目标的宏，而太子石宏的宏字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弘。闲言少叙，石勒已把军国大事基本上都交给俩儿子去处理，他的侄子中山王石虎也就愤愤不平。这个石虎镇守邺城已经好几年了，石勒封秦王石宏为大单于的时候，他就心里不痛快，私下里他就对他的儿子石岁说，说我身当史实二十余年才得建成大赵基业，那大单于的位置就应该是我的，他怎么听受皇口孺子，等主上宴驾之后，我一定要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方消我恨。现在一看太子石宏、秦王石宏执掌军国大权，他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这个时候，中书令徐光就向石勒进言，说太子仁孝温和，而中山王雄暴多诈，臣恐陛下百年之后社稷必危，所以现在就应该渐渐地削夺中山王的威权，以免到时候是他上逼楚军。也就是说，太子太软弱了，而中山王石虎又太强悍了，照这样下去的话，陛下您过世之后肯定要出事，因此您最好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削夺中山王石虎手中的权力，省得他将来威胁太子。听了这话，石勒虽然连连点头，但是因为石虎的功劳太大，却迟迟没有举动。继而右仆射程霞也这么劝他，石勒还是没听。后来这徐光又多次进谏，也还是没能奏效。石勒呢，现在心里也不好受，派到晋朝去的使臣被人家给轰回来了，送去的礼物也都被堆在城下给烧了，他生气，又因为石虎伟大不亮他犯愁，所以这石勒现在是又气又愁啊。本来就上岁数了，再一心情不爽他就病了，而且还一病不起，最后命归黄泉，享年整整60岁。临终之时，他就嘱咐侄子中山王石虎，让他好好辅佐太子石宏。哪知道他刚一咽气，石虎可就变卦了。怎么？这石虎啊，在石勒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胁迫太子石宏升殿，让石宏下旨，把规劝石勒削他权力的程霞和徐光给抓起来，并且还召自己的儿子齐王石岁宿卫宫廷，到宫里边来守卫，实际上就是监控太子石宏，把文武百官吓得呼啦的一下子差不多都跑光了。太子石宏也吓坏了，他情愿给石虎让位，但是石虎却冷笑一声，说是君宏世子当立，此乃古今通义，臣怎敢背越礼法。石宏一听就哭了，说哥哥呀，小弟财力庸弱，不堪重任，还是让位为是。石虎罢免一臣，如果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公论，岂能私自让位。就这么，石虎逼着太子石宏登上了后赵皇帝的宝座，文武百官各进位一等，都往上升了一级。程霞和徐光呢，

当然就被杀了。石虎自封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书礼，册封妻子正式为王后，册立长子十岁为王太子，其他几个儿子像石宣、石涛、石尊、石燕、石宝等人通通都封为王爵，他手下那一班子人呢也都被委以重权，他改太子宫为重训宫，让石勒的皇后刘氏，其实现在已经被尊为太后，让刘太后等人都迁到重训宫中，后宫的那些侍女呢，凡是有姿色的，就都被他弄到丞相府中，甚至连宫中的车马、珍宝、衣服等等，他也不放过。如此一来，刘太后也就对着石虎恨得咬牙切齿啊！他秘密召见彭城王石堪，让他想办法把石虎给除了。石堪领命之后，率领100多骑兵去进攻兖州，想以兖州为根据地，联合南阳王石辉，再号召各镇将领去讨伐石虎。可因为兵力单薄，石堪被擒，最后被石虎所杀。就连刘太后也受到了牵连，被逼自杀。刘太后死后，石虎又尊石弘的生身母亲程氏为皇太后。关中主将石生、洛阳主将石朗一听怎么着，石虎把太后都逼死了，这还了得？他们当即就要起兵去讨伐石虎。谁知还没等着石朗起兵呢，石虎的大兵就到了，结果石朗被杀。随后石虎引军西进，要去攻打关中的石生，兵到潼关遇到了石生部将郭权的敌人，郭权手下的鲜卑兵特别厉害，把石虎杀的是兵退渑池。石虎一想，鲜卑兵不就是喂东西吗，我给他们点好处不就行了吗？于是他就买通鲜卑兵，让他们阵前倒戈，这招还真行。鲜卑兵一倒戈，最后石生被杀，只有他的部将郭权逃到陇右去了。进而石虎又征服了狄族人的一个首领略阳公蒲弘，封他为龙骧将军，还征服了羌族人的首领扶风公姚义忠，拜他为奋武将军兼西羌大都督。等把这些事办完了，石虎就引兵东还相国，颁令大赦，颁布命令大赦天下。不久有人来报说是石生的部将郭权占据了上邽，已经向晋朝投诚，晋朝加封他为镇西将军，领秦州刺史。石虎一听，当时就派大将郭敖及张武、王斌等人率兵前往。刚走到华阴，有人就将郭权的人头送来了。怎么，郭敖他们一起兵，上邽那边就吓坏了。人们一商量，这都是郭权惹的祸，嘁哩咔嚓就把郭权给杀了，杀了以后就把人头给送来了。这下石虎可乐坏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就想正式篡位当皇帝。秦王石弘稍微有着不满言论，就被他抓起来了。皇上石弘可吓坏了，他怀抱传国一起，亲自到魏宫，就是魏王的宫阙，亲自到魏宫去见石虎，说情愿让位。石虎呢还假惺惺的坚持不受，说什么帝王大业当有天下公论，你怎么能一次次的来麻烦我呢？没办法，这石弘哭着就又回到宫中，
把这事儿跟他母亲程太后一说。

0: 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啊。紧接着有尚书省出面向石虎征求意见，说是不是应该让皇上通过禅让大典把皇位让给你。石虎一听是勃然大怒，让什么让？那石弘生性暗弱，沮丧无礼，不能君临天下，直接废了不就得了吗？好家伙，他可真干脆呀。于是这石虎就把石弘废为海洋王，他自己当了皇帝。不过他还说什么，朕当皇帝不够格，我只做个我们大赵国的居舍天王，能够发号施令也就行了。您说这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既然当皇帝不够格，那你还称朕干什么？最后确定之后，石虎升殿坐朝，改元建武。他立10岁为太子，大封文武百官。被废为海洋王的那个皇上石弘，以及成太后、秦王石弘、南阳王石辉等人，则全都被锁在了崇训宫，并且有军兵坚守。暗地之中，石虎却指使党羽趁着夜色的掩护突然杀入，把他们是斩尽诛绝，一个不剩，全给杀了。石虎这一篡位，那些在各郡镇守的将领绝大多数都见风使舵，他们纷纷奉表进京表示祝贺。可唯独西羌大都督姚义忠却托病没来，石虎心中就老大疼痛了。催了好几次，这姚义忠才来到朝中。他正言厉色的就质问石虎，说我姚义忠曾一度认为大王你是命世英雄，可先帝托孤未朽，您却行此篡逆之事，是何道理？这个……一时之间，石虎竟然被问的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这正是叔侄创业大赵兴，临终托孤寄深情，昼行篡逆心肠狠，一番言语满面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疆场虎将谁能敌？丰功伟绩特传奇，命世英雄人称道，一旦篡逆耻一鼻。书接上回，西羌大都督姚义忠一番话说的赵王石虎面红耳赤，是哑口无言。怎么，这石虎确实心里有愧，叔叔临终之时把儿子石弘托付给自己，让自己好好辅佐，如今自己取而代之不说，还把叔伯兄弟石弘一家子给斩尽杀绝了，这无论如何都交代不下去。正因如此，姚义仲话说的这么狠，石虎才没有怪罪。其实看不下去的何止是姚义仲啊，徐州从事朱宗也看不惯石虎的做派，心说我跟着你石虎也没什么好混的，干脆我投降晋朝得了。于是他就把刺史郭祥一杀，提着人头去投奔晋朝去了。可把石虎给气坏了，他率军南下直逼溧阳，那意思是吓唬吓唬晋朝，让你害怕就得了，单指一个朱仲我也犯不上跟你大动干戈，因为我内部还有好多事没处理。

想当年陶侃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现在已经升任为江面前锋征讨大都督兼司州刺史。有他在这挡着，赵军的多次进攻都被打退，晋赵边境就这么又恢复了平静。晋赵边境这刚一消停，魏巴蜀的大成帝国可又发生了一场内乱。怎么回事呢？李雄称帝以后啊，一直对蜀中百姓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可因为立太子的事儿，他心里一直都不干净。怎么？他的皇后任氏没给他生儿子，其他嫔妃呢倒是生了十多个，可是他觉得大哥李当战死了，自己才有机会继位，所以应该有大哥的儿子接班，故而他权衡来权衡去，就立李当的儿子李班为太子了。一见他这么做，太傅李襄，这李襄是李雄的叔叔，太傅李襄和司徒王达就向他进谏，说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陛下您今天舍子立直就更是取乱之道了。可无论他们怎么说，李雄就是不听。李襄病死以后，李雄任命李襄的儿子李寿为大将军、西夷校尉、三军大都督，又命太子李班为扶军将军，命李班的弟弟李武为征北将军兼凉州牧，这个凉是桥梁的梁。继而他又命李寿等人东征晋朝，夺回来了巴东的几座城池。因为有功，李雄加封李寿为建宁王。这个时候当了30年大成国皇帝的李雄已经年过六旬，也不怎么的，头上长了一个疮，脓血流的哪儿都是。他的儿子车骑将军李岳等人都讨厌得不得了，谁也不愿往跟前凑，唯有太子李班不但日夜不离地守候在床前，而且还总是趴在窗口上用嘴吸了里边的脓血。尽管如此，李雄的病体还是一天天的沉重，头上的疮口越来越大，身上打仗时留下来的很多伤疤也都相继溃烂，时过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李雄死后，在建宁王李寿的主持下，太子李班继承皇位。李班因为要守丧，所以就把一切政务都交给李寿办理。李班这一继位，李雄的儿子李岳就越想越生气，想着想着干脆他就和兄弟李器一块连夜闯入宫中，一刀就把李班给斩了。杀了李班之后，本来李器想请哥哥李岳当皇帝，可李岳说什么也不干，非要让他当不可，于是这李器就登上了大成帝国皇帝的宝座，算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皇位。他改封建宁王李寿为汉王，并进任大都督，又加封大哥李岳为建宁王，并兼任相国、大司马、大将军，还封自己的二哥李霸为镇南中领军，封兄弟李宝为镇西中领军，封叔伯哥哥李史为征东将军。但是这个李史心里不痛快，心说李岳、李琦，你们干的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先帝尸骨未寒，你们就把新任的皇上给杀了。不管这李班是侄子还是儿子吧，那也是先帝钦定的接班人，并且还至纯仁孝，比你们哥几个强多了。他这一不痛快，就暗中和汉王李寿商议，是不是咱应该起来讨逆，把这李岳、李器给收拾了。李寿呢胆小不敢干，李史一看就火

你不是不敢干吗？我告你去。他跑到李七面前就反过来说，这李寿要谋反。李七本打算把李寿除掉，可偏赶这时候福城守将李武抗命起兵，要为他哥哥李班报仇，所以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命李寿领兵去进攻福城，李武见势不妙，他就弃城东奔，投降了晋朝。李七没办法，就加封李寿为凉州刺史，让他镇守福城。转过年来还又出了点事儿，朝中的仆射罗衍是李班的亲娘舅，他虽然表面上是李七手下的大臣，可心里边却恨李七恨得牙根疼，总想找个机会把李七杀了，以解心头之恨，为外甥报仇。汉王李寿手下的相国上官旦跟这罗衍是好朋友，所以俩人就商量着要谋杀李七，并打算把李七杀了以后改立李班的儿子李攸为皇帝。不料走漏风声，罗衍和上官旦以及李班的母亲罗氏全都被李七所杀。本来这李七就因为皇位来路不正，总疑心别人加害自己，再经过这件事疑心就更大了。他罢免了所有的旧臣，清一色的任用自己的亲信，故而从此以后这大臣帝国就纲纪废弛，法度荡然，国势开始衰落。那么在中国北方那个鲜卑拓跋部现在情况怎样了呢？代王拓跋毓力即位以后啊，经过东征西讨，没几天的功夫就使自己兵强马壮，雄踞北方。可是刚刚过了五年他就被刺身亡了。怎么会这样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拓跋毓力是在拓跋普根死了以后被人推举当上了代王的。可是普根的母亲韦氏却不甘心，他总想着要把毓力铲除，让自己的儿子克怒当代王。一操这个心，他就暗中结交众将，寻找时机。拓跋毓力呢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根本没加防范，所以就被杀了。不但他被杀了，他手下的那几十员心腹战将也被杀了，他的儿子当然也在搜捕斩杀之殿。当时啊，他有个儿子叫石义建，还在襁褓之中。这石义建的母亲王氏见势不妙，也就要逃跑啊。可孩子怎么办呢？情急之下，他就把石义建装到了自己的裤腿里边。那时候人们的衣服也宽大，装个小孩不成问题。装进去之后，这王氏心里就腾腾直跳，心说孩子你千万千万可别哭啊。还算不错，石义建还真就没哭，他们母子安然脱险。拓跋毓力还有个儿子叫义怀，当时已经长大成人，因为一向在外边居住，所以也逃过了一劫。就那也不行啊，因为抓他的人很快就到啊，所以他得知信儿之后就也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他舅舅那儿去了。他的舅舅名叫矮头，是鲜卑贺兰部的首领。不久石义建的母亲王氏带着石义建也逃到了贺兰部。矮头一看这石义建也是外甥啊，所以就把他们母子也给收留了。杀了毓力之后，韦氏就立自己的儿子贺怒为代王，他自己出来训政，阻我朝纲。可是好景不长，四年以后这韦氏病死了，贺怒呢素来懦弱，底下将领也都不服气，所以他整日之间心惊肉跳的，结果不久就死了。他死以后，他的弟弟何纳继位，
这何纳比叫刚猛，把底下众将制服之后，他又向贺兰武要人，让矮头把一怀交出来。矮头能把外甥交出去吗？当然不能。他这一不交人，何纳就联合宇文部来打他。可这矮头也不是吃素的，他向后赵求救，结果赵军一出，他们联合作战，就把何纳和宇文部杀得大败。在这种情况下，矮头就号召各部拥立一怀为代表。为了防备贺纳他们卷土重来，一怀就和后赵结盟，把兄弟十一剑送到后赵做人质。贺纳打了败仗以后，投奔了宇文部，暂时在那儿藏身。他见一怀和后赵结盟，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可现在一怀最头疼的是他舅舅，他舅舅仗着自己有拥立之功，飞扬跋扈的不得了，不但不按规矩给他进贡，反而还经常向他要钱要东西。一开始一怀还能够容忍，谁让咱受过人家的恩呢，给他就给他点吧，他毕竟还是我的舅舅。可是过了六七年，这一怀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就趁着矮头来饮宴的机会把他给杀了。这下可坏了，底下众位酋长，也就是各部的首领，都说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纷纷离他而去。在宇文部避难的何纳一看，好，机会来了，他乘虚而入，和众酋长一起共同进攻一怀。一怀实在顶不住了，就跑到邺城投奔后赵。赵王石虎派将出兵，最后把何纳打跑了，一怀也就重新做了大王。他在盛乐修筑城池，安然居住。后来一怀一病不起，他把庶出，也就是他爹爹的小老婆所生的两个兄弟屈和公叫到床前，嘱咐他们说，我命在旦夕，你们俩又都不是治国之才，只有迎入十亿剑，方可主持社稷，使我们代国长治久安。说完这话不久他就死了。接受遗命的屈和孤这哥俩想法还不一样，孤呢想奉哥哥的遗命去迎接十亿剑，可是屈有心自己当大王，就故意拖延。底下众位酋长已商议，说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十亿剑远在赵国做人质，能不能回来都两说的。可是屈刚烈残暴，阴险狡诈，根本就不配，因此不如把屈杀掉，请孤即日登位。可是当他们把屈杀掉之后，请孤即位的时候，孤却是痛哭流涕呀，说你们要是不忘先王的话，就应遵守遗命，迎立十亿剑。众酋长说，那赵国要不放他回来，我们可如何是好啊。孤说，我去给他们做人质去，把十一剑替换回来。这孤可真就去了，把这番话一说，赵王石虎深受感动，就把他哥俩都给放回来了，人质人家不要了。十一剑今年已经19岁了，他身高8尺，仪表堂堂，站着的时候头发长可拖地，躺着的时候乳房都能耷拉到膝上，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呀。要不一怀怎么能留下一命让迎立他当大王呢？公元338年，石一剑回到代国登上君位，然后他革除旧有弊政，制定新的礼仪，还仿照中原立国的规程设置百官，又颁布了法律，刑法奖赏都十分严明。要说早在西晋的时候，这鲜卑拓跋部就已经受封建立代国了，
和已知都不具体。

0: 直到现在十一剑即位，这代国呀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也正因如此，咱们这回书才取名为代王立国。闲言少叙，十一剑即位立国成效非然，来投奔的人也就络绎不绝。不到三年，他的部众就已经发展到十多万人，地盘也东西会墨，西到破罗大，南与阴山，北及沙漠，十分广阔。他们全国分为南北两大部，北部命哥哥孤镇守，南部命儿子石军镇守。因为石军太小，还不到十岁，所以他就另派大臣辅佐。这十一剑虽然有其事，但是出身卑微，所以他就总想着向其他国求婚，娶个公主回来，好立为王后。向哪国求婚呢？十一剑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这正所谓九死一生立艰险，登上君位非等闲，封官设职坐天下，足智多谋昧名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司马偏安混春秋，北方中原战不休，赵主凶残绝人性，人头滚滚血似流。书接上回，代王十一剑想向别国求婚，娶个公主回来，好立为王后。向哪国求婚呢？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离我近的几个国家之中，哪国强，我就向哪国求婚，这样对我有好处。而在这北方诸国当中，除了石虎的赵国以外，可就属燕国了。石虎那个人，我在他那待过，还不知道他吗？他这个人喜怒无常，太凶残，不怎么地，不能跟他结亲，干脆我向燕国求婚得了。于是他就派使臣到燕国去了。那么这燕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又是由什么人建立的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鲜卑都督慕容伟迁居大吉，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之后，礼贤下士，声望日隆，逐渐强盛起来。他这一强盛，就免不了有人嫉妒。平州刺史崔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秘密联合高句丽，也就是朝鲜，以及鲜卑族的段氏和宇文氏，要一同攻灭慕容伟，并且约定事成之后，慕容伟的地盘有他们三家均分，自己不要。没想到慕容伟的儿子慕容化以及长史裴仪特别厉害，刚一交兵就把宇文氏给打花了。段氏和高句丽一看，吓得赶紧就向慕容伟请和了。崔弼呢，国内不敢待，跑高句丽去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慕容伟向东晋朝廷一报捷，晋朝廷就加封他为辽东公、幽平二州都督、平州牧，并且还让他担任鲜卑大单于。慕容伟于是就开始设置官衙，任命官员。他立慕容晃为世子，命庶长子慕容翰为建威将军，命少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赵主石虎一看这慕容伟行啊，于是他就派使臣向慕容伟表示祝贺， 那意思是拉近拉近关系。谁知慕容伟还不买账，把他的使臣给轰回来了。石虎一气之下，就唆使鲜卑宇文部的首领戚德圭，让他领兵再次进攻慕容伟。慕容伟仍然命慕容晃出战，结果还是连连取胜，并且最后还杀入了宇文部的老巢。戚德圭势穷力竭，被部下易斗圭赶出家门，最后死于荒郊。易斗圭当然也就取而代之，成了宇文部的总首领。他虽然曾一度收复故土，但经过慕容晃的征讨，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幸亏他脑瓜转得快，及时请降，才算保住了性命。而慕容晃却从此是威名大振。慕容伟死后，慕容晃继位。这慕容晃对慕容翰和慕容仁很是猜忌，总担心他们图谋不轨，把自己这位置给夺了。慕容翰监视不好，他就跑到段氏那去了。慕容仁呢，则占据平国，与慕容晃为敌，把整个辽东都给取过去了。慕容晃一看这还了得，他亲率大军攻克辽东后，又带领轻骑兵直取平国，到那儿就把慕容仁抓住给杀了。继而慕容晃又派大将丰毅等人把段氏和宇文氏也给打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元337年，也就是石义建即位做代王的头一年，慕容晃自称燕王，他立妻子段氏为王后，立儿子慕容俊为王太子，拜丰毅为国相，封韩寿为司马。大家可要听明白，这个韩寿与想当年西晋时太宰贾充的姑爷韩寿同名同姓，也不是同一个人。慕容晃自称燕王，大封百官，这燕国就算正式建立了。这个燕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前燕。怎么称为前燕呢？因为西晋灭亡以后啊，我国北方匈奴、鲜卑、羯、狄、羌各族统治者和部分汉族官僚，先后建立起了20多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前文书咱们提到的刘耀所建的前赵，石勒所建的后赵，以及李雄所建的大成帝国，还有现在咱们正说的这个慕容晃所建的燕国，都是其中的一员。由于这个燕国出现比较早，以后还会有好几个燕国出现，所以历史上就把这个燕国称为前燕。前燕建立以后，在慕容晃的治理下，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国。也正因为他强，代王石义建才向他求婚。闲言少叙，石义建派出的使者到燕国把来意那么一说，感情慕容晃对石义建早有耳闻，心说这小子行，和我一样，不愧为一条英雄好汉。他欣然同意，把妹妹兴平公主就许配给了石义建。代王石义建当然就更高兴了，他赶忙就把兴平公主迎娶到了圣乐城，立为王后。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上，除了东晋以外，总共还有5个国家，其中最大的是石虎的赵国，其次是李七的陈国，再次是慕容晃的燕国，还有一个就是凉州牧张俊的梁国。这个张俊虽然说前者迫于形势向后赵称了臣，但却一直服侍晋朝，还保持着凉州牧的称呼。可因为凉州孤悬西北，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所以尽管张俊没有称王， 当地老百姓

也还是都叫他梁王，历史上也把他这个政权称为钱粮。为什么称为钱粮呢？道理跟前言一样，咱们书不重叙。这钱粮和东晋之间经常有使者往来，这一年张俊就上表东晋朝廷，请求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哪成想正赶上晋成帝成婚立皇后，所以这事儿就没人理会。张俊一看朝廷方面没有回音，他就再次上表请求北伐，不巧的是正赶上赵王石虎迁都邺城，他派出去的使者刚走到半道就被石虎抓住了。石虎一问才知道凉州和东晋之间呢感情经常有往来，这还了得，假如他们真的合起伙来收拾我，那不就麻烦了吗？张俊可是向我称了臣呢，按理说这叫里通外国，我应该去讨伐他，可那么老远的路又不是什么大事，也真办不上，干脆这么地得了，他们的使者非得从我这地盘上过不可，我这儿呢盯紧点，过一个抓一个，过两个抓一双，把他们之间的联系掐断不就得了吗？对，就这么办。所以从此以后，张俊派往建康的使者就基本上都被截留了。石虎心里美滋滋的，他现在正干嘛呢？迁都邺城以后啊，他自恃国府兵强，命令在旧都临漳修筑太武殿，在新都邺城建造东西宫，那宫殿修得非常豪华，他还一次次的广选美女，以至于后宫的佳丽多达万人。每次出行的时候，他还让穿金戴银、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1000多美女骑着马组成仪仗队紧紧跟随。这什么时候？赵国境内连年大旱，粮价飞涨，1斤黄金才只能买到2斗小米。石虎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手下的群臣更是如此，这时还劝他上尊号。前着他不是没称帝，只称自己是赵国的居舍天王吗？所以现在群臣就劝他正式当皇帝。石虎当然也想当皇帝，可也许是因为他缺德事干得太多了吧，快要到南郊祭天的时候，冷不丁一照镜子，他发现自己没脑袋，吓得他也没敢当皇帝，只是自称天王草草了事。他立正式为天王后，立10岁为天王太子，把其他的儿子都有王降为公，宗室也就是他们老石家的其他人则有公降为侯。称天王以后，石虎命太子10岁参决日常政务，可这10岁仗着父王对自己的宠爱，恃宠生骄，因骄生暴，天天沉湎酒色，或者荒淫无耻、纵欲无度的生活。有时候他到外边玩，直到深夜才回来；有时候他还深夜外出，到大臣的家里边去，一见着有姿色的少妇长女，他就强迫人家与自己发生关系。这且不说，有时候他还命宫女梳妆打扮，打扮好了之后就把人家推出斩首，把砍下来的人头血迹洗干净放到盘子中互相传看以取乐。他还选一些美貌的尼姑，玩腻了他就把人家像猪羊一样宰杀掉，把肉也和猪羊肉放在一块煮，煮熟了他就吃，吃剩下的他就都赐给左右，让伺候他的人也吃，不吃还不行。您说这10岁还叫人吗？纯粹就是野兽啊，甚至比野兽还要野兽。河间公石宣、乐安公石涛
都是十岁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也很得石虎的宠爱，可是十岁却把他们看得跟仇人一样。所有这些赵王石虎一点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呢？抱着娇妻美妾，端着大杯的美酒，整日之间醉生梦死，是不问朝政。有一次十岁前来请示，他显烦，说此等小事还用请示吗？打那以后十岁干脆就不请示，一般情况下都自己做主了。可是也不对，石虎察觉之后就把他叫到宫中，骂了个狗血喷头。石穗说，你不是说过小事不用请示吗？石虎一听就更生气了，兔崽子，你还敢顶嘴，给我打！当时就给打了一顿。就这样一连打了好几次，石穗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心说不好啊，我父王这么对我，是不是他想改立河间公石宣为太子啊？不行，我得把这石宣给杀了。单说这天，十岁假称自己有病没上班，暗地之中他却带领500多骑兵赶往中庶子李炎的家中饮宴。中庶子也就是负责教育太子的这么一个官，你说这十岁纯粹是个野兽，还怎么教育啊？所以这李炎早都已经是摆设了，闲言少叙，借着饮宴的机会，十岁就告诉李炎说，我要去杀河间公石宣。李炎冒死苦谏，才算把他给拦住了。最后十岁喝了个酩酊大醉，摘摘歪歪的他就走了。刚回到东宫，就见进来一个女官，说是天王派来的。十岁把这女官叫到跟前，趁其不备是抽剑就刺。幸亏那女官身体灵便，闪身一躲，只被擦破了脸皮儿。他是转身便跑啊，这下可坏了，那女官还真就是天王石虎派来的。怎么回事？石虎听说太子病了，就打算到东宫去探病，可是他的谋士大和尚胡图成把他给拦住了，说陛下龙体大驾，怎能够轻易前往，您派个女官去问问不就得了吗？石虎一听有道理，所以就派女官来了。没想到这女官被十岁刺了一剑，他回到宫中把这事跟石虎一说，石虎可气坏了，他当即传旨把中庶子李炎等30多个人都给抓起来了，当面质问这怎么回事。李炎不敢隐瞒，就说了实话了。石虎是满脸的怒气，哼，朕把太子交给你们，你们就这么交太子啊？都给我推出去，杀！推出来就把这些人给杀了。太子十岁呢，就被软禁到了东宫。可是软禁了不到半天，石虎就把他给放了，并且还传他入宫。十岁进宫来拜见了石虎之后，转身他就走了。石虎一看，心里就不痛快。他命人告诉十岁，说你既然进宫来了，就应该朝见中宫，去见见宁武后，你怎么能转身就走呢？哪知道十岁跟没听见一样，大摇大摆的他就走了。呵，把这石虎给气的，当时就把太子十岁给废了，把他废为庶人不说，并且还给关起来了。这还不算，这天晚上石虎还派人把十岁以及十岁的妻子张氏，还有他家里的男男女女26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件事，石虎还杀了东宫的属官200多人，把十岁的母亲天王后郑氏也废为东海太妃。之后赵王石虎立河间公石宣为太子，立石宣的母亲杜氏为王后。刚把这事安顿住，黄门官进来禀报，说是燕国派人来了。石虎不见便罢，这一见可就招来了一场大祸。这才是失了英雄石虎狂，
荒淫滥杀丧天良，骨肉相残非正道，燕国来人各遭殃。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著作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2: 好的。
3: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 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2: 嗯，
3: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2: 对。
3: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
2: 哎，
3: 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

0: 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1: 嗯
0: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强，
1: 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
0: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三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
1: 这个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 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
1: 嗯，

0: 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嗯，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嗯，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是这
1: 每一
0: 个
1: 个
0: 道
1: 人
0: 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啊，所以说都需要。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
1: 要
0: 头脑
1: 反复
0: 发
1: 的
0: 热？
1: 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比
1: 上
0: 如
1: 头
0: 说
1: 了，
0: 《法医秦明》，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

0: 然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沟通交流。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

0: 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得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
1: 任，
0: 责。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
0: 对，
1: 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
0: 很
1: 有
0: 难，
1: 遗憾的，
0: 很
1: 真的
0: 难
1: 很
0: 的，
1: 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

0: 代当中去减少。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高大上哎，就他了，
1: 就这么选了，
0: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 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0: 改
1: 也
0: 变，
1: 改变了，
0: 去改变了，然后再去释然，是，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
1: 嗯，
0: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
1: 也
0: 行，
1: 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
0: 对
1: 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了
1: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
1: 哎、
0: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
1: 嗯、
0: 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啊、
1: 我们今天哈、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
0: 嗯、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 工科的孩子

0: 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
1: 嗯哼。
0: 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啊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 有些孩子就会有。

0: 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
1: 嗯，
0: 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边，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
1: 不
0: 专
1: 一
0: 业。
1: 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它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嗯。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

0: 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 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 关键还是在于你

0: 要干什么。
1: 对。
0: 嗯，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1: 是的，
0: 对，
1: 对，多维度
0: 多
1: 的，
0: 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啊，我们都是公益的啊，包
0: 公
1: 括
0: 益
1: 一
0: 的。
1: 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14点到15点，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着我们的电波继续畅游城市之间。
2: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
1: 嗯，
2: 我和我的搭档新云老师，新云老师一动忘介绍了是吧？这个新云老师啊和吴克啊，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下午的这么一个美好时光。
1: 对对对，嗯，
2: 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自从一改版之后啊，发现了我们节目前面呢。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个节目啊，然后后面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节目，全是我们的一些新的这个书啊，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所以说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呀想要听广播看广播怎么办？很简单，第一个传统端可以通过收音机啊、车载电台呀、啊，包括咱们这个手机啊、蜻蜓和咱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等等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直接顶上就有。然后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每次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都通过咱们视频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啊关注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啊，你就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呢我们两个的直播间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跟情况。如果说呢想要给我们提意见呢或者留言呢，在下方评论区你打字儿，我们就能看得到，非常开心，非常方便，非常省心。融媒体嘛，现在都讲究融媒体、融合媒体，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平时的时候啊，别老看他卖衣服的、卖包的、卖表的，是不是？你看看我们俩啊，然后听着我们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的规划的这些旅游的路线，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现在倡导什么呢？这个全民健康，怎么健康？你得动起来，管住嘴，迈开腿。迈开腿怎么迈呢？你天天溜达，哎，心情挺舒畅。但是你出去溜达，心情更舒畅。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了，畅游城市间。你说哈尔滨的听众说我们介绍哈尔滨啊比较熟悉，但是咱说大庆的朋友呢，哎，你说哈尔滨这么多好玩的，然后呢，我们介绍省内的，介绍齐齐哈尔，介绍牡丹江了，介绍佳木斯了，大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啊，省内这些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但是往往啊，大家就会忽略到你身边的美好啊。
1: 对对对。
2: 于是啊，新云老师和克尔我俩就出现了。我们两个呢就是带给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咱们这个中国这么大，这么多城市，
1: 你也想去看看，
2: 没毛病，城市里边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人文的、咱们历史的，都跟大家延续的展开的这么讲一讲，是不是啊？
1: 那就来吧，中国这么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是不是？
2: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让大家有所了解。但是咱们节目呢，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一个休闲类型的节目，是不
1: 是
2: 啊？
1: 是的，是的。
2: 这咱们没啥事的时候呢，听听歌，听听广播，听听歌，开心快乐的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的美好的这么一个时光。然后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今天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
2: 这之前跟大家咱们说了这个大庆的这么一个

0: 文旅情况啊，然后挺好，里面
1: 对，
0: 可玩的东西呢，相对来说也
1: 嗯，
0: 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也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
1: 嗯，
0: 这个大庆的具体的这个区域：萨尔图、龙凤、让胡路、红岗、大同、肇州和肇源，还有林甸，还有咱们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啊，大致了解了这么一个位置方位啊。
1: 是是是。
0: 这个为什么介绍这么多呢？就是方便我们的听众网友能够及时的对上号。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风景区啊，包括咱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温泉什么的，它有的时候都不在市区里边。那
1: 嗯，
0: 林甸的温泉啊，杜尔伯特那个，咱说那头林甸那温泉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啊？
1: 对，
0: 说
1: 嗯，
0: 说一说地方，然后呢，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一下这个大庆的特色美食啊，传说当中的坑烤是怎么来的。啊，历史沿革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石油工人会战的时候把它发扬光大，在后期呢变成咱们市民百姓啊都喜欢吃的一种这个方便快捷的这么一个美食，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你介绍一个城市嘛，你避不开的。所以金庸老师经常批评我啊，当然这个批评也是爱的批评啊，就是说客你一说啥都能跟 吃的
1: 哎，
0: 喝
1: 对
0: 的
1: 对
0: 连
1: 对对
0: 上，
1: 对，一说
0: 这是
1: 小动物在我这就是可爱，
0: 比较
1: 可就是好吃。
0: 馋 啊，
1: 好，那今天呢，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哈。大庆这个城市呢，它有非常浓厚的人文色彩。一说起大庆，大家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它一定不是吃的，第二个想到的才会是什么天然百湖之城，一定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0: 对。
1: 所以说，大庆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有强大内核的城市。
0: 确
1: 那
0: 实
1: 在
0: 是。
1: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大家呢，应该说是到了大庆之后，首先值得去的一个最重要的旅游景点。
0: 必须打
1: 对，
0: 卡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可能年纪跟我们一起仿佛的，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
1: 嗯，
0: 从小的时候就听这个铁人精神，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就
1: 对。
0: 知道王进喜，然后身先士卒，带领我们的石油工人啊。那
1: 嗯，
0: 时候那句话怎么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嘛，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然后这个建设我们的祖国。所以说呢，啊，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他因为你看这个铁人博物馆，你不光看王进喜同志的这个事迹，其实把大庆的开发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在里面已经穿成一条线了，你
1: 是
0: 能
1: 的，
0: 更
1: 是的。
0: 好的了解这座城市，是不是？
1: 对对对，在这儿呢，心雨也给大家就着这个我们旅游到大庆，说到大庆的这个人文精神哈，心雨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作为黑龙江人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黑龙江有三大精神，三大精神分别是什么呢？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可能好多朋友会觉得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它不是一个精神吗？
0: 对啊，是
1: 哎，
0: 吧？
1: 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哈，大庆精神啊，是在60年代石油会战的时候啊，以这个王进喜为代表的一批大庆石油人，他们呢包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开发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油田，结束了中国人依赖洋油的日子。哎，这就是大庆精神，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工人阶级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品质，
0: 确实
1: 它
0: 是
1: 呢
0: 啊。
1: 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我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小的时候是那个我家农垦的啊，农垦的时候北大荒精神，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时候天天小时候就是看上学升旗的时候必须背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1: 哎，
0: 是吧？
1: 每一
0: 其
1: 种
0: 实你
1: 精
0: 没
1: 神
0: 发
1: 都
0: 现，
1: 有内核，
0: 其实
1: 对。
0: 对，这个各个精神是相通的，你没发现吗？是不是啊？
1: 是这样，这个呢说的是这个大
0: 大
1: 庆
0: 庆
1: 精
0: 精
1: 神
0: 神
1: 哈
0: 啊。
1: 啊，它的内核是什么？内核是这个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哈，是它的这个大庆精神。那么再来说一说铁人精神，铁人精神呢是把大庆精神典型化、个人化的一个表现，以王进喜为代表，他的精神主要包括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这样的内涵，
0: 懂了。
1: 而它体现出来的是我国石油工人的一个精神风貌。铁人精神呢，它最典型的语句就是"宁可少活20年，接
0: 也要建设大油田，是不是
1: 我给大家准确一下哈，"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 油田。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可能是因为
1: 这
0: 听过，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1: 你较真起来
0: 没那么
1: 对对对对对，你真较起真来，
0: 啊，
1: 可能有点说的不准确哈，
0: 啊。
1: 那在这儿我敲敲黑板，如果今年有中高考的学生啊，议论文。

0: 而要引用这句话的话，作为黑龙江人很有代表性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1: 哎，你这点确实是非常到位、
0: 那你看看，
1: 真是非常到位、
0: 加油考生呢？
1: 那马上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六月份是不是？
0: 对，他是一个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例子。
1: 是
0: 啊，展示了咱们石油工人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这个精神。
1: 嗯
0: 啊，这就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它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那么我再给大家这个，把采分点、
1: 哎，
0: 把采分点给大家圈一下哈。
1: 没毛病。
0: 大庆精神采分点是什么呢？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铁人精神的采分点是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啊，是这样的意思、
1: 嗯。
0: 那东北抗联精神就此也占用一分钟说一下吧。
1: 好的。
0: 东北抗联精神呢，是以杨靖宇和赵一曼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熟识的一些代表人物，东北抗联的将士啊，他们呢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个人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形成了这样一种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的精神。我在这儿画一个重点哈，精神、精神内核来了，东北抗联精神，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而这种精神呢，是在全国抗战当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真是新云老师今天说完之后，很受教育啊，很受教育，确实是啊，你这真是在就像刚才新云老师所提到的，如果说咱们说有学生朋友们，大家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在想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有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采分点，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那么这就是咱们黑龙江的三大精神哈，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这三种精神呢，不仅激励了几代龙江人，同时它在现代哈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引领着龙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啊，创造下一个辉煌。
1: 就是你说啊，你外边外地人来游客了，问你说这几种精神，你作为本地人答不出来，
0: 对，
1: 丢不丢人？是不是？
0: 答出来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另外呢能够理解它、践行它，我相信啊这些呢一定会咱们在咱们这个龙江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当中内心扎下深根。
1: 确实是啊、哎、
0: 这就是借着咱们铁人纪念馆哈跟大家简单的
1: 说
0: 了
1: 一
0: 下，
1: 说一说了解了解。
0: 说到大庆的人文精神，是走出铁人纪念馆之后，咱们前几期节目跟科尔一起聊过，说到一个城市咱们一定到博物馆去看看，
1: 没毛病，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再带大家到大庆博物馆去看一看啊，就是专属大庆博物馆。
1: 对，咱们曾经跟大家说了牡丹江博物馆，
0: 哎，对对对，
1: 佳木斯也有博物馆，哪一块都有，这个佳木斯博物馆还挺大的，是不是？咱也提到了，是不是？
0: 每个城市都有，
1: 每个城市都有。
0: 哎，你想了解一个城市呢，你真的可以到这个城市之后啊，先吃顿饭、
1: 哎、
0: 然后去他博物馆看一看。
1: 博物馆确实、啊、
0: 来简单说说大庆博物馆哈、大庆博物馆呢是在龙凤区啊，这个文苑街二号。这个博物馆呢展示的就是大庆石油工业的历史和发展，你看它和铁人那个是有差异的、
1: 哦、有点差异，
0: 对对对，在这里呢是了解大庆石油文化的一个重要场所。 这个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手里拿的那个，就是我昨天说过有一个大庆送给我的礼物、
1: 那个、
0: 那一小滴石油，
1: 然后里边包裹着那个
0: 一点点石油、
1: 那个、是不
0: 是？对，这个呢
1: 第一口油井，对，那口油井打出来的，不是第一批啊，是，
0: 对对对，
1: 油井
0: 就是铁人的那口油井打出来的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博物馆呢，它馆内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啊，还有包括动植物化石啊，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一个科普教育的好去处，
1: 非常好
0: 啊。对对对，那对于我们来说哈、啊，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呢，它是一个精神内核的一个体现，也非常值得去。
1: 嗯
0: 啊，
1: 因为想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出发点不就是博物馆嘛，城市的博物馆，它因为博物馆里面有些地方那个博物馆、它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文物，但是有。

0: 这个时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每畅游一个城市，尽量跟大家唠唠博物馆的事儿，
1: 唠一唠
0: 啊，
1: 这
0: 对，
1: 这得回还不错呢。咱说的黑龙江，你要说那陕西的，你要上陕博去，我感觉这一个月，
0: 哎呦，
1: 一个月节目不够说，
0: 是
1: 不是？
0: 嗯，是的，是的。
1: 你要上北京，你要说国博，你知道吗？
0: 哎呦，
1: 故宫博物馆，我、
0: 哎、
1: 完了，对吧？
0: 那北京博物馆
1: 这节目小半年吧，就这、
0: 嗯。其实哈尔滨博物馆也非常多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跟大家说。

0: 啊，这就是大庆呢，我们节目当中畅游城市间畅游大庆给大家介绍的两个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大庆的人文旅游景点。
1: 嗯
0: 啊，那这个大家去的话领略城市精神最好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1: 确实是。
0: 到大庆除了领略人文之外，自然风光更加独特。
1: 没毛病。
0: 风景这边独好。
1: 百湖之城嘛。
0: 嗯。
1: 那你有湖就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生物的多种多样性。哎、有鱼，有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有鸟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巧啊，是不是啊？
0: 嗯、对，这课这个语言特别特别丰富哈。到现在我们家小孩都已经都挺大了，还能记着吴克舅舅当时告诉他这啥？这是蝴蝶儿。
1: 巧
0: 巧，对，克这个俏皮话可多了哈。
1: 嗯，
0: 好了，咱们回到大庆，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的自然风光。
1: 哎，
0: 说到大庆的自然风光，首席是什么呢？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
1: 明白了。
0: 哎，
1: 龙凤区然后有湿地，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嗯，这个湿地，这个大家想必啊，之前关注我们节目听众都知道，人叫地球之肺，是不是能够提供很好的负氧离子？
0: 嗯嗯，
1: 然后呢去之后对人身体也非常棒，然后呢这个适宜人居住啊，开发过来之后啊，但是若干年前他可能不是这么称呼，以前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那叫沼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呢，咱们开发保护的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这种物种的多样性，这个湿地你就会发现一进里边绿草、水、鸟、动物，这是人和大自然完美融合的这么一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方式跟方法，
0: 嗯、
1: 是不是？对，嗯。
0: 那这个大庆龙凤湿地哈、啊，简单介绍一下，
1: 简单说一说、
0: 它呢好在哪儿呢？它是在市区里边的一个湿地。
1: 对呀，龙凤不是区吗？
0: 对对对，
1: 之前不说
0: 了吗？它不是说在这个什么开车多几个小时、
1: 啊、
0: 还多远多远？
1: 嗯、
0: 它就是在市区里的一个湿地，总面积呢5000多公顷。虽然它位于城市中心啊，但是生态系统保存的非常非常好，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1: 嗯，
0: 很多候鸟都会在此栖息。
1: 对呀、啊，就是上那繁衍生息，去之后有些，咱说冬天天一冷了，人往南飞，开春不就回来了吗？嗯、
0: 对对对，
1: 跟咱哈尔滨赵林公园那条鸳
0: 鸯对呀、
1: 啊，
0: 对对呀、啊嗯，在这儿呢，大家用客的话说，能看到老多巧了
1: 啊，
0: 都什么巧呢？包括像丹顶鹤，
1: 哎呦
0: 啊。白鹤、
1: 嗯、
0: 天鹅这些鸟都可以在大庆龙凤湿地看到。
1: 就南方的朋友可能到这儿就画魂了、嗯、我说画魂就是有疑惑了，说丹顶鹤不齐哈嘛，它离得没多远、
0: 啊、对对对，实际上
1: 它离得没多远，
0: 对
1: 是
0: 啊，对，它行政区划给人为的划开了，但实际上很近、嗯、
1: 对，它离得没多远、嗯、这你不用担心，你知道吗？这个咱大庆也是这个丹顶鹤的这个主要的栖息地之一。
0: 对对对、
1: 啊、
0: 在这里呢不仅看巧老多老漂亮了哈，同时呢游客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大片大片的芦苇荡，
1: 哎呦
0: 啊，大片大片的荷花池，
1: 漂亮
0: 啊，湿地就是漫无边际的那种啊，连巧鸟啊，带花啊 啊，再加上也还是叫鸟啊，
1: 你被传染，
0: 你被传染啊，东北话还传染性很强，
1: 小的叫巧，大的就不叫巧了、
0: 嗯，大的叫鸟哈，这些呢风光结合在一起，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哈、啊、那种人和自然交融在一起的那种美感啊！我到那儿去过龙凤湿地，它有这个小栈桥修到这个湿地中间，你可以走进去，感受那个用呼吸来清洗身体、清洗头脑的那个感觉啊！拍照也很出片，
1: 漂亮漂亮，真是，
0: 漂亮
1: 就是你一去的时候就感觉身心完美的沉浸在其中了，之后，然后再配上。徐老师会拍片啊，就是他会摆 pose 的时候，我说因为这个可能家学比较渊源，他有的时候经常给我形容那种就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就是在夕阳的这个余晖之下，
0: 嗯，
1: 然后在一个甚至是你脑海当中有画面，你听我讲啊，在小镇上，然后摆上一杯热茶，你看这种片一出来，当时哎呦，就是我这文艺细菌呐、啊，就是
0: 一身的文艺气息。

0: 种轻音乐，
1: 嗯
0: 啊，伴随着自己在这儿走一走啊，溜溜弯，看看鸟，看看花，看看夕阳，吹吹风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朋友呢聊聊家常啊，或者什么都不聊，就是享受这一刻的自然风光。这就是大庆龙凤自然保护区给大家带来的心旷神怡的感受。
2: 确实是，哎呀，这个说的我都又激动了啊，说的这个心情挺美丽。建议啊，刚才新月老师也提了，建议多溜达一会儿，两三个点儿，是不是？
0: 嗯嗯嗯，
2: 要不就白去一趟嘛。咱们所以说，留出一定的时间，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啊，到里面去散散步，
0: 对对对，
2: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一看咱们这个野生动物，
0: 嗯，
2: 然后拍拍片，发发朋友圈，甚至拍一些小视频，传上抖音、微信视频号啊，
0: 嗯，
2: 然后都可以啊，这就证明你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你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足迹嘛，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嗯，
0: 那咱们说到自然风光哈，首席就是这个龙凤湿地，
2: 对
0: 啊，
2: 但是别着急啊，这个
0: 还有
2: 稳定稳定情绪，
0: 嗯。
2: 别说太多，大家消化不了，
0: 嗯，
2: 怎么办呢？
0: 一会儿再接着说，
2: 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曲。
0: 好的，
2: 回到节目，咱们再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继续回到美丽大庆。
2: 没毛病、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庆博物馆，又提到了咱们
1: 龙
2: 凤湿地公园啊、
1: 嗯、
2: 这个大家呢先注意消化一下，然后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攻略，然后呢到大庆咱们去玩，就非常非常这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城市啊、
1: 嗯、对，
2: 然后你发发朋友圈发发片也挺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在大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自然旅游风景区啊、主要强调自然风光的，是哪儿呢？是连环湖温泉景区。
2: 连环湖、
1: 嗯、
2: 啊，
1: 昨天节目跟大家说了大庆温泉很多
2: 很多很多很多，
1: 对、
2: 啊，
1: 那这个呢，连环湖温泉景区在大庆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大的，它集合了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风景区，在那、
2: 也是离杜尔伯特没多远，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
1: 对对对，是的，它是在杜尔伯特自治县，就是在这个县里边，在这个县境内。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不能把它说它是一个湖，它是由18个湖组成的，
2: 对，
1: 面积非常大，
2: 连环湖，
1: 对对对，
2: 连环湖，是这意
1: 思，连环湖，
2: 让大家就听明白了，是不是？
1: 对，一共是18个湖连环在一起组成的。
2: 而且它这温泉景区特别好在哪儿呢、嗯？人家建设之初啊，就是这个主要叫什么？他提出一个重点建设方向，就是建设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
1: 嗯、
2: 而且同时它也是4A 级景区、哦，你那里边啊、
1: 嗯，
2: 你去之后，冬天去更漂亮，更
1: 美、哦、是吗？
2: 啊，一大家一泡，
1: 嗯、
2: 哎呦，我这窗外漫天大雪，
1: 对对对，
2: 里边三五知己，是哎呀，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嗯，
2: 据我了解，它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泉。咱平时的时候，咱们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都泡过温泉，
1: 对对对，
2: 各种药泉，那里边是猛医药泉。猛医猛药，你知道吗、
1: 嗯？
2: 里边有那个，还有冰雪跟温泉相结合，是不是？然后室内温泉跟室外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然后大众温泉和私密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去之后人跟自然相结合，好几种八大特色于一体，
1: 哎、
2: 还有文化广场、
1: 嗯、
2: 养生沙滩，还有水上乐园、特色别墅、度假区、休闲健身的全民健身。你这一去之后，基本上进去出不来了，你知道吗？
1: 嗯、
2: 你别说别的了。连吃带喝带玩的，你得住一宿。我个人建议
1: 是的，是的、
2: 啊，
1: 这个地方它不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龙凤湿地，它是纯自然景观。这个地方呢，它是结合了人文景观。怎么叫结合呢？就是它既有这个欣赏湿地风光、
2: 啊，
1: 同时在这儿呢，大家比如说可以坐坐游船，游览一下湖光山色呀，还可以湖边垂钓啊，尝尝这儿的鲜美的湖鱼呀。
2: 明白明白。
1: 景区内的度假村哈，还包含说的这个水上世界。是真正孩子们可以一玩一天的那种

0: 带游乐项目的那种，
1: 大人也能。
0: 对对，是这个意思。
1: 摩托艇、游船、滑翔伞、水上飞机都有，大人也能。别说孩子了，孩子进去刮眼睛尝尝了，大人一瞅，嚯，哎，也挺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包括温泉洗浴啊、休闲服务啊，它是整体下来的。
1: 嗯、
0: 它适合什么呢？不是说我到这儿到了大庆啊，我先吃一顿，然后到这儿玩一圈，然后晚上找个地儿住，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把整个你的小长假都放在这儿，一到两天的时间就在这里边不出去。可以感受他各种各样的这个游乐。
1: 我给大家捣鼓一下，你认为是啥？
0: 你给捋一下。
1: 我跟徐云，我俩简单说啊，那里面呢有这个夜总会，
0: 哎、
1: 知道吧？夜总会有 KTV 啊，有水上游乐中心，
0: 嗯、
1: 有野鸟观赏区。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最重要的啊，咱们都喜欢的啤酒广场。啊，
0: 哎
1: 呀，美酒佳人呐、啊，酒不自醉人人自醉呀、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去之后，咱说还有美食，美食一去啊，你吃着这种这个特色的美食，那赵源江鱼都出名了，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江鱼，然后喝着小啤酒，哎呀，我就是放着焰火，真是你在里边住个三天两天的，绝对不会无聊的，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是，
1: 你就冬天去，我跟你说，那里边去之后，温泉、冰雪运动，那冰火两重天，是吧？这边冒热气，那边下大雪，然后看着这个雪景，你这很美啊，很舒服啊。
0: 是的，是的。那像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连环湖温泉景区啊，你听就能听出来，大中小、老中青、男女老少，非常适合一大家子人啊，老老小小的，咱们是开一辆这个商务车也好啊，还是一家一个哈、啊，咱们组团去也好啊，在这儿呢，老人有老人玩的，孩子有孩子玩的，像青年人呐、中年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啊，非常适合一个小长假啊，三四天的时间啊，两三天的时间到。那整体把时间放在那儿非常合适，
1: 确实是。介绍了这么多，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在心里边都有了自己的这么一个选择、啊
0: 嗯。下个小长假、
1: 哎、
0: 是不是就可以盘算一下啦？
1: 没毛病，离咱们还近点，是不是？舒爽一点。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了几个景点和这个景区。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今天呢，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领略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呢，哈尔滨的老建筑的这么一个特别板块当中。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 城市间。
0: 听众，
3: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啊，又跟大家继续游览了美丽的天然百户之城大庆。
2: 嗯，非常开心，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点，然后包括咱们大庆的博物馆，同时也欣赏了咱们哈尔滨的这些老建筑。但是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都可以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儿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许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许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地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许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许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生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当刘惜君生消失的三年当中，他得了一种罕见的发声系统植物性紊乱症，他失去了声音，无法继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他不得不暂时退隐，放下所有工作，一心治疗。三年的时间里，他饱经疾病的折磨，试过无数的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唱歌是他热情的和梦想的。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三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从刘惜君的这张专辑，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也揭示着刘惜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暴虐无敌后赵王，好大喜功专逞强，燕赵交兵持败仗，东进北伐更难防。书接上回，黄门关进来向后赵的天王石虎禀报，说是燕国派人来了。石虎搭了个请字，那来使就进来了，把表彰往上一呈。石虎接过来一看，感情是燕国要向他称臣，请他出兵相助去征讨段氏。

石虎最喜欢打仗了，一见慕容晃这表彰写的又非常恭顺，所以非常高兴。当即他就和来使约定了出兵的日期，把来使打发走了。随后他亲统大军23万人，水陆并进，兵伐段氏。可把段氏的首领段辽给吓坏了，他赶紧派堂弟段屈云率军抵挡，那哪挡得住啊，被人家赵军一连夺过去了40多座城池。偏赶这时候燕王慕容晃从北边下家伙了，段辽没办法，赶忙又派弟弟段兰前去抵，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也被杀了大败。段辽见势不妙，就连夜离开老巢令旨，逃往密云山去了。主帅一跑，剩下的人也就都献官投降。石虎一听，什么？段辽跑了，追！他派出20000轻骑兵昼夜兼程，就前去追赶，最后把段辽追的就剩下一人一马落荒而逃。石虎进入令支之后，占据了段辽所谓的汪公，段辽的儿子戚特真奉表投降。本来这石虎想着，我帮了你慕容晃这么大的忙，你肯定得来向我道谢，可是没想到人家早已经回师大几城了。得知这个信之后，可把石虎给气坏了，好你个慕容晃，真是欺人太甚，你这不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吗？我非把你灭了不可。这石虎就好像疯了一样，谁的话他也不听，他率领数十万大军就被燕国杀来了。他抢官夺寨，势如破竹，连克燕国36座城池，然后挥师东进，是直捣大西城。到这呼啦一下子就把大西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紧接着这石虎一声令下，四面抢攻，喊杀之声震荡着整个辽东大地。慕容晃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他想弃城逃走，大将慕玉根向他进言说，赵强我弱，千万不敢轻举妄动，你要一走，这阵脚可就乱了，到时候全军瓦解，无可挽回。如果赵军再掠我百姓，夺我军粮物资，他们兵多粮足，那咱们就更不能抵挡了。更何况赵军四面围城，他们正想让你出逃呢，怎么能中他们的诡计呢？慕容晃说，那我们怎么办？慕玉根说，只有固守坚城，静观其变，出奇制胜。你说的有道理，虽然嘴上说有道理，但是慕容晃仍然面有难色。玄图太守刘佩看出来了，说今强寇在外，众志惊惶，大王当振作精神，鼓舞士气，微臣不才，愿拼死出击，就算不能取得大捷，也可挫其锋芒，以安众心。慕容晃说好。这刘佩率领100骑兵在夜幕的掩护下就杀出城来了。赵军虽然有防备，但因为不知敌情又仓促应战，所以被刘佩这一偷袭，他们就损失了好几百人，士气也就稍微沮丧了一点。相反，守卫大蓟城的燕军也就来了精神头了。这时候国相封邑就告诉燕王慕容晃说，石虎凶残一极，人神共愤，若顿兵多日，必将自乱，大王您只要坚守不出，等他退去的时候，咱再出兵掩杀，必胜无疑。哦，慕容晃闻听点了点头，这才把一直都悬着的那颗心重新又放回原位。正当此时，石虎射进来一封书信，守城的军兵拾起这封信就给慕容晃送来了。慕容晃打开一看，感情是招降的，吃啦吃啦。当时啊，他就把信给撕个粉碎，说孤方欲归取天下，岂能归降你这个残无人性的豺狼。石虎一听说

都不容况，把信给撕了。当即他就传令四面攻城，又开始攻城。可是虽然石虎英勇，赵军厉害，但守城的燕军也不含糊啊。大将木玉根更是临危不乱，沉着应战，一直打了十几天，这石虎也没能把大吉城攻下来，相反，自己反倒损失惨重，实在没辙了，他就只好传令退兵。可刚走了没几里地，就听到后边喊杀声连天，回头一看，就见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怎么，燕军追来了？回首一员小将横槊跃马，大喝一声：“石虎，快来受死！”石虎差点没气哭了，心说：“你这黄口如此，竟敢跟我叫板，真是活腻歪。”他回马就要战这员小将，可是他手下的军兵到这时候说什么也不听号令了。没办法，石虎只好跟着往下迈。好嘛，这小将以区区不过2000骑兵，却击败了石虎的10万大军。怎么回事？一，这是因为石虎手下的军兵都无心恋战；再一个，也就是这员小将太厉害了。这小将谁呀？那是燕王慕容晃的第4个儿子，叫慕容恪，今年才15岁。这慕容恪一看赵军一路往下败，他就乘胜追击，把被赵军夺去的那36座城池又重新给夺回来了。赵王石虎狼狈逃回邺城之后，一查表，几乎每员战将手下的军兵都有残缺，唯独游击将军石敏义军皆全，连一个人都不少。这个石敏本来姓冉，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魏郡。想当初石勒攻破魏郡的时候，他的父亲冉瞻被生擒活捉，因为冉瞻少年有力又会来事，所以石勒就没杀他，而是把他留在了石虎的左右，让石虎认他做干儿子。既然认石虎做干爹了，那他当然也就随了石虎的姓，不姓冉了，改姓石。石瞻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做官做到左骑射将军，封爵西华侯。后来他就战死了，石瞻死后，儿子石敏就承袭了他的爵位。石敏长大后也很有胆量，所以就被提升为北中郎将、游击将军。这次石虎出兵，虽说打了败仗了，但是这石敏回军时依然军容严整，不缺一人。石虎当然也就对他奖赏有加。这赵王石虎可不是个吃亏的人呐、啊！这次打了败仗，他恨得咬牙切齿。一回到邺城，他就命赵览为太师令，造船击鼓，聚草屯粮，准备再一次进攻燕国。这个时候，那个被赵军打得只剩下单人独骑落荒而逃了的段辽还在密云山中。他听说怎么燕赵两国翻脸了，这太好了，简直前着石虎来打我，不是慕容晃那小子挑拨的吗？这次呀，我联合石虎打你。于是他就派使臣到后赵请降，请求石虎发兵前来接应。怎么使臣也派出去了？这段辽心里也后悔了，不行啊，上次石虎可是打了败仗啊，这燕国现在士气正盛啊，干脆我联合燕国得了。所以他就又派使臣到燕国谢罪投诚。燕王慕容晃当然很高兴，他亲率大军前来迎接段辽。俩人见面之后，段辽就说了：“说我已经派人到石虎那儿假意请降了，我让他派军前来接应，咱们正好可以打他一个伏击。”慕容晃一听，这太好了，他派四子慕容恪到密云山中就埋伏下来了。可赵王石虎不知道啊，他派征东将军麻丘率精兵30000到密云山接应段辽。临行之时，他当面嘱咐麻丘
说受养如受敌，你千万可要小心。同时他还命尚书左丞相杨玉伟军司马，让他作为全军的向导。为什么让他做向导呢？因为他原来是段辽手下的人，上一次石虎征伐段辽的时候他打了败仗，也就投降了后赵。让他做向导在石虎看来可保万无一失。虽然说石虎交代要小心了，但是麻秋却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石虎那是过虑，想的太多了。快要到密云山入虎要道三藏口的时候，麻秋放眼一望，见没有兵马往来，所以他就挥兵进了山谷了。哪知道刚进了一半，伏兵四起，慕容恪杀出来了。这一仗麻秋带来这30000人马，死了有20000多，就剩下几千残兵败将抱着麻秋拼里死战，才算得以逃脱。那个作为全军向导的军司马杨玉呢，被燕军活捉了，赵将单于亮也被慕容晃收到了自己的麾下。继而慕容晃就带着段辽一起奏凯班师。可这个段辽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呐，转过年来他又密谋要叛乱。一气之下，慕容晃就把他以及他的几十个死党全给杀了。作为少数民族，作为胡人，这慕容晃虽然封官建国了，但在他心里仍然想得到汉人王朝东晋的册封。现在把后赵打败了，慕容晃心说这是个机会，我得让晋朝啊正式封我为燕王。虽然说我早已是燕王了，但那是我自封的，自封的就不如朝廷封我这金贵。因此这慕容晃就派人到建康报捷，请求册封。可东晋呢根本不买他这账，只是他们听说后赵被燕国打败了，就不禁跃跃欲试，想乘机北伐。这个提出北伐的人不是别人，那是想当年那个智大才疏、胸襟狭隘、激反了苏峻的辅政大臣庾亮。苏峻叛乱平定以后，庾亮深感内疚，自请离开朝廷去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因为别无良将，所以他就被提拔为征西将军，接替陶侃。他对朝中辅政大臣王导为人宽厚、纵容不法那一套很看不惯，同时呢还想沽名钓誉，所以现在一听说后赵被燕军所败，他就上表朝廷请求北伐，并且还以此为名安插他的一些亲信到地方上带兵，他自己也有80一镇十城寻机北伐，准备收复中原。晋成帝一看庾亮的表彰也是怦然心动，他们表彰便是群臣，让大家商议。结果绝大多数朝臣都认为现在军粮未备，兵血尚虚，不宜北伐。也就是说咱们平常根本没怎么准备，现在军粮啊、兵器啊都严重不足，怎么能一时心血来潮说北伐就北伐呢？尤其是太常蔡瑁，他还特意上了一道表彰。晋成帝一看知道北伐是一件难事，所以就命庾亮停止北伐。过了没几天的功夫，执掌东晋朝纲的太傅丞相王导和太尉西涧相继去世，晋成帝于是就提拔庾亮的弟弟会稽内史庾冰为中书监，并领扬州刺史，让他主掌朝政；提拔丹阳尹何冲为护军将军，让他也参与朝廷日常政务的处理。这个庾冰比他哥哥庾亮可强多了，到任之后他不分昼夜勤勤恳恳，
对朝中的贤士礼敬有加，对朝廷的政

0: 众怒也都能处理得当，所以朝野欢心，人们都称他为贤相，那意思就是非常贤明的宰相。只是呢，他哥哥宇亮还想北伐。宇亮心说，机会难得，我这都准备差不多了，他们怎么就不让北伐呢？哎，对了，现在我弟弟主张，我要再上一道表彰的话，兴许皇上就能够允许。提起笔来，他刚要写表，有警报传来，说是诸城失守啊，吓得宇亮一松手，啪嚓一下毛笔掉地上。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再提北伐的事儿。那么这诸城是怎么失守的呢？早在陶侃镇守武昌的时候啊，他就曾告诉手下的文武，说是诸城为江北要出，差不多是老虎嘴里的食物，以我国现在的实力，只能以长江为天堑保守江南，若出守此城，就必然招致胡人入侵，非但无益，反且有损。也就是说，这诸城守还不如不守呢。陶侃死后，宇亮接任，他把这诸城看成了战略要地，说是可以此为跳板进行北伐，所以他才派大将毛宝、樊俊前去镇守。赵王石虎一听，怎么着？晋朝派人来镇守诸城了，这是欺我大赵无人呐！当即他就派50,000大军前来进攻诸城。毛宝见势不妙，赶忙就派人向宇亮求救。宇亮呢，不知轻重，他就像没事一样，迟迟不派兵，结果终于导致了诸城的陷落，大将毛宝和樊俊也死于非命。这正是平时不做北伐计，心血来潮上表彰，诸城失守良将死，志大才疏误压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大成建国30载，骨肉相残实可哀，李寿篡蜀称汉帝，燕军伐赵战端开。书接上回，后赵军进攻诸城，由于宇亮迟迟不发援兵，诸城陷落，东晋守将毛宝和樊俊也死于非命。攻陷诸城之后，赵军又转而向沔水以南进军，连续攻克了江夏、益阳等几个郡。幸亏由静陵太守李阳出兵阻击，才算把赵军杀退。而在这个过程中，征西将军宇亮却始终也没敢过长江，等完事儿了，他这才上表谢罪，自请贬降三级。他是连憋气带窝火，不久就身染重病，一命呜呼。晋朝廷降旨，任命南郡太守羽翼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让他代替宇亮镇守武昌。这羽翼那是宇亮的兄弟，但是比宇亮可强多了。他上任之后竭尽全力，勤勤恳恳，没过多久就把治下的军政事务调理的是井井有条。这羽翼呢，也是好谈兵事，也就是喜欢谈论打仗。他既想灭掉后赵，又想平定西蜀，所以就派使者到燕国和

梁国，打算与这两国搞好关系，好作为自己平赵灭蜀的外援。东晋这边想平赵灭蜀，可后赵的天王石虎也是雄心勃勃呀，他派使臣到西蜀，要联合西蜀并吞江南。西蜀啊，原来称为大成帝国，现在国号改了，称为汉，皇帝也换了，由李器换成了李寿。怎么回事呢？李器窃据皇位之后，骄横肆虐，滥杀无辜，经常把强抢来的钱财妇女冲入后宫，以至于怨声载道，朝野侧目。镇南大将军李霸、镇北大将军李宝都是李雄的儿子，也就是说跟李器都是弟兄，他们相继暴亡。朝臣们纷纷传言说他们俩都是被李器毒死的。李器的侄子尚书仆射李代，因为素来既有才华又有名气，也被李器诬陷为谋反，然后逼令自杀。大将军汉王李寿本来也被李器所猜忌，只因为在外边镇守涪城，所以幸免于难。这时有一个叫公壮的人就给李寿出主意，让李寿入西成都。原来这个公壮啊是个大孝子，他的父亲叔叔想当年都被李特所杀，他总想瞅机会报仇。现在一看李寿和李七之间有了矛盾了，所以他才给李寿出了这么个主意。李寿一听有道理，就和手下的罗恒、谢思明等人谋划着要进取成都。李七对李寿早有防备，他屡次派人去打探李寿的动静，并且把李寿收养的那个弟弟安北将军李攸也给毒死了。同时呢，他还和建宁王李悦、尚书令景谦等人商议，商议什么呢？商议着要出骑兵把李寿给干趴下。可还没等他起兵呢，人家李寿的步骑大军一万多人就已经开到了成都城下。李寿的儿子李氏正好在成都城里边当义军校尉，一见他爹领兵来了，赶忙开城迎接。李寿兵进成都之后，呼啦的一下子就把皇宫给围起来了。李七没办法，只好派人出来慰问李寿的军兵。李寿让人给李七传话，说是建宁王李悦、尚书令景谦等人怀奸乱政，理应严惩。还没等李七答复呢，外边李寿可就派人开始四处搜捕了。他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啊，把他所认为的自己的那些个政敌全给杀了。趁着这个混乱劲，李寿手下的军兵是四处抢掠，乱了好几天，这才安定下来。紧接着李寿假传任太后的懿旨，把皇上李器给废了，只封了他一个穷都县公，然后就给软禁起来了。原来被李七所杀了的那个皇上李班，这时候被追视为哀皇帝。继而李寿召集众文武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罗恒、谢思明和先锋官李毅等人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向晋朝称臣，把穷都县公李七也送往建康，听凭晋朝发落。可是李寿的妹夫任调和侍中李彦、司马蔡兴等人则劝李寿称皇帝。李寿一听，向人家称臣哪有

李氏为皇太子，封罗恒为尚书令，封谢思明为广汉太守，封任调为征北将军、凉州刺史，等等等等，大封百官，咱们不必细说。那个被废为穷都县公的皇上李琦，最后落了个什么结果呢？被软禁起来以后，他时常慨然长叹，说一朝人王地主竟被降为小小县公，实在是生不如死啊。他把腰带解下来往梁上一拴，上吊了。多大岁数？才25岁，在位呢也只有3年。他死后，李寿给他取了个谥号叫幽公，把他的孩子老婆也给发配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去了。这一天，后赵的天王石虎派使臣来给李寿下书，说是要约他一块共伐晋朝，并吞江南。事成之后，与他平分疆土，可把李寿给乐坏了。他当即就派人随后赵的使臣一块赶奔邺城，与后赵定下了盟约，因而他便开始整军备战。等准备的不得灵了，他还亲自到教场阅兵，说将兴大兵百万攻行天讨，看样子他马上就要兴兵伐晋了。可是他手下的众文武并不赞同，以公壮为首的那些人对他是苦苦劝阻，说我国地小兵单，只可自守，不应进去，更何况晋朝离我们那么远，不是那么好打的。所以陛下，咱们千万不能没事找事儿，自导危机呀。经过群臣的反复苦谏，这李寿终于打消了伐晋的念头。这李寿啊，原来手下有一员大将叫李弘，在跟东晋交兵的时候被晋军给俘虏了。后来这李弘瞅机会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后赵石虎那儿去了。所以现在这李寿就想趁着与后赵结盟的机会把李弘给要回来。他给石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石虎为赵王石君。石虎一看这封信就心中不悦，这天升殿坐朝，他就和群臣商议这件事。中书监王波向他进言，说李弘志在故国，若让他回去，他必将感恩，说不定就会顺说李寿归顺我们，就即便不归顺，那对我们两国的交好也是大有好处。给李寿继以称帝，那我们再给他发什么诏命，他肯定不会接受，因此不如就向他呈递国书，也显得咱们大度，爱卿言之有理。正这个时候，一个西域小国翼楼国给后赵进贡，送来了一批上好的箭，也就是可以搭在弓弦上射杀敌人或猎物的那种箭。因为他们送来的这箭呢，箭杆都是用护木做的，箭又可以称为矢，众矢之的那个矢，所以这批箭呢就被称之为护矢。中书监王波一看，就又向石虎进言，说咱不如把这批护矢转赠给西蜀的李寿，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李寿也知道知道我们赵国威名远扬，以至于万国来朝。石虎点了点头，于是就派使臣和李弘一块赶奔西蜀去送这批护使。妈呀，喂，人我也给你放回去了，并且还给你送去了这么多上好的箭，

李少肯定得对我感恩戴德。可是没想到，人家李少并没有答谢，不但没有答谢，并且还对国人们讲说：“节使来请献户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羯族人派使者来到了我们朝廷，他们给我国献上了一匹上好的箭，护使，可不使我给气坏了。心说一楼国给我进贡进来的好东西，我转赠给你，怎么我成了献了？我进贡献给你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一抬眼看见中书监王波了。石虎心说：“都是你，你给我出的这叫什么主意呀？你这中书监呀，别干了！一句话把王国的官儿给撸了。还没等这石虎把火发完呢，凉州牧张俊派别驾马申前来进贡来了。石虎马上他又高兴起来了，他赶紧打开表文，这么一看，傻了，怎么？”感情张俊这屌文写得很傲慢，字里行间充满了瞧不起石虎的意思，把石虎给气的，这人都青了都，吩咐一声，把来使给我推出斩首。侍中石普赶忙就出班跪倒，说：“今日为陛下大患者，莫辱江东，区区何用，何关轻重？仅若斩马申，就必须得征讨张俊，岂匪失策？况凉州一隅地处不毛，胜不足为武，不胜则贻笑四邻。因此，倒不如好生安抚，让他改图谢罪。倘他执迷不悟，再往征讨也不为迟晚。”石虎闻听此言，气儿就消了一大半。他强压着剩下那一半钱，按礼节招待了马申，然后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刚把马申打发走，有探马来报，说是燕国要兴兵来犯。石虎闻听，赶忙就率军到要塞乐安城据守。在乐安城，他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防线。哪知道人家燕王慕容晃绕过乐安城，从叶翁塞攻进来了。攻进来之后，慕容晃抢关夺寨，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是直扑蓟城，把后赵的幽州刺史石光吓得虽然拥众数万，但也还是坚守不住。一见蓟城不好打，慕容晃就挥兵渡过五岁津，又方是电掣一般前去攻打高阳。一路之上，燕军把所遇到的后赵的积蓄全给烧了，并且还把幽冀二州的30万多户老百姓也给抓走了。早有人报知了石虎，把石虎给急的是两眼冒火呀。他赶忙调整部署，准备和燕军对阵。可等他把人马也聚齐了，部署也调整好了，人家慕容晃早已经满载而归，得胜还朝了。就这么，石虎吃了个暴亏。不过从此以后，这石虎也知道慕容晃不好惹了。单说燕王慕容晃，他引得胜之兵回到大西城之后，想起前者派到建康去讨封的使者到现在还没回来，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他提起笔来，给晋朝廷的当权者中书监羽宾写了一封信，斥责羽宾不思北伐，妄筹误国。羽宾一看，颇感惭愧，他就和中书令何冲商议，说咱是不是就封慕容晃为王。何冲呢，曾经和燕国的使者刘祥在一块叙谈，刘祥直言相告，说现在中原尽失，朝廷正应该卧薪尝胆，待机北伐。可我在这一年多，
没看见你们。

0: 这些王公大臣以奢靡为荣，以放诞为贤，如此下去怎能尊主济民？何冲一听也很觉惭愧，因此宇冰和何冲俩人是一拍即合，他们联名上奏晋成帝，请求册封慕容晃为大将军、幽州牧、大单于、燕王。晋成帝当即照准，使者刘翔怀揣皇王圣旨离开建康的时候，晋朝的众位王公大臣给他摆酒宴行，酒席宴前刘翔感慨万千，说古时候少康虽然只有田地一城、军兵一旅，但却最终能够夺回王位，中兴夏朝。越王勾践虽然只有甲士三千，但最终却能够灭掉强大的吴国。像这样的蔓草，尚以早除，况国仇乎？今石虎李寿志在吞噬江南，王师即便不能一时平定北方，也应该早定巴蜀。倘若石虎先发制人，西并李寿，占据有利地形以临东南，则虽有智能之士，亦无力回天。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现在朝廷即便不能一时灭掉后赵，也应该赶快把李寿的陈汉干趴下。一旦等石虎抢了先，那事情就不好办了。在座的晋朝众位大臣之中，有一个中护军叫谢广，他闻听此言豁然站起，说刘军高论，使我茅塞顿开，咱们大家应当共同努力才是。刘翔走了没几天，东晋的杜皇后身染重病，一命呜呼。等转过年来，刚刚22岁的晋成帝也突然驾崩，这才是燕王慕容用兵强，遣使修书达建康，刘翔高论经四座，可惜成帝一命亡。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杜后西归，成帝崩，地动山摇晋朝廷，燕王北方显身手，横涌疆场有威名。书接上回，燕国的使者刘翔刚走了没几天，东晋的杜皇后就身染重病，一命呜呼。等转过年来，刚刚才22岁的晋成帝也突然驾崩，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所以临终之时他留下一命，由他的弟弟琅琊王司马越继承皇位。这个司马越那是岳飞的岳，而原来西晋的那个东海王司马越是超越的越。闲言少叙，成帝死后，琅琊王司马越就以皇太帝的身份登基即位，当了皇帝了，他就是晋康帝。康帝即位后，晋封中书令何冲为骠骑大将军，晋封中书监宇冰为车骑将军，让他们同心辅政，共匡王室。燕国的那位使者刘翔回去见着慕容晃之后，一宣读圣旨，可把慕容晃给乐坏了。他当时就任命刘翔为东夷校尉、大将军、长史，他还任命原来后赵的那个降将杨玉为左

这前文书这么说过，段辽向后赵请降，后赵王石虎派大将麻丘率军三万，以杨玉为向导前去接应。没想到段辽临时变卦，又向慕容晃请降，把燕王慕容晃的大军给搬来了，所以赵军吃了败仗，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杨玉当时也就做了燕军的俘虏了，被俘之后他就归降了慕容晃。现在慕容晃任命他为左司马，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去营建龙城。书说简短，龙城建成了。龙城建成之后，燕王慕容晃就迁都龙城。这龙城在哪儿啊？就在现在的辽宁朝阳。迁都龙城不久，突然有人来报，说是慕容汉有下落了，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慕容晃他爹慕容伟活着的时候，立慕容晃为世子，命庶长子慕容翰为建威将军，命少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慕容伟死后，慕容晃继位，他对慕容翰和慕容仁很是猜忌，吓得慕容翰跑到段氏那儿去了，慕容仁也公开与他为敌，占据了整个辽东。后来慕容晃亲率大军把慕容仁抓住给杀了，并且派大将丰毅等人把段氏和宇文氏也给打败了。继而慕容晃又联合后赵进击段氏，紧接着是燕赵交兵，段氏反复无常，最后首领段辽被慕容晃所杀，段氏集团算彻底交代。段氏败亡以后，慕容翰北逃，又去投奔了宇文氏。宇文氏的首领易窦归虽然收留了慕容翰，但因为慕容翰才名俱佳，又有才干又有名气，所以就非常嫉妒，他总想方设法要加害慕容翰。慕容翰没办法，只好装疯卖傻，有时候他就假装喝醉了酒，披头散发的大喊大叫，有时候他还跪在路旁向来来往往的人要吃的。一开始易窦归还不信，总派人监视慕容翰，可时间一长，他就认为慕容翰是真疯了，也就不再管他。于是这慕容翰来来往往也就非常自由了。这慕容翰可是个很有心的人呐，借着来回逛的功夫，他就把宇文氏那里的山川地貌全都记在心中。一听说这个消息，燕王慕容晃就寻思，心说我这哥哥慕容翰可是个干才呀，想当年他出走只是因为我的猜忌，也不是什么叛乱，现在他处境又这么惨，干脆我把他接回来得了。想到这儿，他就特意命一个名叫王车的商人到宇文部去见慕容翰，劝他回国，并且还秘密给他带去了一张弓和一壶剑。慕容翰一看这太好了，他当即就偷了易窦归的一匹马，带着俩儿子携弓画剑，他就跑出来了。早有人报给了易窦归，易窦归一听怎么着，感情那慕容翰是装疯啊，现在他要逃走那哪行啊，追，派出100多骑兵来就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了，慕容翰回马一箭正射中追兵中为首那员大将的刀环，只听得当啷一声，把来将吓得带着人马呼啦一下子就撤回去了。慕容翰这才得以脱身回到燕国，一见哥哥回来了，燕王慕容晃非常高

高兴，他带着手下众人把哥哥接进龙城，盛情款待。他仍然让哥哥慕容翰担任建威将军，慕容翰呢也推诚不公，给他出谋划策。慕容翰就告诉这燕王慕容晃说，宇文部强盛日久，屡为我患，如今易斗归性情暗弱，非将帅之才，况臣久在他国，熟悉地形，如若发兵征伐，可保取胜，这是高高立于我国相邻，我若出兵灭宇文，他必然乘虚而入，因此咱们不如先取高句丽，再灭宇文部，等把这两国平定以后，我国便历尽东海，国破兵强，无后顾之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徐图中原。慕容晃闻听是喜出望外，他赶忙就召集将士要进攻高句丽。这个高句丽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在最初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朝鲜，那是西周初年殷商旧臣箕子的封地。到西汉初年，燕人魏满篡权自立，魏氏政权刚传了两代就被汉武帝派兵灭掉了。到了汉元帝的时候，高朱蒙纠众自立，创建高句丽国。这个高句丽国日渐强大，是屡寇辽东。在前文书咱们也讲了，他和占据辽东的慕容氏之间也是时有战争。现在慕容晃在位之时，高句丽的当家人又是谁呢？那是高朱蒙第十代的孙子，叫高昭，号称故国元王。慕容晃要攻打高句丽，他就召集众将商议，让大家看看如何进兵更为合适。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走北路比较合适，因为北路比较平坦。唯独慕容翰不这么看，他认为应当从南北两路同时进兵，考虑到北路平坦，高句丽必然重兵把守，而南路崎岖难行，对方必然不会怎么防范，所以他同时又主张以南路为主攻。慕容晃一听哥哥说的有道理，他就让哥哥慕容翰作为开路先锋从南路进兵，自己亲统四万精兵随后跟进，而指派长史王宇等人率军15000人从北路进兵。其结果正如慕容翰所预料的那样，高句丽的故国元王高昭命弟弟高武率领全国的精锐驻守北路，而自己则率领老弱残兵驻守南路。这还有个好吗？燕军突然杀到，两下一交兵，这高昭就被杀得落花流水，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是落荒而逃。燕军呢很顺利的就攻入了高句丽的都城完都，把高昭的母亲妻子儿女全给抓起来了，并且把高昭他爹的陵墓也给刨开了。本来慕容晃还要去追赶高昭，可是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北路燕军已经打了败仗了，吃不消了。慕容晃这才把完都洗劫一空之后毁城撤军，城里的人活着的都做了俘虏不说，甚至就连死了的比如高昭他爹，燕军也没有放过。怎么感情燕军把高昭他爹的尸体也给装到车上拉走了？高昭没办法，只好派人到燕国求和。燕王慕容晃征服高句丽，奏凯班师回到龙城以后，就准备着要灭掉宇文部，可他还没起兵呢，人家宇文部倒先杀过来了。领兵带队的是谁呢？那是宇文部首领易斗归手下的国相莫潜魂。

一见宇文丁杀来了，慕容晃也不着急，他反而命令手下众将谁也不准出战，只要守好自己的营寨就行了。穆遣魂屡次讨战，燕军都坚守不出，他就以为呀、燕军是害怕了，并且还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易斗归。易斗归一听燕军害怕了，他就信以为真，于是就天天饮酒打猎，一点也不做防范。哪知道过了一个月，燕军突然杀出，把穆遣魂杀得大败，杀得他只剩下一人一骑仓皇北逃。他所带来的人马呀，一个没剩，都被燕军给抓了俘虏了。可不是易斗归给吓坏了，他赶忙命大将沈干调集精兵提防燕军。刚安排停当，燕军就杀到了。燕王慕容焕命建威将军慕容翰为先锋，命刘佩为副先锋，让他们率领20000骑兵在前边开路，又命广威将军慕容军、度辽将军慕容克和平敌将军慕容霸兵分三路齐头并进，他自己率兵亲督后阵。一听说燕军来了，大将沈干马上率军迎敌，他和慕容翰、刘备所率领的燕军前锋激战了大半天，也还是没分胜负。眼看着天色将晚，那边慕容翰就准备鸣金收兵了，沈干一摆手，紧接着一通梆子响，这边是乱箭齐发，把燕军杀得大败。就连慕容翰和刘备以及他们手下的左司马高许也都中了箭了。回到营中一查点，可谓伤亡惨重，他们一边在营中医治箭伤，一边就派人向燕王禀报。慕容晃一听，就派人告诉他们，说是射一干勇冠三军，不可轻敌，不如暂避锋芒，待其疲惫懈怠之时，咱们再进兵，则足以取胜。慕容翰一听就急了，说易斗归把秦国的精锐都交给了沈干，我们要能把他杀败，其部众自然是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我在宇文部多年，素知这沈干有勇无谋，我只要略施小计，便可将其拿下，怎么能暂避锋芒，错我士气呢？于是这慕容翰就一面假装卧床养伤，一面就暗中给慕容霸去了一封信，约他率军前来夹攻射一干。射一干呢，则是天天到燕军的营前讨敌霸阵，慕容翰也不理他，只是下令军中有敢轻举妄动者斩。射一干连日骂阵，都骂累了。这天他以为呀，慕容翰照样得坚守不出，根本没做什么战斗准备，他手下的军兵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在那坐着，信口开河的在那骂。哪成想慕容翰真出来了，他一马当先大喝一声，沈干看我取你首级，冷不丁来这么一下子，谁受得了啊？沈干虽然骁勇善战，但是也慌了神了，他连忙命部众上马，倒退了一里来地。他那意思是我先稳稳神儿，再跟你打。可他手下的军兵不知道啊，还以为他是害怕了要撤军呢，所以这一退可就乱了套了。慕容翰引军一阵掩杀，就把宇文兵杀得七零八落。因为射一干太厉害，所以慕容翰、刘佩、高许就给他来了个车轮战。正杀得难解难分之时，慕容霸引军杀到。这慕容霸也是一员虎将，他这一来，双说并举，一个照面就将射一干刺死，挑于马下。主帅一死，宇文兵便四散奔逃。于是慕容霸在前，慕容翰在后，他们一直就杀到了宇文部的老巢。首领易斗归见大势已去，就携妻带子逃往漠北去了。燕王慕容晃得知信儿之后，

高兴。他来到宇文部的都城一看，马上传令把东西都给我拉走，把这里的老百姓也全都给我迁到厂里去。设一干原来所住的那座南罗城是宇文部最大的一座城市，现在慕容晃就把它改名为无为德城，派弟弟左将军慕容彪在这镇守。都安排完了，燕王慕容晃便奏凯班师回龙城了。他回龙城了，后赵王石虎派兵来了。怎么感情这宇文部是后赵的保护国？他向后赵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这次燕军来攻，他自然向后赵求救了。石虎呢，把兵也派出来了，只是因为道太远，等他们到这的时候，宇文部的都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他们只好进攻无为德城，结果不但城池没攻下来，反而自己还损兵折将。石虎又派人一打探，说是易斗归在漠北已经病死了。得，这宇文部算是彻底交战。燕王慕容晃回兵龙城以后，大将高许、刘沛箭疮迸发，相继死去。他的哥哥慕容翰也是在床上趴了好多天，那箭伤才渐渐的痊愈了。慕容翰一看伤好的差不多了，他就在家里试着骑马。他做梦没想到，这一骑马他就给自己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这才是燕王逞威杀气腾，南征北战显神通，辟地千里更强盛，飞鸟未尽折梁弓。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科学准确实用的健康信息。今天谈到的这一个方面呢，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的，叫做疾病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哪个方面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

0: 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是不是它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认识到而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后遗症问题吗？或者叫做并发症问题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别错过。有问题朋友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我叫赵作润。
0: 赵医生您好啊，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而赵医生其实平时也很忙，刚才还在跟我说在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还要回单位去做手术，就是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待，那么这一段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说脑外伤后遗症也好，并发症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脑外伤啊。
1: 对，其实头部外伤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的一个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什么叫严重的头部外伤？比方说咱们受完头外伤以后，第一有症状，第二马上去做 CT 或者核磁以后，当时就表现出来，比方说颅内出血啊、颅骨骨折呀、还有这个神经损伤啊，这些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第一时间就会治疗，而且会积极的去治疗。通常根据损伤的程度啊，还有病情的位置啊，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要是严重的头部外伤，通过治疗以后，可能会后移一些遗留症。这些遗留症可能需要二期手术啊，还有康复治疗啊，慢慢治疗。而有一些头部外伤，受完伤以后，大家也很重视，当时可能也去拍了一些 CT 核磁，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骨折，没有出血。也没有神经功能损伤的一个症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头晕头痛啊，语言障碍啊，肢体活动障碍啊，这些其实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做完检查以后认为我没事儿，
0: 对，就这个好了，我这个脑外伤好了，
1: 对，这个好了，在这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一些症状，可能还不会被重视，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好的一个医疗时机了。其实这种我们管这个叫脑外伤的一个中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0: 啊，中远期的并发症，
1: 中远期的并发症，就不是当时不是没做检查，是做检查了没问题，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哎，那您看当时没问题了，而且你像有脑外伤了嘛，肯定得进行治疗，对吧，得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也治疗完了，再一检查没啥问题了就好了呀，他为什么后续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导致的呢？
1: 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说完什么叫头外伤，头外伤一定是在你自身没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的一个外伤，暴力外伤。
0: 对，
1: 他不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手术，我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0: 对，
1: 他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他不一定能，他没有任何准备，
0: 对，
1: 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受完外伤以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回去以后因为这种暴力或者是突然精神受到的这个冲击，给你中远期带来一个什么，比方说焦虑
0: 啊、
1: 失眠
0: 啊，
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0: 啊。那是就是当时的那种神经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吗？
1: 一是神经造成的刺激，第二，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上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时候有一个交通事故追尾，头部磕破了，是所有的事儿都耽误了，回家以后本身头部受到外伤了，就会有一些症状，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就越来越焦虑，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

0: 高速公路上，车，坐车，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就出问题了，当时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有死伤，但是活下来的人是通过拆解把这个人救出来的，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以后，慢慢都康复了，
1: 就是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其实，
0: 但是这种暴力，这种精神上的冲击，
1: 对，
0: 就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在身边，就非常大，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好长，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踪，就随访嘛。
1: 其实他这种心理上的造成的影响很大，
0: 对，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这种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1: 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呢？刚才我们说到只是症状，对吧？你得是有什么问题它才形成的这些症状。
0: 是的，咱们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包括什么？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精神障碍，还有这个慢性的一个颅内出血。还有这个脑外伤的一个脑外伤后的一个综合征，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像刚才咱们说的创伤性的一个那个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它是没有器质性病变，
1: 对，
0: 通过治疗休养，它慢慢都会康复的，
1: 或者通过心理的这样的一种调试，或者是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干预，
0: 对，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对，那这应该呀。
0: 是，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1: 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对。这个
1: 还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0: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1: 啊，
0: 这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这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他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对，
1: 那个查不出来吗？
0: 一
1: 般是不是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
0: 对，影像学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第二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患者是他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可以走，但是行走的不是说特别流畅，他在行走不便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屁墩儿，他的头部是像那种灰鞭样损伤的，是间接受到一个暴力冲击，
1: 他没有磕到哪儿，你的意思
0: 没有磕到哪儿，但是他在一个震动的过程中
1: 受伤了，
0: 这就叫头部外伤
1: 啊，
0: 就是突然的一个震动。
1: 但是正常一描述没有头部了。
0: 对，我没碰到头，我摔屁股了。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1: 关注到那块
0: 啊，他没有受到头部外伤，那再看吧。
1: 其
0: 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啊、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检查越来越丰富，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没
1: 受伤，
0: 对
1: 呀，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查，
0: 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 其实在这些年，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怎么

0: 比方说你要是突然收到一个批对儿，
1: 嗯，就这种，
0: 对吧，我们会
1: 冲击力，
0: 对、
1: 嗯、
0: 会传导到头、
1: 嗯、
0: 或者是比方说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
1: 嗯，
0: 一脚刹车
1: 啊，
0: 绑着安全带的情况下，因为躯体已经被固定了，
1: 嗯，
0: 头突然向前剧烈的
1: 一个晃动，
0: 一个晃动，这个都是有
1: 啊。哇，
0: 这个是就是比较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就比方说，我有其他类的疾病，长期口服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这些因素都是一个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
1: 风
0: 就
1: 险
0: 是
1: 哈，
0: 对风险，它是属于这类的高危人群，就是
1: 啊，
0: 有这类，我们一定会格外的去注意，
1: 嗯。
0: 像年轻人就少见，
1: 对，
0: 嗯。
1: 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老人坐在后面还带着安全带，但一个紧急的刹车，我刚才还在分析这件事儿，那谁能会想到呢？是吧？
0: 对，
1: 但是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什么，那首先是老年人，他长期用的一些抗凝药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用抗凝药物，你的血液凝就等于它
0: 改
1: 的
0: 变
1: 凝
0: 血
1: 固。
0: 液的血凝机制，
1: 血凝机制了，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
0: 对，
1: 是吗？
0: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1: 静脉出
0: 因
1: 血
0: 为
1: 就是
0: 动
1: 下
0: 脉
1: 目。
0: 出血很剧烈，
1: 啊
0: 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通常
1: 啊啊！
0: 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1: 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
0: 是，
1: 在渗水。
0: 对，
1: 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
0: 对，
1: 叫。
0: 慢性
1: 慢性硬膜
0: 硬膜
1: 下
0: 下
1: 血
0: 血肿，
1: 肿，
0: 对，慢性，
1: 慢性的。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0: 对，第一是这样，
1: 嗯。
0: 第二是就是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
1: 嗯，
0: 对于这种高危人群。
1: 嗯，
0: 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
1: 嗯，
0: 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
1: 嗯，
0: 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但
1: 嗯，
0: 是在一段范围之内，
1: 嗯，
0: 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2周左右
1: 嗯，
0: 来医院复检，
1: 嗯，
0: 这是
1: 还要
0: 第
1: 复
0: 一。
1: 查头部，
0: 对，复查头部。
1: 嗯，
0: 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2周这个阶段。
1: 对。
0: 完之后，第二是，不是说医生告诉你2周，就是你2周一定要来。
1: 嗯，
0: 如果你1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
1: 啊，
0: 就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跟你
1: 医
0: 之
1: 生
0: 前，
1: 给的2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2周你就必须来一
0: 左
1: 下，
0: 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1: 你就
0: 你
1: 要
0: 得
1: 更
0: 提
1: 早一
0: 前
1: 点
0: 的。
1: 啊，不是说你，哎，我得等，我还没到复查时
0: 对，
1: 间
0: 医生还没，我们碰到这样的老年人，
1: 医生们告诉我还
0: 我
1: 得
0: 说
1: 两
0: 你
1: 周
0: 为啥
1: 呢，
0: 不早来呢？他说你不说2周吗？对啊，
1: 看来真是得叮嘱的时候还得细致
0: 对，
1: 哈，
0: 就是如果有问题，你提前你也可以来医院，因为
1: 嗯，
0: 通常这类东西都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你当时的 CT 或者核磁是阴性的，没问题的。但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它的机制就是在高危人群，它会有一个小的静脉出血，它是逐渐的去出。为什么这个慢性膜下血肿会通常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因为他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的，他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只是早期症状，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会出现，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我们接触。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的，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2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2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

0: 及时去干预，不要
1: 嗯，
0: 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那个颅脑受压的情况下
1: 啊，
0: 再去干预。
1: 嗯，这是等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其实是重点方向和重点方面，
0: 对，
1: 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这个硬膜下是在什么位置啊？
0: 头部的解剖是这样，咱们外边有头皮，
1: 嗯，
0: 头皮下边那个硬硬的，那叫颅骨。
1: 嗯。
0: 但颅骨和大脑之间，它是还有解剖组织的，因为颅骨是硬的，大脑是软的。如果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和解剖结构的话，你想一个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咱们天天在动头，那
1: 啊，
0: 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就以卵击石的感觉，
0: 对啊，那这人会非常不适的。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脑脊液。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会有
1: 缓
0: 一层
1: 冲
0: 缓
1: 带，
0: 冲，哎，它
1: 啊，
0: 是，
1: 所以那
0: 所
1: 块
0: 以
1: 叫
0: 说，
1: 硬膜下，
0: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是一个缓冲层。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一点点出。
1: 开始都没有症状，没
0: 对，
1: 有表现。
0: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是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形成一个
1: 啊，
0: 包裹，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自身还不能吸收，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在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1: 很大
0: 很
1: 的一
0: 大的
1: 个
0: 一个血肿，
1: 血团了，就
0: 血
1: 是，
0: 团，对，
1: 然后它就会压迫症状出现
0: 压
1: 了，
0: 迫
1: 对
0: 症
1: 吧？
0: 状出现了，等压迫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那就是需要外科干预治疗了。
1: 那就得是手术呗，还是能把这个通过一个针管什么，通过一个缝隙插进去把它抽出来呀？
0: 治疗分几种，我们常规就是钻孔引流，就是在颅脑，
1: 确实是引流哈，
0: 对，打一个孔。
1: 我们的脑袋这里面没有什么缝隙，说直接可以把一个针带进去的，只能打个孔。
0: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只能去打孔，
1: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0: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1: 直径1厘米也挺大呢，哈，
0: 那还好，
1: 还好
0: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1厘米的颅骨那个孔
1: 啊。
0: 是可以慢慢
1: 自己长上
0: 愈
1: 啊？
0: 合的，就磨就不长长不上，但
1: 长
0: 是
1: 不
0: 形
1: 上
0: 成磨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1: 有一个保
0: 不
1: 护
0: 是非得去修补。
1: 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0: 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它不像是一个平面，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还有皮下组织
1: 你
0: 啊，
1: 说保护也够，
0: 也保护也够了，足够了。
1: 那是钻个孔，
0: 这个手术是钻一个孔，完之后尽量的把这个血从这个孔道里边引出来绝大部分，
1: 还不能全引
0: 因
1: 出
0: 为你
1: 来，
0: 微创手术不可能达到开颅的那种
1: 把它
0: 清
1: 完
0: 除的
1: 全清
0: 那么
1: 除，
0: 干净，止血那么确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什么？第一快捷，第二损伤小。
1: 对呀，你不用开颅嘛，
0: 对于高度配合的这些患者，我们甚至用局麻，
1: 局麻就够了。
0: 局部麻醉。
1: 那什么叫高度配合呢？就是局麻还会有什么反应吗？
0: 不，第一是这个患者适合局麻，适合局麻，就是说这个病人还有配合意识，因为我们接收的一部分患者确实已经非常非常重了，他已经不具备配合意识了。
1: 就是他迷糊了呗，晕了吗？
0: 对，他不配合
1: 昏
0: 了，
1: 迷了。
0: 一是昏迷，二是躁动，
1: 那是躁动是压
0: 因
1: 迫
0: 为压
1: 神
0: 迫，
1: 经导致的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是他不能自控的。
0: 不能自控的，因
1: 明
0: 为
1: 白
0: 血
1: 明
0: 栏，
1: 白，
0: 他已经不具备局麻了。完，
1: 这么回事
0: 第二类患者是因为这个心理原因嘛。你把这个无菌的东西都弄好，完之后听虽然不疼，但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这个颅骨上用骨钻，完之后
1: 紧
0: 电
1: 张吓
0: 鸣，
1: 人呢对，
0: 你就看他的那个监测指标，心率和血压在不断的高攀，完之后患者出现不行了，我受不了了，那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局麻在10几到20分钟之内，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1: 这对说到了前面这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对，
0: 对，
1: 我是说，这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但确实，那是在我这脑袋上钻孔呢，听了就是挺吓人的，所
0: 对，
1: 以
0: 虽
1: 有
0: 然
1: 些
0: 你
1: 人
0: 不
1: 会觉得
0: 疼，
1: 很紧张。
0: 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用什么东西钻，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经不一样了。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我们采用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
1: 硬通道是怎么个硬通
0: 就
1: 道？
0: 是 这个古钻里边会带。

0: 一个引流，
1: 啊，
0: 就
1: 直
0: 直
1: 接
0: 接
1: 就钻完就带
0: 钻
1: 出
0: 进
1: 来
0: 去以
1: 了，
0: 后，直接就可以
1: 引流，
0: 起到引流作用了。
1: 嗯，
0: 它就是如果单体的一个血肿团大的话，直接在这个部位一打，就几分钟就完成这个手术，就解除压迫。
1: 您的意思是血肿团可能还不是一个，是
0: 对
1: 吗？
0: 啊，他今天反复的出血，今天出一点血，
1: 它
0: 完
1: 形
0: 了
1: 成
0: 不
1: 一
0: 能
1: 个
0: 吸收，
1: 团，
0: 形成一个被包膜了，形成一个格儿，啊，那块儿还有一个，你局
1: 又
0: 部
1: 隔开
0: 打一
1: 了，
0: 个孔的话，你这个孔地方的血能引出来，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1: 就像我们说一室三厅，人的一室一厅
0: 有
1: 就
0: 的
1: 是一
0: 一
1: 个，
0: 室八厅，
1: 是吧？一室八厅，你
0: 对，
1: 说你就钻一个孔，
0: 解决不了问
1: 你解
0: 题，
1: 决不了其他的那些的问
0: 对，
1: 题，
0: 而
1: 那就
0: 钻
1: 得用
0: 孔，
1: 软通道，
0: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管。下一个管，去就是在那个硬脊膜下，完去下一个管，把这个尽量多的这个腔隙都打开，
1: 都
0: 尽
1: 打
0: 量的
1: 开，
0: 多引，啊，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内镜的方式，就是打一个小孔，
1: 下镜子，
0: 下镜子，完之后明确的看到分隔，捅破分隔，清除血肿。这个也，但是这个钻孔达不到，这个可以做小骨窗，小骨窗就
1: 就
0: 是，
1: 更大一点的口呗，
0: 对。
1: 窗了嘛，不是孔的，
0: 对，3×3，完了最后把骨瓣环纳，啊，这也是一种方式。
1: 3×3厘米吗？
0: 对，三乘三，
1: 形成一个小
0: 以
1: 方
0: 内，
1: 形的窗，
0: 以内，
1: 以
0: 三
1: 内，
0: 乘三以内，对。
1: 然后您刚才说还要之后要干啥？就是这窗再给它合上。刚才
0: 啊，对，
1: 说的
0: 环
1: 什么
0: 纳
1: 意思？环纳？
0: 啊，
1: 那是把它那个骨头
0: 骨
1: 再给它
0: 头
1: 放
0: 啊，
1: 回
0: 对，
1: 去？
0: 放回去啊，
1: 那个就相当于切割开一个
0: 骨窗嘛，打开，
1: 打开，
0: 对，
1: 然后再给它环纳回去。那这个边这个周围呢？就是它，你打开那个窗再给它放回去之后，这个边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长好啊？
0: 我们有连接的套件去给它固定上，
1: 把骨头固定上，
0: 对，
1: 然
0: 完
1: 后
0: 之后
1: 是一
0: 慢
1: 点
0: 慢
1: 点
0: 长
1: 长
0: 好，
1: 好。
0: 那
1: 那
0: 个
1: 这个
0: 东西
1: 骨
0: 就
1: 头
0: 不
1: 就
0: 需
1: 真
0: 要
1: 的
0: 去，
1: 长回去了
0: 真
1: 呗。
0: 的长回去，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取出了，因为现在通常都是钛金属的。
1: 就是固定的那个小配件不需要取出来了。
0: 对，不需要取出了。而且还有，就随着医疗的发展，就不光是钛金属都不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肋骨材料，就是
1: 像我们的软
0: 骨头
1: 骨
0: 一
1: 头一
0: 样，
1: 样，
0: 完之后去固定。
1: 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骨头的那个，
0: 对，
1: 贴合。
0: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 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肋骨质嘛，
1: 那这种疮就等于是他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
0: 扩大，
1: 大一点的手术。
0: 对，比钻孔再大一点。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1: 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是说它自己会长上吗？但它长的是硬膜，
0: 魔性骨化
1: 膜
0: 了，
1: 性骨化，
0: 对，
1: 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疮呢，反而听起来挺结实。
0: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1: 够
0: 就
1: 用
0: 是对
1: 的，
0: 于正常人的生活呀，暴力冲击完全
1: 暴力冲击啥都够
0: 要
1: 用
0: 够用的，够
1: 比
0: 用
1: 如
0: 的。
1: 说打个球啊，什么
0: 那没
1: 踢
0: 问题，
1: 跳啥
0: 没
1: 的，
0: 问题，没问题。
1: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0: 因为它首先是1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被直接一个小于1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
1: 太
0: 极
1: 低
0: 低
1: 了，
0: 极低。
1: 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0: 对，你得去评估它的血肿样式。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或者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因为核磁会看清这里边的腔，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疮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因为这些疾病我没说嘛，是第一老年人好发，它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造成，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复发，我们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1: 是
0: 你这
1: 指
0: 个
1: 什么复发？
0: 疾病复发，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
1: 他还要再复发。
0: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1: 就基本不影响了，是
0: 基
1: 吗？
0: 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
1: 哎，等会儿啊，
0: 了。
1: 刚才说到这块儿，让我想，因为他不是有出血点嘛，相当于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再给他引出来的同时，那个出血点能找到吗？能把那出血点给他封上吗？
0: 这是我下边要说的嘛。
1: 还真是。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静脉压力不高，你都已经到手术的程度了， 它的已经形成局部的在内环境下的一个压迫止血了。
1: 嗯，
0: 静脉通过压迫止血慢慢就。

0: 这个全打开，
1: 嗯，
0: 找到止血点，把所有的膜打破，彻底止血。
1: 啊
0: 啊！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会有
1: 只能这样做了，
0: 只能这样做。
1: 嗯，
0: 近些年，随着这个医疗的发展，大家对这个介入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专家老师都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1: 共识哈。
0: 因为从介入的方式，从大腿根儿，通过这个那个一根导管进到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1: 它就不出血了，
0: 就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1: 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0: 对，不影响。
1: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要看情况，只能观察呗。
0: 对，只能观察。就比方说，就是通常这类患者，我看这类患者的时候，通常都占用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患者说，患者觉得你这个就是故弄玄虚。你在我这个 CT 就是没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说这个？这
1: 造成我心理负担。
0: 对，造成我心理负担。再一个，你就说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患者，所以说对于这类患者，比方说，我前天还是呢，就是有一个门诊患者，一个住院患者，他俩正好都是这种老年人，受头部外伤了。完之后，他就需要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去跟这个家属解释。我寻思正好你俩一起来
1: 啊，
0: 完之后就跟他说整个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在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这个东西的出现概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你高度去重视？不需要把这个事儿都给他讲通，患者有的大部分都是去理解的。他因为他自己生活，你没办法。通过医生随时询问大夫，我这个怎么样？那我那
1: 对呀，
0: 他一定得自己了解这个事儿，你才能自己去关注这个事儿。
1: 所以你看，我们叫做健康节目的重要意义也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患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解释，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如果在经常有这样的科普的节目，而且是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院，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深有体会。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他听糊涂了，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跟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快就会达成共识。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刻意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0: 一个科普
1: 是吧。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影响大的，是吧？对他的后续健康甚至生命影响很大的。
0: 对，因为他是实实在在头部外伤一个中远期的器质性病变的一个疾病。
1: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拿出来更大块的时间来谈啊。那我们看赵作润医生呢，他擅长的就是颅脑创伤的救治，危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0: 对，
1: 嗯，那么再有呢，赵作任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

0: 的会员，也是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嗯，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1: 对，
0: 嗯，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嗯，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那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对自身有啥变化，其实是可能硬膜下出血了呢？
1: 首先就是它如果早期，因为有一个它首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
0: 嗯，
1: 有外伤，
0: 嗯，
1: 包括隐匿性的那种外伤，像我说晃一下，蹲，一下，如果要是有这个还是高危人群，那我通常都建议患者在2周左右的时间去复查。如果中间出现头晕头痛，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所答非问，这些东西
0: 以为是在说梦话
1: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 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0: 止血呗。
1: 不是止血，我们
0: 口服药物以为就去止血去了。
1: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是吃什么药去止血，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这个那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有很多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他在慢慢的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或者是就那样了，这是都是
0: 有可能
1: 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或者慢性硬膜下积液，都不会对生活出现影响生活的问题
0: 啊，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1: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
0: 啊，
1: 但是这个都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人，
0: 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因为你如果
0: 已经有准备了，
1: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我们给他钻完孔以后，血已经非常干净，因为当这侧患侧的脑组织长期受压迫，做完以后出现脑梗了，因为这个脑部压迫以后，长期受压以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脑梗死，那这个患者以后就，他本身不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瘫痪，但是他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导致的诱发的脑梗死造成的瘫痪
0: 啊，
1: 这就得不偿失。因为我们现在对这类疾病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我们有很多手段，像我刚才说了，可以钻孔，钻孔还分硬通道、软通道，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做小骨疮的内镜治疗，我们甚至还可以开大骨瓣，对吧？完之后，我们也可以用介入的方式去治，有很多种方式去治疗，
0: 很多种方式能够把它截断，但是要看你在什么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1: 对，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注意，因为你现在医疗都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大型设备它逐渐的降价，你做一个 CT。或者做一个核磁，对吧？对谁都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0: 对，
1: 他持续去观察，到达真说已经解决不了，保守无效的时候，那就做手术。
0: 在进行用药的这种情况控制的，一般都会怎么样？你们临床上是什么样情况？
1: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0: 你刚才说他不是去止血。
1: 对。
0: 他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1: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妥这类药主要是最早用。

0: 是降脂，
1: 嗯，
0: 降血脂。但是在很多临床数据还有文献上发现，吃这个药的同时，对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它就是有作用，
0: 有帮助。
1: 啊，
0: 嗯，所以说
1: 控制它的
0: 内科、神经外科这个整个这个，无论是在全国的年会啊，还是各个就是省份的这个年会上，
1: 嗯，
0: 都会这个疾病和这个药物都会被反复提及。
1: 嗯，哎，那就这种，比如说你看你刚才提到是那种叫做静脉的出血，它是很其实它很少量的。那么这种在出现，你刚才说，比如说是去复查的时候，比如说两周，它出现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0: 对，它因为它出血 CT。
1: 微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0: 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1: 也能看得见，
0: 对，
1: 所以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0: 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
1: 嗯，
0: 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C， 给我开个
1: 核磁，一般都认为头部的就是要核磁。
0: 是，我说你怎么了？
1: 嗯，
0: 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看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
1: 嗯。
0: 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核磁贵，我做核磁，
1: 哎，认为谁贵谁好，
0: 对，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
1: 嗯嗯，
0: 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1: 解释一下，
0: 解释一下，
1: 嗯，
0: 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
1: 嗯，
0: 还有疾病肿瘤，
1: 嗯，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CT 看密度，
1: 嗯，
0: 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如黑的，
1: 嗯，
0: 白的，
1: 嗯，
0: 灰的，这是密度，
1: 嗯，
0: 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
1: 嗯，
0: 所以说 CT 对出血的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
1: 嗯，
0: 它就要优于核磁
1: 啊，就看得会更清楚，更容易发现。
0: 对，核磁看信号，
1: 啊，
0: 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
1: 嗯，
0: 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在逐渐在变的，
1: 嗯，
0: 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
1: 啊，
0: 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
1: 嗯，
0: 它这个很敏感，
1: 嗯，
0: 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团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1: 嗯，
0: 就是说 CT 和核磁有的时候是需要一起做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做 CT 或者核磁的，
1: 嗯，
0: 它各有各的作用，
1: 嗯，还是要听医生的才对。
0: 嗯嗯，
1: 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给大家重点提示了这么多，
0: 嗯，
1: 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这种脑外伤的并发症还有啥呢？
0: 比方说癫痫啊，
1: 嗯，
0: 脑积水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形成脑软化灶啊，这些东西都可能是这个远中远期的并发症。
1: 嗯，
0: 这里边比方说我说一下癫痫，我有一部分患者，
1: 嗯，
0: 他来的时候。我们评估他受伤的位置和暴力损伤程度的以后，
1: 嗯，
0: 可能或者是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都会让提前就是预防一下癫痫类的药物，
1: 嗯，
0: 因为癫痫有可能他不会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
1: 嗯，
0: 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会出现癫痫
1: 啊，哦，会那么久？
0: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啊，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伤了，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我们就跟他会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
1: 嗯，
0: 去预防癫痫
1: 啊。
0: 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
1: 嗯嗯
0: 啊，这是癫痫，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远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没有脑积水。
1: 对呀，好了。
0: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1: 嗯，就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哈，
0: 可能发生，虽然是小概率，
1: 嗯，
0: 但是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1: 啊，
0: 嗯，
1: 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0: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
1: 嗯，
0: 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1: 嗯，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肌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吗？
0: 头痛为主，
1: 头痛为主啊，
0: 对，
1: 嗯，
0: 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能会就是
1: 头痛为主的一个表现，
0: 影像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
1: 嗯，
0: 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做的是，现在就是腰椎穿刺
1: 啊，
0: 嗯，先把脑脊液从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1: 啊，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0: 对，因为脑脊液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
1: 啊，嗯，啊，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0: 对，因为它这地方创伤。

0: 最小嘛，
1: 啊，
0: 给它放出来一些查查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1: 性质，
0: 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呀，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如果比方说这个脑脊髓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角直接打一个微创的针
1: 头
0: 进
1: 杏那儿，刚才你指的大概，
0: 去，差不多吧，进一根针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抽出来，引出来，完之后解决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就是在一根软管，在这个地方引出来以后，经皮下，把这根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完之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脊髓，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就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1: 那得是长期支管。
0: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1: 那它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脊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0: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引，他就会堵，因为他已经，
1: 那这相
0: 他
1: 对
0: 已经
1: 棘手啊。
0: 他出现他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梗阻性的就是堵了，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治愈他的脑积水
1: 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0: 啊，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把多余的脑脊液引到腹部，
1: 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还有一些
0: 还好，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0: 还有后移的这个软化灶。
1: 软化灶是怎么？
0: 就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
1: 受
0: 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好了以后会留一个疤。对吧？脑子也一样，你受完伤以后，这部分局部的脑组织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功能了，变成一个局部的中风脑软化灶，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颅内，但是每次我看我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看一个片子，你得过脑出血吧？没问就是，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好发脑出血的位置有一个瘢痕，软化灶，去判断，因为有的患者小灶的脑出血，有的年轻的人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都
0: 做完 CT 以后，我说你以前都没有，肯定没有。但是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1: 那他会说什么症状呢？这种软化灶？
0: 软化灶小的软化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大的软化灶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要
1: 轻是吗？
0: 轻。
1: 那他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0: 就是查出来了
1: 一般不会有啥症状。
0: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1: 就是这种。那这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对脑部有过这种冲击的造成的这种影响的，大家要重视这些，这也是等于我们如何发现我们脑部外伤并发症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了，及时发现才能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时的呵护生命健康。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会，赵医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0: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 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呀，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1号晴，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由于温度骤降，建议早晚出行添加衣物，避免着凉。全天空气质量呢，以优质良为主，适宜开窗通风。当北国大地还沉浸在秋日的金黄里，哈尔滨却悄悄下雪了。近日，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文旅场景“喜悦镜冬日幻想”上线，让秋与冬在此不期而遇。落雪轻盈，栖于眼角，轻松覆满双白，仿佛有人按下了季节的加速键，将冬的浪漫提前送达。不必苦等寒冬，也不用裹着厚重的羽绒服在室外挨冻，踏入这里，赏漫天飘雪，看雪花在空气中缓缓旋舞，落在发梢、肩头，也落在市民游客的镜头里。这个季节，一秒穿越冬日，市民游客们穿着轻薄的秋装，在雪景中自由摆拍，用一身轻盈留住冬天的仪式感，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极地公园喜悦镜位于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一号出口，与站内极地主题通道无缝衔接。哈尔滨极地公园啊，持续深耕四季文旅创新，通过不断迭代主题场景，盘活存量空间，让冰城的每个季节都有新的惊喜。作为哈尔滨极地公园打造的创意休闲空间，喜悦镜以慢生活轻社交为理念，集生态绿植、艺术装置与多元演绎于一体，打造复合型城市休憩场所，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宝藏地。在九月的雪里，赴一场与冬天的提前约会，冬日幻想场景换新上线，让秋日来旅行的游客们在哈尔滨的秋日就提前解锁了冬日的专属浪漫。现场不少游客感慨，哈尔滨的秋天也太浪漫了，充满惊喜。进入深秋，哈尔滨呢即将迎来了供暖季，大气污染防治也进入了关键期。9月18号，哈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空气质量调度部署会议，提前启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针对供暖起炉、秸秆焚烧、扬尘污染等季节性突出问题，哈市将从严抓实全链条管控，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果。随着供暖期临近，燃煤锅炉集中起炉成为当前的防控重点。哈市生态环境部门呢，将对照供热系统试运行的时间节点，全面排查供暖企业的设备设施，重点盯防上年度存在的问题企业，督促做好锅炉及制污的设备检修、燃煤质量管控和起炉规范操作，严厉打击虚假标记、超标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确保供暖设备达标起炉，稳定减排。针对监测点周边的污染，哈市将强化施工工地防尘抑尘精细化管控，紧盯扬尘污染问题，同时扎实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准备，强化预警联动与执法查处，实现污染精准管控、快速处置。哈市生态环境局将紧盯秋冬季的关键节点，统筹抓好点位管控与应急响应，推动各项防治措施落地见效。19号，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拉开大幕。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到了3万平方米，汇集百余家的参展机构，千余台农机装备集中展出。作为15五开局阶段我省重要的农机行业盛会，展会将持续至今日。本次展会呢，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由黑龙江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黑龙江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主办，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支持。展会将打造集展览展示、产业对接、技术交流、贸易服务于一体的农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展会秉持市场化办展、产业化发展的思路，立足我省黑土地农业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贯通研发制造政策扶持推广应用规模化示范全链条，在为全国农机企业深耕东北市场搭建对接桥梁的同时，助力国产农机装备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展会专门设置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专题展示，集中展示农业领域前沿科技成果，推动产学研供需精准对接，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天津地头的通道。19号，省农博动物生存密码系列科普课程第一站“捕食攻防战”圆满落幕。课程呢，以趣味自然科普为核心，带领孩子们走进奇妙的动物世界，解锁捕食与避险的生存奥秘，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自然生存智慧。课堂上，老师生动讲解了动物独特的生存本领，孩子们系统学习了保护色、拟态、警戒色三大生物伪装技能，通过北极狐四季换毛、比目鱼海底隐身、枯叶蝶以假乱真、箭毒蛙色彩示警等鲜活的案例，直观感受动物的避险智慧。同时，课程拆解鳄鱼潜伏攻击、猎豹急速追击、狼群协作围猎、以狮构筑流沙陷阱四种捕猎方式，让孩子们全方位了解动物的捕食策略。课程设置趣味问答、创意手作等互动环节，寓教于乐，孩子们积极抢答，巩固所学知识，亲手设计制作隐身动物作品，在趣味实践和角色互换中彻底的理解自然界的攻守博弈之道。近日，哈尔滨科学宫展示厅增添了数十套全新的手动抑制科普展品。不同于馆内常见的声光电设备，这批展项完全依靠双手挪动、拼接、摆放来完成体验，属于科普版的思维抑制游戏，以拼图、逻辑推演的新玩法，引导青少年儿童静下心来思考，在动手把玩当中锻炼空间想象与逻辑思维能力。记者在展厅中看到一件件益智互动装置整齐摆放，七元正方形、五格拼日历、独立钻石旗、六仙归洞、六边形游戏、穿墙而过及八皇后、瞒天过海等展品，吸引了不少孩子驻足上手体验。八皇后是一款谜题游戏，玩家需要将所有的皇后摆放到棋盘当中，在符合硬性规矩下，想要顺利完成摆放并不轻松，需要在落子之前做好全盘规划。体验者试错的过程正是对缜密逻辑思维很好的训练。再看瞒天过海，这件展品呢，藏着视觉上的小玄机，同样的几块板子仅仅调换位置，人数就不一样，有意思的反差会让体验者不由地琢磨背后的奥秘。据科学宫工作人员介绍啊，这批展项就是一套面向青少年的智艺科普合集，没有炫目花哨的声光特效，回归动手动脑的科普初衷，让体验者亲手去试，琢磨推演，在游戏当中潜移默化锻炼专注力、动手实践以及逻辑推理能力。记者从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了解到啊，为了保护藏品的完整性，防止病菌的传播，延长藏品寿命，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将定于9月24号到9月30号开展全馆封闭消杀工作，将暂停对外开放。另外，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将于10月5号到10月11号进行设备设施维护检修，届时也将闭馆，10月12号起恢复每周四、周五、周六免费预约对公众开放。9月17号，位于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的广东江门驻哈尔滨房地产展销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江门市落地东北地区的首个常态化房地产推介窗口，集城市展示、楼盘推介、政策咨询、旅游看房对接于一体，搭建南北城市互动、跨城安居互通平台。该展销啊，划分了多个功能区域，可一站式满足市民了解城市风貌、对比优质楼盘、咨询购房政策、对接看房服务的需求。展销中心呢，集结江发地产、保利地产等多家的品牌房企，推出刚需住宅、改善大平层、温泉旅居等多元的精品楼盘，依托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完善康养配套与高性价比的房价等优势，江门持续吸引东北人群定居。 江门推出东北专属安家福利活动政策呢，持续到2027年的2月28号。报名江门看房团成功购房可全额报销团费，升级出行交通。未成交啊，也可享受团费的补贴。各楼盘同步叠加购房折扣、家电礼包、车位抵扣券、物业费减免等权益。同时，江门放开公积金异地贷款、落地人才房票补贴，推出车位购置惠民政策。据江门市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杨东会介绍啊，本次落地哈尔滨是江门立足南北资源互补、深化城市双向交流的重要举措。哈尔滨地理位置优越，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辐射带动全东北全域的客流。此次常态化的展销中心落地，有效地打通了南北宜居流通的渠道，助力东北市民南下旅居安家。该展销中心呢，将持续推出直播专场、主题看房团等活动，深化南北互动。9月19号秋意初显的南岗区革新街广场乐曲悠扬，全资舒展，喜迎祖国77华诞的南岗区太极拳展演活动在这举行。来自辖区的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一场刚柔并济、气韵生动的太极盛宴献礼祖国77华诞。本次活动由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市太极拳协会南岗西部工委、黑龙江省老年开放大学联合承办。活动汇聚了20多支队伍展演，共带来了26个精彩节目。参演人员阵容丰富，既有朝气蓬勃的孩童，也有精神矍铄的八旬老者，老少同台，共展国粹风采，生动诠释传统武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展演现场气氛热烈祥和，悠扬乐曲缓缓流淌，各代表队轮番登台，参演队员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一招一式啊，行云流水，动静之间刚柔相互，动作深沉圆活，气韵悠长，以娴熟精湛的拳艺敬献太极拳独特的文化底蕴，抒发着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乐声与拳姿相应，广场上洋溢着喜庆健康向上的浓厚氛围。本次太极拳展演既是传统武术的交流盛宴，也是南岗区全民健身工作成果的集中亮相。活动有效弘扬了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烘托欢乐喜庆的国庆氛围，引导群众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为南岗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近日，武昌市司法局联合武昌经济开发区共同开展法治体检进企业、公法服务促发展活动，为园区企业送上专业的法治服务，护航企业健康稳步发展。活动中啊，专业律师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围绕相关法律知识开展专题宣讲，结合真实经营案例，深入浅出的讲解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等关键的环节要点，重点剖析合同签订不规范、责权约定不清、违约处置不到位等风险隐患。律师还就企业如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防范各类法律风险进行细致讲解。针对商事交易、账款催收、纠纷处置、劳务合同签订、企业安全生产和环保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开展答疑，提出可落地的合法合规经营，引导企业树立事前防范、源头化解风险的法治思维，助力企业堵塞经营管理法律漏洞。与会企业代表表示啊，本次法治体检内容贴合实际，针对性强，有效帮助企业厘清经营中的法律难点，提升了依法经营、依法维权的能力。下一步，武昌市司法局将持续深化公共法律服务惠企举措，常态化开展送法进园区法治体检活动，完善企业点单法律服务接单的服务模式，打通法律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以优质的司法行政服务助力武昌经济开发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近日，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公安局共同开展的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筑牢百姓用药安全防线。活动啊，聚焦药品、化妆品重点领域，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精细化的宣讲。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家庭药品规范存放、有效期管理等常识，引导群众科学储存药品，讲解正规购药渠道、网络购药辨别技巧及风险规避要点，提醒群众抵制来源不明、虚假宣传的药品，同时普及中西药联合使用的益处、配伍禁忌及潜在不良反应，纠正盲目叠加用药、自行混搭用药的错误习惯，提倡科学合理对症用药。活动新增儿童化妆品安全科普内容，讲解合规标识、选购药点及使用的注意事项。工作人员呢，还开展常见的老年病安全的用药指导，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病，讲解规范服药知识。区公安局同步展开涉药禁毒宣传，普及管制药品、非法药品及新型毒品危害。此次活动营造了全民关注、人人参与的药品安全共治氛围。下一步，阿城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33.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啊，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 5%。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234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7%， 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24.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1%。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呢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66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3%。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于9月19号在上海完成集结，将奋力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最新数据显示，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啊，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中国代表团呢，将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

0: 支持多个东盟国家语言，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数字经济展区，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展示农业数字大脑，吸引了不少驻足观看。记者在公司展区的互动屏上看到 AI 寻源助手运行逻辑清晰呈现，通过整合气象站、虫情仪、土壤监测设备等终端，系统可完成温度、湿度、土壤的 pH 值等12项环境数据的实时采集，借助 AI 视觉技术监测叶绿素含量、挂果状态等8项作物生长指标，甚至能精准识别60余种病虫害与杂草类型。干眼就是眼睛缺水吗？近视和干眼有关系吗？在近日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30次眼科学术大会上，多位眼科专家指出啊，干眼并非单一的缺水，而是多因素引发的慢性眼表疾病。我国干眼患病率较高，儿童青少年呢和职场的人群发病增多，患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1号晴，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吴克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吴克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

0: 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 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8: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2: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3: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3: 对，付了30%。

0: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3: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 1904.2 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8: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9: 碰了碰
8: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7: 祝贺女子迪。
6: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8: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6: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日均装车 18.74 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2: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2: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5: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4: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6: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4: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

0: 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城市更新，家园更新，走进道里区，老地方新生活，原拆原建惠民生。槟城经济新脉动，三省三区打通政务办事地域墙。哈尔滨市第二批四海路保障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获批启动建设。哈尔滨税收营商环境指标得分，连续2年全省第一。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今年哈尔滨市原拆原建惠民新政落地，给老城区危房更新趟出了一条新路。不用搬远，不用散伙，原地拆了，原地盖起，老住户在家门口就能住上新房子。九月初以来，道里区三处地级危房改造项目接连开工，老城更新的脚步迈进了居民的心坎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2: 伴随着机械轰鸣，道里区城乡路293号原拆原建项目开启解危拆除重建工作。居民们早早来到楼下见证开工，还有人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3: 道里区城乡路街道居民严立波：
4: 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房子，所以呢就是挺有感情的吧，政府有这个政策，在我晚年60来岁的时候，我还能住上新房子。
2: 眼前这栋楼1975年建成，距今51年，62户居民在这里住了半个世纪。可随着墙体开裂、屋顶渗水等问题，老楼被评定为地级危房。今年2月，我市危房原拆原建新政出台，道里区搭建政府、国企、居民三方联动机制，为更好推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做通工作。
3: 道里区城乡路街道迎宾社区书记主任杨丽萍：
5: 在做居民工作的过程中呢，有些居民是唯一住房，我们帮他找了一个临时居住场所，然后呢还有些居民在搬家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给他提供了一些搬家服务。
2: 聊到新政的好处，居民们都觉得不用搬家，原地重建，低成本换新，太香了。尤其是无独立厨卫的老式小户型，全部改成了带独立厨房、独立卫生间的成套新房，还适当增加了建筑面积。同时政府免收土地出让金、契税等多项费用。
6: 阿姨，咱家搬的是哪个户型？以前住几楼啊？
7: 我原先是2楼，这个是我家现在新的户型，卫生间大了，厨房也大了一些，还有一个那个小方厅，真的盼望已久了。社区工作完了，那个住建局的建工局的进来之后，跟我们讲这个房子将来建成什么样。我看着他们认真的工作，从内心从感情上接受你了。
3: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工作组组长徐海：
8: 首先，建工集团选择的是鲁班奖的施工团队，我们考虑到采用现代4代住房的这个设计元素，我们提供的是定制式的一个设计服务，就是我们每一户老百姓针对他原有的这个居住条件和他对住房的一些构想啊、设想啊，他会向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些这个阐述，可以说就是每家每户都融入了老百姓对未来生活的一些向往。
2: 9月6号，经纬2道街38号改造稳步推进，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前后6轮优化户型方案，累计沟通100余轮，短短2周签约率就突破97%。
3: 道里区经纬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威：
9: 群众意愿比较强烈，我们这是跟住建局申请，居家城这个列入原拆原建这个项目，正式启动应该是在七月末，设计单位积极的给我们出了2版设计方案，是8月13日正式启动。
10: 9月1号，建义街37号楼率先开工。这栋楼2021年失火后闲置多年，居民常年在外租房，回家是大家心里的一块心病。按照施工进度，预计2027年春节前，老邻居们就能回迁团聚。
11: 这马上拆了，拆完就马上就盖。我反正别人没啥说的了，就是高兴一个字儿了。我今年81岁了，原先建房那个字儿，这么60年以后，我还能赶上再住个新房，能不高兴吗？
10: 新政惠民，居民只支付建安成本，国企代建实现了房屋资产保值增值。而目前道里区已有37个项目纳入储备。
12: 我看那设计图，那个设计师说卫生间设计成干湿分离的那种，也会更方便一些，怎么算都是亏不上，肯定是划算。这边说公积金什么也可以用，还是挺好的。
13: 我们呢一户一策啊，给老百姓讲清工作政策，讲清工作方式，一点一点的打消老百姓心中的疑虑。
10: 危旧住宅的原拆原建，不仅为老城区注入更新活力，更让老城留住记忆，保有温度。
3: 道里区住建局副局长徐凯，
14: 在整个过程中呢，这个老百姓有各种不同的需求和诉求，我们住建部门呢协调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目前第一批这个原拆原建的项目呢进展相对比较快的是建义街37号，预计呢是今年小年之前老百姓能够回迁入户。
15: 这条名叫建义街的小路，实实在在地见证了老百姓的建议从想法落到了实处。正是这一桩桩一条条居民们的心声，成为了城市更新的起点。如今大伙不用搬走，不用离开老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圆上住新房的心愿。
1: 异地办事来回跑，曾是不少人心里的堵点。日前，沈阳市铁西区营商环境建设局、长春市宽城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哈尔滨市平房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共同签订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协议，打造东北地区首个3省3区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样板，让过去坐高铁跨省跑的事儿，现在家门口就能办了。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16: 眼前这位张女士早就在哈尔滨安了家，可她有个头疼事儿，就是养老保险还在长春宽城区缴着，想到查个账，搁以前得坐高铁回长春，但今天她走进平房区政务服务中心，几分钟就把事儿办了。
17: 我现在在哈尔滨生活，但我之前在长春宽城区参加养老保险，我想查一查我的养老保险什么状况。现在呢，我在平房区就可以查到我的养老保险情况。
16: 统一标准，相互授权，异地受理，远程办理，协同联动。这次合作3省3区构建起的跨域政务服务新模式，真正实现了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就近一次办成。
3: 平房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员王浩，
18: 这个屏幕呢，就是我们对外公示的一个事项清单，这个第12项就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跨域通办的事项清单，然后可以进行点击查看，里面就包含了长春市宽城区、沈阳市铁西区以及我们哈尔滨市平房区的总共98个事项。
16: 根据合作约定，3省3区共同协商确定互办事项清单，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渠道。线上，群众通过属地政务平台扫码登录，选好事项，提交材料，受理单位办结后把证照邮寄到家。线下，三区均设立跨区通办窗口，安排工作人员帮办代办。而异地窗口只负责收件核验，审批及法律责任仍然由属地部门承担，因邮寄产生的时间不计入法定办理时限。
3: 平房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员张林，
19: 比如说像吉林宽城区的群众或者是企业来了之后，登录即时办，然后通过扫码登录之后，在线上选择自己想要办理的事项，提交申请材料之后，受理单位在受理材料审批完成后，将办理结果或者是证照通过邮寄的方式，最后是送达至申请人。
16: 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儿。此次3省3区跨域通办签约，是东北区域政务服务协同创新的一次重要实践。 也为东北地区多区县联动开展跨区域政务服务协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2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近日，哈尔滨市第二批四海路保障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获批启动建设，项目将新建266套保障型住房，涵盖回迁安置、配售型保障房两类房源，并同步配建公共服务、商业、地下人防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据了解，该项目由哈尔滨安居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实施，规划用地面积20516.3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797.10平方米，项目共计规划住房266套，总住房建筑面积25481.33平方米，其中回迁安置住房119套，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配售型保障型住房147套，建筑面积16281.33平方米。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公共建筑，公共建筑总面积2215.77平方米，包含公共服务设施面积1122.50平方米，商业服务设施面积693.27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出入口400平方米，项目地下总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含普通地下停车库3884.23平方米，兼具停车与人防功能的地下车库2215.77平方米。在完善小区停车配套的同时，提升片区的应急防护能力。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日前，记者从哈尔滨市税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局创新提出“如我办税，住企服务”模式，从办税服务诉求响应合规监管环节发力，推动税费服务更好适配纳税人需求。哈尔滨 A 级纳税人缴费人占比明显提升，纳税服务投诉同比下降 60%， 税收营商环境指标得分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办税服务方面，哈尔滨市税务局升级建成18家 5G 智慧办税服务厅，持续压缩办税时限，减少跑动次数，降低经营主体办税成本。在诉求响应方面，为省级市级重点项目配备税务管家，提供全程跟踪服务，同时畅通诉求反馈渠道，建立诉求收集、快速处置、闭环反馈机制，推动服务由被动应答向主动服务转变。在合规管理方面，常态化开展企业涉税健康体检，为 9.2 万户次企业开展合规辅导，持续深化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应用，累计帮助 1.25 万户守信企业获得信用贷款116.2亿元。据了解，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税务局创新打造的“如我办税，住企服务”模式，被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省推广。近日，黑龙江省工信厅发布公示，平房区东安动力、东安管轴、甜美药业三户企业被新认定为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占全市新认定总数的1/4。哈电阀门、汉林科技等13户企业通过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复核。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制造业优质企业培育的标杆，代表企业在细分领域技术工艺、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位居省内前列。本次新认定企业涉及航空、汽车、医药等我区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突出，复合通过企业持续保持细分领域优势，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电梯轿厢稳稳落地，梯门缓缓打开，运行平顺，震动与噪声都明显改善。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欧洲新城小区，这份踏踏实实的乘梯体验，如今已经悄悄地融入到了不少居民的日常生活。 这座2002年建成的大型小区共有24栋楼，4889户居民。经过了20多年的使用，140部原装的电梯大多都已经超期服役了，偶尔也会出现失灵和困人的状况。借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政策机遇，小区物业哈尔滨新东方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对符合更新条件的电梯小区进行梯次换新，补贴之外的资金缺口由物业补齐，居民不承担一分钱。目前小区共有52部电梯已经完成更新，其余的正在陆续推进，压在居民心头多年的乘梯顾虑正在一点点的卸下，冰城大型老旧小区电梯更新也多了一份鲜活的样本。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9月20号，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秋访冰城邂逅山河哈尔滨中秋十一双节专题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双节假期结束之后亚布力在秋冬文旅方面还有哪些重点规划，接下来又将打造哪些新的亮点和特色体验的问题，市亚布力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笃军表示，中秋国庆假期落幕之后，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即将全面开启冰雪季文旅新篇章。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立足优良的生态底色与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以设施提档升级、品牌赛事赋能、对外协同合作为重要抓手，持续放大亚布力冰雪文旅品牌效应，不断巩固国内冰雪运动核心目的地地位。在赛事活动组织上，打造贯穿整个雪季的全链条活动体系，深耕本土特色 IP， 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将举办哈尔滨冰雪季启幕暨亚布力滑雪开板仪式，第24届亚布力滑雪节正式吹响冰雪季的号角，对二锅盔野雪挑战赛进行重磅升级，打造集专业竞技性、现场观赏性于一体的特色野雪赛事，继续办好亚布力光珠节，依托光珠滑行、猛龙过江两大经典活动，打造全民乐享、氛围热烈的雪季收官狂欢盛会。同时，本雪季亚布力计划承接国家级赛事两项、省级赛事十多项，包含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全国滑雪登山冠军赛等，通过一系列的高规格赛事落地，持续夯实亚布力国内冰雪赛事重要基地的行业地位。在服务保障与管理上，全力推进三山联网、初级滑雪业务联盟等重点项目，高标准抓实抓细雪季筹备的各项工作，全面推行雪季一体化规范化运营，统一服务标准，统筹全域资源，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从硬件配套到软件服务同步发力，全方位提升滑雪度假综合体验。与此同时，久负盛名的亚布力风车山庄重建项目将于本年度全面完成，并且和大家见面。风车山庄始建于1994年，是国内首家商业滑雪度假村，被誉为中国大众滑雪产业的摇篮。本次重建工作深度挖掘传承亚布力滑雪发展历史底蕴，重塑亚布力文旅地标，为度假区的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金秋沃野，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了。9月20号2026哈尔滨现代农业新品种与新装备地展观摩会在哈尔滨市农科院的试验示范基地启幕，而今年的举办方式有点特别，不在展厅里摆展板，而是直接把1795个农作物的新品种搬进田间，以田埂上的农科大旗夯实龙江粮仓。两种深耕黑土地，树质赋能寒地心。本次观摩会汇聚了全国百余家的头部种业企业、科研院所，当实验田变成展示台，新品种 抗不抗病，产量高不高，夏天一看就知道了。其中玉米智能溯源测产系统更是科研育种的智慧帮手。更有趣的是呢，稻田里不光有稻，还有虾。这次重磅展示的寒地虾稻虾共生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哈尔滨作为中国寒地小龙虾之都，正在依托北方独特的气候优势，探索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绿色种养路径。这场田埂上的农科大集会一直持续到9月26号，后续呢还将开展十多场的技术示范、成果对接、助农直播的活动。从一粒种子到一片丰收，龙江深耕寒地种业创新、智慧农业升级，正把农科成果稳稳地种进黑土地。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爱你中国哈尔滨市残疾人专场文艺演出举行。舞台上演员们以艺术致敬生命，舞台下观众以掌声回应热爱。虽然听不见旋律，但是舞得出心声，是特殊教育学校带来全国排舞大赛的金奖舞蹈看见。现场他们听不到音乐的旋律，却用内心的节奏跳出整齐划一的舞姿。黑龙江省自强模范崔波和朋友们共同演出的诗朗诵《哈尔滨，我热恋的故乡》，主动登记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的故事感人至深。本场演出由哈尔滨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哈尔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中国狮子联合哈尔滨代表处承办，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支持，十多个舞蹈、歌曲和器乐节目轮番登场，表达了全市残疾人朋友和时代同行、与祖国同频的自豪感和幸福感。9月19号2026年黑龙江省大众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在哈尔滨市剑桥三中的体育场开赛，全省有70支队伍参赛，比赛为期两天，设男子女子混合三个五人制的项目，按年龄组分为幼儿组、U8到公开组等多个组别。开赛首日，队员们都默契传接，精准拔旗，显示出了运动的激情。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请 AI 主播继续为大家来播报本地资讯。
2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2: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哈尔滨市同步实施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惠民新政。
21: 根据新规，住房装修提取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标准核算，为一次性提取业务。政策限定一套住房一次提取，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缴存家庭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满足我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登记满10年或购房时间在2年以内任意条件，即可办理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 物业费提取方面，缴存人及配偶在哈市拥有自住住房，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即可每年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市区自住住房家庭年度提取上限3000元，县市自住住房家庭年度提取上限2000元。
22: 两项业务办理渠道为服务网点、柜台和网上营业厅。缴存职工可登录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方网站，进入网上营业厅办理。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示，为避免排队等候，建议错峰办理。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哈尔滨博时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入选示范企业，创建领域为智能机器人。该公司是专业从事智能制造装备及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21: 9月19号，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的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展期3天，至9月21号结束。展会由

0: 周、楚运全生产链条。
1: 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已于近日启幕，中俄两国电影人相聚冰城，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黑龙江非遗文化展区，向俄罗斯代表团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0: 9月20号上午9时30分，第16届中国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览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尔滨广场盛大开幕。该展览创办于1960年，是我国区域性摄影艺术展览的标杆品牌。9月19日傍晚，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尔滨广场已举办摄影市集预热活动，市民和游客聚集在设计别致的展位前，现场气氛热烈。
1: 哈尔滨市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于9月20号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百余个品种的6万多盆各类菊花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秋日视觉盛宴。本届菊花展自9月20号持续至10月8号，历时19天，以菊站香坊盛会金秋为主题，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园林布局及工业文化元素进行布展，设置有动力启门、菊营匠心入口景区、匠艺长廊、重工年轮、阶梯花廊和金心筑梦、工业风华三大主景区，以匠心环道、薪火留香、赏菊环道串联，形成三区一环的特色观赏体系，将秋日花艺美学与本土工业技艺、劳动文化深度交融。香坊区菊花展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22届，逐步发展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知名度最高的菊花盛会。
0: 9月19日，哈尔工大杯第15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在哈尔滨松花江畔开幕。本次赛事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全国商学院帆船联盟德加码头主办，共有哈尔滨工业大学队、清华大学与复旦大学校友联队、北大未名湖企业家帆船队、复旦大学帆船队、新加坡国立大学队等7支国内外队伍参赛。当日全天进行绕标赛，比赛水域设在阳明滩大桥至公路大桥之间的核心江段。9月20号上午开启长航赛，航线从阳明滩大桥至防洪纪念塔江段，全面检验参赛队伍的耐力、协作能力与全程航行稳定性。哈尔滨帆船运动历史悠久，是我国最早开展帆船运动的城市之一，素有百年帆船之城之誉。
1: 9月19号，2026年黑龙江省大众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在哈尔滨市剑桥三中开赛，为期2天的赛事汇聚了全省70支参赛队伍。
0: 第7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在西班牙启幕，由哈尔滨籍导演谢忠尧自编自导担任总制片人的影片《有卯思明》从全球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围电影节 NEST 官方竞赛单元，也是该单元唯一入围的中国影片。影片以民间趣闻《公鸡下蛋》为独特切入点，讲述了下岗女工于美丽在姐姐的帮助下奋力挣脱不幸婚姻、追寻自我的故事。核心取景地选定在阿城圈楼、松花江畔、道里区、榆树镇卫生院、安字片早市等哈尔滨特色场景，共同构筑起影片的立体叙事空间。女主角由哈尔滨籍演员、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金鸡奖与百花奖得主刘丹饰演。
1: 以崔道植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10月1号全国上映，剧组实景跑遍哈尔滨、襄阳等地拍摄，影片背景设定在1971年冬天的哈尔滨。
0: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宣传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聚焦儿童与老年群体口腔健康。哈医大医院于9月20号在南岗院区推出大型义诊活动，汇聚多学科专家为广大群众提供全面的口腔医疗服务和健康指导。

0: 哈尔滨市口腔医院也参加了由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爱牙日义诊活动，为市民检查口腔状况，解答口腔疾病预防、治疗与日常护理方面的疑问。
1: 自9月19号夜间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哈尔滨气温大幅波动下降，累计降温幅度可达7摄氏度至8摄氏度。20号至21号白天，全市最高气温普遍回落至16摄氏度至1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降至5摄氏度至8摄氏度。22号白天气温小幅回升，最高气温回升至18摄氏度至20摄氏度。降温期间，我市先后迎来两轮降雨天气过程，首轮降雨出现在19号夜间至20号白天，第二轮降雨为22号夜间至23号白天，两轮降雨均以小雨为主，降雨时段伴随明显大风天气，全市平均风力3至4级，阵风可达6至7级。气象部门建议市民及时增添衣物，出行注意安全。各单位需提前加固户外广告牌、施工围挡及农业棚舍等设施。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2026年9月19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飞猪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城旅行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途家民宿、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美团四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调查消息于9月19号晚间由央视新闻直播间、经济信息联播等栏目首发，随后迅速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9月20号，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当日社会民生领域最受关注的新闻事件。
0: 此次调查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在线酒店旅游预订行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平台间二选一、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问题频发，消费者投诉量居高不下。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正值旅游出行高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此次专项行动，体现了监管部门对民生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涉及的四家企业在行业内均具有显著市场影响力。飞猪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在线旅行平台，同城旅行是港股上市企业，美团是本地生活服务领域头部平台，途家则是国内领先的民宿短租预订平台。四家企业合计覆盖了在线酒店预订、机票预订、民宿短租等旅游消费的主要场景，此次同步立案调查的执法力度在行业内尚属罕见。
1: 从时间节点看，此次调查选择在中秋国庆双节前夕公布，具有明确的警示意义。旅游出行是群众节日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线预订平台的服务质量和价格公平直接关系消费者切身利益。监管部门在节前出手，既是对相关企业的一次体检，也是对整个行业的提醒。任何试图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消费者权益和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追责。
0: 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涉嫌违法的详细事项，调查仍在进行中。按照行政执法程序，立案调查后，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询问、取证、听证等工作，最终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决定。
1: 面对立案调查，四家企业迅速作出回应。9月19号当天，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发布公告，表示高度重视，并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开展工作。目前，公司各项业务运行正常。随后，飞猪、途家、美团也分别就此事作出回应，均表示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规管理。
0: 从资本市场反应来看，消息公布后首个交易日，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反映出市场对监管风险的敏感预期。不过，多家券商研报指出，短期监管压力有助于行业长期健康发展，规范化的市场环境反而利好合规经营能力强的头部企业。有分析师认为，此次调查可能推动在线旅游行业佣金比例、排序规则、促销方式等方面的透明化，行业竞争将从流量争夺转向服务比拼。
1: 此次调查对在线旅游行业的影响是多层次的。短期来看，四家平台在调查期间可能面临业务整改压力，部分促销活动或将收紧，平台经营策略将更加审慎。中期来看，调查结果的公布将为行业确立合规范本，推动其他平台主动开展自查自纠。长期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常态化将重塑行业竞争格局，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取市场份额的商业模式将难以为继，而注重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多位法律界和产业界人士指出，此次立案调查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平台经济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正在从互联网电商领域向在线旅游等垂直领域延伸，执法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加强。对于消费者而言，此次调查有望推动平台降低佣金比例，减少捆绑销售，提升价格透明度，切实改善旅游消费体验。对于平台内商家而言，调查有助于打破二选一等不合理限制，降低经营成本，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1: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看，此次调查具有多重积极意义。首先，大数据杀熟问题一直是消费者反映强烈的痛点。不同用户在同一平台预订同一酒店或机票时，价格差异悬殊，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其次，捆绑销售和默认勾选问题长期存在。消费者在预订过程中，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附加保险、接送机等增值服务。再次，退改签规则不透明、霸王条款等问题也是投诉高发领域。此次调查如果能够推动平台在这些方面进行系统性整改，将直接惠及数以亿计的在线旅游消费者。
0: 此次四平台同步立案调查，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秋国庆双节前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近期国家网信办开展的涉企侵权信息清理专项行动，156万多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可以看出，监管部门正在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市场治理新格局。业内预计，随着调查的深入推进，在线旅游行业的竞争规则将更加清晰，平台经济的法治化、规范化发展将进入新阶段。后续调查进展、企业整改措施以及行业规则变化值得持续关注。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20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施行。此次修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继2002年修订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国务院总理李强于2026年8月10号签署第844号国务院令予以公布。修订决定经2026年7月31号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条例在多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

0: 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二是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三是精简办事材料，压缩贷款审核时限，并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认。9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介绍15/5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围绕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未来5年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方向和重点任务。发布会指出，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日前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了解到，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首批强制披露主体实现按期披露全合规，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30日，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共有超27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率达49.81%，较5年前近乎翻倍。与此同时，超80%的企业披露了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污染物排放、循环经济等议题，披露率均超90%。温室气体排放披露率3年连升至76.93%。全国碳市场完成首次扩围，钢铁、水泥、铝冶炼纳入后，覆盖全国约60%的二氧化碳排放，预计15/5末将向80%迈进。
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日前对外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10/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规划明确，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值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药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生产供应保障坚实有力，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深度嵌入全球医药创新协作网络，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有力支撑制造强国、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实施，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坚实产业力量。
1: 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安徽合肥举办。本届大会线下展区设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集中展示大国重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成果。洛港公园开辟全空间无人体系装备展区，静态展览搭配动态实操演示，展现新质生产力的蓬勃活力。会期内，开幕式暨主旨演讲、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20多场专项活动轮番登场，围绕数字化转型、低空经济、生物制造、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截至目前，大会已初步梳理合作项目946个，一批制造业重大项目将在会期签约。
0: 记者日前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这一数据反映出国内出行需求持续旺盛，铁路客运服务能力稳步提升。铁路部门表示，将继续优化运力安排，提升服务品质， 保障旅客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近日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该实验模拟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生理变化，对航天员健康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期，我国成功发射株洲太空星际 PSAT 23-16星，商业航天发射能力持续增强。
0: 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维护了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部门提醒旅客，通过官方渠道购票，避免使用第三方抢票软件，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1: 9月19号，南航迎来 C919 商业运营2周年。两年来，南航从接收首架 C919 到如今增至12架，从广州单点运营拓展至广州、长沙双基地，运行航点从4个增至17个。C919 累计直飞航班超1.5万班次，安全运营超35000小时，安全运送旅客超213万人次。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4号至20号为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湖南、安徽、深圳等地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湖南省依托地铁科普阵地、电台直播访谈、科普三进、检验实验室开放、普法宣讲、原创科普展播等多元载体，全方位沉浸式普及良品一线安全知识，持续营造人人关注药品安全、人人参与药品安全、人人监督药品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1: 智创文旅竖起未来文化和旅游新业态新场景供需对接行动主题活动于9月20号至22号在山东临沂举行，期间召开2026文旅融合旅游演艺高质量发展大会。大会以演艺赋能场景、共生业态、激活文旅消费为主题，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临沂市人民政府主办。大会将发布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围绕三大主题邀请多位嘉宾分享领先实践。同期设置供需对接平台，链接产业上下游，并组织参会代表观摩调研国秀琅琊、国市汉山河等琅琊古城精品文旅演艺项目，通过实地体验演艺与城市夜游景区及街区的消费联动，探寻文旅发展新路径。临沂同步启动请到沂蒙看金秋秋季主题活动，推出多条秋季旅游线路和惠民措施。
0: 2026紫雀界梯田对话世界第四届农耕文化交流互鉴大会暨第十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会议于9月20号在湖南娄底新化开幕。大会聚焦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1: 9月20号至23号，2026年山地民宿与度假目的地协同创新活动在贵州黔西南举办。活动紧扣山地旅游资源开发与民宿产业升级主题，推动度假目的地协同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0: 文心市乡西南当代现实主义题材雕塑创作巡展日前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幕，92位创作者的104件组优秀作品共同展出，集中呈现西南地区近10年现实主义雕塑的创作成果。展览由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指导，四川美术学院主办，内蒙古美术馆承办，将持续展出至10月7号。
1: 历经十年打磨的粤产文艺电影《禅衣》于9月19号在取景地清远英德举办点映礼，并将于9月25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扎根粤北乡土，聚焦越南归侨女性命运，以粤北茶园、瑶族村寨与北江流域为地域底色，用克制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段跨越族群与身份的隐忍与觉醒。
0: 作为北美规模最大的展映性电影节，本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于9月10号至20号举办。19号凌晨，陈可辛执导的新片《明天会更好》在多伦多完成全球首映，华语电影以多元题材闪耀国际影坛。此外 ,4K 修复版《小城之春》也在本届电影节上展映，向国际观众展示中国经典电影的艺术魅力。
1: 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日本院线首映。该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将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和平观传递给观众，引发现场中日观众广泛共鸣，收获广泛好评。不少现场观众表示，透过电影主角徐福那双普通人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好好吃饭最朴素的执念，而这份执念本身就是对和平最深沉的渴望。日本发行方表示，希望中国能够不断产出好内容，把中国故事带到世界各地，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0: 9月19号，备受国际影坛认可的文艺佳作《上海女儿》于上海正式首映，主演梁翠珊领衔出演女主角阿明。影片打破传统院线发行模式，开启全国游牧式放映，为文艺电影发行探索了新路径。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灵活多样的放映方式有助于文艺电影精准触达目标观众，延长影片生命周期，为中小成本文艺片提供新的市场可能。
1: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于9月20号在永年广府古城启幕，开幕式定于当晚7时30分举行。大会集体育赛事与文化展示于一体，进一步弘扬太极拳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
0: 近日，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中国队首战对阵泰国女篮，最终以111-46大胜对手，迎来本届亚运会开门红。同日，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
1: 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于9月20号至29号在江西实地举行。本届赛事总里程2897.9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167.9公里，共设置19个途中冲刺点、14个爬坡点，参赛队伍22支，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赛事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0: 2026年陕西省山地越野跑分站赛近日在汉中市略阳县五龙洞国家森林公园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越野跑爱好者齐聚秦岭，共赴一场运动与自然交融的健身盛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内容，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明天气温会有所升高，明天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五年第九届亚洲风景印第安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无敌后赵王，好大喜功专逞强，燕赵交兵持败仗，东进北伐更难防。书接上回，黄门关进来向后赵的天王石虎禀报，说是燕国派人来了。石虎搭了个请字，那来使就进来了，把表彰往上一呈。石虎接过来一看，感情是燕国要向他称臣，请他出兵相助，去征讨段氏。石虎最喜欢打仗了，一见慕容晃这表彰写的又非常恭顺，所以非常高兴。当即他就和来使约定了出兵的日期，把来使打发走了。随后他亲统大军23万人，水陆并进，兵法